0: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2026年，
5: 大连体育，
6: 大连体育广播
4: 全新改版，
7: 全新改版，
8: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4: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5: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9: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
10: 足球深度评论，
9: 输出独家观点。
11: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5: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2: 午间12点，
13: 大连运动家
12: 立足本地，
13: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4: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5: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6: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7: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8: 文旅为媒，品山海。
19: 16点，爱家在路上，
20: 畅谈家中美食，
21: 更享好时光。
22: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3: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4: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5: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6: 风云起，
25: 专业评述，
26: 聚焦点 ，Victory。
27: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8: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9: 每周7天播不停。
5: 体育不止，
30: 体育不止，
31: 体育不止，
5: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风云起，龙行天下，舞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好，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体坛龙虎榜节目。那第二时段当中呢，8点到9点钟啊，将会是洛迪来和大家呢一起聊一下体育方面的一些资讯。老高呢，刚刚去要开会啊，孙克老师呢是在这个有休假的过程，所以呢，我们的8:30到9点段的孙克说体育也是龙虎榜的内容啊，把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吃掉了啊。好，那么我顺着刚刚的节目呢，继续往下来说，跟大家说一下女篮的一些情况。周末结束的女篮的铜牌的争夺战当中呢，中国女篮是77-64击败了中国台北女篮，也是获得了这一届亚运会的季军。那么决赛当中呢，韩国女篮75-70击败了东道主女篮，获得了冠军。这场比赛当中，韩国女篮呢开局就展现出了比较火热的手感，很快呢就取得了2位数的领先优势。第二节比赛当中，双方的进攻

攻效率明显有下降。半场结束的时候呢，韩国女篮是获得了19分的领先优势。随后呢，进入到了下半场段，那么日本女篮这边有反扑，也是逐渐缩小了分差。比赛呢，在还剩下15秒结束的时候，仅落后韩国女篮2分，但是最终呢，也是依靠着稳健的发球防守住了最终的胜利。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韩国队呢，也算得上是成为了这一届亚运会篮球项目中的最大赢家。他们不仅是取得了5人制男女篮的2枚金牌，3人制的赛场当中呢，他们也是拿到了男篮的金牌和女篮的铜牌。那么当然，龚鲁明指导呢，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有接受到采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球队呢也是在尽量的避免张子宇这种站桩式的打法，也给他设计了一些其他的打法。他说其实和队伍这一年多的磨合当中，我们也为张子宇设计了一些打法，就是在进攻端要给张子宇更多的球，让他呢可以更稳定的去得分，提高成功率。那么防守端呢，大家也愿意为他在控制面不足的一些方面呢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那你说作为一个身高2米23的这个高大的中锋，他的体型本身就决定了他的移动速度是要偏慢的，这个身高摆在这儿啊，体重也是放在这儿的，所以你还要希望他的移动的速度更灵活更灵巧一些，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违背的一件事情啊。即便说可以在某一个回合或者说是在某一些回合当中移动得更快，但是你要具体到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只能有更多的去低位的进攻，才能让他的优势是最大化的。那么中国女篮呢，也的确给张子宇设定了或者说是增加了一些战术，比如说增加了他的一些策应，或者呢让这个韩旭和他搭配去打一个双塔，从而更好的为他传球，亦或者呢是增加张子宇的中投的一些能力。当然问题呢还有在于张子宇要练就稳定的中投，还有这个小勾手之前，他呢在进攻端的打法其实很难被真正的丰富，就这两点基础要先练好了之后，我们才能说在进攻端让他的打法更丰盈一点。再加上呢中国女篮缺乏突破的这种外线的球员，突破能力比较强的一点，所以呢这也是让张子宇的打法呢更加的局限了。那么27号，也就是昨天呢，中国女篮是回到了国内，那么队员还有教练员呢要做一个关于亚运会的一个总结。这一点呢和男篮也有点像啊，之前3-4名比赛的时候，中国男篮是70-79输给了伊朗。赛后呢，中国男篮呢，中国篮球支队是公开发文说将会针对这一届赛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总结，剖析根源，提出解决的方案。当时呢也有报道说中国男篮全队上下，包括教练组、队员、视频分析、医疗、体能还有科研人员，全部都要被要求撰写总结报告。女篮的半决赛当中呢，是80-85输给了韩国，这是从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我们第一次无缘决赛。那么26号的铜牌战当中呢，我们是77-6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追平了球队亚运会当中的历史最差的成绩。这一届的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的无论是5人制的男女篮还是3人制的男女篮啊，这4项都无缘金牌，所以呢和18年的时候雅加达亚运会包揽4金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啊。

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昨天的上午啊，昨天上午呢是中国代表团召开了一次的工作会议。那么，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和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呢，在会上强调了一点，他的这句话呢，就这一段的总结啊，也是印证了我们这一次亚运之旅的这个半程的一个小的综述吧。他说，要清醒看到。面临激烈竞争，部分传统优势项目遇到了挑战，成绩不及预期，暴露出了人才厚度、临场指挥、状态调整等方面的短板。一些项目呢，在训练组织、队伍管理等方面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高度的警惕，要及时的解决。同时呢，高志丹也要求要充分用好这一届亚运会作为洛杉矶奥运会中考的综合练兵机会，以过硬的作风和啃硬骨头的决心完成后半程的参赛任务，要对照最佳精神风貌、个人最好成绩、最高奥运练兵标准，全力争创佳绩，要在比赛当中练作风、练指挥、练适应变化的能力，提高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学习能力，以及要深化思想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教育引领运动员通过夺取优异成绩展现良好的风貌，当好中华体育精神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宣传员，要边比赛边总结，把握赛场的主动权，努力实践打一场进一步，要严明纪律规矩，全方位防范各类风险，一以贯之抓好防反兴奋剂工作，守住干净参赛的底线。这是新京报的报道，也是感觉一针见血啊，这句话当中啊，也是说的比较清晰和明了了。那么这样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亚运会的半程的综述。至今为止呢，截止到现在为止啊，中国军团呢也的确是一枝独秀，而且呢在这次亚运当中呢，有很多的年轻小将有崭露头角，像中国女排这边呢也是连克泰国和东道主球队，加冕了十冠王，同时呢19岁的张展硕横扫了七金，成为了单届亚运会当中夺金最多的中国运动员。而男足亚运队这边呢，也是时隔28年之后再进到四强当中，盛礼豪呢是携队友刷新了三项的世界纪录。那么名古屋亚运会赛程过半之后呢，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名将和新人是同时发力的，在金牌榜上我们是一枝独秀，亮点也很多。当然了，荣耀之下呢也有很多的隐患，比如说部分的项目或者表现低迷了，或者说这个统治力有下降啊，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尤其是在于我们的传统的强项乒乓球这方面啊，亚洲的对手呢来势非常的凶猛，当然也有一批青年才俊现在正在快速的崛起当中。而赛场内外，尽管说组委会这边的状况百出，但运动员们呢依然是在亚运体坛的最高舞台上都在展现自我，同时呢也在交流文化，促进双方之间的友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一枝独秀之下的隐患啊。说到的是这个游泳的赛道当中啊，当然也不止于游泳赛道啊。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结束之后呢，19岁的张展硕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就独揽了七枚金牌，也是追平了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的一个记录，成为了中国亚运史上单届夺金最多的运动员。而以30金13银11铜再创亚运会历史最佳战绩的中国游泳队，也被网友戏称说张展硕啊都能排在金牌榜的并列第七位啊。的确，如果你现在看一下亚运的这个榜单的话，他个人可能都可以排到第七。那么除了争金夺银之外呢，中国队还在射击、举重这些项目上打破了八项的世界纪录，像奥运冠军盛礼豪是独得了四金，还和队友一起三刷了世界纪录，也展现出了中国队在十米气步枪这个项目当中的统治力。这个突破和成长呢，也是值得大家欣喜的。你像中国女排是拿下了去年四月正式组建以来的首个大赛的桂冠。难能可贵的一点呢，还是这支队伍的成长。因为半决赛的时候，
我们相逢的对手是一个月之前刚刚在亚锦赛决赛当中战胜过我们的泰国队，那我们也是力克了对手，决赛当中呢还横扫了同样以年轻就队员为主的日本队。那么男足这边亚运当中也是时隔了28年之后，我们再一次的闯进到了四强当中。羽毛球队这边呢是时隔12年重新拿到了女团冠军，男子的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赛，我们在决赛当中完成了惊天逆转，并且呢还刷新了新的亚洲纪录，首夺了盛装舞步团体赛的亚运金牌。

还有呢，就是丽文刷新了尘封了36年的男子三级跳远的亚运会的记录。半程过半之后呢，我们中国队有21个大项当中啊，都是有金牌入账的。当然，这个荣光之下的隐忧呢，是在于比如说篮球方面，篮球呢，男篮、女篮都是无缘决赛的。乒乓球的男团错失了金牌，羽毛球的男团和男单也是双双折戟的。体操的女子个人全能首次在亚运当中失手。那举重这方面，我们也其实是面临着比较大的这个冲击的。所以在亚运会这个中考当中，我们部分的优势项目呢，是暴露出了比较明显的新老交替期的这个部分的问题。就像乒乓球的男队的主教练王浩所说的，说要给年轻的运动员呢更多的试错空间，把输呢变成一件好事儿。当然这个输呢，我们也是打了一个引号啊。这个新老交替期呢，因为可能我个人关注乒乓球比较多一点，的确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了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到亚运会，这个时间其实从这个亚运会到下一次的洛杉矶奥运会，这个时间几乎是差不太多的，就是2年这个周期吧。这个2年期间呢，对于男乒来讲，其实包括女乒在内啊，相对来讲的话，女团这边还能好一点，因为除了孙颖莎之外呢，还有王曼玉可以撑住我们的团体赛，或者是说在女单的赛场当中呢，也能独当一面，包括还有新生的力量蒯曼。蒯曼除了这个削球手不太会打之外，别的我觉得都还可以啊。男团这边呢，其实暴露的问题呢就更早，或者说是更明显。一直呢扯着这一块遮羞布的，就是现在的乒乓球的男队的队长王楚钦，他在各大赛事当中呢都是独自一人守到了最后。当然我说乒乓球呢，虽然说在亚运的赛场当中会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遗憾，当然今天还有男单的半决赛和决赛的一些对决，也期待着王楚钦可以和自己的队友林诗栋可以会师到决赛当中。这样的话，决赛对于双方来讲可能就会打得相对来讲要轻松一点了啊，因为相当于是我们的队内的比赛嘛。上半年其实整个来讲的话，乒乓球完成的还算是不错，因为不论是亚洲杯还是世界杯，包括伦敦的这个百年的世乒赛，我们也都是该拿的金牌都拿了。所以呢，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乒乓球在亚运的舞台当中，尤其是在团体赛上啊，也可以放一个19岁的小将啊，打到这个二单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你也要去直面一些问题，就是新老交替期啊，是它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啊。当然好在洛杉矶的奥运会呢，它有这个赛制的一些改变，就没有男团和女团了，就变成了混团这样的一个赛制了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接着往下说这个少年，这个年轻的这些小孩们，就我们说小将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呢，也是展露了一些头角。女子的400米的个人混合领奖台当中呢，包揽了冠亚军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国的2位小孩姐，一个呢是13岁的于子迪，还有一个呢是15岁的何文熙，这俩人加在一块儿还不到30啊，只有28，所以呢，让混彩区的外国的记者呢也连连去感慨说，好年轻啊，真的年轻啊。年轻可能真的是这一届亚运会当中中国代表团的一个关键词了。在815位运动员当中呢，548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00后呢是一抓一大把，05后的小将也是占了近30%。那当然有些年轻人呢是少年成名，荣誉满身，从这里再度出发。比如21岁的我们打引号的这个干饭哥，他是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一战成名啊。盛林豪呢不仅在主项上包揽了3金，还和队友呢携手拿下了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的冠军。那么在主项之外，他还解锁了新的可能性。22岁的潘展乐呢，在奥运夺冠之后呢，也是一度陷入到了一个自我怀疑的状态当中。亚运会100米自由泳再度冲进了48秒，他说自己终于迈过了心理上的那道坎儿。更多年轻的亚运首秀呢，也是一鸣惊人。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于子迪，13岁的成绩

的第200金。当然新生力量呢也不仅仅吃的球队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成绩的，比如像17岁的东道主的选手大乔进呢是打破了秦海洋保持的男子的2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20岁的泰国的天才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问颂是连续三枪破109秒90的这个成绩，也是让他成为了仅次于苏炳添之后的男子百米亚洲的第二人。还有21岁的东道主的选手泰迪杨诗，他呢是打破了女子10米气步枪的亚运会成绩，从两位中国世界冠军和印度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的手中抢走了这个金牌的。16岁的泰国小将也是一鸣惊人布里查扬，他在乒乓球的团体赛当中呢掀翻了林诗栋，在单打的比赛当中呢也在两局和王楚钦的对战当中呢有赢下两局的比分。那么老将的坚守呢也一样让大家特别的感动，比如第七次吧，应该没记错是第七次啊，51岁的丘索维金娜虽然说他没有站上领奖台，但是他能够站在体操的赛场当中就已经是传奇了。这一位我印象当中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要去积累一些素材，那个时候我的素材这个库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位应该可以叫，以前是叫丘姨，现在可以叫丘妈的这种级别了。的确啊，非常的令人敬佩。可能曾经呢，她是为了自己的孩子需要去筹措一些医疗的这个费用，但是现在呢，她是为了自己而站在了体操的这个赛场当中。还有呢，就是55岁的阿提亚，今年1月份呢，她是捧起了达喀尔拉力赛的冠军奖杯。那么亚运赛场当中呢，他帮助卡塔尔队是夺得了男子双项飞碟团体的金牌，以及乒乓球的34岁的伊朗的老将阿拉米扬，他呢是将世界排在第四的张本智和挡在了男乒的男单比赛的四强门外。那么今天呢应该是要和王楚钦去打这个半决赛最终的决赛看能不能看到两位中国选手的身影啊。另外呢，我们说亚运的这个赛场当中呢，竞技当然这一定是一个竞技的舞台，但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和传递友谊的一个纽带。因为出战这一届亚运会的文莱队呢，一共是5位武术选手，其中呢还包括一位女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教练。有两位呢是就是他是夫妻啊，这个李辉和赵春杰是来自于中国的。06年的时候呢，李辉是作为武术外援这个员外的教练来到了文莱，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什么训练馆呀，包括地毯呀，也没有器械，所以呢他只能带着小孩去那个马路边去开练。20年的时间，06年到2026年，李辉所种下的这个武术的种子呢也在文莱开花结果了。巴斯玛呢是获得了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的铜牌，也是连续两届亚运会拿到了奖牌的。他说呢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文莱女孩可以学习武术走进运动场当中，场上是对手，场下呢也是朋友。像在女排的颁奖仪式当中，泰国女排的队员是挽着那个龚翔宇的胳膊大家都是在有说有笑的，而且呢两位还拿着赛事的这个吉祥物在互相的在交流。仪式结束了之后呢，两队的队员也都是在依依不舍的在互动当中。可能对更多没有办法站在领奖台的运动员来说，展现自我或者说是战胜自我，可能是他们走上亚运赛场的一些意义。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55岁的巴基斯坦的选手阿斯拉姆，他这一届亚运会乒乓球当中他是最年长的女运动员，他是在43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乒乓球，虽然说团体赛两场比赛只用了11分钟还有12分钟就输球了，但是呢他说自己也真正的享受到了打乒乓球的感觉和打乒乓球的快乐。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下亚运会当中所出现的两例兴奋剂的违规事件啊。这个呢是国际检查机构，也就是 ITA 啊，这个缩写啊，官方发的一个通报，说亚运会的两位运动员兴奋剂的检查呈阳性，被临时禁赛啊。这两位运动员呢，分别是来自于土库曼斯坦的空手道的运动员凯雷利耶夫，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的综合格斗运动员沙夫卡托夫。后者呢是这一届赛事当中男子现代71公斤级比赛当中呢，他拿到了一枚铜牌。ITA 的通报当中是这样说的，说卡莱利耶夫呢是在20号在日本在接受赛外的兴奋剂检查样本当中呢，被检查出了违禁的物质。那他在22号接受赛外检查的样本当中呢，也发现了同样的物质。说这并不是这一届亚运会当中首例的兴奋剂的违规事件。21号，泰国的羽毛球运动员毕查孟呢，是因为兴奋剂样本检查出了违禁的物质，所以呢被临时禁赛。那么列入到 WADA 的禁药的名单当中，他们所检出的这个呢是属于 S4 类的激素和代谢调节剂，在赛内和赛外都是被禁止使用的。那么目前现在这两位运动员是被临时禁赛的，在审结之前是不得参加这一届亚运会的比赛、训练、执教或者其他的任何相关的活动。 ITA 呢也说这两名运动员是有针对这个临时禁赛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了异议，也有权要求对这个闭瓶的样本进行一个检测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看点啊。今天呢是亚运开幕之后的第9个比赛日，亚运的看点当中呢，1/4决赛呢，男组啊，我们说男组，中国队这边呢是3-0战胜了泰国，晋级到了半决赛。东道主球队呢1-0击败了朝鲜，同样也是晋级的。那么这个半决赛的比赛时间啊，我们说的都是北京时间啊，在30号的下午，先进行的是韩国对阵中国的比赛。30号的晚间18:30是东道主球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球队。那我们还要说到一点呢，就是这一次啊，我们进到了四强当中，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从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男足的成绩呢是第一次追平了中国男篮。那么这一届亚运会当中，男篮的半决赛当中是惨败给了东道主，随后铜牌赛当中输给了伊朗，拿到了第四。那目前呢，1-2-3现在保底也是已经拿到第四了。接下来我们要和卫冕冠军韩国队去争一张决赛的门票。另外一场半决赛呢，就是东道主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去产生的。据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说之前呢，中国男足在亚运会获得的最好成绩是在1994年的时候，广岛亚运会拿到的银牌，而中国男篮呢，在那一届是夺金的。另外呢，就是中国男篮亚运最差的成绩是2014年亚运这个仁川亚运会的时候拿到的第5，而那个时候那一届啊，男足是最终的成绩是16强啊，一对比了之后发现还是很明显啊。好，那我们就既然说到了足球，我们就接着来说一下国足的一些情况。其实国足呢最近也是有一些比赛的啊。昨天晚间的19点，国足呢在重庆和新西兰打了一场邀请赛。国足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是3-0战胜了实力相对偏弱的马尔代夫。但是球队呢上半场踢的其实并不好，是0-0这样的一个比分。到了下半场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啊，王子铭这边呢是完成了帽子戏法。那么这一次呢，重庆的4场比赛当中的4个对手呢，新西兰是排在最高的，他现在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86位，国足现在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91。那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别排在了第95和101，稍微弱于国足啊。马尔代夫呢是世界排在第173位，所以这场比赛呢面对新西兰比赛，是属于势均力敌
的这个对抗上的一种叫国际友谊赛嘛。新西兰呢面对巴勒斯坦，最终呢双方是2-2的一场平局，连续6场比赛不胜，2-4的情况之下，所以赛前呢大家都看好的是双方是一场平局。从过往的交锋来说呢，国足5次交锋呢未尝一胜，考虑到主场的话，所以赛前我们更倾向于是平啊，坐平望赢这样的一个心态。2023年的3月份，在国际比赛日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前往过新西兰，和新西兰队呢进行了2场比赛。当时的2场比赛当中，首场呢是0-0的平局，次战第二回合呢是1-2输球了。在输球的比赛当中，国足丢的2个球啊，一个呢是前场的任意球破门，另外一个呢是打到了国足的身后，国足这边呢还被判了一个点球，但这个点球呢是被严俊凌扑出了。国足在最后时刻补时阶段是由巴顿扳回了一个球。那我们来简单说一下昨天的这一场比赛啊。昨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首先我们用的是一个4-2-3-1的阵型啊，韦世豪在前面啊，前腰啊，王子铭呢是单箭头，那迎来了国足首秀的这个张爱辉呢是出任了右后卫。首发的阵容呢，严俊凌、蒋光太、刘洋、魏震、谢文能，还有王上源、韦世豪、黄家辉、陈普和王子铭。那和上一场对阵马尔代夫的那个首发相比较来说呢，我们这一次的首发阵容呢做了7处的变化和调整，只有王子铭和韦世豪还有黄家辉、刘洋这4个人是连场先发的。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我们是0-3输给了新西兰。比赛第4分钟的时候，麦克科瓦特的传中宾登呢门前推射破门，国足呢0-1落后。其实这个球呢来的有点早啊。比赛第29分钟，新西兰队这边呢连续的撞墙梦幻的配合，魏娜呢是轻松的推射空门得手，国足呢0-2落后。比赛第82分钟，帕克的头球补射破门，国足这边呢0-3惨败给了新西兰，这也是创下了国足对新西兰最大比分的一个失利。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历史战绩当中的一个总结，就是国足和新西兰的历史战绩啊。除了这次交手之外呢，之前我们的友谊赛当中，2023年的3月份，3月26号，国足是1-2输给了新西兰。2023年的3月23号，国足0-0战平了新西兰。2014年的11月14号，我们是1-1战平新西兰。2012年的11月14号，我们1-1战平新西兰。随后呢是2011年，我们是在往前倒啊。2011年的3月25号，友谊赛当中呢，国足1-1战平了新西兰。2000年的1月14号，友谊赛当中，国足是1-0战胜了新西兰，但这个时间其实就非常久远了，在2000年的时候。1996年的时候呢，6月份啊，6月28号，国足2-0战胜了新西兰。1990年，我们是0-1输过对手。8月份的另外一场呢是1-2输过新西兰。那么82年的1月份世预赛当中，国足这边呢是1-2输给了新西兰。81年同样也是世预赛的0-1输给了对手。81年的9月份，国足是0-0战平了新西兰。75年的9月，友谊赛当中，国足呢2-1战胜了新西兰。所以我们列举了一下国足历史当中此前和新西兰的13次交手当中，我们是3胜5平5负的成绩。其中呢，国足一共打进了11个球，丢了12个球。那么从实时的非法积分的情况来说呢，国足这场比赛呢一共是丢掉了4.88个积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排名下降了1位，降到了92。泰国队这边呢，因为是4-0的比分战胜了巴基斯坦，所以排名呢是上升到了91，也就是超过了中国队。那新西兰这场比赛取胜之后，非法的排名呢是上升了2位，来到了84名啊。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国内足球方面中甲的一些情况，因为中超现在暂时是休赛期的一个阶段啊。昨天下午呢U16国足和平杯啊，沈阳啊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场比赛的69分钟的一个进球，我们是1-0击败了越南，那么拿到了换帅之后的首场比赛胜利。7月17号呢，中国足协这边宣布的是阿尔马赞不再担任 U16 的
国足的主帅。8月21号，前国脚张耀坤呢是正式出任了球队的新帅。那么昨天呢是 U16 国足在本次赛事当中的第二场比赛，首场比赛呢我们是在3-1领先的情况之下，7分钟之内被吉尔吉斯斯坦连进了2个球，最终呢是3-3和对手呢打成了一个平局。那么这一场和越南的比赛当中呢，U16 国足上半场比赛呢是有一次得分的良机的。比赛第27分钟，陈振飞在禁区内被绊倒，主裁这边是判罚了点球，但是可惜呢这个点球呢是罚在了右上角的这个框上啊，被那个对手的这个门将呢扑出了。那么随后呢是彭显辰跟进补射又偏出了门柱。下半场比赛当中呢 U16 国足持续有进攻，终于是在比赛第69分钟的时候，我们利用了角球的机会，由季正浩后点的头球破门锁定了最终的胜局。那这场比赛也是张耀坤在上任之后带队获得的首场比赛胜利。他在球员时期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世青赛、亚洲杯、世界杯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的赛事啊，但是预赛啊，也代表着中国国足呢出场了39次，随队呢获得了04年的亚洲杯亚军，还有05年的东亚足球锦标赛的冠军。去年12月份的时候，张耀坤呢是成为了中甲球队大连昆城的主帅。那么这个阿尔马赞呢是25年的11月正式接手的U16这支国足。在去年5月，呼和浩特的四国足球赛当中，国足这边啊 ，U16 国足是1-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3-2击败了塔吉克斯坦，最后呢是4-2战胜韩国队夺冠的。那么在离任之后呢，他呢是成为了中甲球队深圳青年人队的助理教练。现在呢，深圳这支球队呢已经是重新回到了积分榜第二，也是冲超的热门球队之一了。那么说到了中甲，我们就紧接着要说一下昨天晚间啊，大连昆城的这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我们是客场啊，陕西联合主场对阵昆城。主场呢，对于陕西来讲的话，他们的战斗力是极强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西安的这个主场的球是非常的火爆。此前的主场是多轮不胜啊，上轮比赛当中呢，主场2-2被苏州东吴逼平，客场呢又0-1输给了宁波，所以近期呢球队的稳定性是有所下滑的，所以呢客场近期的这个拿分势头倒是有所回暖啊。这个赛季呢客场本来赢球就相对来说少一点，大多数呢还是平局更多一点啊。对于我们来讲啊，客场的效率呢也比较偏低。交手的记录呢，8月1号，昆城呢在主场是2-2战平了陕西联合。那么10月1号，昆城在主场3-0战胜了陕西联合。那么双方的进球数呢都不少。赛前呢，我们说这场比赛呢，我们更倾向于平局的概率更多一点。但最终的比赛结果呢，陕西联合是3-0击败了大连昆城。比赛第9分钟，角球的一个机会，梁绍文呢是门前的头球破门，陕西联合1-0。比赛第23分钟，萨尔马尼的高高跃起强点头锤破门，陕西联合2-0。比赛第58分钟，阿斯拉克呢是独闯龙潭，兜射击中了立柱，弹进了网窝，所以呢陕西联合3-0。那么剩下的比赛的结果呢，无锡吴钩4-0战胜了深圳青年人，广西恒辰呢是2-1战胜了宁波，佛山南师2-3输给了广东广州豹，南京城市呢是0-0战平了延边龙鼎，定南干联1-1战平了南通之云，梅州客家1-2输给了苏州东吴，石家庄功夫是1-0战胜了长春亚泰。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现在呢中甲当中我们的这个积分榜单。中甲呢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广州豹，24轮比赛结束了之后54分，净胜球数呢是正28个。广西恒辰呢是45分排在了第二，净胜球数是14啊。深圳青年人44分排在了第三，净胜球数14。那么南通之云呢是42分排在了第四，陕西联合36分排在了第5位，延边龙鼎35分排在了第6，石家庄功夫呢是31分排在了第7，无锡吴钩、
宁波、还有长春亚泰以及大连昆城，现在呢都是29分。昆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净胜球数要少一点啊，和我们同分的这些球队的净胜球数呢，无锡吴钩是-6，宁波是-2，长春亚泰是-3，而我们是-6，所以我们是现在排在了第11位。那么苏州东吴呢是26分，排在了第12。定南干联23分，排在了第13位。南京城市21分，排在了第14。美洲客家15分，排在了第15位。佛山南师呢，现在是13分，垫底的一个位置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些中甲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将说一些和篮球相关的信息啊。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和篮球方面相关的信息啊，说一下库里啊。库里呢是以2年1.16亿美元和勇士呢完成了提前的续约，续约的合同呢是第二年呢是球员的选项啊。这个劳资的协议当中呢，库里最高可以签下2年1.367亿美元的这个合同，他最终呢是选择了降薪。那么库里和勇士的合同呢，原本还剩下一年，算是提前续约啊。那合同呢就相当于还有三年。那么从第三年开始呢，他就拥有球员的这个选项了。那么这个薪资呢，据网站的一个统计说，完成了续约之后呢，库里 NBA 生涯的合同总薪资达到了6.49亿美元，也是高居在 NBA 历史当中的第一，排在第二的是杜兰特5.98亿美元。那么 NBA 的这个休赛季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联盟各路的巨星呢也都获得了续约的合约，而今天呢更是迎来了一笔重磅的签约，就是勇士和这个库里所达成的这个协议的合同，这个2年1.16亿美元的超级顶薪的合同。那么他呢还拥有28到29赛季当中的球员选项，所以这个诚意应该也算得上是满满了。那这笔续约呢，也就意味着库里呢会终老勇士，也算是实现了一人一城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或者比较期待这样的故事啊。当然在现在的体坛当中吧，各类的所有项目都算上，其实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从个人的表现角度来说呢，库里还是处在这种顶尖级别的水准当中。上个赛季当中呢，他打了43场比赛，虽然有伤病的困扰，出勤率呢也不高，但是他个人的发挥依旧非常的犀利，场均呢是可以砍下26.6分、3.6个篮板和4.7个助攻这样的华丽的数据的。三分的命中率呢依旧保持在39.3%，仍然是一流的得分手。那么他也是成功的入选到了全明星的首发阵容当中，所以这个实力上来讲呢是毋庸置疑的。下赛季呢就是我们说的库里的合同年，2026到2027赛季，他的年薪呢是6258万美元，也是联盟的第一高薪了。那对于勇士来说呢，诚意很足。其中一点呢，除了他的这个续约的合同的内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并没有说等到合同到期了才去续约，而是提前的送上了这个续约的合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库里啊，原本最高是可以签下2年1.36亿美元的这个合同嘛，但是他现在呢签的这个薪资呢要少了一些，他现在签的是2年1.116亿美元，也就是说降了2000万美元，所以呢和球队之间呢也算是相互之间的一种成全吧，也是作为勇士队的历史第一人了。他带领着勇士呢一共是拿到过4次的总冠军，帮助勇士队从曾经的鱼腩球队逆袭成为了现在的 NBA 的王朝之师。那同样我们各方都会觉得，可能俱乐部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不然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合同啊，他完全可以配得上这样的一份打引号的养老合同。同时他还创造了一项 NBA 的记录，就是唯一在38岁的年龄还能斩获1元合同的超级巨星。科比35岁的时候呢，他当时是拿到了2年485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那杜兰特去年37岁，他是拿到了火箭队2年9000万美元的一个续约条款，这个合同啊。邓肯呢是36岁的时候只拿到了3年30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詹姆斯呢是37岁的时候拿到了2年9700万的续约合同，那哈登呢今年在骑士队36岁拿到了3年9700万的合同。所以可以看出啊，大部分这个巨星呢在38的这个年龄可能都要退役了，那这个阶段你还能拿到千万级别的这个合约就已经是狠角色了。那对于库里来说呢，他38岁拿到了1.16亿的合同，这个记录我觉得很难有人再去做打破了。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回到名古屋亚运会这个话题当中啊，想给大家说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是说极其少见的一个情况，就是今年这个名古屋的亚运会呢，它主转播的机构呢，并不是他们东道主的这个传统的媒体啊，比如说这个TBS 或者是 NHK 啊，也不是之前我们见到的国际专业的外包公司，而是来自于央视总台的国际传媒港。那么这是综合性洲际大赛当中历史当中第一次啊，由非东道主的国家媒体去担任主转播商的。总的来说呢，就是中国媒体在客场为亚洲啊去制作画面，这应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啊，后来者不知道啊，就是创造历史了。那我们说，无论是中国观众去打开 CCTV 还是东道主的观众去打开 TBS， 所有的画面信号的初始来源都是来自于央视总台。那么这个主转播权怎么就到了我们的手里当中呢？有几点啊，第一呢，我们经验特别的丰富，因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总台就是作为了东道主的这个主转播商嘛，我们当时是组建了超过了4000人的强大的团队，也是用世界所领先的 4K 8K 这种超高清的直播技术，三维晶的彩声，还有 CMG 云和智慧的观赛等等的一些新科技，也是为各个亚洲国家的媒体去输送优质的信号。当时我们就得到了亚奥理事会的点赞。那么去年呢，在哈尔滨的亚冬会上，央视同样是承担了主转播机构，而且呢，我们不仅是用 4K 标准向全球提供国际的公用信号，也把目前全球最先进的 8K 技术用到了部分项目当中的公用的信号制作当中。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央视是用顶配的标准去输送画面信号的，这个是可以全面去覆盖其他的亚洲各个媒体各个国家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是优等生去做基础题，就比较手拿把掐，对于我们来讲这个转播就非常的简单。第二点呢，就是价格更优惠，因为这一次的亚运会呢，相对来讲啊，周期呢整个周期当中它都面临着经费紧张的这个巨大的难题。一会儿呢说这个亚运村的计划因为钱不够啊取消了，一会儿呢又说这个参赛的规模超载了要砍这个项目，所以呢组委会它在这个主转播商的选择上呢，对价格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你既要能有一手包揽主转播的这个巨大工程的能力，同时你还要去控制这个成本，还要提出有竞争力且有利润保障的这个报价实力。所以从结果上来讲的话，从实力和价格这两个维度上的 PK， 央视总台这边呢一定是超越了一众的竞争者。所以最终呢，我们也是拿下了这次亚运会的主转播权，创造了亚运会历史上的又一个第一次。那央视我们肯定是更向科技去挖掘，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这个相对来讲的良好的一些收益啊。第三点呢，就是技术更强。那你说做主转播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你要干的事情呢，就是包括但不仅限于说全覆盖的制作国际公共的信号啊，建设和运营国际广播中心，还有为持权转播商去提供服务啊，以及包括赛事现场的技术保障等等。而央视总台的这一次，它呢是在常规的动作基础之上，又额外启用了国际传媒港金盒子的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就是到时候就是我们说现在呢，在东道主的境内啊一个中心，在这个上海的国际传媒港一个中心，他们是同时协同去完成内容生产的，那也就实现了跨国分布式的远程输入和智能制作这种的重大的突破，它可以不用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中心呢，它还会面向各个亚洲国家的持权转播商去提供叠加的 AI 智能分析的比赛直播信号，实时的自动化赛事的新闻稿件和短视频，以及智能的集锦成片等等 Plus 版的制作服务，所以这个含金量非常高了。亚运会开始之前呢，亚奥理事会的副总干事啊，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给予了央视足够的肯定，说相信这些创新的技术可以进一步的提升未来体育转播的水平。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这个亚运会的主转播啊，它是招标的项目啊，它不是说啊，这个东道主我就是在我这办，然后这个转播权就是我的，不是我必须啊，不是东道主天然必须要做自己做的事情。很多人可能是惯性就会觉得说，你在哪儿办比赛，那就是由那个国家的电视台去做国际的公用信号。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强性的规则，就是谁能力更强，价格更优惠啊，就由谁来去做这个主转播。像我们之前大家耳熟能详的 NHK， 这一次呢就没有成为东道主的亚运会的转播权，就没拿到啊，就没有。那么包括东道主的国内的这个亚运会转播的机构呢是 TBS 啊，是这一家。那么亚运会的转播机构的核心的职责呢，就是在于所有的持权转播商制作统一的中立信号，去为他们做信号。画面里边呢，它是没有解说的，也没有偏袒于哪一个国家的镜头语言，它就是各个国家你自己拿到这个信号之后，你自己去配音，去加字幕啊，去包装，去播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次呢，央视总台的国际传媒港呢，是作为主转播组建了十几个公共信号的制作团队。当然我们也吸取了很多经验丰富的地方电视台的一些团队，形成了叫央视统筹省台担纲社会力量补位的这种模式。借助亚运会这种综合性的洲际大赛啊，我们的整个的全国广电系统的转播能力都是相当于是在实战当中又有一个整体的提升了。所以呢，这也算是一次转播产业当中的一次标志性的事件。从这种以往对标国际的标准的这种学习和追赶，到现在我们实现了创造和引领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媒体人和中国科技又一次有了实打实的进阶。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呢到这算是告一段落。明天啊，我们明天呢会在同一时间和大家见面，明天见。

0: 做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1: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现在是上午9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15到22度，普兰店10到24度，瓦房店11到23度，庄河9到24度，长海17到23度。明天早晨

8点到后天早晨8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什么什么去旅行系列其中之一啊，还有跟着名著去旅行，还有跟着赛事去旅行。也希望体育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那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5.7 来关注我们全天这三档什么什么去旅行系列节目。那我们的节目等于是把这个生活和文旅完全的完美的融合到一起，也带着大家既感受到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美，同时也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去旅行的那种惬意。好，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和我保持互动和联系，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呢进来之后在首页下方发私信的位置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不要发语音啊，发文字我才能够看得到。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可以看得见的广播，也就是说在抖音你也可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在画面下方聊天区直接发文字过来给我就可以了，我也能够看得到。好，两种方式。那我们互动的话题每天都不变啊，大家伙如果愿意跟我聊天，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就是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一场演唱会是哪一场呢，跟我聊一聊。另外呢，就是你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呢，这是关于演唱会部分的话题。我们还有旅行部分的话题，旅行部分的话题呢依然首先要回忆，哎，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去哪个地方旅游了，我因为什么对他印象很深刻，我们可以说一说。另外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哎，你最近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最近要出去旅游吗，还是为了看演唱会去旅行呢，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啊，还是你是要出差，还是探亲，还是访友，等等等等，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的出行都算是一种出行计划。那你最近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哎，可以跟我聊一聊。好，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直播间，都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六个汉字。今天为大家带出的演唱会是张靓颖2026追世界巡回演唱会澳门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听张靓颖的歌，了解张靓颖的这一场演唱会，这个巡回演唱会的一个情况和规模，同时呢我们也要到澳门去看一看。哎，你有去过澳门吗？我还没去过，我曾经港澳通行证都办好了哈，打算要去一下，好像因为什么事儿搁置了就没去成。好，这一场演唱会呢是在10月10号双十日啊，晚间的8点钟，那是一个周六，在澳门的银河综艺馆，票价呢是468到1588，也就是说看台票加上内场票，是这样的一个区间价位。好像澳门银河综艺馆是很多去澳门开演唱会啊、搞见面会啊的明星首选的位置。那这个澳门银河综艺馆我估计大部分至少80%-90%的演唱会可能都在那里搞的。那说到这个张靓颖的追世界巡回演唱会，她其实是去年7月份就已经启程了的，这已经唱了1年多了，已经走访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那张靓颖她作为唯一曾经3度亮相格莱美奖红毯的华人歌手，以及首个为好莱坞电影献唱全球主题曲的亚洲女歌手，她的人生真是一场不断的突破自我，还有奔赴更高目标的一个旅程。其实他年龄并不大，也还算年轻，对吧？青壮年，但是他已经有了21年的音乐生涯了。在这段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不断的突破自我，向着新的高峰迈进。
那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来听什么呢？都知道开场曲必然是一首现场的 live 曲目，那这支曲目呢就是来自于这次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在国家体育馆的一个超嗨的曲目，歌迷管这首歌叫808。歌迷说了，这808一出就没人坐着了，全场都在蹦，整个一个大轰趴，大型的轰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妨来听听看啊。听完了之后，你如果感兴趣，也搜一下现场的这个视频来瞅一眼，看看是不是真的都嗨到没边了。好，一起来分享这首北京站的现场 live 版的808，一起来听。

是不是超嗨的？最后的那个声音，它应该是放了那种彩花啊，就或者说那种金纸啊，因为室内的演唱会它是不允许放那种冷焰火的，怕造成火灾，所以说它只能喷那种金光闪闪的。那种金片片啊，纸片片啊，金光闪闪的那种金纸片片。有很多人是很喜欢能够天上的这个落下来的金纸片片落到自己的头上，这叫什么啊？讨得头彩是吧？好，那我们要说到澳门银河综艺馆啊。它可以说是作为澳门规模最大的室内综艺馆，仁和综艺馆总面积是3000平方米，可以容纳多达16000名的观众。其实澳门地方并不大，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演艺馆啊，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但话说回来，这个16000多名观众，对于一些相对来说号召力强的歌者或者是组合，这些座位哦，绝对是一个限制，它只是有上限，有一个限制。你要是换成体量大，我觉得张靓颖她上这个30000人的这样的场馆也应该没有问题的。那银河综艺馆呢，拥有先进的场馆设备以及专业的演出配套，可以灵活地满足不同规模以及形式的演出需求，为表演者提供突破创意的舞台空间，并且为乐迷带来非常沉浸的震撼的视听体验。哎，好像我看到有一些乐迷，就张靓颖的歌迷说，这个银河综艺馆的现场效果是超级棒，演唱的这个唱功又贼棒哈。我觉得内地的女歌手当中，就是像她这样唱功的还真是不多哈，她属于唱功极好的那种人，而且她刚才808她都唱到高的一个位置，没有唱功真是怎么能让现场的这个观众跟她一起嗨呢，对吧？好，马上我们带出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野心家》，一起来听歌。

张靓颖的这一场世界巡回演唱会，整场是以追为精神内核的，围绕着追寻、奔赴、自我和解的主题铺展舞台叙事，舞美视觉概念贴合主题的表达，运用了多层次的光影、场景切换，营造沉浸式的氛围感，打造一个传统的演出的呈现模式。而且呢，这种传统演出是和现代的这些高科技是融合在一起，也算是打破了的吧。所以呢，它是等于是整台的晚会有一个故事性，有一个故事感串联起来，串联了整个舞台的全过程，然后呢，让自己在演唱会上的这种视听表达呀和歌曲情绪呀，然后互相有一个呼应。现场的朋友们到现场去看的话，一定会获得非常棒的感觉。好，马上带出如果这就是爱情，一起听歌。

张靓颖的这次追世界巡回演唱会是从去年的七月份就已经启程了，然后已经走访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本轮巡演的收官之战，也就是说这次澳门站它是这么长时间，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就一长段时间的巡演的最后一站。那在这一站当中，张靓颖将携多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登上银河综艺馆的舞台，和乐迷共同为这一段历时一年多的音乐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演唱会上你能听到哪些歌呢？经典的曲目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野心家》啊，还有《如果这就是爱情》啊，还有《如果爱下去》《画心》啊，《天下无双》等等，这些经典的作品你都能够听得到。然后呢还会给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情感的厚度和技术水准的一个高品质的音乐现场。我相信如果到现场的朋友们去听张靓颖的这场演唱会，一定会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很怎么说，就是非常完美的演唱。在现场听她演唱，你就是和你听唱片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演唱会带给我们的魅力，对不对？好了，马上我们带出下一首歌，那也是他在这次演唱会当中要非常推出的这些经典曲目其中之一，就是《画心》。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带着耳朵去旅行。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老听众心想事成说，我经常在视频里能够听到《野心家》这首歌。是的，这首歌经常会作为一些相对来说发布比较励志的作品的背景音乐，就是 BGM， 对吧？啊，特别是讲女性的，因为这首歌确实是也是讲女性要有这种生活的、工作上的以及自己人生当中的野心，要让自己超越自我，有这样的一种寓意在里边。所以说，我们确实能够在一些短视频的BGM 当中听到《野心家》这首歌。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这首歌的原名是叫《野心家》，是张靓颖唱的。”张靓颖的歌他说都挺好听的，也特别喜欢她的海豚音，但是好像现在她的这个她的歌高音的歌就不太多了。怎么说呢，你去看她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上她真是频频的会飙高音，她那个海豚音她总会亮出来，因为她一亮出来现场就一片怎么说，就是那种欢呼声，那种赞美声，那种啊，这种这个他爱他的歌迷的那种这种呼喊哈、啊。其实这种海豚音他在他自己的音乐当中，就是录制好的歌曲当中确实不常见。但是刚才那一首我们听到的那个画心啊、哦、它里边是有一段的。剩下的他基本上是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今天状态还不错，他会啊这个临时的现挂的会飙出一段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要接下来时间跟大家一起要到澳门去看一看了。就是说完演唱会的部分，我们要说旅行的部分，然后在说旅行的部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随时随地会听到张靓颖好听的歌。还剩三首歌，如果爱下去啊，我们说好的，还有终于等到你，都是他非常经典的歌。想要点歌送朋友的朋友，现在也可以微信和这个抖音直接来联系我啊，然后我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帮你送一送。好，来说澳门，有很多人对于澳门的印象就是那种葡式的风情啊，也确实是啊，然后还有一种纸醉金迷的奢华啊，确实是，我都承认。因为你到澳门去确实有这两种感觉啊，如果你去到一些街头巷尾的那种就是当地人所住的那种老城区，你确实能够感受到葡式的风情以及那种葡式的生活方式啊。那你如果去到酒店居多的那一片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威尼斯人啊，巴黎人啊，那个伦敦人啊，就那些地方，你就能够感受到纸醉金迷的奢华。也就是说，到了澳门会让你感受到人生的极度顶峰和极度生活的两种双重体验。好，必玩的景点首先就必须是那个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真是太好看了啊！但是很多人在那个怎么说好呢，在那个门口，他那个大牌坊门口不是有一些台阶吗，那个台阶呢在那儿坐着 你得会取景，如果你取不好景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取不完整啊，就是把你人和背景的大三巴牌坊一起装在里边嘛，取不完整。但是有很多人说了，你可以到恋爱巷去，恋爱巷啊，就是在大三巴牌坊的附近啊，它那里有很多彩色的建筑，很适合拍照。同时，你在这里边也能够仰拍到大三巴牌场。大三巴牌坊呢？我们说它是一个牌坊，但是它是澳门的建筑，对吧？标志性的建筑，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它还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它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漂亮的，很庄重的，然后很让人看起来瞠目结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教堂。它的正名叫圣保禄大教堂，它是它的遗址，但是后来因为它这着火了，它最开始的时候是1594年就已经成立了，就有这个是什么，是日本的、中国的以及东南亚的传教士就在这儿正式就把它建立起来了。然后整个工程从37年到40年期间才完全的竣工，从02年就已经开始奠基了这个教堂，它修建的时间也很长。然后结果在1835年的时候有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就焚烧了教堂和学堂，因为它曾经是一个神修院、神学院，应该说是叫圣保禄学院，专门来培养传教士的。然后结果这一场大火就把教堂和学院都烧了，就剩下正前面的这个前壁了，还有大部分的地基，还有门前的石阶，就是我们去澳门的时候都会坐在那台阶上嘛，对吧，从下往上拍自己和大三巴的合影啊，就剩下那些台阶了。所以说就这个样子，薄薄的一片前脸啊，就很像中国的传统牌坊，所以就把它叫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实际上呢，它以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教堂，只剩下前面这一片了。好，我们到了这个大三巴牌坊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建筑上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打卡的，因为它门前的这些没有被烧毁的那些牌坊上的那些石刻呀，比如说有圣殿之门啊，还有这个耶稣会的荣耀啊，因为 它上面有耶稣会的圣人铜像啊，然后还有圣母凯旋，就其中有很精美的，它一层一层的，它很高大嘛，一层一层的都有不同的铜像，然后 刻的呢有些是故事性的，比如说就是圣母凯旋，就是正中间是圣母玛利亚的铜像，两侧有圣母踏龙头的一些浮雕，还有骷髅魔鬼的图案，劝人向善嘛啊。然后还有第四层，它还有耶稣的圣死和复活的这个故事，也是一个雕塑在那儿。最顶层有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合并在一起的这个奥迹。所以说这个牌坊，你除了拍拍它之外呢，你也 follow 一下它背后的故事，了解一下这个建筑的风格，了解一下这个建筑会让，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背景，也获得更多的知识嘛，对吧？这大三巴牌坊是必须要打卡的，它是澳门的标志。好，剩下要说一说就是那些纸醉金迷的地方了。威尼斯人啊，在室内复刻了威尼斯水城，而且我们大连也有。啊，但是室外的哈，人造的蓝天拍照很出片儿的，天是蓝造，这个天空是人造的啊。威尼斯人，还有巴黎人啊，既然有巴黎人，就一定有巴黎的元素，有花园、草坪，还有铁塔啊，埃菲尔铁塔在那儿啊，还有观景台，建议晚上去，晚上去的话能够拍到非常漂亮的璀璨的夜景啊，还有澳门的伦敦人。伦敦人哈，就是大家伙总说巴黎人、威尼斯人，这个伦敦人好像哎，说的人还真是不多。哎，伦敦人，它里边也是复刻英伦的街景，夜晚的灯光也确实很美，室内的连廊是最好出片的地儿，它本来就是一个拱顶，然后，又有色彩漂亮的色彩，然后搭配着，然后一廊一廊一廊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然后你在这个连廊的这一头能够拍到纵深的那种感觉，确实很美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永历皇宫，看看你的手气啊，永历皇宫啊，里边有免费的缆车可以俯瞰美景，音乐喷泉震撼出片，这都是必打卡的地方啊。好了，那我们也有这个慢慢悠悠的逛一逛的地方，观野街。在观野街呢，你可以去吃好吃的啊，去吃澳门好吃的
蛋挞呀，葡式的蛋挞，对吧？哎，我跟大伙儿说，葡式蛋挞和我们现在在街头巷尾买到的蛋挞还真就不一样的味道。你真是要去澳门才能吃到非常正宗地道的，这个蛋挞。然后在官冶街一些小吃、一些手信又很集中，你可以在那儿买。比如说肉脯，澳门的那个肉脯很出名，很出名，肉脯。然后还有鱼丸啊，也是，就是在官冶街能够买到你想要买的带回来的那些伴手礼，没错。然后还有一些彩色小屋也很出片，周末人会很多。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这种步行街人要少，你也没有什么氛围，人多一点才会有感觉，大家互相挤一挤，绕一绕，才有那种热闹的感觉嘛。就是人太少，就是你可能逛街也索然无味。好，以上这些就是说我们去澳门就必打卡的地方哈，哎，就是必逛，一定要去的。澳门地方也不大，那这些地方走完了，我估计一天两天的时间也就差不多。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我们要听歌啦，来自于张靓颖，《如果爱下去》。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陪你听歌，一起来听。

好，欢迎回来。如果爱下去，来自于张靓颖。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不妨就，因为澳门本身它也不大嘛，基本上两天的时间，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把澳门的，这些可玩的，就是非常著名的必打卡的地方，就可以玩尽了。所以说，一般我们都是把它，就澳门、香港是连在一起、合在一起玩的，对吧？啊，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一地想深度游，就是来度假、纯度假，就是想来溜达溜达，然后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啊，就是有，因为虽然是我们中国的地方，但是你到澳门去，你就会有一种到了葡萄牙的感觉。葡式的浪漫，对不对啊？有这种异国风情的感觉，所以你要是想要深度的去游览的话，哎，还是希望你能够在一个地方待个三四天啊，也是可以的。每天就是，放空自己嘛，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这种特种兵式的啊，那两天的时间差不多也可以玩得到。那两天的两日精华游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澳门呢，它分成半岛和荡仔两个区域。荡仔的荡呢，是一个甲乙丙丁的乙啊，来一个半包围结构，里边有一个水。啊，喝水的水啊，是这样一个字啊，它不是左右结构，是一个半包围结构。这荡仔，这两个区域，那两天的时间就刚好把复古的老城和奢华的度假村就一网打尽了。第一天，在老城区，我们能够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葡式烟火和豪门底蕴，我们可以穿梭在历史的街巷当中，体验时光交错的奇妙感。第一天上午，我们过关，坐发财车直奔大三巴，大概两个小时，然后打卡这个地标。午餐的时候就直接在附近的番茄屋吃一顿地道的葡国菜。是的，哎，在澳门吃地道的葡国菜，葡萄牙菜，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在别的城市好像很难哦。真的。好，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漫步到新葡京了，解锁豪门机位，去永利澳门看震撼的发财树表演。晚间的时候呢，我们去本地人爱去的金鱼满堂吃黄金大虾。饭后呢，可以乘坐观光巴士欣赏半岛繁华夜景。澳门的夜景千万不要错过。好，第二天呢，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荡仔。在荡仔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豪华的度假村，感受一秒穿越欧洲的快乐。全程是连廊直达，完全是不费腿的。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就是上午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然后去观野街，一路逛吃逛吃逛吃。中午呢，我们可以打卡超火的老爹牛仔，还有安德鲁丹塔，这两个就是去澳门必须要打卡的小吃啊，小吃店啊。然后下午呢，顺着连廊就逛伦敦人，接着就逛巴黎人，他们都连在一起的。然后在巴黎人的花园草坪拍法式铁塔大片，来个法式热吻，当然前提你要和你自己爱的人啊一起去。好，傍晚的时候去永利皇宫，坐缆车，坐那个呢可以飞起来的那个电动的那个热气球，去看音乐喷泉。然后晚间呢，再可以到银河去吃脆皮烧肉，顺便可以看水晶秀。哎，两天的安排，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哎，可以试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另一首来自于张靓颖好听的歌，经典的《我们说好的》。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不妨把去澳门的一些必须要了解到的一个小建议还有小贴士要提醒大家。首先就是关于证件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在户籍所在地或者是你居住地办好港澳通行证以及有效的澳门签注。基本上我们大连的话就是在我们各个地方的那个服务中心啊，城市服务中心就可以办理这个了。有那个自助机，自助机办理比窗口要更方便一些，不用拿号排队啊，直接就在自助机自己办理就行了，非常的方便也很快捷。网络方面是这样的，我们过关前呢要在支付宝买上境外上网卡或者是境外的流量包，我们落地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因为它确实不是用我们这边的网络，网速快还能免去购买实物卡的一个麻烦，所以说网络这件事要提前规划。好，关于现金的部分，澳门呢绝大部分的商铺餐厅甚至公交车都可以支持我们手机来支付，刷支付宝没有问题。少量的商铺可能需要用葡币啊，我们就换点零钱备用就可以了。好，交通方面呢，如果你是善用大酒店免费的发财车，那你绝对是可以所向披靡，哪儿都可以去啊，在关口就直接乘坐直达市内，省钱又省力，认准对应酒店的大巴就 OK 了啊。你住在哪个酒店，哪个酒店就有大巴在关口那儿等你接你哦。嗯，好了，另外如果行李这块是这样的，有些人呢到澳门他可能不打算住，可能我就这一天逛逛吃吃，所以他会带着行李。不住宿的话，我建议你过关前把大件的行李寄存在拱北口岸的外面啊，你就是不要把它带到澳门里边来，因为这边价格要比口岸内就是内地啊要贵啊，对，要贵。我们把它放到拱北口岸的那边寄存的地方要便宜很多。啊，这是一算是一个，小贴士、小忠告啊，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哦。嗯，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终于等到你》。这首歌大家伙也很熟悉，很经典啊。好了，同时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体育广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见。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5点钟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15到22度，普兰店10到24度，瓦房店11到23度，庄河9到24度，长海17到23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6到25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好，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啊。当然了，九月份剩不两天了啊，马上又要迎来11假期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就特别能理解人家有的高校连放13天这个举措，还是挺人性化的。然而，像这种放假的方式吧，其实，可能在一些其他国家，是惯例，是家常便饭啊。人那叫什么呢？叫，哎，有个说法啊，我有点想不起来了。这个词儿在脑子里边，是法国有这样的这个，两假衔接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哈、啊。就是当然了，我们不像他们那么贪图享乐啊，我们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啊，放在建设这个工作当中。今天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去聊的啊，比如说昨天晚上啊，包括昨天下午啊，两支国字号的球队又是双双出战啊，率先出场的是中国 U16 啊，赢了啊，这个1-0获得了一场小胜，然后关键是吧，我发现了啊，就是咱中国的球迷还是挺苛刻的啊，就哪怕是1-0赢了越南队，球迷依然不满意，我看对这个张耀坤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之词啊。总体来说呢，当然还有一部分的矛头是指向了中国足协，说本来之前那个是戴维吧，啊，戴维说做的挺好的，那怎么就得非得换成本土教练来带这个队呢？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吧，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是吧？毕竟中国 U16这两场比赛，哪怕是这场1-0赢下越南 U16 的这个比赛，其实从过程上也没占着什么便宜。那但是你看，从这也能看出一些问题来，或者说看出来球迷的一些这个对于比赛的好坏的一个定位啊。你看，就是中国 U16 赢了，但是呢过程不美好，然后球迷呢不满意啊。就是你不但要赢下结果，而且呢还要奉献一个非常好的过程，我们才能够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主教练啊。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你要看一场比赛，你要看它的性质，你要看它到底是这个一种什么类型的比赛，是热身赛，是杯赛，是锦标赛，是联赛。啊，那不同的比赛的性质呢，也就意味着你要求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像这种对越南 U16 的这样的比赛，很显然，我赢球可能就是次要的，啊，就是次要的。可能主要的还是要看你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展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啊，有展现出了有多高的技战术的含量在里边。啊，可能在后者，中国 U16 昨天晚上做的确实不是很理想。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嗨，也可以理解，因为张耀坤他本身带队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你想从他在大连昆城队下课，到后来在中国 U16 上任之后到现在，一共才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时间不会很长。我觉得对于一个教练的这个结论呢，不应该下得这么草率。哪怕说他在之前在带俱乐部的时候是不成功的啊，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他带国字号也一样会彻头彻尾的会是一场失败，还得再观察啊。我向来都这个反对提前给教练给球员贴标签的这种行为，就凡事啊，你得先看一看，还没到那个下结论、盖棺定论的时候嘛。啊，中国 U16 也是刚刚成军不久啊，这个球队在一起，可能尤其张耀坤来了以后，他要进行改革，他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来。那么戴维说， 那个大卫啊，之前带的怎么样？其实也很少，也鲜有证明自己的机会，因为比赛相对来说能少一些嘛。就是说白了，中国国字号球队，正式的国字号球队，那都得是从 U 系列 U 十六开始才算是正式的成军，在之前那其实都是闹着玩的啊。就我说的是赵海滨带的11年龄段的这个球队。一年龄段现在要去参加 U15 世界杯了，那 U15 那不叫世界杯，那叫夏令营啊，或者秋令营啊，说白了就是个嘉年华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要给他时间，说白了这是 U16 是中国 U 系列里边最低年龄段的一支正规军，就是他刚刚成立，我认为呢不能这么快就去评判他的这个成功还有失败啊，还得再看再打。和平杯打完了以后，后边可能还有什么熊猫杯啊、蒙太谷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一系列的比赛打下来，一年一年往前推进啊，打 U17亚运会啊，U17亚洲杯啊，U17亚洲杯，U19啊，U23啊，U21啊，U20啊，没有 U20，然后 U23，他不就这么一步一步得走过来吗？那可能对于一个教练来讲，给他会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和审查，但是一定不是一场和平杯的比赛，对不对？好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留言啊，把你们的观点可以发送到公屏上来。另外，在这儿要提醒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大概还是40分钟，因为后边呢还是有20分钟的专题的啊。重点来说一说昨天晚上中国队对阵新西兰队这场比赛吧。啊，这场比赛其实赛后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啊，这个也可以理解，谁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队0-3输球，就别说输新西兰，就这么说吧，你就输日本、输韩国啊，或者说甚至可以说是输给一些欧洲的球队，你输0-3，球迷也有不满意的，因为大家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他不会去考虑太多东西，尤其是一些我们说看球时间不长、看球场次不多的这样的球迷，或者说对于中国足球、对于世界足球发展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一部分球迷，他们不会去考虑那些其他的因素，只会看最后的结果。我管你打谁呢，管你是为了什么呢，管你自己什么情况，你输球就是不行，你只要输球我必须要不吐不快啊！你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必须滚蛋，然后呢，国家队必须解散，甚至还有那些烂梗被嚼碎了的烂梗，是吧？多吃两根海参，就是这反映出了什么呢？就像我昨天视频里说的，就是我们现阶段中国人对于足球的这个认知的水平和我们的足球发展水平是非常契合的。他不可能说，哎呀，说这个我们球迷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但是中国足球的这个水平配不上球迷，没有这么个说法，啊，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球队。有什么水平的球队，就有什么水平的球迷。这绝对是成正向的逻辑关系的，啊，所以说呢，凡事啊，就是想开点就挺好的啊。说到昨天晚上这个比赛，昨天晚上其实上半场比赛吧，啊，上半场比赛，我觉得虽然中国队0-2落后。但是呢，我依然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有很大的收获啊。他的收获是什么呢？收获就是你要知道，中国国家队尤其是邵佳一的这支球队，从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打过类似于昨天晚上这样的快节奏高强度的比赛。在之前就打过好像是对喀麦隆那场比赛，就输掉那场比赛0-2，对吧？就那场比赛有点那个意思，那应该是国际足联系列赛嘛，在澳大利亚踢的，对不对？就是那场比赛确实你能感受到双方这种实实在在的差距，打不了啊。那么再往后其实打的一些比赛相对来说我觉得难度没那么大，挑战也没那么大啊。和新西兰这个比赛，尤其是整个的45分钟上半场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这是这些球员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队当中，在联赛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也是一次开眼界、提升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你看，就是我们不说国家队，就拿俱乐部来说，就是到了亚冠联赛的时候， 你看看咱们中超的俱乐部，尤其是在跟日本的俱乐部在交锋的时候，啊，你体现出来的差距为什么那么大？甚至可能在跟其他国家的联赛在比赛的时候，联赛球队在比赛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比赛的节奏也和中超联赛是不一样的，也要更快一些，因为大家对待这个比赛的态度，他的投入程度是不同的，所以说你就会不由自主的会提升这个比赛的节奏和强度。那到了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再加上这个对手实力本来就比我们要强，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被拉起来，对抗提起来，这个事儿我觉得一点不稀奇。只不过我们中国的球员打这样比赛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实在是太少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在上半场比赛跟新西兰队的比赛当中，虽然丢了两个球，那两个球啊，我说真的你无话可说，因为你无法去吐槽任何一名球员啊，就是说白了，对方的转移球啊，对方的这个球通过这个连续的配合，不管是撞墙也好还是大范围的转移也好啊，给自己创造了非常舒服的传球的空间，然后呢队友呢也处在一个最正确的位置上，然后这个进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说到底就是那丢球是无法避免的，你避免不了啊，不是说哎呀这下如果他要是不这样这个球就丢了啊，而是说在这个整个的中国队失球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可能就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然后你无法通过某一个环节的改变去改变整个的这个进程。所以说就是这个是说到底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我说新西兰队比你长得高，比你身体壮，比你速度快，然后呢整体配合比你更默契。那你说你脚下技术该说不说啊，大差不差啊。有个别的新西兰队的球员还是很优秀的，比如说那十一号的贾斯特啊，其他的球员吧，你说单纯的说拼脚下技术，中国队倒是不是很吃亏啊。但是刚才我说的那几项素质，就是中国队和对方的差距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说他的每一步都领先你，最后凝结成了那个进球。所以说那个进球就是无法避免水到渠成的过程啊，这是差距。但是我觉得在有差距的大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国国家队还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制造出一些机会，也能够给对方制造一些威胁，制造一些压力。而且确实咱们要看到客观的条件，就是这支中国国家队的确还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支正牌的国家队啊，可能换上一些比如补充到一些更加优秀的国内球员之后，也许表现会有提升。而且呢这支球队的成军时间也不长，他不像对面那个队，对面队已经是在一起练了三年了啊，练了三年多啊，也参加了世界杯，经历了大赛的洗礼，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既要看到客观的差距，同时也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现在的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在综合考量之后，我觉得对于这个比赛的过程还有结果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啊。我觉得有很多球迷在吐槽说，哎呀，我们怎么能输给新西兰这样的球队呢？你就听这句话里边哈，就真的是体现了好多的信息在里边。就是第一，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档次的球队，然后就觉得我们应该很厉害呀，但不是这样的呀，我们是连十八强赛都突围不了的球队，连印尼都踢不过的球队。虽然印尼有那么多规划吧，对吧？但至少你看看今年参加世界杯的球队都有多少，约旦队都去了呀，对吗？所以说说白了，我们是这个想摸着这个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的门槛都摸不到的球队。因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一共有五个阶段的，打到最后是五个阶段，最后是洲际附加赛，那都是第五圈，咱只能打完两圈就回来了。这就是中国队的现实的一个水平，对吧？这就说明我们在基础实力上来讲，本来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第二一个呢，就是对于新西兰队这支球队也没有什么了解，就感觉哎呀，新西兰队这个队还没什么实力。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很多球迷来讲，他们对于这个新西兰队没有一丁点的了解。因为什么？没见过。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很多啊，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吧，绝大多数我们可能因为人的这个生理本能，就是对于没见过的东西你应该是感到恐惧的。但是恰恰在这方面呢，我们有点盲目的自信，就觉得新西兰队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不就是澳大利亚，不就是大洋洲的一支球队吗？那都不如澳大利亚，对不对？哎，就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思维。但是别忘了，人家新西兰队啊可是正儿八经的在世界杯上不但是有过进球，还有过得分的球队，啊，包括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三场比赛，反正没赢过，上来2-2平的伊朗，对吧？1-3输的埃及，1-5输的比利时，但是三场比赛在世界杯上都有进球，啊，还有平局，还能得分。那你说，就这样的一支球队，你凭什么？你觉得中国队就应该跟对方形成势均力敌之势呢？甚至可能还觉得自己比对方要好一些呢？为什么呢？所以说就是我们首先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先了解到这个事件的里边的各种元素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最起码得知道吧。就很多人不知道啊。然后呢抖音直播间里边说了，新西兰强我承认，但邵佳一为什么不用五后卫？请注意啊，我其实特别
不屑

于跟球迷，就是我就不屑于认同这种观点，就是球迷去质疑主教练的阵型，就这一点啊，我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啊。就跟我现在的听众来质疑我做节目，说你为什么不这么讲，你为什么要那么讲，我觉得都多余啊。而且阵型本身它就是个流动的东西，不代表着说你五后卫就一定比四后卫防守要好啊，这是很基础的认知啊，很基础的认知。然后呢，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机会啊，你包括谢文能在禁区应该是有两脚射门，左右两脚，但是你看那个技术运用上确实他着急啊，这太想发力，然后两次都打飞了啊。然后韦世豪在前场有几次进攻组织串联做的也还不错啊，包括还有脚搓射还挺有想法，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差距是肉眼可见的，不是说因为你自己表现的特别差，差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进攻一窝蜂，防守乱糟，不是那样的啊，而是说确实我们的防守被对方更加快速的传球，更加精细化的跑位给肢解掉了，然后你想防都防不下来，不是某一个环节上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而在进攻端，在对方给到我们持球球员巨大的压迫的时候，我们确实很难有这种在这种高强度对抗之下还能够把球处理好的这个能力，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至少你要去感受，你要去和这样的球队多对抗多比赛。我相信啊，你和新西兰队再踢十场球可能你都赢不了，但是你可能在踢第十一场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因为什么，你适应了，但是你如果不踢你永远都适应不了，必须要去踢这样的比赛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赛后啊，这个邵佳一他是如何来评价这场比赛的表现的啊。邵佳一他说比赛结果就是两队真实的差距啊。他说首先我要祝贺新西兰队获得比赛的胜利，也感谢这么多球迷到现场为我们助威，我认为这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无论是从过程还是从结果来看，新西兰队都配得上一场十足的胜利，这也是两队真实的差距，但我对我的队员们的表现十分满意，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纪律性、组织性以及他们的求胜欲望和始终不放弃的精神都让我十分满意。刚才我在更衣室也和大家说了，这是我们之间的真实差距，如果以后我们想要站到更高的位置的话，这样的比赛是必须要去拿下的，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长。我们的队员在自己的环境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样的比赛节奏的，尤其是对于年轻球员来说，这场比赛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国际比赛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邵佳一这个话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很中肯的啊，就是我们的球员一直，你叫包括布尼亚明对吧，这也是被最近一段时间被热捧的新星对吧，在中超联赛里边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右路如鱼得水啊，但是你看看到了这种比赛当中，咱不讲别的，就讲在单兵对抗上来讲，他能占到半点便宜吗？对吧，为什么呀，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吗，就是他是好不错，但是这个好和不错是相对而言啊，是在中超联赛里边那种所谓的好，但是这个好拿到国际赛场上是不够用的，就这么简单啊。那么还有说，既然输了球，那么任何的决策都是会被诟病的。作为主教练，我也接受这样的质疑和观点。从我来看，我认为今天四后卫的队员做的也很好。如果是踢五后卫，那么我们的整场比赛可能会很被动，无法踢出主动性的足球。如何在换成三后卫之后，还能踢出主动的压迫、逼抢和反击，这也是我们之后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说，当然我们会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尝试运用不同的阵型啊，这也是有。

脑，让我们的年轻队员清醒，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我们的目标。我觉得，说总是要比做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就是我们的联赛的这个联赛的水平提升的，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提升的速度也好，提升的幅度也好，都比较有限。但是这个事儿吧，你还不能说急在一时。其实我觉得邵佳一他所担任的这个教练的这个角色，或者是这批球员他们身上所承载的这个任务，其实更多的是历史性的，就是过渡性的一个任务。就是说白了，这一批可能还是不行，不行，下一批比这批再好一点，再下一批比这批可能还会好一点，慢慢慢慢的啊，你只能是这样，你不可能说指望这批队员或者再下一批啊，马上就能够让中国足球的水平焕然一新，提升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是不现实而且也不科学的。因为什么？你联赛在这摆着，对吧？除非这些球员都出去了，都走出去，那 OK 没有问题啊。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如果说这些球员都是从联赛当中走出去的球员，怕是很难去到欧洲的主流，哪怕是二级联赛当中，对吗？那慢慢来呗。然后还有这个球迷说，既然不想出去，那么在家也不要太舒服。这个事儿它不是人为或人为干预的难度太大，很难你让他们在家里边不舒服，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的，你很难去改变。大家能做的更多的是去适应这个大环境，对吧？但是你这个，而且这种事儿吧，也不可能去出现自下而上的变革啊，只能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个事儿就会很慢，会很慢啊。我觉得这个比赛吧，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什么的啊。尤其是一些比较低级的观点，说什么拿这个国家队排名说事，这都是认知几乎为零的一种高度，对于足球来讲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参考的价值啊。所以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少说，太露怯了啊。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还有球员们也是谈到了这场比赛，包括黄胜豪。其实黄胜豪上去之后，我个人觉得他还不错啊。他说没想到今天能出场完成首秀，很开心。临场需要踢两个位置，教练要求作风硬朗，拿出态度，自己有很多不足仍需要提升。但是我个人认为，哎，他上去感觉还可以，至少不怯场啊。然后呢也很稳健啊。当然了，他也提到了说对方，你看黄少他的切身的感受说我觉得对方在压迫我们的时候啊，跟在联赛的时候真不一样啊。联赛的时候啊，可能他们压一下就不压了，而这场比赛对手会不断的去捕捉我们的失误啊，收获很大，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种提高，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上比赛是一种荣幸。然后呢还有这个张爱辉说首秀很激励啊，很激动，大哥们一直很鼓励我，希望多踢这种比赛啊。然后跟新西兰队的这样的球队交手的感受，他说他们的节奏很快啊，希望这种快节奏的球队和多跟这样的球队比赛，提升自己。那你看，就是众多球员的想法，包括我看昨天韦世豪赛后第一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说这跟我们在平时踢联赛的时候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节奏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大家的感受大差不差，可能没有感受的差距的只有在屏幕前看球的球迷啊，就觉得这怎么都踢成这样，你凭什么踢成这样，你太糟糕了，糟糕糟糕是现实，但是为什么这么糟糕啊，很重要。这场比赛吧，其实属于是周旋啊，就是跟新西兰队在周旋。其实吧，中国队跟新西兰队近几年来的比赛次数吧不多，但是呢好像之前每次比赛双方基本上都是这个平局居多，或者说是一球分胜负了啊。你比如说就像三年前啊，中国队当时杨科维奇带队的时候啊，去新西兰也是1-2输球，0-0打平啊。而这次这么大的差距确实是第一次

首先啊，必须要承认，就是新西兰队人家这个名单，我一直在说，他有16名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啊，就是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当中，是比中国队高的不多，但是世界杯的参赛经历让这批球员在自信心方面完全和以前是不一样的。那么想的其实很美好，我们总是去把这个事情提前预设的很美好，但实际上真正的差距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啊，就是我们和世界足球潮流是完全脱轨的。应该说这3个丢球吧，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啊，都是充分的利用了中国队防守端的内部的空间，创造了机会，而这恰恰是美加墨世界杯上所表现出来的技战术方面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啊。你看国际足联有个技术队员小组，他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前啊，就明确的指出了，说西班牙队重要的攻击目标就是边路通道内侧，也就是对方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这个空间啊，这个专业术语叫 half space 啊， half space 就是内部半空间啊。进入决赛前，西班牙在中央区域的突破表现也是位居赛事前列的。为什么这个区域这么重要？就是因为防守，这是防守责任最模糊的区域。中卫逼出去啊，禁区中央可能被打开，边后卫收进来，边锋可以获得外线的空间。这个防守型中场会这个或者说这个后腰回撤。禁区弧顶又会出现新的衔接点，所以说呢，世界顶级球队想要制造的就是2名防守球员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出去的那半秒钟的犹豫时间，然后抓住这半秒完成了致命一击。所以你看这个新西兰队的进球，他的前插横敲中路那一下，那个区域基本上都是在中国队的两侧的内部，就是边后和中后之间上去的啊。到了大禁区一侧，啪一个横敲中路，中路球员就已经是就是这个传球的时候已经没有人防守他了，对吧？都是这样的啊，这绝对不是说你看起来好像中国队不设防啊，但实际上呢他绝对不是说是防里放外啊，防外放里啊那么简单啊，就是我们没意识到，就是我们没意识到啊，就是世界杯技战术的这个全新的趋势，而人家新西兰队人家是跟得上这个世界足球发展的潮流的，就是我们是全方位的落后，不仅仅是个人，包括在整体的技战术打法上我们完全是落后的，在思路上是落后的啊。那你要这对于教练组来说也是一个课题，需要不停的去研读。你想想日本足球每一届世界杯之后有那么厚好几百页的一份分析材料给到他们啊，然后呢让这个日本的这些教练员呢去反复的研读啊，需要这个紧跟世界足球的发展潮流的，而我们好像在这方面确实少了很多啊。这是关于这场比赛的情况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直播间里边球迷的这个观点啊，说从小训练水平就不行，还整天网红吹啊。这个网红那是个别现象啊，训练水平的提升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训练水平提升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它不完全取决于说你球员的个人的素质啊，包括教练员的这个训练水平啊，这个训练的这个训练能力啊，还有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到这个青少年球员的成长啊，这个再展开了就太多了，太大了啊。然后呢，进而这批球员进入到联赛当中，但是呢，所从事这个联赛呢，在世界范围内呢，又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力，所以说，在这样的联赛当中。即便是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球员，可能放到国际赛场上依然还是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啊，这就是现实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在每一次中国队出现惨败的时候就去反思这些东西啊，因为太大而化之了啊。还有球迷说
新西兰真没多强，平了巴勒斯坦，最近五场比赛就赢了国足。这就好有一比，你中国队啊打马尔代夫啊也就赢了三个，其实你可以赢更多，完全可以赢更多。就是你这个比赛实力从来不是用等量代换来进行评估的啊，用一场比赛的胜负来进行评估。如果那么说德国还输希腊了呢，那你能说德国不如希腊吗？对吧？嗯，然后还有说到说昨天晚上大连昆城0-3输，陕西联合水哥又出名场面了啊，站位过深，结果呢站在球门里抱球被判进球有效。哎呀，是这中甲联赛，对，昨天晚上有一场补赛啊，这个补赛大连昆城队输的有点多哈，这个输了个0-3，嗯，但是确实好像这个丢球吧有点让人意外，或者说有点诡异啊，这种丢球的这种方式。比赛9分钟，梁绍文的射门，这个球刚才说了，说水哥这站门里把球抱住了，球过线了，对吧？但这种事儿吧，确实它容易出现争议的问题，出现争议，争议在哪儿呢？因为判断这个球是否过线，唯一的依据就是看边裁。就是他看的准不准很重要，但是他有时候确实看的不准。这个事儿如果有 VR， 其实就很容易界定了。但是你要没有 VR， 那确实很容易出现争议啊。完了，上半场比赛23分钟的时候，对方的外援塞尔马尼也进了一个王嘉男的助攻啊。这个这样的话，把比分就扩大到了2-0了。下半场比赛，对方的另外一名外援阿兹拉克打进了第三个进球，其实比赛就已经是失去了悬念了啊！但实际上，你说这场比赛啊，大连昆城队，说吃亏吗？踢的，我觉得好像从场面上也并不吃亏啊。但是你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我看了一下那个动图的回放啊，说这个，这个水哥呀，在对方的角球，头球攻门的时候。确实好像是他往后哨的一下，在扑这个球的时候已经进了，看镜头像是进了，啊，哎，当然了，也没所谓了，输就输了吧，反正对于大连昆城来说，这个赛季，哎，这也是杨林带队之后的首场失利啊。那么现在呢，积分榜上还是排在第11位，上不去，但是下也下不来。29分其实已经保级了。你想，联赛还剩6轮，附加赛区的南京城市队才只有21分，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大连昆城来说，这个赛季也算得上是无欲无求了啊。有球迷说这是水哥心太大了。啊，确实这就是丢的吧，有点这个无厘头啊，有点无厘头。然后呢，是这样的啊，今年呢是第一次实行甲乙降级附加赛，那么但是相关的规程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啊，还没有公布。是这样的啊，包括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关于说中甲倒数第三让不让上外援的问题。有人会说呀，按照足协杯的规则就应该是就低不就高，但是这里边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甲和中乙的报名规则是不一样的。中甲球队30人报名大名单里边包含3个外援一个港澳台，而本队中培养名额必须满足俱乐部培养4年等要求，而中乙联赛呢另有5名本区域的球员名额，不仅本队培养4年的球员符合本区域球员报名，有本地户籍的或者是21岁以下在俱乐部注册的啊，都可以成为本区域球员。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中甲26人对阵中乙35人的情况。反正这个你说报名人数不一样，这个是不是也是随之而来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的情况呢？啊，看看中国足协怎么来协调吧。啊，好了，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因为后边呢我们还有20分钟的这个专题内容带给大家，然后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足球天地当中，明天上午再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体育广播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减肥的啊。我们说一个人的身体状态，它直接决定了生活质量和工作状态。所以说呢，很多人一直就想着减肥、管理身材，无数次的下定决心，但始终没真正的瘦下来。那么究其根本呢，不是大家没毅力，确实是有一些传统的老一套的减肥的方法根本就不适合现代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请到了深耕身材健康管理16年的资深导师于洋老师，哎，给咱们听众啊再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减肥才能够又快又省劲儿。于洋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做身材管理这么多年哈，确实也接触到了非常多有减肥需求的朋友们，所以特别懂哈，就大家不是说不想瘦，就是市面上可能有一些瘦身方式确实也太辛苦或者是太疼了，要么是没效果，要么是反弹快。那像很多朋友平时工作确实也挺忙的，所以希望说能够有高效的不耽误生活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瘦身方式。那还有的朋友呢，他就属于就是痛感神经特别敏感，所以一听说减肥哈，会不会不舒适啊，就头很大。所以想要的这种减肥方式是放松的、舒适的。那更重要的就是绝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做完都是怕会不会减完没效果白花钱了，最后还反弹了那像很多人可能减肥折腾了好多年哈、瘦了短短一阵子又反弹，其实最后可能就彻底摆烂不敢尝试了。所以我们想要减肥的最终的方式还是想要见效快还能够瘦下来稳定住的还不反弹的这种靠谱的方式。
0: 哎，没错，这是完全说出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啊。哎，袁老师啊，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是不是减肥早就不用靠管住嘴啊、迈开腿啊这样的方式了？
1: 没错，就传统减肥哈，就是那种对抗式的瘦身，就靠饿、靠累或者靠自己的一个意志力，就逆着人性来的。所以90%的人可能肯定是坚持不下来哈、就算坚持下来了，可能就是极易因为一些稍微的一放纵，哎，他就反弹了。那现在的高科技身材管理，它是顺应我们身体的，是激活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个代谢机能，把减肥变成省时省力、舒适又长效的一种科学的瘦身方式。那首先我先来说一下啊，我开头提到的对大家都希望的那种理想的这种靠谱的瘦身方式，就是见效快、不遭罪、不疼、不用饿、不用累、瘦下来还不易反弹的这样的瘦身方式到底有没有啊？那能够集这些优势为一体的，那只有大连独家的一个专利项目，叫做五点瘦身。像很多朋友会问我说，五点瘦身它和普通的减肥哪里不一样？那五点瘦身它从技术效果到这个环境服务都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因为它的减肥过程哈、就像那种高端的 SPA 一样舒适，所以很多顾客来睡一觉，哎，就做完了，就相当于你换了一个安静私密的一个环境休息，或者是来刷刷手机解解压啊，不知不觉就完成了瘦身。再说到这个卫生，那我们是独立的卫浴，一颗一换，就严格的这种消杀的流程，包括洗浴产品对标的也是我们大连高端洗浴的用品。但是我们更加的私密安心，所以不管是体验感、舒适度、这个环境卫生、专业技术，都是这个行业的顶配了。
0: 哎，那太好了哈，那就没有任何别的顾虑了。哎，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五点瘦身减肥会不会像有的减肥方式，就是前期掉秤特别快，看着效果特别好，然后没过多久的快速反弹了。我看很多人减肥啊，都有这个情况。
1: 那我来先帮大家分析分析哈、就是某一些瘦身方式它快速掉秤，但是呢它掉的根本不是脂肪，就是减的是一些糖原和我们身体里大量的水分。就我们人体存储这个糖原的时候，它一克糖原它会绑定你3到4克的一个水分去存储在我们的一些肌肉和肝脏当中。那像有一些方式啊，比如节食，你的控水啊、发汗、代餐这样减肥，那短短几天它可以把我们体内储存的一些糖原几乎去掏空了，它就会连带一些大量的水分去一起排出。那水分的重量大致它远远是大于就是这个脂肪的，在同样这个体积下哈，所以呢你的体重的这个数量哈，它会 掉的比较快，大家误以为说自己啊开始瘦了哈，但是这种脱水式的掉秤，第一你的身体水分会大量的流失，所以人瘦下来会感觉很干瘪，然后皮肤松弛，第二呢它也会直接去拉低了你的基础代谢，那第三就是只要大家恢复到正常的饮水吃饭，那你流失掉的一些水分糖原它又快速回流，所以你体重反弹的是很快的，甚至会更胖。而真正科学的不反弹的一些快速瘦身的方法，它是快在什么呢？快在对症，快在根源，不是快在脱水。那每个人长胖它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啊，都是有它肥胖的根源在。那有的人他是基础代谢一直是比较偏低，所以吃的少他照样也是长肉的还有的人呢他内脏脂肪超标，就是肚子大容易疲劳，还有的人属于体内的湿寒淤堵中焦不通了，所以他的这个代谢垃圾又排不出去等等。那我们如果找不对这个根源，那你去盲目的一些节食啊、运动啊，或者一些脱水式的减重、减肥药等等哈，它确实是就是容易反弹的。但是我们如果找对根源，你能够精准的去减你的脂肪，那其实它是不用遭罪的，也不用挨饿就能够瘦，它这才是适合现代人非常合理靠谱的一个瘦身方式。那五点瘦身专利项目呢，它就是专门针对五大这个肥胖根源的，包括了我们个人的体质、基础代谢、内脏脂肪、体脂率、体内的湿寒淤堵，然后我们先来一对一的去精准辨证你的根源问题，再对症减脂。它也是央视专访推荐的大连独家的一个根源减脂技术。
0: 哎，这么好的方式啊，就太想感受一下了。那么今天既然来到咱们体育广播，肯定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团购的啊。袁老师，今天有没有什么重磅的福利价啊？
1: 那今天哈，我们给体育广播的听众开放一个限时的一个团购价格，没有套路，没有隐性消费，可以说全网你都找不到这个价格。那五点瘦身单次我们在门店做一次啊，298元一次。今天打进电话报名，198元直接可以做4次完整的五点瘦身疗程。那平均一次可以说不到50元哈，198元。能够做4次，包括全部的服务技术，没有任何的额外收费。同时，我们还赠送大家一个价值200元的专业的肥胖根源测评，就一对一帮你去先去测评一下你的代谢水平、你内脏脂肪的等级、你的体龄、湿寒程度，还有专属的肥胖根源，再精准的告诉你为什么瘦不下来，为什么你反复反弹。量身去定制专属于你的一个瘦身方案，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搜索字母 M 加上电话84618813 M84618813。
0: 哎，我感觉啊，最划算的投资就是花小钱先试试，哎，是不是适合自己的方法？198块钱，其实就是一顿饭，不用你节食，不用你运动，不用你遭罪，就能体验专利减脂技术，找准自己多年发胖的根源，实实在在看到了身材和身体的变化。报名电话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全程无隐形消费，真的太划算了。很多听众啊，现在就是最关心坚持做完2到4次，具体能看到哪些实打实的效果？哎，这个体重啊、维度啊，有没有直观的变化？
1: 好，大部分顾客给我们的反馈哈，就是做完2到4次五点瘦身，体重下降2到8斤，因为要根据个人的基数啊、年龄、体质不同，有一些区别。还有呢，他的腰腹、肚子、后背、大腿这样的维度能够收紧3到5公分。就咱这个不是脱水掉秤，是真真实实的一个减脂和塑形，所以大家很直观的就能看到肚子哎变平变紧致了，后背变薄了，整个人的体态就更加的挺拔利落，显年轻。同时我们身体的淤堵慢慢的打开，所以你的那种疲劳乏力感你会得到改善，你会感觉睡眠变好了，气色变好了。那最关键的是代谢被激活，你的体质被改善，所以这样你瘦下来才是不易反弹的。这是你任何节食、代餐、脱水、减肥都做不到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啊！
0: 哎呀，听完这个，可能很多听众已经是心动了啊！我也替大家再梳理一遍：第一，够省心，不用节食，不用忌口，不用运动，躺着休息，刷手机就能瘦；第二，够舒适， 全程 SPA 级的放松体验，环境卫生和洗浴用品对标高端洗浴，有洁癖啊、怕疼啊、怕麻烦的朋友都能放心做，减肥变成了一个放松解压的享受。第三，够专业，权威有保障，央视专访推荐，大连独家专利项目。第四，够划算，限时专属福利198元四次，还免费赠送专业根源测评，全网最低价，仅限本次电台直播，下播立刻恢复原价。那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
1: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做完的顾客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哈。那么有一位顾客呢，他是44岁一位男士，他是常年做这种销售工作的，所以平时应酬比较多。他说自己作息也不太规律啊，就感觉自己这个肚子一年比一年大，然后背也非常的厚重。刚来的时候哈，就整个人看起来就很疲惫的感觉，然后肚子也把衣服撑得鼓鼓的。然后他说，体检已经连续2年都提示他有中度的脂肪肝，就是尿酸高啊。每一次体检完都想减肥，但是每次都卡在没时间，然后又怕遭罪哈，就一拖就是好几年，体重他还是越来越重了。最开始呢，他来的时候就抱着说试试看啊，反正也不贵的心态啊，也是先团了我们一个198四次这样的一个小疗程。那第一次做完，他说哎，感觉不是特别明显，就觉得好像是轻松了一点。那做完第二次，我们当场给他量了腰围哈，已经缩小了有3公分的尺寸。那做完4次之后，他的体重掉了6斤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的一个腰围收紧了4.5公分，后背也明显变薄了，所以你整体就会感觉哎，体态就是穿衣服薄了，显挺拔了。那我们聊天当中顾客也说了一句话哈，他说减肥真的是中年人就是最划算的一个健康项目。确实你瘦下来哈，不仅仅是体态好看了，就整个人的精力状态、精气神完全是两个状态，你的工作效率啊、社交状态都会跟着变好。
0: 哎，对了，这完全就是咱们成年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是没有变好看、变健康的想法，就是一直拖延，一直观望，想改变、想轻松瘦、想调理体质、想守护健康的朋友，抓紧时间预约，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1: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哈，想跟大家再说几个很重要的点。那首先明确一点，就是我们五点瘦身适配的年龄哈是16到70岁以内，就是上限是70岁以内。为什么设在70岁呢？不是我们技术做不到，而是说70岁以上，那我们人体各项机能它已经全面的衰退，包括你的心脏、关节、代谢、你的脏腑功能大幅的下降。所以我们身体的耐受度已经不适合再做任何项目的这种减肥减脂项目了。那到了这个年纪，不是不想瘦不想健康，是错过了你最佳的一个减脂时机，那就没有更好的补救方式。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你年少的时候可能你不在意健康，你中年的时候你又在拖延，那老年的时候又无力改变。那健康它永远是未雨绸缪，绝对不是亡羊补牢，因为人生我们是没有回头路的啊。那今天198四次确实也是让大家向健康迈了一大步哈。电话我来提示一下大家，84618813，84618813，占线也可以搜索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哈，就是尿酸高很普遍，是个小问题啊。但是你如果说长期你体检都提示你尿酸高，其实就是你体内你的一些垃圾你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代谢掉，这样发出的一些信号给你。就所以你接下来你容易引发的是一些关节的一些不适，持续的它会加重你脏腑的一些负担，那其实它就是你身体亚健康早衰的一些重要的信号。那你如果及时你去提高了你的这个代谢功能啊，那你就可以规避这些健康的风险了。还有内脏脂肪超标的朋友，其实内脏脂肪真的是伤健康的，包裹在你的肝脏啊、肠道、胰腺周围的一些内脏脂肪，它会持续的去压制你的一些脏腑 的功能，所以它会诱发一些脂肪肝、血脂异常，就让人感觉到的是一些乏力呀、提不起精神啊、不爱动啊、那你清理掉内脏脂肪，不单是为了瘦肚子，更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和脏腑的一个功能。那体重如果你连续超标3年以上的朋友，那你长期的体重超标其实是你体质的一个失衡，包括你代谢减退、淤堵加重啊。那这些呢，其实问题它只会逐年的加重，它不会说你不管它它自行就好了，是不会的。那所以你越早瘦才会越早健康。包括40岁到50岁这样中年的朋友哈，其实这个年龄段确实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它是代谢到这个年龄断崖式的下滑，所以你的一些机能它会逐年的下降，也是脂肪肝、三高、亚健康一些高发期。那这个阶段你去减肥，它从来不光是为了身体的一个美观了，更是抗衰老，是养护身体，也是我们后半生健康的一个底气。
0: 哎，说的没错啊。选对五点瘦身，用最省心、最舒适、最科学的方式，把多年的肥胖问题、体质问题、亚健康问题一步步的调理改善。再次重申，今天呢，体育广播的专属的重磅福利，198元抢购4次五点瘦身专利减脂，全程无任何的隐形消费，无套路，免费赠送专业的肥胖根源1:1测评，精准找到发胖的核心原因。报名电话84618813，84618813，电话占线呢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不用节食，不用运动，2到4次即可实现体重下降2到8斤，维度收紧3到5公分，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84618813，84618813，电话占线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啊。今天呢也是再次感谢于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瘦身的方式，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

0: 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老师，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啊，反响就异常热烈。节目组呢每天也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这个风湿骨病。那好多患者形容他们遭的罪啊就像冰刀刮骨一样疼得钻心。有的患者的关节严重的弯曲变形，现在呀连地都下不了。用他们的话来讲，成了残疾，成了累赘。听说我们长春生命肽疗法疗效确切，而且才1.5块一克，大家都很想用上，但是呢又不知道啊对于骨病复合生物肽疗效到底怎么样，那您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吗？
2: 现在这个时节呢，说实话正是风湿骨病患者最遭罪的时候，天气变化异常啊，而且气温呢随时都会变化。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以及各种原因所引起的颈肩腰腿痛都在加重。患者们呢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啊，你像疼、麻、僵、酸、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啊，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呢绝望到什么程度，说不想活了都啊，要去轻生寻死啊。哎呀，你说说一个骨病把大家折磨成什么样子。可是在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啊很好解决。怎么解决呢？用长春生命肽修复好骨细胞，再生新生骨细胞，那么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啊。说通患一身之骨都不为过啊，让你脱胎换骨。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骨骼包括这个筋膜、韧带，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0: 是细胞。
2: 没错啊，就是细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受损、病变、衰亡，从而啊引发了各种的病症。就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啊就明白啊。《封神榜》，主持人看过吧？啊，
0: 嗯，看过呀。这部电视剧里边的那个妲己啊，是非常残暴的。
2: 没错，在《封神榜》里面有这么一个段落啊，有这么一段，说一个冬日，妲己和纣王啊看见两个人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啊，穿得非常单薄啊，但是呢他腰板挺直，走得飞快， 而在他身后呢，跟着的年轻人穿着厚厚的冬衣啊，却把他冻得冷得直缩脖子啊，走得也非常慢啊。于是这个妲己就跟纣王讲说，别看这个老者呀年纪不小，但他的骨头啊肯定比他身后的年轻人要硬朗。哎，纣王不信，说那怎么可能呢，说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一个年轻人的骨头还好，他不相信。妲己说什么呢，说那好，咱们俩打个赌，把他们这个腿骨切开比较一下，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这个纣王啊非常的暴虐啊，他是个暴君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命人把两个人就带过来了啊，然后呢斩断了腿骨，很残忍啊。然后这一看呢，果然这老人的骨头啊是骨髓结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人家的骨质啊密密实实的，非常完整健康，而年轻人呢髓结不满，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这骨头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啊，就跟那个蜂窝煤一样。这个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极其的残忍不人道啊，但呢说明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呢，就是骨骼的这个细胞健康，骨质就好，即使是古稀的老人依然呢身体硬朗，行动自如。那么讲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说，说这是神话故事啊，也不真实啊。那我来说一个骨病患者都知道的一项啊常规的检测，什么检测呢，骨密度，这个直观吧，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个检测，做了检测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还是数值啊，对比呢应该说非常明显，健康的人啊这个骨密度值有一个区间，正常参考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那么骨质好的正当壮年的人啊体值呢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的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就是说这个病情越重这个值越低。骨密度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和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啊，骨密度值越低，说明您这个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都是有活力的，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那么您的骨骼自然就会健康。反过来讲啊，如果说这个骨细胞都是受损的、死掉的、病殃殃的、残兵败将啊，那么你的骨骼能不生病吗，是不是啊，琢磨琢磨。
0: 嗯，确实啊。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的患者们呢过去也没少吃药呢。
2: 好，易诺的这个问题可是问到了点子上啊！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呀？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呢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天气一变化骨病就加重啊，要是真疼起来的话受不了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患者啊，他是患有类风湿，他跟我讲啊，他说以前看电视啊，说到那个古代的酷刑啊，什么上夹板啊，用这个竹棍啊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呢自己得了类风湿。

0: 他说啊，这就是老天爷在给我上夹板儿。哎呀，日夜折磨，生不如死啊。所以您想一想啊，当这个痛苦遭罪发展到了这步田地，不管啊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痛苦的都会尝试。所以呢，这个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呢这就是在治疗，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治到病因上，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啊。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啊，其实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能更新换代，让您那通换一身好骨头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听好了，就是生物态啊。但是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生物态能够促使骨细胞的再生呢？那就是成骨多态。这种生物态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啊，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长个啊，要是这种生物态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个头了，对不对？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成骨多态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同理可得，当这种生物态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啊，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骨头坏死等等啊。所以啊，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成骨多态补起来。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当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成骨多态，它们能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啊添砖加瓦，就像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知道吗？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
1: 对于骨病患者来讲，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
0: 没错，这也是我全力啊推进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症状的，治标不治本呐。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肝、伤肾，让咱们患者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啊，我这次回国就是想要大家第一时间用上长春生命态，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去战胜它，恢复健康。长春生命态的效果到底有多好？那么今天呢，我就拿我曾经治疗的一个患者的病例来做介绍。这个患者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棒球手，他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啊，获得过这个赛场奖啊，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级的运动员。可是运动员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损伤啊，因为常年的训练呢，再加上比赛啊，这个科隆啊，这个患者叫科隆啊，科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发生病变，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医生跟他讲啊，他不仅无法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啊因为这个病而出现行动的障碍。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伟大的一个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呢，他就开始寻找啊各种治疗手段，可惜啊一直没有好的治疗效果。最后呢，他的主治医生为他争取到了长春生命态。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定期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矫正过来。

0: 后呢，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
1: 那李老师，美国人能做到这些，那我们国内的患者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当然可以呀、啊！我把这个长春生命态研发出来呀、啊，第一时间就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叫王敏。王敏同学的奶奶，老人家76岁了，患类风湿10多年了，十根手指啊，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其他的关节啊，你像这个腰椎啊、膝关节啊，都有增生性啊，以及呢炎症的病变。老人遭罪呀、啊，疼起来那是整宿整宿睡不了觉。王敏非常孝顺，就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回来啊，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当中就有他。他当时听说这个长春生命态能够治骨病，他就找到了我，为他奶奶啊申请名额。说到奶奶啊经受的痛苦啊，这个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啊，哭了。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我必须要答应。于是呢，王敏的奶奶成为了首批使用长春生命态的骨病患者之一。那么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态啊，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不仅完全保持了生物态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生物态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80个道尔顿呢、啊，可以直接透过细胞不经肠道吸收就直接进入人体到达病灶，所以啊见效特别快。王敏的奶奶呀、啊、在服用了这个长春生命态之后，每4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面包括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啊，逐步降到510、220、60、15，骨密度由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3.2、-2.1、-1.3，正0.6啊。骨形态呢，从原来食指扭曲变形啊，腰椎第5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食指关节正常，腰椎无增生现象，膝关节完好。不到1年的时间，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啊可以轻松自如的穿衣吃饭呢、啊、而且还能够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一看，中外的各类骨病患者通过长春生命态都获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啊绝对不是止痛啊，绝对不是让你不难受了，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让您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真的是脱胎换骨啊。所以我常讲啊，长春生命态治疗骨病相当于通换一身之骨。
1: 嗯，那真的太了不起了。那李老师，这有了长春生命态，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李老师您呢，还给我们争取到了生物态疗法的推广工程，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真的是造福百姓。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您。
0: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做的。说到我们的生物态疗法推广工程，就是要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就能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长春生命态它的前身呢，是咱们华佗用过的仙姑不老方。可以说在过去，它补五脏、调阴阳、壮筋骨的能力是无药能比。所以呢，在过去啊，一直用于宫廷当中。

0: 那么现在来讲呢，我想和大家伙说一句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推长春生命态工程，一克只要1.5块，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啊，它是有时限的，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长春生命态，早日战胜老慢病，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啊，这位朋友啊。
4: 哎，李老师，我呀，自打听说这个生物肽疗法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就一直在打电话报名，但是一直都是占线。我这好不容易赶上这一刻，才花1.5块就能补上700多种这个生物肽，彻底能治好病，我是真的不想错过。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没错，这位朋友，就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长春生命肽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一克只要1.5块，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所以说没有人想错过啊，就怕呢给自己留下遗憾，追悔莫及。但呢，场外的电话是必须打的，知道吗？哎，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秉承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以说呢，我帮不了您，每个人都得自己去申请，明白了吗？
4: 行，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跟你通上电话吧，也不容易。我把我的情况啊，简单跟你说说。一会儿呢，我多找几个亲戚朋友帮我一起打电话，一定把这个名额啊抢到手。
0: 您啊，想的没错，人多力量大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4: 哎，我吧是今年56了啊，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6年了，然后一直吃着这个格华脂，还有这个亚麻粒。每天都坚持走2万步，吃东西吧，我也特别注意。这多少年啊，这大米白面都没吃了，但是我这血糖吧一直都不达标。我是从去年开始啊，我早晨起来就脸都肿，眼皮子也肿，这个后腰吧还酸疼，然后去医院吧，他说我是尿蛋白3个加号了。

0: 他说，大夫说你要是搞不好啊，将来你就得透析。哎呀，当时我一听，我就脑袋呀，都真的跟炸了雷似的。查出来不到俩月吧，我又开始觉得身上痒，哎呀，没劲儿，特别乏，然后坐着都感觉累，晚上睡觉也不行，也特别不踏实。后来吧，是我们楼上这个孟大姐，她原来这个血糖还不如我呢，也不好，而且还做过支架，眼睛也是啥都看不见啊。我到现在你看2个月不到啊，现在我看她，人家还能吃水果了，还能天天出去遛弯，走得可快了。然后这个降糖药吧，也是早都不吃了。哎，就是他跟我说的，他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是最新的这个生物肽疗法，说能治细胞。国外呀，这一克99美金，将近人民币1000块钱呢，那都抢不到，而且轻易买不到。然后呢，他还给我拿了2天的这个长春生命肽，让我试试。
1: 啊，让您试试啊，这位朋友啊，您刚才做了介绍，您亲眼见证、亲身体验，所以说自然就相信了。长春生命肽，它是我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所具备的就是一次性给我们补充全身细胞、脏腑所需要的700多种生命肽呀，从而达到一个呢既治标又治本的功效。我们说呀，这个老百姓最渴望的是什么呀？啊，不是那种啊吃了就能活100岁的药，那是骗人的。而我们老百姓渴望的就是一种好药，一种有真功实效、能够真正帮助大家摆脱疾病的药物。咱们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它是作用于细胞，治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它是唯一能够同时做到见效快速、治疗全面、防止复发的生物国药，明白了吗？
0: 哎，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这一试啊，我就认准了，这见效真的特别快。我用上当天啊，都觉得睡觉的时候睡得踏实了不少。我第二天早晨啊，就感觉那眼皮儿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我睁开眼我都觉得费劲，觉得这眼皮儿特别沉。而且今天早晨啊，我测了一下血糖，空腹是6.5，餐后是14.7。哎，有的多少年没这么低过了，而且我这后腰吧也不像被人这个打一拳似的了，身上这个也没有那种痒痒的感觉了，真的是一用就见效，从头啊好到脚，我真的是心服口服，特别佩服。
1: 好好好，其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跟其他的药物相比，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快啊，见效快啊。它是目前唯一的分子量啊，在20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活性肽，能不经过胃肠消化，4秒钟入血，4分钟啊直达病灶，而且能够起效。说实话啊，想慢都不可能啊。而且你皮肤瘙痒，还有糖尿病、肾病、腰痛的问题，啊，为什么能有这么显著的改善呢？一是你血糖下来了，血糖高啊，这个血液就像糖水一样，知道吧？它能给皮肤啊提供的水分就减少了，所以说这个皮肤就干燥，你就感觉到刺挠。而我们的肾脏是管呢咱们这个水液代谢的，它一直在糖水里面泡着。都泡啊，抽吧啦，知道吗？哎，自然就会出现那种闷痛、酸痛。所以呢，您血糖下来了，身体里淌的不是糖水了，皮肤也好，肾脏也好，不用在这个糖水里面泡着了，自然就不会出现呢，哎，瘙痒、闷痛。再就是长春生命肽，700多种人体必须的活性肽。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能够修复表面细胞，双元肽、肾基肽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肾小球、肾小管细胞。你像你皮肤、肾脏的细胞恢复健康了，那么这个并发症自然就好了。过去治疗糖尿病啊，就是降糖药、胰岛素，等并发症出现之后再用药物来治疗并发症。但是这样的方法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打补丁一样，左一层右一层，最后呢，这衣服啊只能扔掉。但衣服咱们能扔了，健康咱们能扔吗？扔不了
0: 不能，
1: 啊，
0: 对，
1: 是不
0: 不
1: 是？
0: 能，不能啊。
1: 所以啊，咱们治病一定要明明白白，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人为什么得病啊？就是细胞病变。您用降糖药啊，虽然能够降指标，但是没。

0: 有解决细胞的问题啊，否则糖尿病人群呢也不会越来越发展壮大，甚至啊变成流行病。而长春生命态它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源头入手，对全身的细胞同时治疗，同时起效，真正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宛若新生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啊。而且在这里啊，我可以承诺你什么呢？用长春生命态一个月，您降糖药就能减半，40天就能告别并发症，告别降糖药，享受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呀。
1: 嗯，你看本来吧，我也是害怕以后要做透析要换肾啊，但是用了这个长春生命态之后啊，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怕了。也多亏李老师啊，您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还一克就花1.5块钱，我也用得起，完全没有压力，真的非常感激你啊。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要加倍珍惜，一定要珍惜啊。咱说实话，现在买块豆腐还得2-3块钱呢，是不是？
1: 对， 对。
0: 所以说咱们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在这儿呢我也不多说了，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您啊。我也赶紧去找人帮我一起申请，谢谢啊，李老师，那再见啊。
0: 好，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搬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4: 您好，哎，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呀，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挺好的。完了，这个推广工程呢，我也报上名了，1克1.5块钱，这连个土豆都买不来。哎呀，就能用上这个最简单的生物药，能治好一身的病。你真是我们这个救苦救难的大恩人呐。
0: 哎呀呀，您太客气了，您过奖了。我是啊一名医生啊，无论是我的先祖啊还是我的老师啊，都一直教我啊做一件事情，就是治病救人。长春生命态啊，是因为啊有超越一切药品的治疗效果，才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1克1.5块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咱们身上的久病、重病、老慢病、危病，个个治得快，个个治得好，让咱们只要活着就能活得健康，活出质量。这样，时间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呢，先说说您自己的情况。嗯，
4: 哎，好好，我叫许立民，今年45，我家是这辽宁沈阳的。啊，有几十年的老胃病了吧，还有糜烂性胃炎，吃啥的都反酸水，这喝水啊胃都抽抽，还有10来年的这心律不齐，总感觉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哎呀一上来那个劲儿就不敢动，一动都一身汗。完了我去这个陆军总院检查吧，再不说还有什么 ST 段轻度改变啊，说是有冠心病。完了那个开了这个稳心颗粒，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吧又犯病了，这心跳的好像像个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走不了1里地，上楼呢上不到3个台阶，就在站着喘半天。我再去医院看吧，还是一样的说法，但是我的寻思这事儿啊越来越不对，觉得总不能这个靠着等着呀，我越等着越靠越不严重嘛。后来就是听收音机听你讲这个长春生命态，说里面呢有700多种肽，别的药没法比呀。我一下就动心了，把长春生命肽给用上了。用完之后啊，真是大大的惊喜啊！当天我就这胃子不抽抽了，心里面也有点无气儿了。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我吃了28天了。
0: 哦，您服用了28天，那么您这个心律不齐呀、冠心病、老胃病，至少应该是不疼、不憋、不乏力、不反酸了吧？啊？
4: 哎呀，你说的太保守了。我原来吧是这个凉的、硬的或辣点东西啊，一点都不敢吃，现在都没问题了。 再有就是这个心脏嘛，原来总哆哆嗦嗦的乱跳，现在跳的有规律了。哎，不说这一口气能上五楼吧，至少现在一口气上三楼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呀，真就是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好啊。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及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的收获。长春生命态再好，您不用，您思想不转变，你不试一试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中医要转化成生物态疗法呀，这是我几十年的科研。生物态疗法之所以超越了全球顶级的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就是因为啊，它作用到了疾病的根本细胞。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啊。所以呢，有了这个生物态疗法，我相信啊，咱们不管呢多么重的病，只要细胞没有完全的恶性病变，就都能好。您呢才用了28天，您呢再继续坚持12天，用满40天，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您心率啊，哎，就是60到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特别规律。您的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都能消失啊，跟您讲就像啊新换了一个新的健康的胃一样，吃麻麻香。长春生命态当中含有人体必需的700多种活性肽啊，能一药治百病，一药顶百药啊，这也是啊它跟以往肽类药物最大的不同。以往那个肽类的药物啊，它都只有一种肽，知道吗？哎，说白了只能解决一种细胞的一个问题。但咱们很多的患者啊都是一体多病，疾病缠身，尤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你得用多少种肽呀？你得吃多少种药啊？你的胃能不能装得下呀？即使能装下，你得花多少钱呢？这个价格咱们绝大多数人是承受不起的。举例啊，就说这个 1T8肽，10毫克就是335块钱呢，一克呢就是33500块钱啊，价格不菲呀。但是长春生命态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啊帮大家解决了，能够做到少花钱真治病、治好病，机会呢已经摆在这儿了。咱们用上的患者呀、都是有福之人，就这样的福气一定啊不要让他错过，是不是？
4: 是是，哎呀，这就是打的东东都难找的好事啊。这要是错过了，真的感觉都错过了一个季呀、还把后半辈子都给填进去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用满40天，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报告好消息。
0: 好，在此啊我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4: 好，再见。
0: 好，再见。
4: 谢谢您。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5: 哎，我呀刚听的节目啊没几天，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能不能治去根儿啊。
0: 哦，好好好，没问题啊，打来电话。我啊、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啊？
5: 哎，这冠心病啊去年查出来的，就是年初的时候吧，用就是有2个血管堵了90%。没办法呀，下了一个支架，还做了个搭桥。之后啊，就一直啊吃咱们那个玻璃维，药店就是医院开的玻璃维、阿司匹林、西纳多、地高辛，一共啊7-8种，天天呐、离不开呀。不吃饭呢也得吃药啊，还有那硝酸甘油啊也得总备着。一个月药费呀、跟你说呀、将近2000块钱呢。我想活着就只能忍着，但是最近吧我这心呐又开始特别难受。早上5-6点吧就感觉这胸口啊像了压块石头似的，闷得厉害，哎还疼，这总缩肩缩脖子的才能喘口气儿，哎呀说话都能 两三个字，多了就喘，家里的活呀都干不了，擦桌子都干不动的老师啊。
0: 您现在的情况啊真的是比较严重啊啊。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您一个月退休这个退休金能开多少钱啊？
5: 你一说吧，我心里就可难受，我哪有退休金呢？家是农村的，我跟你说，老师手术费都是借的，现在吧还没还完呢，我都上火。哎，亲戚朋友都看见我都躲着，就怕我开口借钱呢，日子过得可难了。儿子三十大几了，处的女朋友啊因为没钱也黄了，还有谁愿意找一个病婆婆呢？谁乐意嫁过来就背债呀？哎呀，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活着还有啥意思，我说吃点耗子药早点死了得了，你说。
0: 哎，别别别啊，这位朋友啊，这话不能这么说，事儿啊千万也不能那么去做啊。
5: 嗯，我老伴儿吧跟着我儿子也这么劝我说呀，有我在呀才是个家，还跟我说这病啊没治好肯定是方法没对，还劝我，还说呀这吃药手术啊都不对路。哎呀，跟我说再想想别的招吧。这不老伴前两天听到李老师你讲那个长存生命态吗，就跟我和我儿说，儿子特意上网查了，说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就是生物态，说这个在国际上都获奖了，而且吧好多外国人都用了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哎呀，老师啊一下子就提取出这么多，真是挺厉害的。所以啊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啊？我就是想把病治好多活几年，反正再怀着我想看着儿子结婚生孩子，我就这点念也能不能实现的老师啊。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非常的理解您，同情您啊。首先呢您放心，您的愿望啊我肯定能够帮助您实现啊，我不是在这儿喊口号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啊我治好太多太多了，在我的眼里啊您的病不算最重的，知道吗？以前呢我们治疗冠心病传统就是三板斧，第一步吃药抗凝溶栓扩张血管啊，减慢病情发展，一旦冠状动脉血管堵了 80%， 好就上第二步干什么，支架搭桥。救命不治病，该堵还是堵啊。那么咱们说最后一步呢就是换心脏啊，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啊未必有适合的这个配型，不一定能配得上，最后呢还是死亡，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呢这些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老办法，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什么谋财害命啊，真的大家琢磨琢磨。但是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生命态啊，它应用了华佗仙姑不老方为依托，在过去治疗的范围呢非常清楚，干什么呢，调阴阳补五脏补气血强筋骨，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医治病的范围啊。那么后期经过我的研究发现，阴阳气血是什么呀，那不就是态吗？其实对于生物态来讲，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只不过没有证实。而现在呢我通过多种先进的科学手段，最终从这个仙姑不老方当中啊，活药仙药的药材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态啊。这些肽能干什么，能一次性铲除我们全身的细胞病，比如溶脂肽净血肽就能够直接将斑块血栓就像大太阳底下的冰块一样啊直接的血气化，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呢做过实验，在实验室当中溶解2厘米的血栓，听好了，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啊。啊，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溶脂肽净血肽在进入身体之后就相当于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呀24小时工作的能够溶栓化斑降脂的净血机啊。目的是什么呢，确保啊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如果啊对长存生命肽药效不满意，您可以啊把这药拿回来， 我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放心安心。我敢这么承诺呀，是因为长春生命态的治病效果比真金还要真。
5: 嗯，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然后吧，现在一颗说什么就是花1.5元就能参加报名，家里没有钱，我呀绝对不能错过这机会，老师。
0: 好，完全可以，而且只要您用上就会有效果，你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收获。而且啊，您现在的情况用长春生命态啊，15天左右你这个玻璃维啊就可以停掉，30天左右就可以把阿司匹林也停掉，只要您用满3个40天的时间，也就是3个周期下来，就一定啊能给自己换上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您看着儿孙满堂，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好不好？嗯，
5: 当然好了，李老师，遇到你呀、啊，真是我的福气呀、啊。
0: 嗯，好好好，1克1.5元，抓紧时间、参加推广工程去报名，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嗯，谢谢你，我赶紧着急报名去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搬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向您问好，有什么问题？嗯，
6: 啊，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态一克就花1.5元，哎呀，我都没抢着，我这着急的不行，而且这回我不光是要自己想用，还想给我老伴儿也用的。
0: 哦，怎么没抢着啊？啊，那可太可惜了。听我讲，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因为啊，这个生物态疗法我非常的了解。在国外，单一的一种生物态就需要花费99美元呢，而我们一次性用700多种生物态，一次性做到强五脏、壮筋骨、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1.5元和99美金相差多少钱呢？啊，是不是差很多呀？所以啊，想要用生物态疗法，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错过，我把这丑话先说在前面啊，就不是现在1克1.5元了，而需要花99美金了，知道吗？那价格不菲呀、啊
6: 嗯、
0: 知道吗？跟黄金一个价格啊，甚至比黄金这个价格还要高，明白吗？
6: 是啊是啊，别说是99美金了，就是100块钱一克，我这个都够呛承受得起啊。哎，关键是我家里有2个病号呢，这。
0: 哦，是的啊，那更是天价了。这样，您呢先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好不好？嗯，
6: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用这个生物态疗法已经48天了，这个效果是刚刚的好啊。我就想让我老伴儿跟我一起用。嗯，我俩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我自己今年79岁，老伴儿都80了。
0: 哎呦，啊，老两口一起走过大半个世纪了啊。
6: 对，那可不嘛，我是在2010年那会儿检查出来有这个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前年这个时候还得了脑抽血，在医院当时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小20万呢，但也没有好利索，自己你看起不来床了，左边这个身子啊完全就不听使唤了，吃饭都得人喂，关键是在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的，哎呀，把我自己都给恶心的，我真觉得真的不如死了算了。你看，要死的话，不仅自己解脱了，也给老伴儿这个解脱，别再那么让他受罪了。
0: 嗯，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你的苦、你的难，我真的非常的理解啊。但是呢，过去的苦啊，都过去了。您刚刚讲了说用了我的科研成果用了48天，是不是？好，
6: 对，是的。
0: 接下来呀、啊、您说说您现在怎么样啊？
6: 哎呦，我现在这是相当的好了，脑袋清亮了，这个睡觉也睡得踏实， 血压也好稳定，血糖也好，吃饭自己能吃，厕所自己能去了，手指头还能摆弄得明白，也能自己玩手机操作手机了。
0: 哦，好，
6: 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利索的吧？
0: 是的是的。
6: 哎，但是之前呢就不行，我这个不张嘴他都流哈喇子。老伴儿为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在一手拿勺子一手拿个手绢，可没想到你看我这用了长春生命肽也就一个多月，我这个胳膊腿现在不麻了，这个能听使唤能动弹了，就是晃晃悠悠的也能走了。所以现在就是你看48天我这个陪老伴儿能去超市啊买点菜啥的，还能帮忙拎个10来斤。老伴都说我现在比这个没得病之前都硬实了，像这个年轻的20岁一样的。哎呀，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会说假话，我都是有一说一，那个真心的感谢长春生命肽，也要感谢李老师您。您不仅是救了我一个人，其实也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啊。要不是这样的话，说实在的，我就是躺在那等死了，这样的话也把我老伴儿给拖累死了。
0: 这位朋友啊，真的我听懂了啊。其实说到这儿，这说明什么呀？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说，想要治好病啊，必须得用对方法，必须要用好药，才能够拥有健康的生活呀。长春生命肽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实现了3大突破。哪3大突破呢？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啊。记住了，这当中所含有的抗栓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顽固的陈旧性的死血栓。这个过程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能够把这个血栓呢完全的气化代谢出体外。另外呢，它还含有 ET8肽，能够软化血管，防止血管破裂出血，还有净血肽，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保障血液干净。最关键的是长春生命肽当中所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脑肽，这些肽能干什么呀？它们能够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脑神经细胞，快速的来复原脑神经网的结构，让脑神经信号恢复正常的传导，恢复脑中风患者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等人体的功能啊，真正的实现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更新，40天呢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完全恢复正常，是不是？
6: 对对对，是的。哎呀，你看我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我这就好了。我现在就担心我老伴儿，你看他这几年为了伺候我都瘦了20来斤，人现在也蔫了，看上去没啥精神，上医院去查了说是有糖尿病，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长春生命肽给我老伴儿也用上。我还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老伴儿这个用上就能越治越好啊？
0: 一定能啊，没问题啊。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而且比你治病的时候见效还要快啊，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啊正在推广期间，一克只花1.5块钱。这对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讲，这是最大的福利，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报名，好不好？去落实。
6: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这个就赶紧去，那个不停的拨打电话，直到打进去报上名为止。
0: 好，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祝你们呢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6: 好好，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 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点钟
7: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8: Sports Radio。
9: Sports Radio。
8: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0: 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的明天早晨，全市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15到22度，普兰店10到24度，瓦房店11到23度，庄河9到24度，长海17到23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6到25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
7: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7: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7: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7: 啊，
4: 嘿。
8: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9: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0: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9: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0: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11: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9: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12: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0: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13: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14: Ready Go！
15: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从名古赛场到槟城大连，每一块金牌不只看结果，更要看懂项目背后的力量。槟城看亚运，连线体育行家，带来本地声音的专业解读。槟城看亚运，正在为您连接亚运与大连。
1: 生命不息，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这里是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8。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大连体育有两场大戏同时上演，一场是在甘井子区的马术场，一场是在金浦新区的国防体育赛场。而且巧的是，这两项赛事都是两天的赛程，第二天还都赶上了大雨。一个赛马术，一个赛国防，但选手们都在雨中完成了比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亚楠就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两场雨中的较量，然后把过去的这个周末名古屋亚运会上跟大连有关的人物故事，以及那些让全世界记住的中国面孔，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一讲啊。最后来看一看啊，我们最近本土还有哪些重要的赛事活动，提醒给大家。
2: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3: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不仅轻松。
2: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3: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4: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1: 好，首先来关注马术。9月25号到27号，2026梧桐院落大连马术嘉年华邀请赛季大连马术巡回赛奇迹站在大连奇迹马术俱乐部举行。这是大连马术场地障碍巡回赛的年度收官之战，赛事吸引到了来自大连、沈阳、长春、吉林、鞍山、盘锦、抚顺等地的14支代表队、260队人马组合参赛。那本次赛事

0: 设置了像地杆赛 0.3 米一直到 1.2 米多个级别的场地障碍赛。作为年度的收官之战，本站赛事既是对全年赛事成果和竞技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大连马术运动向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迈进的重要节点。赛事以马术嘉年华为载体，将竞技体育、马术文化和商业消费与城市文旅有机结合。大连市文化和大连市甘井子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副局长陈露。
1: 比赛呢是甘井子区啊高端的高质量的体育赛事的一个集中呈现啊，本次嘉年华活动啊和马术赛事也是我们以马为媒，然后体现了甘井子区文体商旅跨越式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大型的活动。本次赛事呢，我们也邀请了东北啊各城市啊各省份的这个专业的马术选手来我们甘井子区参加这次盛会呢，也希望在未来甘井子区这样高端的啊群众体育喜闻乐见的活动啊多多开展。本次马术比赛
0: 赛程第二天天公不作美，大连啊下起了大雨，但是赛场上的骑手们是没有退缩的，赛道整装完毕，障碍井然有序，骑手精神抖擞，蓄势待发，战马呢也身姿矫健，跃跃欲试，每一次稳步前行皆是坚守，每次腾空跨越也皆是突破。有现场的观众就说呀，看到骑手们浑身湿透却依然带着微笑完成每一道障碍，那种人和马之间的默契与信任真的让人动容。用一位骑手的话就说，下雨也是一种体验，享受和马一起在雨中并肩作战的感觉。那说到了享受，这里有一位特别有意思的细节，马术运动里有一个传统，很多骑手的马匹名字啊都是和我们的骑手有一些关联的哈。那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的一位骑手啊，无论天气好坏，就是享受这个赛道哈，和马一起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享受，人马并肩作战，这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博弈，更像是一场人马的共舞。马术运动强调人马合一，那在雨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说到了 1.2 米障碍高度是本次比赛难度最大的项目，有14对人马组合，经过第一轮的比拼，有6对以零罚分成绩进入到了附加赛。附加赛呀，正好雨势还不小，参赛骑手人马合一，沉着冷静，展现出勇往直前的骑士风采。最终骑手张凌豪在疾风骤雨中笑傲江湖，再次以零罚分成绩斩获了 1.2 米级别冠军。风雨中的胜利骑乘更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了马术运动的坚毅魅力，全场观众更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为骑手点赞。那除了在这样的1.2 高级别的赛事当中，在 0.9 米级别的团体赛当中，吉林吉辉战队也凭着团队3个零罚分成绩夺得冠军。在赛事的 0.8 米的级别当中，有很多小骑手也通过赛事获得了自己的经验的表现，赛后非常的兴奋。来看一下参赛小骑手，来自奇迹马术的陈艺兴。
2: 表现得特别好，因为马就是特别特别的帮我，就是基本上每一道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帮人的一个起跳点，就是我的起跳点找得很不好，但是他每一道都很好的帮着我跳过去了，我很感谢他。就是在这五年与我的马儿的朝夕相处之中，就是我感觉我变得更勇敢了。之前的我就是在没有接触过马术的时候，就是我很胆小，很害怕干任何事，但是就是自从开始学习马术并且跟马儿接触之后，就是我发现我的性格变得特别勇敢开朗和自信，就是觉得我马儿带给我的变化。
0: 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小骑手。
3: 这次这些比赛呢，虽然那个参赛项目较多，但是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吧，毕竟物理这种高级别的我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也希望利用这次比赛来更好的磨练自己，锻炼自己，然后取得成就。
0: 这次也是吸引到了除了大连之外的还有13支马术代表队。好，我们来听听吉林吉辉马术俱乐部的负责人聂小辉。
4: 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啊，包括场地啊，马房啊， 都是非常专业，建的对马匹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好，也感谢这个大连体育局，甘井子区这个政府对这个赛事这个支持，说这个平台，每年一年一个变化，今年呢，感觉这个照前些年呢，这个马房这个整个这个建设这一块，非常标准，我们那个，东北三省这个各个俱乐部呢参赛的也这次比赛呢也比较多，人马组合的也比较多，青少年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国家对这个体育，这方面的这个大力的支持，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呢对马术的水平呢越来越提高的非常快，有这个奇迹马术俱乐部，有这种平台对我们这个马术的一个支持，所以说这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们，一定可能走得更远，走得飞得更高，整个这个基础。
0: 没错哈，这是吉林马术协会的主席聂小辉啊，也是盛赞我们大连马术赛事的这个办赛能力。其实啊，这次比赛与常规赛不同，本次比赛是以马术嘉年华为定位，那现场同步设置了赞助商的展示区、美食体验区、马具装备展示区等，观众在观看精彩的马术竞技同时，还可以品尝特色美食，选购马术装备，了解马术文化，享受马术赛事加商业消费加文旅体验的多元场景。多家赞助商和合作企业到场参与，涵盖了像住宅、汽车、食品、马具、医疗、摄影等领域。那马术这项古老而优雅的运动，它已经跨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独特的魅力。障碍赛场亦是成长的考场，以马为媒，聚力前行。随着赛事体系不断完善，大连马术运动有望在人才培养、赛事运营和产业融合等方面持续突破，为大连体育事业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好，说完了马术比赛，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金浦新区。9月25号到27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区暨2026全国国防体育运动精英赛在大连金浦新区举行。这是本年度东北三省唯一落地的国家级国防体育赛事。赛事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大连市国防体育运动协会承办，在大连志德高中开赛。本次大赛共吸引的600名参赛人员，参赛群体涵盖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部分退役军人、选手、裁判员、志愿者，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海南、甘肃等多个省份。赛事按年龄与身份设置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高校组、公开组5个组别，竞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两大类别，设有综合障碍赛、百米定向、手榴弹投掷、飞行器竞速、军事擂台、国防力锋对抗、百米战术运动、军事全腿竞速，还有爱我国防主题演讲以及列队队形、军体拳等10余项竞赛科目。和极限马术战一样，国防体育精英赛的第二天比赛也遭遇到了大雨，综合越障赛的赛道变得有一些湿滑，百米定向的选手也在雨中变向冲刺，还有我们的列队队形更是在雨中完成了全部内容。9月是全民的国防教育月，又恰逢中秋佳节，参赛选手放弃团员假期奔赴赛场，以竞技拼搏彰显爱国担当。一位带队老师就告诉现场记者，孩子们浑身是泥都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这就是国防体育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温室里喊口号，而是在风雨中真刀真枪的练。那本次赛事也把赛场变成了国防教育实景阵地，通过军事技能体验、红色精神感悟，磨砺青少年的意志品质，厚植家国情怀，引导我们广大青少年崇尚国防，热爱国防。大连市国防体育运动协会主席范大振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次参赛项目当中有一个项目是首次出现在比赛当中，也是我们大连首创。
1: 咱们大连特色的一个项目叫做国防力锋对抗，也叫做军事厮杀，这是一个拓展的一个项目，全国唯一个咱们大连推广的。为了保证这个赛事的安全呢，咱们只有直刺也要突刺，像皮箱这些都没有，而且这个项目是完全一个国防一个特色，在全国也是首创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在大连也好、辽宁也好、东北三省也好，甚至全国推广这个项目。当然这个项目配件的护具，奥弗利裁判员停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配件的护具，从头到手臂，击打的位置呢只能击打这个胸部，咱们用的是木质的一个枪，这么一个，首先第一点安全是一定能保证的，咱们只有突刺的一个动作，突刺，这么一个动作只能击打这个位置，然后这样极大的保证了孩子的安全，同时呢，通过他这种国防这种特色，这种感觉是完全的一个国防体育项目，包括咱们这个项目如果做好的话，孩子做好的话，到部队对他今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参军入伍，进行在部队厮杀比赛对抗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平时呢，我们也会针对性的进行一些基础的突刺、步法的一些训练，深受这个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因为咱们部队以前讲叫四刀见红，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的带来的一个项目，而且通过这个项目树立了从军尚武的这种品质，也能强健体魄，然后也是国防教育一个非常好的实操项目。这次咱
0: 这场赛事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全民健身和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在了一起。参赛者不是专业运动员，而是来自于普通学校的学生和退役军人。竞赛项目既有体育竞技的趣味性，又有军事技能的专业性。完赛选手和获奖队员可获得国家级啊官方赛事的证书、奖牌、奖杯啊，为履历加分，并可作为学校国防体育工作的实践案例。我们也现场采访的大连市101中学的校长，听听校长怎么说。
2: 啊，对于初中学生来讲，以前对于国防教育的认识主要都是体现在这个理论上，对于实际接触的东西呢不多。那么从开展国防体育运动以后呢，我们在国防教育方面呢开拓了更多的途径，每周一次的国防体育课让学生认识到了很多国防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他们学习了这个枪械的一些知识啊，对队列方面，对于这个升国旗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吧，他们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呢通过他们的这种训练，学生的行为习惯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且每年范校长到我们学校去做这个国防教育的报告。那么像今年的3月份呢，做了学雷锋的报告，

0: 中学校长毕娟。
1: 本次2026年能在我校举办，是对我们育人工作的认可。我们这所高中一直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将赛场变成国防教育课堂，引导青少年强体魄，树家国情怀，助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0: 其实最大的参赛的运动员通过国防体育项目之后，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你看这小队员参赛之后就有了新的理想和目标了。
2: 这个项目特别热血，我长大想参军报国。
0: 说的非常的中国，我们说少年强则国强。赛事组织期间，在各级主管部门、学校和社会各界通力保障下，赛事安全有序开展。下一步，我们大连市国防体育运动协会将会持续深耕国防体育事业，持续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区，也不断擦亮我们大连国防体育的赛事名牌。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

0: 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4: 从名古屋赛场到槟城大连，每一块金牌不只看结果，更要看懂项目背后的力量。槟城看亚运，连线体育行家，带来本地声音的专业解读。槟城看亚运正在为您连接亚运与大连。
5: 好，槟城看亚运，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名古屋的亚运赛场。先来说一个最新鲜的啊，刚刚得知，在昨天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但曾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的成绩获得银牌。不过，获得金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亚斯米娜在赛后因为比赛装备违规，成绩被取消，这就意味着但曾曲宗递补获得了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马丽递补获得了银牌，我们要祝贺但曾曲宗和马丽。说到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呀，正是激战正酣。那中国代表团今年是815名运动员出征，有36位奥运冠军领衔。那在这一支队伍当中，其实也有不少我们大连籍运动员的身影。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大连本土健儿的故事。首先介绍一个赛艇姑娘，咱大连的王思璇。王思璇在9月24号亚运会赛艇女子双人双桨决赛当中，大连籍运动员王思璇携手队友沈双美以6分45秒99夺得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亚运会的第65枚金牌。说到了王思璇，这个是千禧年出生的啊，2000年，2015年由大连市航海运动学校在甘井子区体校选招到了我们大连市赛艇队，2018年输送到了辽宁赛艇队，2019年入选国家赛艇队，完成了他的三级跳，从甘井子区体校一路滑到了亚运赛场，这背后是他10年的坚持。2025年。11月的第15届全运会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决赛当中，她代表辽宁出战，以5分29秒63的成绩获得金牌。那从全运会的冠军到亚运会的冠军，王思璇的成长轨迹正是我们大连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个生动注脚。在赛后啊，她也提到了说，这份荣耀是多年来坚持刻苦训练的成果。这句话听起来特别朴素，几乎每一个运动员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但是只有真正在清晨的薄雾当中划过海面的人才知道坚持的两个字有多么重要。好，还有一位大连面孔，大连理工大学学子刘胜书，在2026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上，刘胜书与队友谭宁搭档，作为第一女双以2-0力克日本选手，助力国羽3-0横扫东道主，时隔12年重获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那从大学校园到亚运赛场，刘胜书也证明了学业与竞技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有我们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的毛伟杰也入选了中国 U23 男足亚运会名单，随队参加了名古屋亚运会。

云会，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支亚运会男足在出征前特意选择在咱们大连进行了集训啊，从9月7号开始在我们大连集结备战，然后是从大连飞赴日本参赛的。我们大连不仅为国家队输送了人才，也成为国家队备战的重要基地。这份双重贡献也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所有的大连人骄傲和自豪。好，说完了大连面孔，那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是今天的重头戏啊，因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两个字，年轻。815名运动员当中，你知道吗？05后的选手占了将近30%，啊，05后，有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今天亚楠就带大家认识几位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们的中国面孔的05后新星，我们来听听他们在赛场背后的那些动人的成长故事。好，首先认识一位小孩姐。为什么说她是小孩姐呢？因为她只有13岁。好，于子迪，来，首先我们就说说让全国观众都记住的13岁的小姑娘于子迪。9月21号，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以2分06秒10完赛，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分05秒70只差0.4秒。这仅仅是他本届亚运会的其中一金，因为在之前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当中，她已经斩获金牌并打破了赛会纪录，随后又在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再得金牌，哈，4天3金，一破亚洲纪录，两破赛会纪录。那说到了于子迪，这位是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小姑娘，6岁开始学习游泳。9岁进入到了河北省的游泳集训队，13岁呢就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了3个单项第4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也打破了亚洲纪录。但这条成长之路其实并非一帆风顺的啊！教练们也透露，于子迪呢平时里是一个开朗爱笑、特别能坐得住的。那10岁刚进俱乐部的时候，有一次查房，教练就看到他在做手工，对着图案一针一针的完成，一做就是很长时间。教练说这种手工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才能够做好。那时候啊，教练就觉得这个孩子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沉稳。对，大家要知道游泳项目其实它是一个很孤单很枯燥的，就是你要在泳池里面泡很长时间，要跟自己较劲，对吧？所以呢，好多这个游泳运动员后来在聊天过程当中都说，游泳训练啊，真的是那种挺熬人的，你知道吗？只有那种能够坐得住的、经得住寂寞的孩子才能够坚持下来。更让我们意外的是，2024年在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顶着巨大压力，那时候他才11岁啊，于子迪险些放弃游泳，哇！11岁的时候，他曾经有过对游泳放弃的想法，但是在教练和家人耐心鼓励下，让他挺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间段。小丫头说，那段时间自己会在晚上哭，但是到了新的一天呢，还是会重新开始继续努力。那如今于子迪的训练日记呢，是字迹工整，写得密密麻麻，既有对训练不足的分析，也有给自己鼓劲的话。在被问到下一个目标的时候，他的回答很简洁，那就是突破自己。13岁的年纪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也祝福这个小孩姐于子迪。好，说完了小孩姐啊，再来说19岁的张展硕啊，哇，在今年的名古亚运会上，也让好多人对他那个阳光的笑容啊记住了哈。7金王，
哎，

0: 看看19岁的戚君王。在本届的亚运会啊，19岁的张展硕出战了8个项目，7次登顶领奖台，追平了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记录，也成为中国亚运史上单届夺金最多的运动员。男子200米自由泳打破了亚洲纪录，400米、800米自由泳刷新了赛会纪录，1500米自由泳提高个人最好成绩近5秒。唯一的遗憾来自100米的自由泳，他游出的是48秒23的个人最佳，位列第四，与领奖台擦肩而过，差一步完美哈。他说，但是张展硕的成长也远不止这些奖牌。2024年多哈游泳世锦赛，那时候他16岁。16岁第一次参加成年人的世界大赛，与队友联手夺得了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冠军。成为世界冠军之后呀，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抱大腿。他认为他抱大腿了。在训练特别累或者没能达到理想成绩的时候，张展硕也有过流泪的时刻，但他不愿意把这种负面情绪展现给别人。他自己就说了，泳池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别人看不到你的泪水。这个能够展示出张展硕的小幽默哈。就有人问他为什么比赛时总是显得有些严肃啊，他也说出一句让很多人记住的话，想赢的人的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有的只是两个字，坚毅，对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所有的拿过金牌的那些选手，他们在比赛前的那个表情啊，可能是会凝重多一点，是不是哈？像张展硕那样，就像他说的，想赢的人的脸上是没有笑容的。咱可以对号入座看一看啊，是不是真这么回事儿？
1: 记录。
0: 那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之前，日本选手啊金福和志公开放话要击败他。那张展硕触壁后，罕见的跃上出发台，把食指放在嘴上，做出经典的嘘的手势啊。他说，我不是想赢，我只是不想输。停了一下，他又说，对我而言，我想赢更不想输。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当他站上了赛场上，他的目标只有赢啊，这样的一个字。那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我们一共收获了30金、13银、11铜，超过了上届杭州亚运会妥妥的金牌大户，也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从巴黎奥运会无缘决赛到名古屋亚运会7金加冕，张展硕用2年时间完成了蜕变。

0: 再来介绍一位18岁的小姑娘啊，颜子怡啊，标枪大魔王，一枪定乾坤。网友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颜一枪。18岁的这个女子标枪选手颜子怡，我们来说说她啊。今年5月，颜子怡在1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比赛。她第一投就掷出了71.74米，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世界 U20 纪录，位列女子标枪历史第二位，距离尘封18年的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本赛季他也包揽了钻石联赛4个分站赛以及布勒塞尔总决赛的冠军，以赛季5战全胜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那在9月27号晚上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当中，颜子怡第一投便投出了70.46米，将亚运会赛会记录提升了4米左右。你要知道啊，他那会儿还是有脚伤的，而且还尚未痊愈。随后他选择放弃第2到第6掷，以一掷定胜负的方式，轻松地战胜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日本名将北口真花，将金牌收入囊中。面对亮眼的战绩，颜子怡非常冷静，她说，其实我的下一个目标并不是要着急去打破世界纪录，而是稳定这个成绩，因为她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她想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好，这就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颜子怡，哎，让我们记住她的这个绰号哈，颜一枪。
1: 改变身体。
0: 好，再来介绍的就是17岁的亚洲女飞人陈瑜杰。17岁啊，这也是一个小孩姐啊。17岁，陈瑜杰，她有个绰号叫小孩姐，来自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在9月25号晚上，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陈瑜杰以11.06秒率先了亚运会的记录，她也将自己保持的亚洲青年记录提升了0.02秒。金牌和记录是他送给自己即将到来的18岁的生日礼物。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14岁的陈瑜杰是一名火炬手。3年后，他站上了亚运会的100米赛道，从火炬手到运动员是很大的进展。在17岁的年纪，他能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亚运会，他觉得自己非常厉害啊。那他在备战期间，用马克笔把参赛的心愿写在了训练馆的墙上，那就是安全完赛，冲击11.05秒，赛事目标就是保3争一。那赛场之外，他有自己的 AB 面啊，跑完100米之后，他就笑着对镜头说，我可真牛，嘿，看出来我们这个17岁的陈瑜杰特别的可爱，小姑娘的可爱之处哈。她还说，哎，我把他们都拿下了，这句话瞬间还冲上热搜了。她也会在采访当中反省自己啊，就是意思是啊，这个放大了保存实力嘛哈。她但是觉得我可真牛，她说我教练一直就压着我哈。2天后，她在女子200米决赛当中获得亚军。被问到给自己打多少分的时候，她只打了60分。哎，你看这份清醒的与自我要求，让人对她的未来更是充满期待哈。这就是亚洲女飞人陈瑜杰，让我们记住这个小姑娘，这个小孩姐。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个12岁的小孩姐，她叫曹诗琪，她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只有12岁，滑板姑娘曹诗琪。9月25号，滑板女子晚池决赛，曹诗琪最后一滑是也达到了81.23分，排名第四，距离领奖台只差1.63分。这是他呢第一次踏出国门，站上国际大赛的这个赛场。这个刚上初一的女孩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无缘领奖台之后呢，孩子哭了，泪洒赛场。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伤心的流泪了啊！要知道他只有12岁哈。那13岁的第一天的这个就是孟令妍，哎，他也哭了。不过呢，我们中国队教练逍遥的安慰非常的暖心。教练说：“孩子们回去咱好好练，以后一定能超过他们。”其实，曹诗琪的履历已经很了不起了。8岁的时候，他就在世界极限运动会上获得过亚军，此后又在多项赛事当中取得佳绩。虽然这次亚运会留下了遗憾，但是12岁的他还有太多个4年可以挥霍，对吧？太多个4年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回去好好练，以后一定能够超过他们。
1: 是。
0: 还有几位小将也值得一提哈，你看，比如说16岁的柯沁沁，是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团决赛中携手队友顶住东道主日本队的强势冲击，以166.462分逆转夺得冠军，助力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胜。但在女子个人全能比赛当中，她是以0.4分之差遗憾的摘银了。中国体操队在女子个人全能项目上的13连冠被终结，从团体夺金到全能惜败，柯沁沁可以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但是对于16岁的她，我们认为还有时间可以把自己打磨得更加强大。再来介绍一位15岁的朱元玲啊，9月20几号在滑板女子街式决赛当中，他以166.57分夺得金牌，这是他在国际赛事当中获得的首枚金牌。夺冠后，他也自信地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能够记得住的话：“我真厉害，太帅了！”这份少年意气会让人觉得中国体育的青春力量势不可挡。那19岁的杨柳月呢？这是一位在举重项目当中的优秀运动员，在举重女子61公斤级决赛当中，她完成了令人窒息的逆转。抓举比赛，她以112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但挺举第二次试举139公斤失败，总成绩被朝鲜选手反超。全场最后一次试举同样是139公斤。杨柳月被杠铃压住后，她硬生生地站了起来。天哪，251公斤，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与金牌一并到手了。赛后记者就问她：“今天是中秋节，怎么庆祝？”她就笑着说：“先回去好好的睡一觉。”真的，那种我们说运动员在大赛面前强大的心脏和那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值得我们给他们点赞，所以他们真的特别辛苦啊！亚运会结束之后，谈不上庆祝，他们需要的就是好好的休息。谢谢，谢谢19岁的杨柳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逆转。 刚才我们介绍了，在今年的中国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当中，05后的选手占了将近30%。从13岁的于子迪到19岁的张展硕，从泳池到田径场，从体操馆到举重台，这批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书写中国体育的青春答卷。外界给他们贴的是天才的标签，于子迪却说成绩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赛场不止争金，遗憾也是成长。那这些年轻的面孔，他们代表的不只是眼前的荣誉，更是我们中国体育未来10年、20年的底气，真的是。好了，关注完亚运会，我们今天大连运动家的节目也到了收尾时间了。最后来提醒一下啊，2026年大连市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已经启动了。这是由大连市体育局主办，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承办的，面向全市20到79周岁的市民提供免费的标准化的体质监测服务。涵盖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机能3大类，测体脂、测心肺、测柔韧、测力量、测平衡、测反应。做完还能领取个人体质评定报告和给您的锻炼建议啊。预约的方式很简单，你可以微信搜索下大连体育公众号，点击啊这个私信，在右下角点击体质监测，填报您的个人信息就可以预约啦。我们大连市还被列为国民体质国家抽样监测城市，看到没有？你的数据是会被国家体质抽样监测采集到的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份荣耀。我们在接下来的2个月的时间里要完成3200人的测试，那其中有640人的数据将上传到国家数据库，为全民健身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哦，最后还得提一条啊，9月26号、27号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2026年大连市第一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我们大连市体育中心举行了，来自全市11支代表队的近400名青少年田径竟然展开了为期2天的角逐。这次比赛是以从 U16 组和 U14 组为主要的参赛主体，核心目的就是以赛促练，发掘优秀后备人才。最终 U16 组的团体总分第一名是赶井子区， U14 组第一名是瓦房店市。这些孩子用连续作战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拼搏。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哈，另外也提醒一下，我们大连市有12家公共体育场馆实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如果你想在假期啊，想在假期用运动的方式过节，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这些实用信息啊。离你近的是哪些场馆啊？哪些项目是有免费的？哪些项目是低收费的？赶快提前抢占一下啊！可以通过大连体育的微信公众号查询详细的场馆开放时间，提前来预约。好，以上是今天大连运动家的全部内容，我是亚楠啊。马上国庆假期临近了啊，大家提前做好一个自己假期运动场馆的各项安排。祝大家啊天天好心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跑得不够远、不够快、不够累？其实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你忽略了时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量。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南指出，成人每周应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换句话说，哪怕你每天慢跑5公里，但只跑了20分钟，这种运动的剂量其实可能远远不够。身体的代谢、心肺功能的改善、压和糖的调节，这些都需要在时间上达到一定的阈值。研究显示，连续的中等强度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脂肪的氧化效率才开始显著提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坚持慢跑却迟迟看不到体脂的变化，你可能还没跑到燃脂开关。我们常说量变引起质变，在运动医学中这个量更多指的是累积的时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坚持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将心血管风险降低40%，而且这个30分钟并不要求非得一次完成，分3次，每次10分钟也能起效。对上班族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不必非得晨跑5公里，只要你动得够久，效果一样扎实。再看减重这件事，很多人以为跑得越快越好，其实慢跑的长时间低强度模式更适合燃脂。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2: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现在是下午1点钟，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

0: 府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

我们用笨方法熬高，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两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两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
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
一个劲儿的在医生

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

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没碰到透析的时候再来找我，要是透析的话，没有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用胡椒老膏你恢复不过来。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

0: 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高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高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高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高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

0: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5: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
4: 啊
5: 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哦，好，
5: 因为啥呢？
4: 谢谢
5: 你，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4: 是吗？
5: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4: 哎，好的，
5: 您能
4: 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5: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也有个好身体、别累坏了。
4: 好，谢谢您啊。
5: 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胡老。
4: 哎，好的。
5: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一个是睡不着觉。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就跟那个网上压块大石头似的，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4: 还感觉舒服。
5: 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怕得邪乎
4: 啊。
5: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能反应过来呀。他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就好像给他魂儿都吓掉了似的，你说。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4: 就受不了了。
5: 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 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4: 嗯，
5: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4: 就
5: 吓一跳，
4: 吃一下惊，嗯，
5: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呢，能好一点儿。
4: 嗯，
5: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4: 哦，
5: 哎，效果出来了。
4: 嗯，
5: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4: 啊啊啊！
5: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4: 嗯嗯。
5: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4: 啊，
5: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4: 啊，
5: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4: 啊，
5: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4: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5: 对。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4: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
5: 嗯，
4: 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5: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医生他也不能洗、
4: 啊，
5: 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4: 啊、
5: 哎。你说这得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4: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
5: 嗯、
4: 是吧？哎，
5: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
4: 嗯。
5: 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4: 嗯。
5: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4: 嗯，
5: 哎，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自理都不过来。
4: 嗯嗯
5: 嗯、哎，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4: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5: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4: 哦，
5: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4: 嗯嗯嗯，
5: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
4: 哎，
5: 用上咱胡家老招啊，哎
4: 啊，
5: 我跟老伴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4: 嗯，
5: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4: 啊、你看看啊、
5: 哎，
4: 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5: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4: 就是，
5: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
4: 哎，
5: 身体也好了。
4: 就是，哎，
5: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4: 哎，
5: 我这肾不好，
4: 哦，
5: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4: 嗯，
5: 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4: 嗯嗯嗯，
5: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4: 嗯，
5: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4: 嗯，
5: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4: 啊。
5: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4: 嗯
5: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4: 啊，
5: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4: 嗯，
5: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4: 嗯，动一点就疼啊、
5: 哎、
4: 是吧，
5: 你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
4: 嗯嗯嗯。
5: 另外搁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4: 嗯嗯嗯。
5: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4: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哎、啊，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

0: 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太对了呗。
2: 嗯，
1: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肚子完了憋的胀的，帮硬挺大。反正赶上通过吃您这胡家老膏啊，哎呀，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0: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
1: 哎，以前吧，老感觉腰啊动不动它就发硬啊，发绑硬啊硬的，哎，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就得揉啊揉啊，跟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0: 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1: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0: 啊，
1: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2: 嗯嗯嗯嗯，
1: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
0: 啊、
1: 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2: 嗯嗯嗯，
1: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2: 嗯，
1: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0: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1: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0: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1: 那太对了呗，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0: 啊，
1: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
2: 嗯，
1: 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2: 嗯，
1: 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0: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嗯
1: 嗯，
0: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哎？
1: 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
0: 哎，
1: 我和老伴儿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2: 嗯，
1: 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0: 你看看啊，
1: 是啊、
0: 哎，
1: 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0: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
1: 哎，
0: 我能体会到，是吧？
1: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些事儿，唠一唠。
0: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1: 哎、谢谢您、
0: 哎，
1: 胡老。
0: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再见，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胡老吧？您好啊。
0: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4: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0: 啊，我知道宁口啊。
4: 哎，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0: 啊。
4: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0: 嗯，好的。
4: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哦。
4: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0: 嗯。
4: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0: 哦。
4: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0: 嗯。
4: 自个儿可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0: 嗯，
4: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0: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4: 哎、
0: 是吧。嗯，
4: 睡觉也睡不好、嗯、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0: 嗯、
4: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0: 啊，
4: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0: 嗯嗯嗯，
4: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0: 啊，
4: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0: 嗯，一句话，
4: 哎呀，
0: 就是痛苦。
4: 哎呀，疼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0: 啊，
4: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0: 嗯嗯嗯，
4: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0: 啊、啊啊，
4: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0: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2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0: 嗯，
4: 哎，反应还挺大。
0: 嗯嗯，
4: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多啊，哎，哎，药效就过了。
0: 嗯嗯嗯。
4: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0: 啊啊啊！
4: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这个老药膏啊把我给救了。
0: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膏对吧？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嗯，
4: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0: 嗯。哦，
4: 现在不疼了，
0: 反应特别明显，
4: 舒服了。
0: 嗯嗯嗯，好极了。
4: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0: 啊啊啊！
4: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麻的感觉都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4: 哎，
0: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啊！
4: 哎，
0: 您说是不是？嗯，
4: 是啊，这5年啊，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0: 嗯嗯嗯。
4: 说实在的啊，活的心啊都没有了，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4: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
0: 啊、
4: 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
0: 嗯嗯嗯，
4: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0: 对，这个顺口溜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疼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啊。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4: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0: 啊，
4: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0: 啊，
4: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0: 嗯，
4: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 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着。

0: 那儿了。
1: 哎，忘了，
0: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着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0: 是
1: 是不是？
0: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0: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0: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哎，怕冷、
0: 哎。要，对，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0: 哎，对。哎，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0: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0: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0: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啊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0: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
1: 嗯、
0: 不敢扶着把。
1: 嗯，
0: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1: 嗯嗯嗯。
0: 哎，有时候不敢骑着，得推着走。
1: 嗯。
0: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看看哎，血脉周六开了、
0: 哎、
1: 是吧，气血
0: 不怕凉不怕湿的。
1: 嗯，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
1: 了。嗯，
0: 哎呦，我这不是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啊、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0: 我要跟您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骨头坏死。
1: 哦，
0: 哎，这个腿不敢呢、啊、走太远了。
1: 嗯，
0: 哎，就走一
1: 下。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0: 是
1: 引起骨颈的骨折，那实在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0: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0: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0: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着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1: 啊
0: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都要哭的，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哈、
0: 啊。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嗯、你看看啊、
0: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尤其是这个骨头坏死，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
1: 啊、
0: 哎加上了引发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
1: 嗯、
0: 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道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
1: 嗯、
0: 说是走走道啊，
1: 哎，
0: 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0: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

0: 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1: 对呀、啊，太谢谢了，霍老，
0: 好，
1: 太谢谢您了，哎，
0: 好的，
1: 好。好的，
0: 就这样，
1: 先
0: 先到这儿、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胡老，来再见，
0: 客气，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7: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4级，转偏南风3-4级。气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6-23度，长兴岛15-22度，普兰店10-24度。

四度，瓦房店11-23度，庄河9-24度，长海17-23度。明天白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6级，转偏北风4-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 105.7，每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主持人依林。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继续跟随西游记的脚步，一路向西，踏踏实实地踩着唐僧的取经老路往前走。昨天啊，咱们在陕西宝鸡走过了太白山双叉岭，这也是唐僧9981难里边真正的第一难。我昨天在节目里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人可能这一生啊，也就看了86版的西游记的电视剧，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唐僧在遇到孙悟空之前有多惨，有多孤勇。因为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呢，一上来就是五行山收徒，对吧？这个师徒组队就热热闹闹的一路打怪取经。可是原著呢，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真实的开局是什么样子的呢？没有徒弟，没有法术，没有靠山，也没有人护送，更没有人接应，就唐僧一个文弱僧人，一匹马，一身袈裟，孤身闯黄山。好了，今天呢，我们要正式跨省去新的地界，来到甘肃平凉。从这一刻开始啊，地理变了，风景变了，气候变了，人烟变了，当然凶险也完全变了。我们走出陕西秦岭的青山绿水，正式踏进黄土高原陇东深山。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有两大核心打卡地，分别呢是平凉空洞山和庄浪云崖寺。我们这一路上啊，就跟大家呢慢慢的来聊聊原著被删掉的那些隐藏的剧情，真实的西行路线，也聊一聊西北深山古路的凶险，还有这两座名山的实景看点，以及独有的民间传说，还要和大家来实打实的聊一聊旅游攻略，以及陇东的美食都有哪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行程。咱们这就上路了，边走边聊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唐僧真正孤身独行的时间有多久吗？如果你读了原著，那么就会重新认识唐僧，因为他从长安出发到五行山遇到孙悟空，这中间的一大段路程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撑下来的。他在双叉岭那个位置丢掉了随从，死了伙伴，他本人也吓得魂飞魄散，后来呢是被刘伯钦把他给救了，之后呢把他护送走出了宝鸡的地界，送到了陕甘的边界就止步不前了，因为再往西已经不是大唐的安稳地界了。这个时候的唐僧呢，没有了官府的庇护，走的这个路呢也全都是一些荒

人烟的这样的山路，当然了，也没有行人、客商，补给的驿站也没有，他眼前就是连绵不绝的无人荒山。我们翻开《西游记》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这两段呢是被电视剧全盘删减的，完全不播的啊。我给大家呢来读一读，大家听一听，这才是最真实的西行开篇。长老别了太保，独自西行，一路山岭重重，路径崎岖，荒无人烟，风飒飒，水潺潺，狼虫阵阵，四顾萧条，不知前路是何方地界。哎呀，这么短短几句话，大家应该有画面感了啊！想想看，唐僧之前在长安的时候，他是大唐玉帝，万众尊敬，锦衣袈裟，香火供奉，那可真是前有人送，后有人赞。而走出宝鸡，踏入平凉地界的那一刻呢，再也没有人认识他了，没人帮他，没人护他，前路是无尽的荒山，而身后却再无故土了。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会觉得唐僧非常的懦弱，爱哭，也很胆小，对吧？可是如果你读原文，读原著，就会重新认识他，也会特别的佩服他。因为换作我们普通人，经历了随从被杀，荒山惊魂，孤身一人，前路未知的这种情况，可能就动了心思，说要不然我回长安得了，对吧？谁会放着荣华富贵不想，偏偏要去死磕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苦路呢？但是唐僧没有回头，这一段陇东荒山独行可以说是整部西游记被忽略掉的，我是说电视剧版啊，但是呢它却是对于唐僧而言最重要的一段修行，没有妖怪打的修行，是熬出来的心性。我们今天要打卡的平凉空洞山云崖寺，就是这段孤独苦路的核心实景原型地。

咱们今天就立刻启程，来到我们的第一站甘肃平凉空洞山。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到这一站的时候必须要讲空洞山。很多人对空洞山的印象呢，就停留在武侠剧《空洞派》《道教仙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空洞山啊，是唐僧出陕入陇所遇到的第一座超级大山，也是古丝绸之路陇东第一道天险。这个地理位置太关键了。空洞山呢，属于六盘山的余脉，刚好呢，就卡在陕西进甘肃的咽喉要道。古代的时候没有高速，没有隧道，也没有国道，那想从长安往西去西域的话，就必须要翻过空洞群山，没有第二条路。那放在唐代，这里是什么样子呢？肯定不是现在的景区步道，也没有游客热热闹闹的打卡地。那个时候这里可是百里无人，丹霞绝壁，沟壑纵横，林深草密，野兽成群，盗匪也会经常在这儿出没，是一个绝对的险地。这样的空洞山也就完全的对应了原著里所写的山岭重叠，路径崎岖，四顾无人，步步惊心。而且空洞山呢，还有一个特点和《西游记》的世界观是完美契合的，那就是一山藏着佛道，啊，仙凡共一山，山上既有道观，同时呢也有千年的佛寺。因为《西游记》本身啊，就是佛道交织、仙妖并存的故事。

吴承恩写西行路上经常呢都是一山有仙，一山有妖，一山有古寺，一山有洞府。那他的地貌参考、山水灵感很大一部分呢就来自陇东的空洞群山。现在咱们就开始好好的逛一下实景啊。到空洞山的话呢，最佳的旅游季节啊是五月到十月。五月份的时候呢，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个黄土山呢都变绿了，空气清爽，气温上来说也很舒服，不冷不热的，走山路特别的舒服。而到了七八月份啊，外面的温度升高了，而这里呢却是一个绝佳的避暑之地，在山下还非常的闷热难耐呢，而空洞山的山上却恒温20度左右，风都是凉的。九十月份你来这里的话啊，可以看秋景，丹霞红碧，再加上漫山的秋叶红黄相间，苍茫的这种西北氛围感呢就直接拉满了，拍照是非常出片的。但是呢就不建议大家冬天到这儿来了，因为西北的冬天冷风刺骨，山路也都会结冰，台阶打滑，很多区域都会封闭，游玩的体验感是极差的。好了，如果你到空洞山上来玩的话，有几个核心的打卡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呢是跟原著去对照啊，也就是说你走在这儿，对应着原著当中的某一个情节，你就会一下子情景再现了。首先第一个打卡点呢，就是我们要走后山的原始山林步道，这一段呢对应的就是原著里边的荒山独行。咱们到现代的景点去啊，不能只是为了打卡凑热闹啊，也还是要找一找唐僧西行的这种感觉。这时候你一定要走后山的步道，这个地方呢林木幽深，树荫蔽日，山路蜿蜒，而且游客稀少。走在这条路上，你瞬间就能体会到1000多年前唐僧一个人走在这里，四周静悄悄，只有风声、鸟声、山涧里的水声，那种孤独、坚定、忐忑又执着的心情。还有一段呢，景区里把它叫做天梯啊，就是超级陡峭的石阶，一步一抬升，这个坡度是极大的。这一段其实对应的就是原著当中西行的步步艰难啊，每一步都在抬升高度，爬着特别累，这是西行的隐喻啊，就是修行没有平路，全是上坡，全是难关，都得咬牙去坚持。站在天梯的中间往远处看，群山连绵无尽头，这跟原著当中的远山无尽，前路茫茫可以说是一模一样。还有一个打卡点呢，就是你一路向上登顶之后呢，上面有一个制高点的观景台，站在这里，整片陇东的黄土高原尽收眼底，当然那些千山万壑、层峦叠嶂也在你的脚下了。古代人走到这里啊，真的会心生敬畏，同时也会心生迷茫。这种大山苍茫、天地辽阔的景象，就是西游记所有荒山险境的一个地貌原型。想象一下，现在你就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层峦叠嶂，一眼望不到边。另外在这座山上呢，还有很多的古寺道观群。刚刚说了，这座山呢是佛道建筑集中的一座山，古时候呢西行僧人啊、商旅啊、道士啊都会在这里歇脚补给，也会礼佛。
唐僧西行路上，他是逢寺必拜，逢庙必参，所以他当年走过的山路古寺就是这种模样。给大家一些游玩的提醒啊，空洞山啊，全程都是靠走，山路非常多，台阶也很多，而且呢，我们刚刚说了，它这个每一个台阶的这个高度的上升啊，都非常的陡峭，所以大家要注意，一定要穿平底鞋，鞋呢也要舒服啊，不能穿皮鞋呀、凉鞋、高跟鞋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山上的温差巨大。哪怕是三伏天，你上山也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尤其是早晚特别的凉啊。虽然三伏天你看山下特别热，但一到山里凉得很。再有呢，西北的天气非常多变，说刮风就刮风，说阴天就阴天，说下雨就下雨，所以随身的带一把伞或者带一个薄的雨衣都是可以的啊。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千万不要私自走野路，闯那些还没有开发的区域。因为空洞山它的后山纵深极大，在古代就是无人的险地，现在呢你依然走到里面去是非常容易迷路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大家不要脱离团队，不要自己去私自的走野路啊。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啊，就是宗教区域呢要保持安静，不喧哗，不打闹，尊重千年古寺的氛围啊。我们今天也特别选择了这种音乐，能够契合深山当中这种幽静的情境，也希望能够带大家感受到一种沉浸式，好像我们真的是在这座山上在攀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刚刚我们逛完了险峻苍茫的空洞山，接下来呢要去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呢西游氛围感拉满的神仙秘境，那就是云崖寺。云崖寺坐落在平凉庄浪县，是千年丹霞石窟群。整个寺庙不是在平地上建的，而是直接凿在百米高的红色悬崖峭壁上。给大家还原一下唐代实景啊，1000多年前，唐僧西行，一路翻荒山越险岭，满眼都是荒芜黄土、苍茫大山。走了一天又一天，他是身心俱疲，前路迷茫。突然这一天一抬头，赤红的绝壁、悬空石窟、崖壁佛像、山间清泉，那种视觉冲击和心灵慰藉真的是无法想象的。西游记里边无数次的写到深山藏古洞，绝壁隐禅门，妖洞藏崖间，古寺隐深山，所有的这种山崖洞府、绝壁古寺的写作原型啊，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甘肃陇东的石窟群，云崖寺就是代表。电视剧里边各种妖洞、仙洞、隐士的洞府啊，那都不是编剧瞎编出来的，都是有实景原型的，就在咱们今天要逛的这个平凉的云崖寺。而且呢，云崖寺从北魏开始开凿的，唐代呢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唐代那不用说了，正是唐僧所处的盛唐时代，这里呢香火旺盛，僧人云集，也是丝绸之路上西行僧人必经的一个修行驿站。唐僧当年走陇东山路，一定是见过无数这样的崖壁石窟和山间古寺，也正是这些藏在山里边的佛像古寺，一次次的支撑他的信仰，让他哪怕是孤身一人，也从来没有放弃取经的初心。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游玩攻略啊。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同样我们还是推荐在5到10月，因为春夏的时候啊，绿树映红崖，碧水绕山间，又有秀气。

当然就是悬崖石窟群，十个石窟错落有致地嵌在了绝壁之上。你呢，可以通过这个栈道近距离地去看到唐代、北魏佛像造像，他们那些佛造像的线条非常的古朴，而你看那些造像的神态又很庄严。大家站在悬空的这个栈道上平视石窟，你可能瞬间就懂了，《西游记》里那些隐于崖壁、藏于深山的洞府，不是虚构的，真实存在啊。再来说说咱们必然要去走一走的这个悬空栈道啊，这个栈道呢是紧贴着悬崖修建的，走上去也真的是需要一点胆量啊，因为你的脚下就是山谷，而身旁呢是千年石窟，很惊险，很震撼，也很古朴。同时可能你真的全程走完之后，又会觉得好像你得到了某种治愈，这四种感觉同时有，是一种很复杂的同时又很有层次感的一种体验。到这儿还要看水景，谁能想到啊，黄土高原还有这么清秀的山水，碧绿的湖水环绕着丹霞山体。都说山有水就有了灵气，对吧？所以呢，这一汪碧水也让整片的景区瞬间就温柔起来了。古时候的僧人在这里打坐静心修行，这可真是一个洞天福地呀。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云崖寺呢离市区是比较远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到当地租车自驾，或者呢是跟随一日游，都是可以玩的比较舒服自在的啊。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悬崖壁上的这个栈道，它是比较狭窄的，虽然通行一个人走啊不太拥挤，但是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还有呢，就是石窟文物都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洗礼，很脆弱，绝对不能摸。拍照的话呢，不能打开闪光灯，我们要保护古迹。整个全程游玩下来，差不多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可以呢，跟我们前面提到的空洞山搭配起来，这样不论是上下午还是说分2天来玩的话呢，时间上都刚刚好，体力的分配上呢也是比较平均的。如果你体力差一点就2天，体力非常强，你常年登山的这样的朋友，徒步的朋友，你可以上午一座山，下午一座山。好了，以上呢我们就把今天的我们的两个打卡点呢就向大家介绍完毕了。如果说朋友去到当地的话，一定还是要尝一尝美食的，这是我们旅行当中肯定会打卡到的地方啊，这是绝对不会错过的。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也会向大家呢来推荐几道当地的美食，而且是独一份的当地的绝对的招牌特色美食啊。进一段歌曲，稍后我们再回来。

好了，刚刚山水古迹名著剧情咱们都聊得够透了哈，所以接下来就到了咱们大家最爱的环节，就是平凉地道美食推荐。今天要推荐到平凉必吃的四大特色美食啊。第一道呢，就是平凉红油清汤火锅。平凉红牛啊，这是国家地理标志特产，这个牛肉啊，肉质非常的嫩，而且不膻不柴，肥瘦均匀。大家都说吃火锅那得去四川吃啊，咱平凉的这个清汤火锅跟四川麻辣火锅完全不同。首先它叫清汤火锅，那肯定这汤底啊，是锅底是清汤原味的啊，这样呢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牛肉本身的鲜香。咱们是吃汤哦，不对，喝汤，喝汤吃肉，清爽滋补。你爬了一天的西北大山了，浑身都很疲惫，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吃上一锅热乎乎的红牛火锅，瞬间就满血复活，又暖胃又舒服，老少都爱吃。这是火锅啊，尤其是如果你是深秋去的话，看枫叶嘛，看红叶啊，深秋的话，爬了一天的山，下山之后吃这么一锅火锅的话，真的特别的舒服啊，很舒爽。同样的，还有一个锅啊，叫暖锅，就是庄浪暖锅，这个是陇东的一个老式的家常硬菜，逢年过节的时候呀，还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呀，平凉本地人就会做这个老式的暖锅。这个暖锅它跟火锅不一样，火锅你是有汤底对吧，然后东西放进去涮，涮牛肉啊，涮蔬菜呀，是涮。而暖锅呢，它是用炭火啊慢慢的去煨它，而菜呢是先要码到锅里边去的，一层一层的码菜，底下呢码的是青菜土豆，中间层呢是土豆粉条，最上层呢码的是丸子卤肉啊，五花肉，是这样满满的一锅。一开锅了，热气腾腾的，然后这个汤汁呢会慢慢的啊往上浸，就会把上面的这个土豆啊青菜呀、粉条啊五花肉啊还有他们的卤肉啊都会一层层的被这个汤汁浸泡，就会入味儿。汤汁呢一般来说都是用高汤啊，非常的醇厚入味儿。哎呀，这个吃着呢，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吃啊，那相当的过瘾了。想想看，这在古时候赶路的僧人啊，商客呀，晚上要是能吃上这么一锅暖锅，那真的是最奢侈的温暖了。咱们再来说一种面食啊，就是陇东的一个特色，叫荞麦饸饹面。饸饹啊，这在很多吃面食的地方都知道吃饸饹面啊。西北山里的一种杂粮面食的代表就是陇东的这个荞麦饸饹面，它呢是纯荞麦压制的，口感非常的筋道爽滑，麦香浓郁。这个面呢压出来之后可以是干拌，也可以做汤面，本地人最爱的呢是酸辣口的啊，简单的醋香油泼辣子，没有很复杂的配料，就超级好吃了。同样啊，也是赶路的人吃上这么一碗饸饹面，既顶饱耐饿，同时呢又很解乏，对于现代的西北人来说，也是他们记忆当中非常美味的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是平凉的一个特产水果啊，叫灵台蜜梨。这个梨啊皮儿很薄，肉是脆的，咬下去之后呢会爆汁啊，味道是清甜的。爬山口渴了，或者你夏天去觉得很热燥热啊，秋天也会有燥热，这个时候你吃一个这个蜜梨，瞬间就非常的清爽了。秋天的时候这梨不就下来了吗啊，你一定要吃一吃现摘的灵台蜜梨啊。这个灵台蜜梨啊原汁原味，超级的香甜。
好了，吃饱喝足，咱们静下心来，咱们再一起来唠一唠平凉本地流传的千年的民间故事，还有呢《西游记》背后很多人看不懂的一些深层的深意。咱们先从当地的山野传说来说起啊。空洞山从古至今呢，当地百姓都流传着深山山精、野怪拦路、山神护路的这样的一些古老的故事。古代的时候啊，老百姓啊都知道不能进深山里头去，为什么呢？山里头太荒了，太静了，就太危险了。夜里的时候，山风呼啸，山里边就会有各种异响，还会有一些飞鸟走兽的一些啼叫声。所以如果说孤身的路人走在这里的时候啊，真的会心生恐惧。那老百姓他也没有办法去用科学的态度去解释这个深山里边未知的这些凶险啊，所以就慢慢的口口相传，就衍生出了山灵、山怪啊、精怪拦路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呢，他也不是凭空杜撰写那些妖怪的，他就是把西北民间千年山野的传说，还有古人对深山未知的敬畏、行路的这种真实的恐惧，全都写到了书里。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呢，会觉得那些妖怪都是特效，是剧本写出来的，但是在古人的眼里，荒山就等于未知的恐惧，等于会有妖邪出没。所以还有一个特别温柔的关于空洞山的民间传说，说古时候啊，有修行的山神怜悯西行求法赶路修行的这些僧人，每逢大雾封山、夜路难行的时候呢，这些山神啊就会显灵指路，驱散雾障，护佑路人的平安。这也完美的对应了《西游记》的隐藏设定，就是唐僧肉眼凡胎，一无所知，但是呢，诸天神明、护法罗汉会一路在暗中护持。人在吃苦，心在坚守，而天在护佑。

为什么说唐僧这段孤身的陇东独行是九九八十一难里边最关键的心性之难呢？大家仔细想啊，后面的那些劫难都是师徒组队打怪，对吧？有悟空降妖，八戒助力，沙僧挑担，有人跟他商量啊，也有人可以让他依靠，大家是并肩作战的。唯独平凉的这段路是真正的孤身一人，没有人替他扛，没有人替他累，没有人替他坚定。他很害怕，但也只能自己扛。他是一个凡人，对吧？是凡人就会有恐惧，就会有害怕，就会有迷茫。那怎么办啊？只能自己去熬，那些累也只能自己去受。想放弃的心，你猜他有没有？我想有些时候可能会动摇，毕竟他是一个凡人，对吧？一个肉身的凡人。所以一次一次想放弃不可怕，他能够自己劝自己坚持下来才伟大。这就是修行最核心的真相，就是真正的成长啊，都是独自熬出来的，真正的初心都是在绝境当中坚守出来的。唐僧之所以能当师父，能渡徒弟，能取真经，不是因为他会法术会降妖，而是因为他熬过了所有人熬不过的孤独，也守住了所有人守不住的初心。这一段没有妖怪，没有打斗，也没有高光的荒山独行，恰恰是整部西游记最顶级的修行。我想问问另一端的朋友，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一路走下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在此之前你一直以为唐僧一出发长安就有孙悟空陪着他，或者说刚一出发就遇上孙悟空了呢？你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一个人走在这种无人荒山，前路无尽后路无归的这种境地的时候，你能不能坚持下去？

0: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1: 今天我们走出陕西，踏入了甘肃平凉，登空洞山，读懂西行山路之险，独行之难，访云崖寺，读懂西行信仰之暖，初心之坚。从繁华长安到秦岭深山，再到陇东荒山，可以说唐僧的路是越走越苦，越来越偏，越来越孤独，但他的心却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纯粹。所有伟大的奔赴一开始都是无人看好的孤独，所有修成正果的人生一开始都是咬牙死撑的坚持。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想刚刚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也会对我在前面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哈，那就很好，那就证明我们今天是有收获的。不知不觉呢，今天的名著旅行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踏遍平凉山水，读懂了原著被删减的关键剧情，也看懂了西游故事的真实山水原型，当然也吃到了本地的传统的美食哈，还获得了全套的旅游攻略。希望大家能够对今天的节目呢感到满足和满意。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再向西出发，我们要离开平凉，奔赴甘肃天水。下期也依然会带来双景打卡，希望您不会错过我们的下期节目。我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解锁更多西游记里边的悬崖洞府、丝路佛韵，一步一步地走完最真实和最原版的西行取经路。一路上有你陪伴，我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跟着名著去旅行就到这里，我是依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15到22度，波兰店10到24度，瓦房店11到23度，庄河9到24度，长海17到23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弯弯弯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最近呢，旅行这个事儿啊，频频被大家提起
2: 啊，都想去旅行，
0: 就到了一个非常适合出去游玩的季节
2: 啊，
0: 又赶上呢，就这正好有些假
2: 期，假期
0: 是不是？
2: 是不是啊？就是钱儿什么可能不太合适。
0: 那不就尽量找合适的吗？
2: 是不是、啊
0: 嗯、
2: 但是你要说就是我自由行啊，或者是有些自驾什么的，其实就是影响也比较少一些。
0: 嗯，关键看你想什么样的旅行啊，多少经费，大概想玩什么样的，每个人他的要求都不太一样。
2: 当然了，
0: 是不是
2: 目的地也不一样啊。
0: 其实走出去我就觉得心情就不一样。是不是？
2: 哎，你怎么说那么的、就不光是走出去那一刻，就是你想走出去那一刻
0: 啊。
2: 你
0: 已经按捺不住了啊，已经要飞了，
2: 就是我现在
0: 已经飞了，是不是？
2: 我现在的灵魂已经有一半在那儿了，
0: 出窍了，
2: 还有一部分在这坚守阵地。
0: 其实我就说我们这节目嘛，真的给大家起到了一定的引导的作用，
2: 是哈，
0: 种草的作用。
2: 引不引导别人不知道，反正我
0: 自己先被引导了，是不是？
2: 想哪想去哪。
0: 对，那天说想去哪嘛，最后选择了一个目的地，
3: 是
0: 吧？
3: 得出去了。
0: 就是这今天呢，我们接着上回来讲。上回讲到哪儿呢？讲到山东，山东卷名卷大
2: 虫
0: 啊，
2: 老婶儿，我感觉老师那、老师那啥懂，老婶儿，
0: 老婶
2: 大虫、
0: 大虫啊，这是山东某个地儿吧？山东和山东
2: 那个地儿
0: 不太一样
2: 啊。
0: 哦，为什么讲到山东呢？这个赛事是跟着山东聊城马拉松来的，2026山东聊城马拉松9月27号开跑了，这是一项田协认证的这个 A 类的马拉松赛事
2: 啊，好专业哈。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山东聊城呢，它在山东省的西部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啊，还是黄河和大运河十字交汇的城市，
0: 对
2: 啊，从聊城出发，高铁30分钟就可以到达济南，1小时15分钟可以达到郑州，1小时30分钟可以打泰安。
0: 对，其实它到这个周边的各地儿还是比较方便的
2: 啊，
0: 只不过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大家想到山东旅游的时候可能比较少的会特意到聊城这个地方去，
2: 听得比较少。
0: 正好借着这个赛事啊，如果参加比赛的小伙伴可以参加完比赛之后再到周围，是济南也好啊，泰山也好啊，甚至你跨省到郑州啊，也都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2: 是呀是呀。
0: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山东啊，大美山东，整个山东的概况。
2: 对
0: 啊，人文呐、地理呀、是不是？
2: 就是很值得去，
0: 对，
2: 而且有一种很宏大的感觉。我现在都是那种感觉。
0: 是你一想到泰山，
2: 啊、
0: 你就很马上那个感觉就
2: 是
0: 哈、
2: 啊，
0: 高度就上去了，是吧？
2: 是吧？我感觉我都自己都稳重了很多。
0: 哎呦，好，有这个作用也好，
2: 那感觉啊。
0: 然后你想到他的文化，想到孔子，想到屈父、是不是？马上这个文化的厚重感也应运而生了，
2: 是
0: 吧？
2: 而且他还不乏一些好吃的美食呀，
0: 那就都更不用说了吗？大葱吗？
2: 章丘大虫，美食美景啊！
0: 讲，然后呢，就是山东实在是很大。上期节目没有讲完，
2: 那这
0: 今天其实啊，要真正讲，它也讲不完。但是我们争取就先捡一些紧要的
2: 概况，
0: 先捋一遍。
2: 是，
0: 等着下一次我们再捋的时候呢，我们细深度的来，好一个地方给他讲一天的事儿。
2: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骨架，
0: 先把框架构建起来，好不好？
2: 骨架好不好？
0: 之前也说了，其实山东最佳的游玩时间也是春秋两季啊，它也是就是夏季啊，
2: 现在去正合适，
0: 就是比较分明的一个季节。现在去的时候体验感特别好，
2: 特别好，
0: 尤其你要爬山，不冷不热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去早了，你的大汗淋漓的，去晚了又有点冷啊！冬天呢，如果在山顶上，高处不胜寒嘛。
2: 哎，也不知道我爬那两步受不受影响。我是双索道，索道上，索道下，然后中间爬那一段，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
0: 完全不会受什么影响，因为我也是这么上去的。现在我跟你讲，大多数人都这么上，
2: 都这么上，
0: 一个是这个可能是确实体力上，
2: 好几个小时，
0: 时间成本啊，大家也在算这个。但是你要考虑到，如果是节假日的话，你这个时间可能相对也要拉长，
2: 那当然，
0: 就是、
2: 你排队啊，
0: 去那个泰山、 就是坐那个索道，就是坐那个什么，是不是索道？好像索道的时候，你就看他那个栏杆，其实是给围了好几层，他就是做好了人多的时候那种准备，去了拐弯，去了拐弯。但是我们去那时候没有人，直接出就上到，
3: 出了，
0: 连等都不带等的，直接就上了。
3: 我那天上了老君山嘛，人家就写说那个一个半小时打底，就排队一个半小时打底。完，我们还想说今天也不是什么，我去那儿这也不是什么节假日，还有一个半小时，结果确实是一个半小时打底。
0: 那不就是吗？你看每年就十一五一也好，就登山的是不是泰山也好，包括黄山也好，到的人都非常的多，因为确实就是春秋两季比较适合爬山的季节。
2: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在节假日去，心里要做好这种准备。你既然这个时候来了，那么就把心态放平，人多咱就慢慢等，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一路上都是风景。
2: 对，而等待的时候其实也是快乐的呀，就是你在想象说接下来我要奔赴一个我很想的一个目的啊，我很想看的一个风景，很想做的一件事情，然后等待的过程不是很欣喜吗？
0: 对呀，旅途的过程本身这种期待也是一种幸福嘛。好了，今天我们接着这个山东这个话题哈，大家也可以一块儿跟我们聊一聊，您对山东是什么样的印象？
2: 对的，
0: 去过山东的哪儿？具体的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还有没有印象了？跟我们聊一聊，是不是啊？
2: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来说一说啊，如果去山东打卡，你推荐吃什么、玩什么？
0: 哎，你想去哪儿？是不是啊？刚才恒月装饰说了，听这情况是又组好了团了吗？唐台？
3: 哎，是，去。现跟当地拼了个团，
0: 现拼
3: 现走。人家说你这个啊，时间呀，咱这一心放在工作上。人家说人家都是比方说七日游、八日游，你这个你还得值班呢，那怎么办？完我就放弃了前几天，直接去到
0: 半途拼一个，
3: 半道拼一个啊。这也是就是我们
0: 一个
3: 嘉宾呐，你看这是非常热情的啊，帮我们找着团，
0: 是不是？就咱做这个节目，身体力行，马上就行动起来了，对不对？等唐太回来给你讲讲感受哈。还有朋友说咖啡很苦，说糖果不应该想山东煎饼果子吗？山东
3: 煎
0: 饼
3: 果子，
0: 天津的吗？
3: 天津煎饼果子，
0: 山东就煎饼卷大葱，是不是？
3: 卷东西不对，
0: 有点串子，去的地方太多，吃的太多了。
3: 但山东是那个杂粮那个煎饼，它是出的是那个，
0: 它就玉米面的煎饼嘛，
3: 也是跟煎饼果差不多，里边又什么薄脆，又是什么烤肠的，
0: 你可以，
3: 但是它是那个
0: 对。
3: 杂粮那个
0: 丰俭由人，但是去山东其实人家还好多都保留着，就是传统的，没加那么多土豆丝儿啊什么的，那没有
3: 那个反而
0: 不好吃。尤其你上泰山顶上，其实挺传统、挺正式的那种，就卷大葱。
3: 因为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那个东西不好往上运，运了第一天卖不了，容易散。
0: 成本也高，是不是？
3: 对，所以干脆吧，不整那些东西。
0: 你去尝一尝。我昨天你说上山东，我还找出来了几个图，看你在那做，咔咔咔，人家那个模子那个模具啊，自动转。咱们不还得人工涨是吗？人家模具就转的，
3: 对，现在
0: 咔就得转。现在在大街上不也是自己转吗？但人家
3: 越信的那种，
0: 供不应求，不人多嘛，可流量大嘛，
3: 水都加速转着都不能匀速转，都加速转。
0: 什么大葱啊、小葱啊，各种的哈，你都尝一尝，不同的摊子都不同的味儿啊。
3: 因为我现在人设就是太温婉了，就固定在这个，就不太适合整个大葱搁那嚼。不过反正搁那因为不应，
0: 但凡都去了，不尝尝吗？真是装什么矜持，
3: 改变一下自我，好吧？
0: 哎呦。好吧，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抖音平台聊一聊您对山东的印象。
4: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夏琳，
2: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接下来说说有没有去过山东啊？你对山东的印象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一些想推荐的一些打卡的地方啊？美食美景都可以，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起来互动一下。
0: 哎，我想很多朋友肯定去过山东，多多少少也对山东有一些印象、
1: 好近呐、
0: 啊，渊源呐、
1: 啊，
0: 是吧？山东老乡的是吧？
1: 籍贯都不是吗、
0: 那么都去过山东哪些地方呢、就是山东老家呀，在哪儿都不一样，
1: 对，
0: 什么荣成的、沂南县的、什么有蓬莱的、烟台的、各地都有的、
1: 是
0: 吧？
1: 是
0: 大家的山东老家都是哪儿呢？
1: 回去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有家里人呢、山东家里还有没有什么亲戚啊、都可以跟我们唠一唠，好不好？说到上山东啊，之前我们跟大家推荐了一些行程啊，走马观花的说了一说，其实呢，可能很多朋友到山东去，怎么也得到省会济南去看一看吧，
1: 得去，这必须、必去啊，
0: 必
1: 打卡，
0: 因为它除了说这个什么地理位置，它确实很有特色，全程是吧？很多小朋友去了，很多人知道这个济南或者对它怀有憧憬，还是在课本当中，就老舍先生笔下的那篇《济南的冬天》，
1: 就是你第一次听到济南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源于这篇文章，
0: 到现在还是在课本当中，
1: 济南
0: 的冬天。然后呢，济南确实是泉城啊，你知道这个
1: 泉水的泉
0: 有多少、有多少泉吗？
1: 上千个，
0: 1000多处泉，所以叫泉城。
1: 泉城、
0: 就济南它就是山水为骨，文艺为魂。你感受一下，山水为骨，文艺为魂，既有泉水文脉浸润着泉城，又有当代艺术潮流唤新城市风貌。另外说它的美食也非常多、真是一处非常好的生活旅行的圣地。
1: 你就感觉这个地方富饶，就是我感觉这个一个地方要是
0: 有
1: 水
0: 有流动的水那种，是不是、
1: 就从古到今就感觉它会这样、说来济南啊，除了著名的趵突泉、黑虎泉，我们还有一个绝佳的旅行路线
0: 哦，
1: 早上，但你这个你就不能跟团了，你得就自由行。乘坐济南的大橙子双层观光巴士，它可能是橙色的。巴士以山东美术馆为起点，以大明湖为终点，你看它肯定就是这一道都是旅游胜地哈，串联起山东博物馆、泉城广场、黑虎泉、解放阁、大明湖等经典地标，是感受济南泉文化，就是泉水的泉哈，泉文化的经典路线。
0: 这我去的时候还真没有感受到这个哈，如果大家就是
1: 得自由行，
0: 自己慢慢悠悠的去感受这座城市，或者说也不是带着老人孩子呀什么走路啊推脚，就相对比较方便，慢慢的逛一逛的话，是值得坐这个双层巴士的，因为基本上景点它都串联到了哈、说这个巴士环境也非常好，全景的天窗。哎呀，据说车内还有冰箱、饮水机、点唱系统
1: 啊，适合我。
0: 那不像咱那一阵儿说电车上有一阵儿不就有观光那个什么哈？
1: 我喜欢点唱这个，
0: 你别把人都吓跑了好吗？
1: 人
0: 家说本来靠这个来挣点钱拉点客，你怎么给包了呀？你们给都包了吗？
1: 哎呀，这老想唱了。
0: 还有就有充电 USB 充电桩口啊，说是移动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在车上还有的游客说磕到了把子肉酸奶。把子肉酸奶，你尝一尝，
1: 肉味的酸奶，
0: 不是分别吃的把子肉的酸奶。
1: 哎、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喝酸奶能喝着那个香味儿，
0: 喝到把子肉的味儿？
1: 不好说，就是它有一种油油的那个香味儿。
0: 那奶皮子吗？奶油吗？
1: 是，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这样，它起一个这个名字，然后其实就是让你联想这种。
0: 它不能真的把那个肉味儿弄掺一点在酸奶里面吗？
1: 有可能，
0: 是吧？就像你去
1: 重庆，就是油油，就是喝完一嘴油，
0: 你会吃到那个冰淇淋辣味儿的冰淇淋，就那感觉呗。还有草本气泡水，这都在这个车上都能够品尝到的，都是特色啊，所以大家可以到双层巴士这儿来尝一尝。
1: 好，接着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啊，就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历史名胜之一，也是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我这把准备穿了那样是古色古香的衣服，完了跟那个就配一个、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0: 一会儿把夏雨荷那个照片我给你看看，咱俩别重了
1: 啊，装事儿啊就要装事儿，
0: 稍微错落一点
1: 是大明湖景色秀丽，亭台楼阁、水榭、湖水水色澄碧，哎呀这个季节格外好看。还有呢就是超然楼，你听那名儿，
0: 哎，就在那个大明湖那儿，它的中心就是超然楼。
1: 你就起名很重要，

0: 再去聊城去看一看
1: 啊，
0: 光月楼还有济宁、
1: 嗯、
0: 太白楼，这是四、
1: 嗯、
0: 你下来你吃吃当地的美食吧、
1: 嗯、
0: 老济南的把子肉一定得尝尝吧、
1: 嗯、
0: 啊，确实非常好吃，它不是那么腻，但是你吃多了其实也还是腻的啊。你当时当仙儿去尝一尝，哎，你就咋这么肉那么软烂那么香呢、
1: 嗯、
0: 你到这个地方一样的肉你在那儿吃你肯定也觉着香，关键你在哪儿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啊，对对对，赶紧说坐那么些时间的车去了、嗯、
0: 对，你在那地方吃
1: 不好吃也好吃，
0: 它就是不一样，哎，这味儿就是不一样啊。有人说你到了济南了你没吃把子肉那等于没
1: 那白去了吗？
0: 对对，
1: 是
0: 吧，一定得尝一尝。
1: 你下次再你，我也经常，我就是跟我妈说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妈经常到一个旅游城市啊、
0: 嗯，
1: 你知道老人啊他省钱，他就说哎呀你上这里买干什么，咱大连都
0: 有、
1: 啊、他这哎呀你还搁这还排队，就不想花那个钱、
0: 嗯嗯、
1: 我说妈，我说你看哈，你这次来你的成本是什么、
0: 嗯、
1: 车票钱机票钱住宿钱这么些你才吃到这个。
0: 你看这夏雨荷那俩被撞下、
1: 哎、
0: 那段还挡个布、
1: 哎、
0: 白天的时候怕晒，可能挡个布，
1: 他算个蓝子吗、
0: 哎、
1: 我算个粉，
0: 他是蓝子这种
1: 啊，好，我算个粉、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看你花这么些成本才吃的这个东西、
0: 嗯、
1: 我说你下次再想吃到这个东西你还要坐飞机
0: 是是
1: 坐什么车完住宿什么完、
0: 哎、
1: 再吃着。我妈马上说来两份，
0: 这哎呦这花
1: 吃不了大
0: 包
1: 回去吃、
0: 哦、哎呦天，
1: 这就开枪了、
0: 嗯、好，
1: 人得劝，
0: 嗯，
1: 好，完就说到吃这个事啊，把子肉好，下午你得整点文化的东西了，
0: 别光吃，
1: 别光吃，
0: 别光看，
1: 吃完笑笑神哈、
0: 嗯，
1: 赴一场大宋词韵之约。
0: 嗯，
1: 啊，它有什么南阳雨林温室，体验飞行奇观。
0: 这个还真不知道，它是相对不是那么大众的一个景点
1: 儿
0: 啊、嗯嗯，有个《如梦令》宋词主题的演艺乐园，
1: 嗯，
0: 嗯，也是这个聚焦宋词，
1: 它不李清照那个
0: 演戏，嗯。就是《如梦令》为切口，以李清照在济南的生活作为一个叙事的主线，
1: 嗯、
0: 融合了宋诗美学啊。如果大家就喜欢这个诗词歌赋什么的，你去、
1: 嗯、
0: 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嗯
1: 啊、还有除了演出之外呢，还有文创集市、杂技表演啊，都有。还有呢，这个济南还有一个雀华中心园，有南阳雨林秘境和这个《如梦令》。宋词主题乐园仅一街之隔，
0: 嗯，
1: 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它有什么？鱼尾狮雕塑，
0: 嗯，
1: 14米高的室内瀑布，
0: 嗯
1: 嗯，
0: 就这些吧。说实话，它不是一些大众的或者传统的那些景点
1: 儿。嗯，
0: 如果你去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1: 对、
0: 嗯，你大概我只能看一些就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知道的，那你只能是大概去我们刚才说的什么趵突泉呐、啊
1: 嗯、
0: 黑虎泉呐、啊、这个什么大明湖啊，哈、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著名的那些景点
1: 儿。
0: 嗯，那这些呢，是因为你去了几趟了。可能你想挖掘一些小众的、
1: 嗯、
0: 啊，有点特色的，那你挖掘这些东西啊，你可以跟着这个大巴车去走。另外呢，说山东的美术馆也值得去看一看、
1: 嗯、
0: 啊，颜值和底蕴并存，也成为齐鲁艺术的殿堂，是吧？大家也可以对美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什么书画展、
1: 啊，
0: 说不定到时候你还能赶上什么展览呢，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也不知道我这个团啊，
0: 嗯，
1: 有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站，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
0: 因为你那时间呢，他肯定不能安排这些、
1: 嗯、
0: 啊，因为团友他可能不答应、嗯、他肯定说你还是把重点的这些给我们走一走逛一逛吧、嗯、啊，那些都没去呢，什么解放阁呀、大明湖啊、黑虎泉呐、趵突泉呐，这些就够你玩一阵的了，是不是？他
1: 这我很文艺的，
0: 离得不远，这几个地方都是在离线，
1: 很文艺的、
0: 嗯、然后我是坐船过去的、
1: 嗯、
0: 坐船的时候它可以通什么黑虎泉这块，可以走到大明湖什么的，你就不用在陆地上走这一圈、
1: 嗯、
0: 你可以坐着船就把这个景都看一遍，
1: 嗯，
0: 就省神省神。
1: 我寻思大明湖上坐着去，
0: 大明湖有啊，
1: 对呀、
0: 啊，到大明湖啊，
1: 嗯
0: 嗯。
1: 来济南的话，不光上这个济南市区，距离济南40多公里的有个章丘，不只有大葱，哎，它是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乡
0: 哦。
1: 哎，
0: 嗯，
1: 说这里因为它有这个群泉汇集，不是说各种泉水嘛，它叫小泉城啊、
0: 嗯
1: 哦。来到这里呢，有身在江南的感觉，又叫北方的乌镇。章丘大家都想到是大葱，其实它很唯美的，
0: 都以为一片葱大葱地，
1: 嗯、
0: 结果
1: 为什么要咽口水？
0: 北方的乌镇，
1: 嗯，
0: 我在那想，我刚才正好看的照片，
1: 大葱，
0: 看那山东煎饼卷大葱了，嗯。嗯，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山东，你就可以去一些这样的地方啊，去看一看就不太被大家所熟悉的或者是推崇的这种就是传统的一些打卡点哈、啊。你到这个章丘顺便买捆大葱，然后再看看当地的文化啊。晚餐之后你可以有夜游明水古城，这是一个

0: 主打真泉群和李清照文化的综合旅游区，最大的亮点就是地底下冒出来的活泉水
1: 啊。说夜色下归来，书院还亮着灯啊，在桥下可以慢悠悠的摇着橹船啊，小孩还在溪中溪水啊，这个岸边的房子还亮着灯，这个意境特别的美，无法用语言去形容。
0: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和南方那种就是小桥流水还有点不一样啊，泉城的水带着北方的一点点粗犷的气息，同时呢，当灯亮起的时候，柔柔的灯光又让人觉得这座城市充满了温情，是不是啊？有着文化的这种静谧和底蕴啊，这个就还有说，有的地方色如沉默，声如引雷，一泉成河的墨泉是济南的72名泉之一，就是声音特别大，墨泉。
1: 墨黑色的
0: 啊，黑泉呢？说，有朋友说，我第一次见到咕隆隆的声音这么大的泉，就是声音比较大，过去，泉水可能就奔涌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它还有百脉泉，更绝，说夜晚的百脉泉，犹如蓝宝石，池底冒着数不清的小气泡，我想泡一下。
0: 温泉呢？你当然
1: 好说。就像刚开的雪碧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但是不烫不烫，咕噜咕噜开了吗？
1: 开
0: 锅了，
1: 它不能烫，因为池底还有很多鱼。说这里是个拍照，根本走不动道。
0: 所以你就说，真的是到了山东之后啊，这些泉呢，每一个泉都特别的有特点，每一个泉都仔细的值得你去看一看。但是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到处走一走，不一定非得挤在趵突泉的周围，
1: 对，
0: 看着那几孔泉水，真的是，当你去了之后，很多人说趵突泉就是这样啊，就这么点儿个池子嘛，好像有一点就不是自己想象当中那么壮美啊，那么壮观的感觉。
1: 你以为是看大海看惯了，你以为是那种啊？
0: 其实看人更多，周围围的水泄不通，然后大家就围着那三股小泉眼，一块石头上面写的趵突泉，就是这么一个，
1: 就这几个字，
0: 非常的著名，是吧？哎，毕竟是名家就笔下的这著名的景点，是吧？
1: 好吧，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济南，接下来呢，可能我们还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山东的其他的
0: 地方，包括整个行程，大家再怎么规划哈，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跟我们聊一聊，您对山东是什么样的印象？好吧，我们稍后再回来。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嘉玲，
1: 我是唐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们说了，今天要跟大家说是山东啊。说到山东，很多朋友都有非常深的印象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聊一聊，您对山东有什么样的印象？
1: 是
0: 都去过山东的哪些地方
1: 啊？
0: 小马微光说了，说山东啊，除了大葱，还有铁锅。
1: 你指的是铁锅炖吗？
0: 不是吧？就是那个烧铸的铁锅，是不是？铁锅有名吗？大葱就是这章丘大葱确实挺好吃的，它不辣，它是带点甜兮兮的那样的。然后那个葱白那块，它可以一丝一丝的撕着那种吃。啊，你吃过正宗的章丘大葱吗？
1: 没有，没有，
0: 真的好吃。
1: 没有，可以试试。
0: 这会儿你估计你也没有机会去。
1: 不太，我觉得它这个东西都是会流动的。就是你到了山东之后，他就会说我们这个葱是章丘，
0: 他说没有用啊，你得吃啊，你得知道哪个是真的假的啊。真是章丘大葱，真的不辣，甜兮兮的，而且是一丝丝的，非常大粗啊。好，这个还有说哦，夏茂微光说，我爷爷的弟弟在山东莱州，十几年前去过一次，飞机倒出租车，然后倒长途大巴去过一次。前几年通高铁了，还没去坐过。不知道这个老人家是不是还在当地？要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
1: 你看，我妈妈的亲人就是她的叔叔在，我妈妈的叔叔在，然后我妈妈的姑姑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呀，时常走一走，然后到你这辈儿的时候还可以保持联系，到时候还可以走亲戚，
1: 是不是？
0: 啊，小凡老师来了！哎呦，小凡老师，
1: 好久不见啊！
0: 开始过假期了呢。
1: 小凡老师一直在过假期，
0: 大长假，连了个大长假，说那个24号就出发了。就到土耳其了呢，现在。
1: Turkey
0: 给我给我们发来的，你看照片，国家大博物馆拍的这个西域风格啊，还吃了土耳其烤羊排、大盘鸡、芥末沙葱羊肉丸子。哎，这俺是没有机会去那么远了，俺们就近面点山东家转一转。
1: 俺不是说没有机会去那么
0: 远，俺不稀得去。啊，这样说行吗？
1: 机会倒是有啊，不是没有机会去。
0: 是哈。说到山东，小凡老师说山东啊、青岛啊、济南呢、啊、包括泰山、蓬莱啊都去过了、感觉都挺好的。
2: 我也去过。
0: 谁没去过？好，谢谢啊，祝你玩的愉快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抖音平台跟我们聊聊您对山东的印象。好，刚才说了第一天呢，济南就是你可以在城市内玩一玩哈，就是真的是这几个景点。再说一下这个趵突泉也好，黑虎泉、解放阁，还有那大明湖，都在一线上，离得都不远。
1: 对，
0: 这一天都可以串联下来，慢慢的去逛哈。
1: 一条线。
0: 你累了，你就可以在那个园子里坐一坐，歇一歇，就静静的去感受，哪怕那望着一面湖水，静静的去想一想，沉醉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放空。
1: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就济南，它适合漫游，就是你真的在里面生活是最好的，因为有种生活气息。
0: 对，你早上起来推开窗户，我没告诉你吗？泉在城中，
1: 对，
0: 围绕在你这个周围，
1: 对，
0: 是吧？一圈泉水，然后晚上的时候，你看这灯光映衬在这个泉水水面上，然后出来走一走，那非常舒服。这个季节，对不对？
1: 它不适合咱说特种兵式的那种，
0: 别匆匆忙。其实到哪个地方也别弄得匆匆忙忙的，就是要去感受沉浸式。
1: 接下来泰山这个可以匆匆忙忙，
0: 这个反正看团给你多长时间吧。
1: 这个团给你多长时间也不行，因为你上山下山，你排队他控制不了。
0: 你就去排队，你也别着急，慢慢排呗。那好，接下来第二天呢，说你就要去泰山了，到山东怎么也得去泰山看一眼嘛，是不是？之前也说了，省里版的你就上下都坐那个索道就完了。
1: 哎呀，得这么弄。
0: 你就想徒步的话，你就走，但团不一定能等你，你的体力也不一定能支撑哈。就那会儿我们上山的时候，那孩子也非要弄个小拐杖，木头的或者塑料的小拐杖，他看人家都拿了，他觉得有意思。你爬不爬？你最后那轱辘不都得上吗？像天阶那段不都得上吗？然后呢，就买个吧，10块钱的。
1: 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能不能捡？你觉得就是他们那些人，比方说从山上下来的，他不可能把这个拿回什么飞机场什么的。那他这个东西他不就撇了吗？
0: 没有啊，真没有扔的，
1: 就是让
0: 都拿着了，
1: 卖家都
0: 他们能不能及时捡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拿回去了，
1: 是
0: 拿到酒店里玩去了。然后再一个，你刚才一下打乱了啊、哦，还有到泰山哈，这导游有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哎，从这儿到玉皇顶还有一段路。
1: 对，
0: 有些人呢就说不要爬到顶，说不要你现在就已经到顶了，留出余地来。 他会给你讲这个哈，但是你自己可以自己去选择。有的人说我既然来了我就冲顶，我就爬到顶，但有些人尤其说有一些还要有上升通道或者是有上升渴望的人，他会说，可能有些人说
1: 你讲这些东西
0: 我不要，我就跟你讲导游会怎么跟你讲，对不对？就是人家说
1: 挺玄乎的，
0: 你可以不要是留着一点悬念啊，不要就是一下见顶的这种感觉，对吧？
1: 啊、
0: 你自己选，我就跟你讲啊，就是导游会这么说，好吧？
1: 那就是说什么，就是
0: 说你要说什么，你下面再说。
1: 两口不是，我想不是，我想差个事儿、就两口我别上顶，那、上顶到头了。
0: 不，那主要讲的不是说你什么事儿到头，可能主要是讲事业更多一些吧、
1: 啊、
0: 是不是？或者讲你现在的人生的有些际遇什么东西的、哈，
1: 那这得掌握好啊，
0: 个人理解，
1: 你走到哪、你爬到哪，
0: 就一咕噜，他会到那一咕噜、就剩了一些台阶了，就爬上这些台阶，一拐弯就是到顶了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是这个地段，好，
1: 其实你不到顶也不好，感觉永远差一步，
0: 所以那就个人理解吗？没告诉你
1: 是不
0: 是个人理解吗？对不对？
1: 那按这么理解的话，
0: 你怎么成走不过去了？这
1: 道不是咱逻辑分析嘛？咱现在就是讲逻辑嘛？那都是说不能下山，
0: 怎么叫不能下山？
1: 那下山
0: 就
1: 感觉就
0: 得了吧？
1: 不是，你那就感觉我已经上顶了，那又往下来了。
0: 不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嘛？
1: 是不是？
0: 是不是有喜有福？你怎么不能下山？你不下山就在那待着？
1: 那时候不能登顶，那差一股，那我连下都不愿意下。
0: 很多事儿不就是导游讲吗？
1: 是
0: 不是？导游全凭导游一张嘴吗？啊，
1: 好吧，
0: 啊、这是这个哈。刚才说了，到泰山去，然后你早点去排队。节假日的话，缆车的人可能会比较多
1: 是啊，
0: 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好，如果说好，再去了泰山，你再去曲阜、三孔，你要去看一看的话、哈，你最好有个导游讲解一下。
1: 你必须的呀，
0: 或者讲解器，对不对？你去别人看一圈，哦，就看，大概知道了，来过一下得了，就在那学点东西，对不对？曲阜的美食也有什么孔府宴呐、孔府糕点呐、我那时候在曲阜的时候买的，他们做那个煎饼，但那煎饼里面他会给你夹一些什么花生碎啊、芝麻碎什么的，他掉渣的反吃、
1: 我咋都没吃过这样的东西，俺都团餐。
0: 好。这就是这一天基本上
1: 文化馅儿，基本上就
0: 是不是、
1: 好，再来一个馅儿，是我觉得是观光线吧，就是胶东滨海海岸线，这个呢包括青岛，你就想那些地方，青岛、烟台、洋马岛、蓬莱、威海，这些哈、我不知道就是大连的朋友有没有特别感兴趣。
0: 这个呢，我觉得也不用说一定花五六天全都看个遍，其实对咱大连来说，海就是就那么回事儿，管它是这个哪个青岛也好，烟台也好，哈，蓬莱也好，你挑俩地儿就足够了，是不是？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域风情。你要去青岛的话呢，它的建筑非常有特点，是吧？去的小伙伴都是红屋顶，对不对？
1: 对，
0: 红瓦绿树，山海老城这种感觉啊、核心的景点栈桥，市中心栈桥，就是我们大热天走挺费劲，你现在走就挺舒服的了，是不是？在海中间这个哈、走一道栈桥吧，上他那个什么阁去，然后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地方拍照很出片，
1: 是
0: 就那年我们去那个山东全运会的时候，我们住的就是这个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酒店、就拍那片儿，就挺漂亮的哈、还有八大关的万国建筑群，这个建筑群就是之前我们讲厦门的时候也有，就是大概就是异域风情的那种的、那种建筑哈、还有信号山，信号山也比较高嘛，你可以俯瞰老城，整个都是红屋顶，绿树环绕这种感觉，有一个小麦岛公园，这个地方是观日落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五四广场奥帆中心，
1: 这个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打卡点，买的很多文创什么的，
0: 对，那个大火炬是那样的形、是吧？奥帆中心很多帆船停着，但是对我们大连来讲，见怪不怪
1: 了。我们直接说好吃的吧，鲅鱼水饺，它是那个老大的那个，
0: 哪都有。我上烟台也吃了鲅鱼水饺，
1: 就是它那个饺赶上咱那个水煎
0: 包
1: 了，
0: 它是包子，但它告诉我这是煮的，
1: 对
0: 啊
1: 啊，完味儿我觉得也就那样，
0: 馅儿都差不多嘛，
1: 这个辣炒蛤蜊是什么咸啊？小咸
0: 就是咸啊。
1: 好，海肠捞饭，袋装原浆啤酒、
0: 嗯，
1: 它的酒你尝一尝吧。
0: 你是青岛不得喝啤酒吗？
1: 对
0: 呀、
1: 你这不白去了吗？
0: 不哈啤酒吗？
1: 但是
0: 青岛啤酒
1: 对，避开啤酒街景区店，就是到那个居民区菜市场加工更划算。
0: 这景点不贵嘛？你看你怎么想了呗？你要特意再打个车去那个居民区，
1: 够
0: 不
1: 上车
0: 钱，是吧？顺道喝一杯得了。好，这是青岛哈，烟台和蓬莱其实也有几分相似、有些朋友说，那你选一个也行。其实我上烟台去之后啊，人烟台自己那个就是那个 包车那个大姐还跟我说，哎呀，我们烟台现在不如人家蓬莱那块儿文旅开发呀重视的好，她、
1: 啊、
0: 是这么跟我说的哈。但是我没去蓬莱，
1: 我去过那个八仙过海那个蓬莱阁、
0: 啊、那蓬莱我去了，威海我说错了、
1: 啊、
0: 是威海，蓬莱烟台当然去了、
1: 嗯、
0: 那个去了就肯定上蓬莱嘛、
1: 嗯、
0: 就是因为从烟台市中心我是包了个车到蓬莱去、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讲解啥的。
1: 你蓬莱阁那个你去笑了吗？他不说你迈进去的时候你要哈哈哈哈笑着进去、
0: 嗯、
1: 然后出来的时候哈哈哈哈笑着出来，
0: 这不也是靠讲的吗？
1: 对呀、啊
0: 嗯、
1: 啊，笑面笑
0: 哈哈
1: 笑对，
0: 有那里面有哈哈什么的、
1: 嗯、
0: 那个什么佛是不是？嗯，
1: 但是他们说让你就是笑对人间吗？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也笑着进然后出来笑
0: 这么笑的
1: 必须哈哈哈哈开心的笑、
0: 嗯、
1: 啊。好，还有什么威海刚刚什么说火炬八街，这都网红的哈、
0: 嗯、
1: 国际海水浴场、猫头山、环海路自驾、刘公岛一定要去啊，这个、
0: 嗯、
1: 这个去就了解近代历史文化，
0: 嗯，
1: 特别是带着孩子一定要去
0: 啊、嗯、
1: 好，美食刚才说了，济南的汇总一下，把子肉、甜沫、油旋、九转大肠，淄博的刚刚说烧烤啊，
0: 对，
1: 这个大家都知道烧烤。
0: 嗯，你别着急，你讲那么快干什么？
1: 我看点儿差不多了，
0: 没还得一会儿呢。嗯，
1: 可以啦。
0: 淄博烧烤，淄博烧烤主要是咱是把那串撸下来卷到饼里吃，
1: 嗯、
0: 有的时候咱还觉得那样不过瘾，那不净吃饼了吗？
1: 之前没有这个淄博烧烤火的时候，
0: 嗯、
1: 没有这个吃法，
0: 是
1: 我就是我没有听过，
0: 咱们反正没
1: 咱们这边没有听到
0: 过。嗯，
1: 现在开始有什么小饼了，那、
0: 嗯、
1: 开始。
0: 但是我觉得再现在又开始回归咱们老的传统的吃法，
1: 那、嗯、不得劲儿、
0: 嗯，因为光吃饼了，我觉得不过瘾，
1: 啊、就得打油，就纯
0: 打油，还不如弄小烤玉米饼吃得了。好，青岛刚才说了鲅鱼水饺啊，炒蚬子啊，啤酒也得喝喝、
1: 嗯、
0: 啊。关他们到青岛了，青岛啤酒得喝一喝，
1: 嗯、
0: 还有海鲜焖子，那、
1: 嗯、
0: 咱这也有，对不对？
1: 嗯，
0: 啊，曲阜有孔府宴，这我还真没吃什么传统孔府宴，
1: 我更没吃过，我团餐更没吃过，
0: 推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1: 其实刚才说这些，我团餐都没有，
0: 这都单点，
1: 我们都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就单点，你别到哪儿都西红柿炒鸡蛋，你这
1: 炒白菜
0: 不能吃，你告诉他，你我在哪儿不能吃这个，你给我换当地的。
1: 餐标膳食，
0: 再以后都团餐都什么菜都给我写清楚了，要不报。
1: 哎呦天
0: 了，
1: 烟台蓬莱，蓬
0: 莱
1: 小面，
0: 蓬莱小面得去尝试。但是其实蓬莱小面吧，这也就是面嘛，面条它能做什么呢？它就叫这么个名儿。
1: 我觉得四川
0: 小
1: 面好吃。
0: 那不担担面和那个什么重庆小面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海胆水饺我们也有，鲁西是吗？
0: 这块不怎么去。
1: 辣子鸡。
0: 嗯，单县羊汤、德州扒鸡，就那一片儿啊、嗯。如果你去单县的话，肯定喝羊汤嘛。德州你得吃个扒鸡，对不对？枣庄辣子鸡，辣子鸡不上重庆吃了？
1: 嗯，但它是枣庄的，
0: 这个地方吃的相对少，去的人可能也相对少一些啊。这是山东的美食。刚才章丘大葱，这个也得吃，
1: 嗯、必吃
0: 是不是啊？煎饼卷大葱，这个必须得吃。这为什么没写上呢？
1: 嗯，补充上。好啦。再说一点点避坑指南、
0: 啊、
1: 刚才其实也有说过，像泰山啊，旺季它的索道排队很久很久、
0: 嗯
1: 估计也是几个小时打底儿、
0: 嗯、
1: 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出发，不要买路边高价黄牛票。
0: 对，你这样，你出发时间啊，你问问团都几点走，你早点尽量避开团的时间，就大旅行团一来呼呼呼呼，那
1: 全是团，
0: 你散客的话你能有多少人，是不是？嗯，但团一上的话那就得排队，就得轮点排了，是不是？好，还有青岛，你别说青岛，哪地方都是景区，肯定价要高呗。你吃海鲜吃什么？你在景区，你买瓶饮料，它也得高不少呢，对不对？
1: 是。
0: 说你去那个菜市场，有一个比方说营口路市场，你自己买海鲜，然后能给加工的话呢，就更实惠一些。
1: 嗯、
0: 或者你就如果住在民宿里，你就买点海鲜自己回家煮煮，
1: 自家煮，
0: 是吧？自己去煮煮，是这最实惠的哈、啊。嗯，海边紫外线强啊，这个季节好像还好。夏天的时候肯定强，你得做好防晒、
1: 嗯、
0: 对不对？你要赶海的话你得查潮汐表。嗯，
1: 像什么三孔啊、泰山啊、崂山啊这样热门的景区务必要提前线上预约，你别说我到那儿先预、
0: 嗯、
1: 啊、就是、还有鲁菜大家都是领略过吧，偏咸、
0: 嗯、哎，
1: 你吃饭的时候你是能不能告人家说你给我少放点盐，
0: 可以啊，你跟他备注一下嘛、
1: 嗯、
0: 清淡一点啊、嗯、
1: 但是出门就是吃当地特色，
0: 我就爱吃重口的，没味儿的我都不爱吃，
1: 是不是、
0: 嗯嗯、好，这个威海说那个环海路大多数单行道，就是你自驾的时候不要随便就停车
1: 啊，挡开、
0: 嗯、
1: 好吧，
0: 行了，该说的就是跟大家
1: 该交代的就这些了
0: 啊，不是，就粗浅的，咱们说一说，捋一捋，是吧？
1: 对。
0: 那日后如果说单讲一个地方的话，可能也
2: 会讲
0: 很久，就知道美食它怎么来的。就像那天我们说甜沫，其实它不是甜品，它是个粥，
1: 怎么说来着？
0: 咸鲜口的粥，
1: 甜吗？
0: 甜
1: 甜
0: 沫，甜沫，你还甜什么？
1: 你还甜什么？
0: 甜沫，
1: 就叫甜
0: 沫。甜沫里面甜葱花呀，还是甜点什么卤啊？甜点什么？甜沫就变成了甜沫，它是一道粥。鲜口粥，有旋儿有旋儿，它就是像油条那过油呢，像油饼那种的，它就做成那像个旋儿漩涡那种。
1: 他想说有旋了，那旋了，有旋了，
0: 有旋了，
1: 有旋了，
0: 这是你给引申的，太有了，太衬了，有旋了都，
1: 有旋了，你慢慢吃，有旋了，
0: 好吧，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唠这么多了哈，也为大家如果要去山东的话，给大家做一个粗浅的攻略，
1: 好，
0: 大家根据自己的行程再具体去安排。
1: 好的，
0: 好吧，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沂蒙山小调是不是算山东的？
1: 可以，
0: 听听这感觉，说什么调？先听一听啊，我谨慎的放出来，
1: 我有点不太敢。好嘞。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进步新区16到23度，查清岛15到22度，蒲兰店10到24度，瓦房店11到23度，庄河9到24度，长海17到23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

0: 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早上好。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1: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0: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嘉玲，
1: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陪伴在您的身边，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啊，各种智慧妙招都可以听得到。当然，也欢迎您把您生活经验小技巧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我们更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欢迎爱家的您，热爱生活的您啊，和我们互动交流。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啊，直接发送留言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懂你想要的，做你想做的，改变或许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0: 好了，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安排吧。生活智慧王，今天这
1: 智慧呀，
0: 这小文老大了，我跟你讲，
1: 都是
0: 就我们俩都 hold 不住的那种
1: 我们的盲区。
0: 哎呀，就说那个装修吧，装修啊，肯定有几个节点，即便是你找了装修公司交给他之后，你也得亲自到现场去验一验吧，
1: 是不是？检查检查，
0: 有几个节点，然后完成了一项，你该交钱交钱，该进行下一项下一项哈。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该怎么检查？尤其是水电改造完了之后。做哪些检查
1: 啊？
0: 说白了，我不知道。
1: 咱得找懂的人告咱怎么检查呀。
0: 不太懂啊，
1: 是不是？
0: 只能是装模作样了。来，我看看你家怎么样。
1: 来，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0: 你这地方怎么弄？那不平乎呀？
1: 人得一脚告诉你，哎，这就是这样的。你就
0: 是吗？
1: 是吗？
0: 就这样
1: 。我心里也是这样。
0: 但是哈，肯定有业内人士有他们的一个专门的验收标准。所以今天呢，生活智慧王，咱们也得邀请专家。来给我们帮衬帮衬，
1: 怎么验收？
0: 来说说这部分该怎么验收，是不是？一会儿我们会请出阿丽老师来哈。
1: 既然阿丽老师来了，那就是第二单元，他还得继续给我们进行维修热线
0: 的解答。来了，那就该走了，
1: 是不是？来一趟专家号，因为阿丽老师呀，深耕装修行业24年，可以说是维修和装修界的老中医。如果大家有关于维修装修的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发过来，一会儿阿丽老师给您现场解答。
0: 就发到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来来，
0: 好吧，咱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生活
1: 智慧王。
0: 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此时此刻，阿丽老师已经来到了直播间。阿丽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哎，刚才啊，我和果说了，就是装修啊，在过程当中肯定也要有业主亲自验收的时候，
2: 这个环节
0: 有几个时间节点，比方说水电改造，就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嗯，
0: 这块你要是弄不好的话，日后你住进去了啊，这会儿是漏水了，那个电怎么不通了，跳闸了又怎么似的，它太闹心了。
2: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请阿丽老师来跟我们一块儿就捯饬捯饬这块应该怎么去验。
1: 在我们水电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验收过程当中，它的注意的事项其实有很多的。那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一些个大家验收的时候所看的这水电应该怎么样去注意哪些项目。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走水电之前，我们先别着急先去砸啊，我们去砸，或者说去马上就走。其实我们第一步做的是什么，就是先拿图纸在我们现场摊开，我们先检查我们所有的水电所有的插座开关的这些数量和位置，对不对？因为有很多我们走的这个水电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一点，可能当装完房子以后，我们发现我这个插座忘留了，那个水源忘留了一个出水口啊。你比如说，可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坐便吧，坐便的位置，不管我们有智能坐便没有智能坐便，这一块的插座是必留的。这个是什么？是给以后我们万一要安智能坐便我们所准备的。所以说我们的所有的水电在前期的时候一定要去先核对我们水电的这些个位置对不对啊，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去走的。那第二步我们要注意哪些呢？你比如说我们下一步就是开槽了，墙面开槽。大家永远记住一个原理啊，在墙面开槽的首先是混凝土柱子是开不了的。这个是不能开，因为混凝土柱子它里边有钢筋的，我们只能在砖墙或填充墙上进行开槽。但是这个开槽有一个规律，就是我们能竖开的我们不横开。大家永远记住，比如说我们能在墙上竖开这个槽走，我们就千万不要横开。
0: 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了，我们竖开的时候，你有比如说我们这有个插座，这个插座我们要找它的来源，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插座的出口，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上面下来的。你将来好去辨别它的这个来路。比如说我们墙上要去打眼儿啊，挂东西啊，你很容易能找到它的这个怎么来的。能判断它是陷阱在哪儿。那为什么说能竖就别横呢？如果我们都能竖着不用横开的话，那这样我们将来辨别这个水和电的来的去向，是很容易辨别的。那如果你横开了，比如说你横开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竖的往上走到什么位置横过来了，所以说这个呢，将来以后你还得对照你的开槽图纸来进行查找。那我们记住，能竖的别横，实在没办法我们横着走了。但是大部分有一些呢，现在走横的他们都是走到棚顶去了啊，在棚顶上我去走这个横线，那实在没办法在墙再开个横槽。
0: 好，墙面开槽哈，能竖别横。
1: 而且这个开槽呢，大家记住，一定要它的宽度一定别超过30厘米。为什么不让你超太大呢？我们现在线管最大就是4分管。四分管它的直径其实都不超过30。如果你开太大了，比如这个墙你开这个槽太大，是不是你后期还需要去填充？
0: 对呀。
1: 填充如果你开太大，你用水泥去抹，有的时候这个墙就容易空。它不实诚。那你要是开小了，比如说我们把线槽啊放在里头，我们后期用石膏去给填平。你要是开太大，你用石膏那整个墙它太大了，你这石膏也找不了。
0: 对，
1: 所以你只能用水泥。但是用水泥它的一个不好处是什么？就是它会出现这种空的现象，不实。这就是我们第三点的这个开槽这一块。 那第四点呢，网线大家都知道是吧？
0: 嗯，网线
2: 也不怎么知道。
0: 嗯，
1: 电线呢，
0: 就简单给我们捣鼓捣鼓吧，这几个方面。
1: 电线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选避危线。
0: 哦，
1: 避危线，什么叫避危线呢？就是独根硬的这种避危线。
0: 嗯，
1: 就我们看到有红蓝绿啊，这种线径，
0: 哦，
1: 我这叫避危线。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用这种避危线。避危线它的时间比较长，比较久，不容易出现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市场有 BVR 线。
0: 哦，还 BVR 了。
1: 对，但这种 BVR 呢，我们尽量就不要用它，它属于软线类的。
0: 哦，
1: 你像我们什么叫软线？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是不是有这种护套线，白的？
0: 嗯，
1: 就像插排那个后边那个。
0: 知道。
1: 它只是临时用线，
0: 嗯，
1: 像插排都属于临时用线。
0: 嗯，
1: 如果你的瓦数比较大，你要用这种线，它是扛不住它的这个瓦数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避危线，因为它埋在墙里嘛，
0: 嗯，
1: 一定要避危线去走。
0: 这个其实事先就装修跟公司应该就是协商好，到底哪个地方用什么线，签合同的事都应该签好，是不是？
1: 有的你找正规公司才是的。
0: 嗯，
1: 如果你找的不正规的，他可能啥线
0: 不一定用什么了，所以你验收的过程当中就要再仔细一点了，是不是？
1: 还有这个电这一块呢，在这一块我再多说几个哈。
0: 嗯，
1: 除了线，我们要用这个线，而且我们在线管内一定是三根线。
0: 啊，线管内的
1: 线管可能我们四分管又挺粗，
0: 嗯，
1: 但是你放里三根吧，里边挺空
0: 啊。对呀，
1: 但是一定是三根，不能超，最多都不能超过三根。
0: 是啊，
1: 如果这个管内你要真正往里放线，你能放十多根。
0: 你别为了塞满就猛放，是不是？
1: 对，为什么不让我们放太多呢？因为强电它是有热量，有容量，有瓦数，在。当它你都在这一个线管内的，同时它发热的时候，线皮就容易化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要超过三根线啊。
0: 好，
1: 最少的是两根，
0: 嗯，
1: 最多的是三根。还有一个，这个避危线，我们现在在走线的时候一定注意线径。
0: 嗯，
1: 在什么功率下用什么样的，什么地方什么功率用什么样的线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呢，比如说在这个走线的时候用避危线走这个强电的时候。我们插座线现在正常都是四平方，
0: 嗯，
1: 灯线是2.5，但这里头有两个极特殊的，比如说我们客厅有一个立式空调，
0: 嗯，
1: 这个立式空调必须用六平方线，而且还有一个有一些家庭，比如说我不买这种大圆筒的热水器，我买这种，即热式
0: 啊，即热式的啊，
1: 即热式。

0: 比如说我用四平方，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啪一下，它自动停了，
1: 哦，这样，
0: 自动停了。
1: 嗯嗯。
0: 它为什么会停呢？因为当线径它的粗度不够，它使用的时候，这个机器会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它就会在休眠状态。
1: 嗯，
0: 真的，也就我们洗澡洗到一半，说怎么不出水了，这就是自动停止。过一会儿呢，它凉了以后，
1: 嗯，
0: 它又工作。
1: 就来了。
0: 当你用个几分钟以后，它又该停了。
1: 哇，这澡还用不用洗？
0: 所以说，我们这个线呢，一定按照不同的电器，不同的这个瓦数来进行走这个线，
1: 好。
0: 千万不要对付。
1: 这是关于电线哈，我们再说一个，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今天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验收的环节都说。每次我们当个科普，给大家带一点，说一点哈。再说一个水管，力哥，就是现在水管好像都用那个 PPR 了，是不是热水管？原来咱们都是 PVC 吗？
0: 不是
1: 啊，
0: 原来是开泰。
1: 啊，
0: 我们水管的来源最早的时候，我们家里所用的就是铁管，
1: 啊，铁管，对呀，
0: 镀
1: 铸
0: 锌
1: 铁
0: 管，
1: 的，对对。
0: 这种镀锌管现在也有的，那个老房子
1: 还
0: 有
1: 在用
0: 呢。
1: 是吧？
0: 完了，从它以后呢，变成了是开泰管。
1: 嗯，
0: 开泰管就是不能打弯儿，看着那一根挺
1: 对，
0: 硬的
1: 支棱棱的杵
0: 啊。完了，用铜件连接，
1: 是。
0: 它也容易漏水。
1: 哦。
0: 从它之后呢，我们发展到现在呢，用的都是 PPR 焊接管。
1: 哦。
0: PPR 焊接管呢，焊完以后，它埋在地下应该50年没有问题。
1: 嗯。
0: 现在又有一种新的产品，
1: 哦，
0: 比 PPR 焊接管还要好，是什么？是 PERT 二型水管。
1: PERT，
0: 对，这个 PPR 的特点是什么？现在它的热量，比如说能承载的热量，它是110度，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PPR 管，比如说我们家有这个庭院的。你这个冬天你走出一个水龙头，你到冬天你一定要把水放干了，把那个不能通水，
1: 对，
0: 通水它就冻爆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又新出现一种 PERT 二型水管，它的在零下40度，这个水管就冻不爆，而且它的热量能承载120度以上。那它的这个水管呢，现在目前还没有大量的在我们市场去贩卖。比如说，我们现在上市场买，可能都是 PPR 这种焊接管，像 PERT 二型水管呢，全国现在据我了解，全国现在不超过5家工厂，所以说它的量现在很少。但是 PERT 二型水管绝对是将来要代替于 PPR 的，
1: 这是一种趋势哈。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水管呢，PPR 的这个水管呢，现在大部分走水的都用的是这个四分的。啊，那我们这个水呢，唯一一个验收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打压。为什么让你打压呢？我们正常的自来水管，正常自来水供压呢是4个压，但是我们打到8个压，看它有没有漏点。第二个你要检查的是什么？把所有它堵的那个出水口要放开，一个一个放开，看看水流畅不畅。因为 PPR 有一些，比如说技术不过关呢，它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它焊大了。它使劲一怼，把那个里边缩劲了。本来人家是这个四分的管，结果变成了2分了。那你我们有没有一些在装完修以后，这水龙头一放水，发现这水哗哗淌的就没有多大压力啊，就淌得特别小，其实就是缩劲的问题。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水管的一个验收。
1: 好，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说这几项验收标准哈，日后有机会的话，节目当中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其他的一些验收的方法什么的哈。好了，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
2: 爱
1: 家
2: 家
1: 在
2: 路
1: 路上》，
2: 上，
1: 哎，我是夏琳，
2: 我是糖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二个小单元了，
2: 维修热线。
1: 对，如果大家有什么维修装修方面的问题哈，一定要抓紧时间通过我们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提出来。今天依然是阿丽老师坐镇直播间来为大家解答，稍后回来。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4: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3: 爱家在路上。
2: 哎，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单元
3: 维
2: 修
3: 热
2: 线。
3: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边有已经开始有陆续有问题了。那如果说大家有装修或者维修方面的问题，可以此时此刻啊发送您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就可以了哈。然后阿丽老师呢给您现场解答。这边有朋友问说，力哥呀，很多人啊这个墙面啊，这过两年就开始开裂了，就是裂缝、裂痕那种的哈、啊，掉粉儿。说其实买那个乳胶漆，当时买的还是大品牌的，怎么还开裂掉粉呢？
4: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掉粉和开裂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说开裂，比如说我们住这个房子装完修以后啊，我们住了一年两年，发现墙体出现这些裂缝，这些裂缝并不是因为你的漆买的不好啊，它跟你油漆什么品牌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什么问题出现呢？90%以上都是因为它底层出了问题。那我们在刮大白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表面刮白或者我们刷上乳胶漆，最主要的就是底层处理。因为我们很多可能说有一些大白工啊，就听大白工经常讲，哎，底层处理怎么底层处理？什么叫底层处理？你比如说我们原有的墙面上出现针鼻针尖大的小裂缝，有的时候我们肉眼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那这种裂缝在底层处理的时候是必须要去处理啊，必须把这小裂缝你要去拿这个网格布去给它粘上。还有一种处理是什么？石膏板和石膏板接缝，也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了一个墙或者做一个造型啊，它有石膏板和石膏板中间接缝，这个接缝也必须要去处理，如果你不处理将来它也会开裂的。那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在东北三省啊，现在全墙挂网的不多，包括我们大连市啊，我们大连市现在全墙挂网也不多。可能你说我这个我想全墙挂网，那你可能还需要额外有的公司让你加钱。但是在南方大部分都是全墙挂网。啊，你比如说我们公司现在只要是挂大白就全墙挂网，还不收你费。啊，都包含在内。为什么让大家全墙挂网呢？尤其针对老房子，老房子的墙啊，这个墙都已经30-40年了，不管它里边的砖还是它的墙皮都已经老化。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刮这个啥这个湿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和的这个浆往墙上一刮，它这个湿气一进到原来的这个墙皮当中，它墙皮就有可能开始裂缝。所以说我们当时是看不到的。那我们针对这种老房子尽量就全墙挂，我们不要说我墙上发现一个裂缝我给你粘一个裂缝，但是你又万一发现不了的裂缝呢，比如你眼睛看不见的那些小裂缝，那将来以后它都会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全墙挂网，其实我们全墙挂网都不能保证你说墙上我们装完修以后不出现一根两根这种裂缝，但是你要不挂网你100%会出现裂缝。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全墙挂网，这样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裂缝给它排除掉。还有一个呢，他说我买的这是都是一个大品牌，为什么会掉粉？掉粉两种原因，第一种你经过水泡了。比如说我们楼上漏水了、啊，泡过大白它容易往上掉粉起皮。第二种现象就是我们也没有水泡，但是我发现我乳胶漆刷完我手一滑了还有白粉下，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你的乳胶漆兑水量太大了。其实我们所有的乳胶漆，各大品牌乳胶漆最多兑水量不超过10%。也就这一桶，比如18升的，最多不超过10%。但是有一些人是什么？比如说你找的是别的装修公司也好，还是个人也好，感觉我这一桶有点不太够。我多兑点水吧。你就相当于把乳胶漆里的这种机能用水给它稀释了，所以说它的功能性就

0: 像遮盖力呀、
1: 嗯、
0: 啊封闭性啊，它都已经被稀释开了、
1: 嗯、
0: 这时候你那墙面你一划了掉粉正常、
1: 嗯、
0: 就跟你那个大白，为什么我们大白它一划了就往下掉粉、
1: 嗯、
0: 其实乳胶漆就是保护你的粉呢，起到表层的遮面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刚才这个听友所问的这两个问题。
1: 好，您是买了大牌了，但是您没按说明书来用，您给掺了水了，这品质肯定得打折扣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刚才正好力哥回答了这个挂网的问题，正好也有一个听众朋友刚才问说，装修是不是全屋墙面都要挂网？力哥的建议是
0: 全屋挂网。
1: 全屋挂
0: 啊，全屋挂网、哦、全屋挂网呢是保证我们墙体将来以后它很少出现这种裂缝的这种现象、
1: 嗯、哦
0: 啊，或者是脱落，其实挂网也相当于把墙面二次加固了。
1: 嗯，好，这位朋友您知道吧，力哥的建议是还是您尽量全屋挂网，是吧？好，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今天墙面问题特别多、
2: 嗯、
1: 哈，说那个局部的墙面怎么用一段时间就长白斑啊，就有粉子出来，你当时说擦干净了，哎，过段时间怎么又出来了，又白斑又是粉的，这什么原因，怎么能根治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大部分出现白斑黑斑或者出现粉状的，
1: 嗯，
0: 那有大部分的这是什么情况出现呢？就比如说我们墙体透寒，
1: 嗯，
0: 啊，或者是往里渗水了，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的墙角啊，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墙角一到冬天啊，那个就发现发黑了，
1: 嗯，
0: 啊，发黑了，完了经常要是手上去抠一下的呢，还湿乎乎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其实就是透寒，
1: 嗯，
0: 当它透完寒以后再形成了一种干的状态，因为寒不是老透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晚特别冷的时候它透，那不冷的天气的时候它又不透了，它又在干的状态，这时候反反复复这种出现，墙体就会出现黑斑白斑，或者说有的时候那个因为它经过水的滋润，这个乳胶漆和这个大白它就受到破坏它的基层了、
1: 嗯、
0: 破坏基层以后它就会有一些个比如说起翘啊啊，或者说这种粉状的出现呢、啊、就是它你也可以用老百姓来讲就是它失效了，一经过水以后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所以说大部分都是这种原因。
2: 嗯，好，还有朋友问说，比方说同一桶漆同一个房间怎么刷完墙面感觉颜色深浅不一样啊，还有花痕是什么情况？
0: 同一个牌的同一桶漆刷一个房间有的时候出现这种颜色深浅不一的哈，第一种就是你没刷均匀，比如说我们刷乳胶漆的时候我们刷两遍你就一定是挨盘的刷两遍，也就是我们一滚的一滚的，不要中间有间断的啊，这是一遍，第二遍也是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你刷不均匀，比如说我这块刷的厚那块刷的薄，就会出现这种这种白块黑块的这种现象出现啊。第二种现象呢就是我们在调漆的时候你调不好，也就是乳胶漆它一定是拿水来进行稀释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倒出来这些我们兑的水量大点，那些我们兑的水量少点，就是你这个兑水率不一样所产生刷在墙上的它稀和稠的色泽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乳胶漆在兑水的时候一定保持量，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这一桶漆全兑了，那我们可能倒出半桶，那你倒出半桶看看是多少，跟剩下多少，我们这半桶兑了多少水、
1: 嗯、
0: 下半桶再兑的时候一样还兑那些水、
1: 嗯、
0: 它俩一定要均匀，就像我们稀释你稀释大和稀释小它的色泽就会出现变化，
1: 嗯，好，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听清了没有哈？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维修热线。
2: 是的，
1: 今天依然是阿丽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关于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非常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发送您的问题留言就可以了哈、
2: 嗯。
1: 好，刚才在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说，这家里意见有点不统一了哈，就刚装修完，就是家里男主人就说呢，哎呀，这个房啊哈，你放放就行了。女主人说。 说不行，你给我长最大的创，你给我放最长的时间，
2: 是啊，
1: 白天晚上的车也给我放。
2: 是啊，
1: 那男主人就说是那么回事吗？这有这种专业依据吗？你这是缝开大了，你不能刚刷完的墙什么都裂开了吗？然后两个人意见不统一，就问问力哥说是不是那个装修完的房放味儿，窗户就开得越大，通风时间越久，散味就越快呢？
0: 如果要说讲究放味儿的话，那一定是你开的越大，它通风量越大，
1: 嗯，
0: 它散发的气味出去也就越快，
1: 嗯，
0: 因为它风量在不停的循环嘛，
1: 嗯，
0: 那一定是这样的，你开的越大，但是你要开个小缝，那进的风小，
1: 嗯，
0: 它换气也小，
1: 嗯，
0: 那你这个释放出去的量也小。
1: 但是男主人他有一个担忧啊，他说你看咱墙刚刷完的，你别弄没弄好啊，那缝太大了，你给墙弄裂了，太干了，是吧？
2: 天冷，
1: 柜子那个板材那脚什么的哈，都刚上去，你别弄变形了。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就是说我们只有一种情况下啊，一种情况下是不能风猛吹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白刮完以后，在它刚刮完的时候，这时候不能快速大风去给它吹，快速吹干，
1: 嗯，
0: 这时候容易裂
1: 哦。
0: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都已经闷了两天了，
1: 嗯，
0: 啊，就哪管它不是百分之百干透，这时候你开窗它也没事了。还有一种情况下是不能开窗，完全不能开窗的，就是我们贴壁纸。我们壁纸贴完，你是一点风都不能见，把所有窗户全关死哈，闷干它，就彻底让一点风不见的闷干。壁纸，因为壁纸一见风，你看我们当时贴的严丝合缝，
1: 嗯，
0: 只要一见风，那个缝啪就出来，
1: 哦，
0: 它就抽了，所以说一定是闷干。剩下的我们所有的这些施工过程当中，它不怕风的，
1: 板材什么的不要紧是吧？
0: 没有问题，
1: 哦，
0: 啊，它不怕风，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一点。还有一个，我建议大家哈，就像我们有很多人说装完修以后我要通风，我要放味儿。啊，我要这个放甲醛，我跟大家讲一下哈，甲醛是无色无味儿，
1: 嗯，
0: 它没有味道，它也不会说让你感觉我进着我鼻子闻着这味儿刺鼻子，甲醛是无色无味的，只有苯是有味道，
1: 嗯，
0: 就像我们闻着汽油说汽油味儿太重了，
1: 嗯，
0: 是苯，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能闻到的只是苯，甲醛是无色无味儿。那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这个甲醛和苯的释放周期不一样，那真正上在数据上我们国家的检测当中是发现甲醛在这个木制作当中它的释放周期是1到3年。你说你这房子装完修你能说我放1到3年我不住人吗？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说我这个我放个10天半个月，其实你要真正有甲醛和苯，你放10天半个月不起作用。
1: 嗯，
0: 包括后期有很多人说我买一些植物，它这个除甲醛呢，我买家里去摆上这个花，那个稀释的那一点甲醛管不管用呢？管用，但它稀释那一点太少太少了，它都不如你人吸在肚里多，所以说它不起太大作用。真正的源头有两点啊，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买材料的时候，定做过程当中或者定制过程当中，我们选择的板材一定是 ENF 级。这种板材你不要图一便宜，说我做这个味道我图一便宜，你图一便宜，你认为你花少钱了，你占便宜了，其实你是掉到了坑里。因为商家你认为你花的低，商家赚你钱一样赚，只不过他把材料给你换成最次的了。啊，那最次的它就便宜，
1: 嗯，
0: 它并没有说你花少了，只不过你材料换成次的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选板材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任何木制作产品，尽量选择 ENF 级。打比如说我后期装修完了，它就是甲醛超标了，我怎么办呢？那你这时候要找一个真正靠谱的除甲醛公司来进行除，
1: 嗯，
0: 除甲醛除苯。那因为这种醛和苯全都给你分解掉，这时候你这房子随时入住，它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危害。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如果你真的是超标了，这个钱不要省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让你省，有好多我们人比如会过的啊，说哎呀我装修花了不少钱了，我这兜里头也少了，那我这个人有甲醛有苯就有吧，我开窗放放味儿。 其实你这个放这个味儿，你能天天把窗户在那全敞着吗？但是还有一个你要注意，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你五脏六腑的最脆弱的时候，

0: 那如果你天天在吸收这种甲醛和苯，它会侵蚀你的器官啊，你的五脏这个六腑，它能让你没病得病，尤其针对小孩和老人啊，这个更得注意。
1: 嗯，好，再看一个问题哈，这边说这个瓷砖的事儿，说本来瓷砖当时贴的挺好的呀，怎么过两年整片就脱落了？说我们又没有外力的磕碰，它为什么还脱落呢？
0: 其实我们出现瓷砖脱落有两个原因啊，这两个就两个原因，没有其他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当时贴这个砖的时候，墙面出现了这一块砖出现大量空鼓，也就是空了啊，就我们一敲它是空鼓的，那这时候它得一年两年的这个慢慢它空鼓就会扩大，最后这个瓷砖掉下来。第二种现象就是我们买的瓷砖很好。比如说都是全瓷通体的瓷砖，地砖上墙，但是呢，刮瓦匠在粘贴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去刷这种背胶，没有刷背胶的情况下，这个瓷砖100%会脱落。我记得我遇到一个啊，就是说，你看阿丽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我发现，我看它掉了两块，我就拿那个钥匙啊，在它每一块砖缝呢稍微一别。我别哪块掉哪块，别哪块掉哪块，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砖后边没有刷背胶啊，所导致。因为我们现在呢，为了买好砖，可能都买全瓷通体砖。全瓷通体呢，它既不用泡水，而且呢，它还沉。如果这种砖你不刷背胶去粘贴的话，啊，它100%会脱落。或者说你不用刷背胶，是用什么？是用胶泥去粘。但是胶泥粘它有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墙面必须硅方，因为胶泥粘它不像水泥和啥的，我这贴3、4公分厚，胶泥只贴3到4毫米厚，那你的墙面要求特别平整，如果不平整啊，那时候你贴出那个砖缝啊，就是七上八下了。所以说这个瓷砖脱落就这两个原因造成。
2: 好，我们看微信平台上啊，我们的一位听众啊，岁月他就问说：“主持人阿丽老师，安装系统窗，他安装系统窗的时候，说每一个窗户的面积是根据实际测量的尺寸来确定呢，还是说不能低于某一个最小的面积？比方说这个不能低于3平方米啊，或者多少啊，是怎么来确定呢？”
0: 它是这样，在市场上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商家呢这么定的，有一些商家是不足两平，按两平算。也就是你这个窗户，比如说它量是1.5平、1.6平，他给你按两平算。啊，有的呢，商家是不足3平，按3平算。啊，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这就是有的是按两平，有的按3平。那超出两平或3平的，它就是实际面积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去给你计算呢？其实，我们也理解哈，就是因为那个型材啊，它一根型材，你比如说你1.5，它做出这个窗，第一个是型材，它切完以后它会有废料，废料呢它也会算到你的头上。那如果它不算在你的头上的话，它就收你这1.5平的窗户的费用钱，它赔了，或者它不挣钱。所以说他得把那个废料得加到你这里头，现在在市场上大部分嘛都是这么去走的，除非你说我这个大宅大平层别墅啊，那我就告诉你啊，你就得给我实量。
2: 按照实际尺寸来。
0: 那他呢，可能你这有几个小窗，他就是按实际量了，那属于说他特殊不收你钱了，但是你得有那个量，你要没那个量，他也不会这么干
2: 对吧？
0: 啊，大部分都是不足两平，按两平算。
2: 好，不知道这位听众有没有听清哈？有的时候你太小了，可能它有一个基本的基数是两平啊，还是三平的。如果你面积比较大的话，可能就按照实际的尺寸来量了哈。好，最后咱们抓紧时间再问一个问题吧。
1: 再问一个，
2: 说那个衣柜，看看那个全屋定制的衣柜。
1: 说那个全屋定制的衣柜为什么刚装好，看着是平整的，怎么住一年柜门开始变形了，而且缝隙不均匀？
0: 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的衣柜装完一年或两年以后，发现柜门的缝隙大大小小，或者这柜门关不严，出现了各种缝隙，什么原因呢？说白了就是柜门变形了。那我们现在生产这个在我们大连市吧，

0: 大连市定制厂有很多，但是呢，为什么我都建议大家去做定制的时候，一定找正规的大型工厂来进行定制呢？因为正规的大型工厂，它有特殊的柜门制作工艺。什么叫柜门制作特殊工艺呢？比如说我这柜门特别长，啊，有的给你夹这个平整签儿，就平整工的哈，就像工的似的给你夹上。有的呢，人家用特殊工艺来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门它是永远不会变形的，因为门是最容易变形的。那厂家在生产定制的时候，像柜体可能转圈都是板都合上了，它变形几率很小。但是这个门变形几率是极大的。如果是一些小厂，我就嘎这么大个门给你一封边给你做上了，我用的板子这个没有经过特殊的一个制作工艺来处理，它100%变形。就像热胀冷缩、瓢了啊、胀了、缩了，它都会出现缝隙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定制呢，现在目前在市场上还是一个不小的钱。啊，定制这个，并不是我们花小钱。你看，少则定制18000，多则定制10来万。那这个定制呢，建议大家尽量找正规的大型厂，因为小型厂它连个管理都没管理，它就是自己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机器，一个木匠在那干呢。你大型的工厂，人家是有这个施工工艺的，而且都是用机械化来
1: 完
0: 进
1: 整的
0: 行。
1: 流水线
0: 包括这些板材都经过烘干处
1: 的，
0: 理，它有一道道的程序，所以说尽量我们大家哈选择这种大厂，不要选择那些小的那些个厂家。小的厂家你做完以后地还没有保障，后期就像你变形了啊，你
1: 你
0: 找
1: 找
0: 谁
1: 谁
0: 去？
1: 去是吧？
0: 而且这些小厂说黄就黄了啊！前两天还有一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阿丽，我找不着谁谁谁了。我说那就黄了呗，你上哪儿去找？啊，这个就没有办法。
1: 对，别贪图一时的便宜哈。
0: 对，
1: 好，如果呢说大家就今天没来得及问出您的问题，在生活当中您有任何维修或者装修方面的问题，尽管拨打阿丽老师的电话。阿丽老师说了，24小时为听友服务，对不对？155-46-3113，155-46-3113，微信也同步哈。您可以加上阿丽老师的微信，生活中多一个维修装修方面的朋友，
0: 对，
1: 随时随地解答您的关于装修维修的问题。
0: 有事儿找阿丽，阿
1: 好。
0: 丽绝对给力。
2: 哎呀，155-6666-3113，155-46-3113。中秋国庆双节，重庆海信中央空调重磅开启双节聚会，依托海信强大品牌实力，有买空调需求的朋友，我们节目啊专属福利10年质保保价护航，多联机补贴600元，高端系列最高可补贴1000元。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欢迎咨询钻石湾门店，提爱家在路上节目可以获得特殊的优惠。大家有任何家电家具购买、主材辅材选购、品牌的选择问题，对于节目的内容有一些建议，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的小编小鹿同学，他也会给您一些省钱的建议。电话是192-6413-4931，192-6413-4931。
1: 好，爱家在路上，感谢您收藏。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5: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哑巴，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大连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 选择性霸气。
6: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

0: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浮尘。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0: 哎，稍等一下，三哥就来了啊，在这个抄录去了
1: 啊，有更重要的任务、啊、
0: 哎、
1: 嗯，我们这个工作一个特性的一个任务，这个没发出具体的解释啊。嗯，
0: 可以啊，我们有一些秘闻要传达。
1: 啥秘闻呢？
0: 秘闻，那肯定不能说什么秘闻就给说出，那还是秘闻吗？
1: 你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0: 我现在都不知道，
1: 那就不知道，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只有三哥知道，
1: 嗯，
0: 因为他在奋笔疾书。
1: 好啊，咱不聊他，咱聊回节目来啊。大兵过来了，
0: 啊，说英博最近有嘉宾吗？有，因为明天呀，新闻不会太多
1: 啊。
0: 18点呢，我准备请来一位嘉宾，先密文。但是呢，在国庆佳节之后，
1: 嗯，
0: 我又联系了一位，
1: 嗯，
0: 这位呢，大家伙都很熟悉
1: 啊，谁呢？
0: 我呢，第二次向王索龙指导发出了邀请。
1: 那好，哎呀，那个时候正好咱夺完冠了啊，嗯、
0: 啊，顺利的话应该是夺完冠了。
1: 不顺利应该夺冠。嗯，
0: 王指导说呀、
1: 啊，
0: 周末还有辽超的比赛。
1: 嗯，
0: 我说我知道，跟平时那个时间不冲突，
1: 那就顺利拿双冠吧，好不好？嗯，我觉得比较合理。
0: 啊
1: 啊，也符合逻辑。
0: 但是他那个比赛呢，等到周末的时候踢的是
1: 一个月前吧，还是四个月前？我都有点记不住了。
0: 正常，
1: 嗯，
0: 因为你呢，就是长时间的跟着大连昆城南征北战。这次去到了西安、
1: 嗯、啊，
0: 这样，
1: 嗯，
0: 既然唠到这儿了，
1: 唠到这儿了，
0: 你一开始就说大连昆城、
1: 嗯，
0: 你看你都撸胳膊挽袖的，哎呀，跃跃欲试，
1: 这屋里有点热呀，
0: 怎么回事？
1: 刚才聊到这个王导呢，我热血澎湃的，是不是东北超聊超的？
0: 不对呀、
1: 嗯，
0: 之前咱都非胜即平，怎么一下子就被进了三个球呢？
1: 你要聊到这个昆城，我把衣服先穿上。
0: 不对呀，说怎么让人进了三个呢？怎么就和中国男足同步了呢？
1: 怎么让进个三个打不过呗？这不很正常吗？就没打过呗？
0: 咱连广州豹
1: 嗯，
0: 在客场都没让人赢得了。陕西联合何所惧呀、啊？
1: 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呢，一方面咱打的比较开放一些。我觉得有点开放了。另一方面呢，咱失球比较早一些
0: 啊。
1: 嗯，第一个失球呢，啊，大家伙也知道啊，水哥呢一个失误，对吧、
0: 啊？
1: 一个失误，我相信你也看了，是不是？
0: 看了。
1: 嗯，这个球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我觉得从抖音啊各个方面这些平台啊，包括一些球迷论坛里边啊，都炸开锅了。咱聊回球。
0: 你哈、啊，你真是，你说比水哥猛点儿，
1: 个头比他猛点
0: 儿、啊，个头比他。
1: 咱聊会聊球啊，
0: 啊，
1: 聊水哥啊。
0: 嗯，
1: 确实水哥就是今天早上说了，说哎呀，确实这个球啊，我承认确实是我的失误、
0: 嗯、
1: 啊，确实这个球呢，我的责任是100%的
0: 啊、
1: 嗯。但是他觉得吧，心里稍微有那么点委屈。
0: 怎么说呢？
1: 委屈在哪儿呢？就是说，表现好的时候，球队成绩好的时候
0: 啊、
1: 嗯，没人夸。然后呢？
0: 哎，不，谁说的？这个我不能认同，水哥怎么表现好的时候没夸？
1: 不是，
0: 我们
1: 可夸了、啊、不是所有都夸吧？对不对？就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件事，对不对？
0: 我懂了，
1: 嗯，
0: 有点王楚钦的感觉了。
1: 不是，你别往其他地方去拐啊！
0: 啊，
1: 我就是把这个话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说一下。
0: 啊，
1: 水哥呢，他觉得有点委屈，有些东西呢，就。
0: 啊
1: 有点太恶意的恶搞了。虽然说这个失误呢，确实是他的责任，
0: 嗯，
1: 也是100%的责任。但是吧，我觉得有些事儿吧，也差不多。尤其是咱本地球迷
0: 啊，
1: 就是北京的、上海的、广东的，这咱管不着，是不是？这是人家愿怎么发怎么发，愿怎么恶搞怎么恶搞，咱压根儿管不着。就咱自己的球迷吧，就这个事儿，当时一出来啊，大家伙生气，说两句啊，骂两句，都，我觉得都不过分。但是吧，这个事儿就别一直去发酵了。我觉得他本人呢，确实是心理压力是很大很大的，而且他也认这个球确实是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咱不那么尽早的失球，是不是这个比赛的进程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对不对？假许呢，现在看这个陕西队的实力确实不弱，挺强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如果半场跟他啊还平分秋色，下半场是不是咱还有？有点谱去跟对手掰掰手腕，是不是？ 就按照那个你像你说的，说广州队这个咱跟广州队的比赛为什么打成那个样呢，也就是说上半场咱守的不错啊，没丢球啊，打个一比一啊，下半场呢咱这个主动权呢就基本在咱手里的，按照咱的节奏去踢了。
0: 嗯，
1: 但是呢昨天呢一方面是咱失球过早，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对方的三个外援之间的连线让球队显得在前场的点非常的非常的多。
0: 嗯，
1: 而咱们呢在进攻的时候，穆谢奎、汉森包括巴亚拉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这种连线我觉得做的就没有对方要好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一旦战术上有些变化，或者说对于对手的这种逼抢啊，这种骚扰如果说做的过于开放的话，那后面的空档就很多。
0: 嗯
1: 嗯，其实呢咱看陕西这个队呢没有九号位
0: 啊，
1: 我觉得是没有九号位，他那个阿兹拉克包括那前锋的什么名我记不住了，三个球员基本上都给我感觉都是类似于十号位这样的球员，就是能力比较突出，但是呢都不是作为中锋那种类型的。
0: 嗯，
1: 这也意味着对方只要这三个球员形成连线，这种技术含量包括传接球的成功率就会很高的。而咱们的防守如果说把防守推进再往前一些的话，后面的空档包括防守的漏洞啊就会很多的。
0: 嗯，
1: 而加之刚才说了咱们三个外援在前场的这种联动连线包括那种能力的互补做的就没有对方好
0: 啊。
1: 嗯，丢一个丢两个丢三个，
0: 嗯，

0: 就是很简单一个过程了。
1: 嗯，
0: 加之对手这个主场呢，咱得着重说一下，甭管怎么说也坐了18000人
1: 啊，
0: 在中甲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年没看到过
1: 哦
0: 啊，这也是这个陕西联合呢在这个足协杯当中输给兰州队之后啊，降了一半了。
1: 嗯，
0: 要不人家主场能坐30000多。
1: 嗯，
0: 所以说呢，内因外因啊加一起，这场球输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1: 嗯
0: 嗯，
1: 行，那咱们就不讨论这个失误了。
0: 嗯，
1: 既然他不希望，
0: 他不是他不希望，他认
1: 啊
0: 啊认，就大家伙就是高抬贵手。啊，
1: 放我一马吧，
0: 是不是？
1: 我确实错了，杀人不过头点地，
0: 对不对？放他一马，是不是？放水哥一马，甭管怎么说，也给咱当初留下多那么多好的回忆，是
1: 不
0: 是？
1: 啊，不
0: 不
1: 不，啊，都不用扯那么远。
0: 嗯，
1: 其实呢，最近这一波连续的不败，
0: 嗯，
1: 也都是隋维杰在守门。
0: 嗯，
1: 那你说这里面没有隋维杰的功劳吗？肯定有，
0: 有。
1: 但是因为他本人呢，
0: 嗯，
1: 有这个属性，什么属性呢？
0: 嗯，
1: 比较外向，啊，梗比较多，
0: 嗯，
1: 事儿就是怎么说，好玩的事儿也多。
0: 没，这失误之后，现在变内向了。
1: 没有啊，我看当时不愿意回来了，就是有一种，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
0: 嗯，
1: 我干什么事不心酸？
0: 嗯，
1: 我陪你们这帮孩子们在这踢，
0: 嗯，
1: 我出现这个失误，我能下得了这个台阶吗？我愿意回来吗？
0: 没办法，
1: 后面杨林在这劝，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哎呀，差不多得了，你快点，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确实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可以理解。场上他最年长，之前这五场比赛扑的又不错，
0: 嗯，
1: 突然之间这是第一个就这么就稀里糊涂的就丢球了，或者说步子就没量明白。
0: 失误呢，
1: 啊，
0: 从这个整个过程来说，它是一个个人行为，但是呢，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它是打乱整个球队部署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这个哎呀，这个失误就显得格外的让人觉得哎呀，
1: 啊，
0: 比较重吧。
1: 再加上
0: 这么说吧，
1: 这把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个好的表现都夷为平地了
0: 啊！对呀，现在就是这样嘛，
1: 心不太舒服，
0: 心里肯定不舒服。
1: 来讲啊，高抬贵手，因为我看了一下赛程，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是要客场打石家庄功夫，
0: 对，6号，10月6号，
1: 回到主场打长春亚泰的这场票呢，应该已经开始放了。
0: 嗯，
1: 这两场比赛对于昆城来讲呢又很重要，因为你现在保级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但是这是你两个直接卡位战的对手，
0: 嗯，对，都同期。哎呀，石家庄还比咱多两分，
1: 多两分。
0: 嗯，
1: 你先打完石家庄之后，回来再和长春亚泰，这又是一个同分之间的一个较量了。
0: 嗯，
1: 其实你跟陕西也好，跟陕西之前的那个队叫什么来着？
0: 宁波
1: 也好，
0: 嗯，
1: 其实都是分数上差的不多。
0: 嗯，
1: 你不停的在打着卡位战，你也不可能说每一场卡位战都能赢下来，那你去冲超得了呗？你这么厉害的话。显然还没有达到那么的稳定的标准，
0: 嗯，
1: 啊，偶尔出现一个闪失还是以理解为主。
0: 另外的球队最近也是特别的顺，
1: 啊，对，
0: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咱们的定位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原点，看看自己的这个整个人员配置各方面的啊，财力各方面的，我觉得还是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我觉得把咱的位置应该去摆正。
1: 哎，
0: 嗯，我觉得对于日后的比赛来说呢，都是会有帮助和建设性的这种，哎，怎么说呢？就是建设性的那种建议吧。
1: 嗯，
0: 就是，嗯，
1: 好，这是这个大连昆城的比赛。那咱又往前倒，
0: 嗯，
1: 往前倒呢，就是下午啊，张耀坤指导所率领的中国U16男，
0: 啊，跟越南那场，
1: 他们就说你看看，
0: 嗯，
1: 就是就不能一块赢，就不能张耀坤带着队和昆城一块赢，
0: 嗯，
1: 你就做不到这一点。那边下午也不容易，先丢了个点球，也进了个球。
0: 嗯
1: 啊，黄正浩的，你看这名起的啊。
0: 嗯，
1: 我知道王正浩。
0: 嗯，黄正宇。
1: 黄正宇。
0: 嗯，
1: 黄正浩。
0: 嗯，黄正浩，嗯，
1: 凑一起了。
0: 嗯
1: 啊，陈正飞。
0: 嗯，
1: 都是正字辈儿。
0: 都是正字辈儿的
1: 啊，
0: 嗯，
1: 一个点球没进，陈正飞；一个黄正浩的头球制胜。
0: 嗯，
1: 1-0险胜对手。也不错了 ，U16的这个比赛，
0: 我看了一些过程啊，就感觉这个越南队的这个整体实力它不弱，技术打法啊挺成熟的，
1: 嗯，
0: 但是呢身体条件确实很差，1-1的对抗的时候呢，咱们总是能够占到优势。
1: 嗯，
0: 另外呢，据我了解啊，这个 U16 咱们这个国家队啊，现在 在海外没有回来的球员还多达7到9名，这样就是有可能最终明年打这个世少赛。
1: 16啊？
0: 对呀， 啊不是世少，那个亚少赛
1: 啊，
0: 亚少赛，我说错了啊。利斯坦3-3平了，就怎么回事？我觉得完全去别去考虑最后的比分，你要看看过程是怎么回事。就是两种尝试，还是对于队员也好，对于这种比赛也好，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磨合和适应，包括一个观察。
1: 你一说考察球员，我脑瓜子就嗡嗡的。
0: 怎么嗡嗡呢？
1: 因为昨天晚上跟昆城同时开赛，
0: 哎、
1: 还有一场中国男足，你看了吗？
0: 我看了呀，
1: 啊、
0: 我当时看了呀，晚上回去复盘了一下，
1: 那太好了、啊、他们也在考察队员。
0: 哎，你说同样的错误怎么能犯三次呢？
1: 哎，马德兴也是这么说。
0: 那我能改吗？
1: 不行，因为这次马德兴啊，我认为他成为了很多球迷的嘴替。先说一个前因，前因呢是因为这场比赛的失利，导致国足的非法实施排名下降一位，正式被泰国队给反超了。
0: 我去，
1: 泰国4-0巴基斯坦。
0: 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其实。
1: 啊，
0: 我觉得不太重要。
1: 你马上要踢巴勒斯坦了，巴勒斯坦今天晚上踢塔吉克斯坫，巴勒斯坦打新西兰一个3-3，人家是也丢三个球，三哥拿着小蓝包，
0: 风尘仆仆的啊，
1: 哎，
0: 欢迎三哥，
1: 都是就为了等你之前聊的 U16 和昆城，估计你没看，国足和 U23 估计你看了，时间刚刚好，
0: 拿之前的当小跑了，
2: 来的正好，是不是？
0: 正菜上
1: 来的正好、
2: 啊、
1: 正要讲这个国足，
2: 想死你们了啊！我终于来出现了，
1: 太好了啊！
2: 都是工作啊，
1: 都是工作。我刚才已经说了啊。马老师呢，他主要啊写了两点啊，我们讲一些最怎么说呢，最要害的。第一点，他说啊，球员个人能力不足，有些球员已经不具备代表国足征战的实力了啊，完全，他说的是其实完全不具备国家队的水准。
0: 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2: 张
1: 爱辉吗？他没点名。
0: 啊，
1: 除了张爱辉之外，我认为还有那个程进
2: 啊，
0: 反正浙江今年
2: 一批
0: 浙江今年就一个王玉东，剩下我觉得都不应该入学
1: 啊。
0: 我说心里话，真的。
1: 张爱辉、程进、陶翔龙是。
2: 你说实话，每个人都有失误。其实那个你说那个昆城我也看了，昆城
1: 都看了，
2: 昆城也看了。咱是客场打那个陕西嘛，打的也被人灌那么多，也挺难受的，但也正常。想到那个了，所以像这个国家队也看了，16呢关注了一下，毕竟是太小了，要主要是
1: 也关注了，
2: 关注了一下大坤嘛，大坤在那当主教练，但是好像当主教练的成绩一直就那样吧，反正给我感觉现在是说到了国家队是不是？
1: 对，
2: 国家队就是感觉张爱辉这个同学，要不然咱先留留级啥的，先别跟着往上走了。
1: 张爱辉我很纳闷，你说他是打三中卫还是打四后卫？这个很重要，因为之前4231他们说打起来就是3421，他如果是三中卫的话，那这个问题谢文能还得背走一半。你作为边翼卫你得回来参与防守啊。
0: 对呀、
1: 啊、
2: 你别管打四还是打三，你的位置要么是中间要么是偏右
1: 啊。对呀、啊、
2: 你不能是中间和偏左。
1: 他都到左边了吗？
2: 啊，对呀、
1: 啊啊、
2: 他后边漏那个空位让谁去补了呢？就是对方进攻的时候有一次丢球，让谁补了呢？王子明去补的。
1: 哦，啊，王子明去补的。
2: 前锋去补的，前锋一看，我去，就那个金角银边草包肚子，说那个围棋嘛，
0: 围棋，
2: 金角银边角的争夺是最那么、最富裕的嘛，在那个角落区域，三个白色球衣，一个红色球衣都没有。王子明一看，那得了，那我上吧，我离这块区域最近了。去顶，那肯定是顶不住呀。这只是一个镜头，那很多镜头都是啊，都不知道在哪儿呢。这个、
1: 他这一路就被打爆了，
2: 对，就打爆了，就盯着你看。咱们是三个丢球，对吧？全部都是从右路过来的。没有一路没有一个球不和右路没关系的，全都右路过来的。
0: 他这一路算是整个防守的一个特别弱的弱侧了，因为
2: 残侧。
0: 前面呢
2: 都不是弱，残侧。
0: 而且这场球呢，上半场看了谢文能，他这个位置到底是属于一个边翼位还是个边前位，很不明确。很不明显，
1: 边翼位
0: 是不是？
1: 进攻的时候是边前，
0: 是不是？
1: 防守的时候他只落到了边翼，他都没落到边后啊。
0: 很明显，张爱辉本身防守经验、防守实力就很弱。这边给配一个这个谢文能，那就意味着这一路就基本上放了。

0: 啊，
1: 那边甭管是陈普啊刘洋啊，经验丰富，身体也好，
0: 嗯
1: 啊，能够互相协助一下，这都是泰山出来的，
0: 嗯，
1: 但是这一侧谢文能完全是帮不上这个张爱辉，
0: 哎，
1: 嗯，
0: 这就是马德兴所说的，他说新一兰开局取得进球，利用一次角球的二次进攻，利用中国队防守整体阵型压上，然后快速转换。在外围将这个球呢调度到了中国队整体防线的身后，一个是打身后，一个是打内部，
1: 嗯，
0: 这是对方所说的。马老师啊也做了功课，
1: 嗯，
0: 他提出来了一个新的名词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三个丢球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1: 嗯，
0: 都是充分利用了中国队防守端的 half space，
1: 啥意思？
0: 就是内部和半空间创造出的机会，
1: 哎，嗯，拽英文了，嗯，
0: 对吧？空间是大的空间，他说这半空间就是这个内部的问题。哎，是现在国际足球的一个潮流，美加墨世界杯都是这么打的。
1: 咱们呢也可以打这样的潮流
0: 啊，
1: 但是最主要呢，三次这个丢球呢，如出一辙，我同意同样的方式。但是更重要的是啥呢？是球员能力的问题，就是运动速率都不一样。
0: 嗯，
1: 人家跑动的这个整个频率，包括身体对抗的这个强度，包括传球那一刹那球的这个球速。完全跟对手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对手就感觉比咱快一拍到半拍
0: 啊，
1: 咱们很明显是慢一拍到两到半拍。
2: 我昨天我看福晨是也在解说这场比赛是吧？
0: 啊啊，
2: 这场比赛，那你解说的时候有这个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比赛这个事情吗？
0: 当然呀，
1: 嗯
0: 啊，
2: 我就担心就是。你看福晨在看比赛的时候
0: 啊，
2: 要是我自己看比赛的时候，我就特别不想着一边看着一边说，然后还得去看着屏幕交流，再和他交流两句。一看屏幕交流两句，上面踢什么，我可能就错过了。
0: 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漏半拍啊。
2: 我就特别想就安安静静的去好好去看一下比赛，然后就心里面有一种感觉，
1: 嗯，
2: 就是每次我们一拿球，
1: 嗯，
2: 然后就是特别像篮球队员似的，
1: 嗯，
2: 就是。国家篮球运动员，男篮打球还行，包括女篮打球还是什么样的？
1: 嗯，
2: 运球
1: 过了半场，
2: 慢慢过半场，然后招手，
1: 嗯，
2: 啊，落位，落位，落位，是吧？
1: 嗯，
2: 啊，在一边右手运着球，左手招，简单就能摆脱对方要逼进来的防守的时候，他不，
1: 嗯，
2: 啊，他也是带球，必须我掌控一下节奏，我过个脚瘾，还说我必须有这两下，这个把这球带两步之后，
1: 嗯，
2: 我才有我熟悉的节奏准备传。这个很难受，看着就相当难受。
1: 他这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迫于对手给予的压力，在你拿球之后呢，你的选择可能就不是你拿球之前那种观察的选择。
2: 压力在哪儿？
1: 嗯，
2: 扛不过人家呗，
1: 对不对？就是说，
2: 你看，最能带球是谁？这场比赛，说实话，得给那个谁韦世豪得打点高分。我觉得全场比赛的高分那边，他算一个。
0: 他也就是能摆脱得了，能够把球持住的一个人了。
2: 就他一个，
1: 嗯，
2: 就是能护一下球，能拿一下球，能摆脱一个，能甚至下到底线来传个中，是不是？
1: 嗯。
2: 还有看了啊，就是那个，就他一个是有抬头意识的，
1: 嗯，
2: 就是能够15米或者是20米之外的空，正好是我知道那边是有空档，然后我能传到那边去，
0: 嗯。
2: 其他人全部都是低头带、低头传呢。全部都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大家伙呢看一看国际比赛日期间欧国联的比赛，马德兴为什么说中国男足已经脱轨整个潮流足球了？就是咱不说英格兰打西班牙那场，咱就说希腊打德国这场
1: 啊，爆冷这场，
0: 他为什么能1-0赢？他进的那个球就是打的快速的反击的推进，
1: 是
0: 他的传球就很有目的性，
1: 嗯，
0: 不是章法，他就有目的性，我是应该斜传、直传。我传保是怎么来结合的，
1: 嗯，
0: 最后打了也是德国队的内部，
1: 对，
0: 打的是德国队的右肋，他是在左路向前，
1: 线路很清晰，嗯，
0: 但是中国男足说实话除了韦世豪之外，
1: 嗯，
0: 韦世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半场有一次直接跟谢文能胸部挺大了，还是说故意挺给他，
1: 嗯，
0: 然后挺给了韦世豪，韦世豪直接摆脱纵向插入，谢文能在中间已经包抄到位了，
1: 嗯，
0: 把这球传到中路，但是谢文能踢飞了，
1: 嗯，
0: 这就是已经少有的打成功的完成打门的配合，
1: 最起码线路还跑出来了
0: 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基本上也就没有了，
2: 真难看。
1: 主要是这个活啊，基本上各队啊都是外援来干。
2: 难看的时候就在
1: 都是外援干，
0: 啊，都是外援干，
1: 嗯，
2: 就在看为什么就是对方一逼抢，我们球就没了；对方一逼抢，球就没了。第一个就是那个脚下活肯定是不如人家，第二个其实更主要就是身体那个对抗的时候，
0: 嗯，
2: 就明显就是特别特别吃亏。你比如说。像韦世豪身体算挺好的了吧，职业球员当中是吧，身体素质够可以了，但是一扛他就飞，
1: 嗯，
2: 一扛就飞了，

0: 你摆脱一个之后第二个就比较难摆脱了，除非你速度起来之后那行。
1: 嗯，
0: 包括其他队员也是，基本上两个人在抢刀锋球的时候我们都抢不过，
2: 嗯，
0: 对吧，抢不过，
1: 啊，这是能力的问题，
0: 那就是
1: 卡位啊，
0: 人家那个膀子咔一往那一撞，你就跟撞到墙一样，就你就失去位置了，你就抢不到了。
1: 这就是中国男足最难的位，无论是谢文能也好，张爱慧也好，以及下半场后来移过去的黄胜豪也好，
2: 嗯，
1: 黄胜豪他也不是主打右后卫，他只是可以打右后卫，
2: 对，他是一个中卫出身。
1: 那我就在想，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都不招吕卓毅，他又没受伤，我只能认为肯定是有事儿，我没有别的理解了，
2: 嗯，
1: 肯定是有
2: 事儿，不知道了，
1: 我不知道什么事儿，
2: 嗯，
1: 是闹矛盾了还是没看上，
0: 不好说，反正这比赛也不是什么重要比赛吧，
2: 咱就

0: 招程进，程进啊，我昨天从他在场时，我看他就已经不舒服了，他晃晃，就跟那个身上长了虱子似的，你知道吗？晃晃，上来之后，第三个丢球跟他就有责任，跑到一半不跟了，人家还得向前冲，好了。你也跟住，你跟住，你跟不住，或者人最后给你超过去了，那是你的能力问题。跟一半停在那儿就站住了，啪一个后道超车，两秒钟之后进的球，那就是你态度的问题了。后来在没有任何压迫的情况之下，一个横向转移，球出去了。
1: 这是应该是被那个谁，被那个马尔代夫给传染的。
0: 我半夜看的时候，五百多条的那个，五百多条的评论，就专门说他的这个传球的失误，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想，怎么就传出去了。
1: 其实马老师这篇文章，我觉得核心意义就是选员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大家伙都诟病的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说张海辉，说程进。反映出什么呢？咱不是对于浙江队有什么意见，而是今年浙江队耗费的巨资买了很多好的高水平的外援，也加上他有众多的准国脚和现役国脚，踢成这个样，这个球队本身状态就不好，大家伙踢的都不开心。本赛季呢，就是说大家伙状态普遍不好，就包括王玉栋，其实都不如去年。这样的球队咱就不招队员了呗，咱只是举一个比方，就包括像河南队。去年的河南队和今年的河南队也是两个球队，你现在的球员你现在状态不好，那我就不招你呗。咱不是说向着自己球队，那大连队的球员现在状态好，成绩好，你为什么不招呢？
2: 他不是在试吗？
1: 对不对？
0: 就是
1: 你试等于什么呢？把自己的这个执教生涯越试越窄，越试越短，
2: 无所谓。就是这个比赛真的不用太看重。
0: 但是这个比赛他是给你了一个国脚的身份呢。
1: 对呀、
0: 啊，有多少人程进这辈子一共三场上场，这就是其中的一场。
2: 是国脚身份，这是附带的福利。他主要还是选我这个菜能不能凉拌，那个菜能不能清蒸。这个就是
0: 在你知道，在我看来
2: 多选点菜。
0: 邵佳一就是在以这个为理由，肆无忌惮的开始招贤纳士。你要知道这届。国家队之后会有多少人特别感谢邵佳一，包括杨明瑞在内，包括杨明瑞在内，没有这四场比赛，杨明瑞进国家队也能进，可能是三年之后，但是因为有了这次，杨明瑞，赵松元，你不知道第二场为什么人不在了，黄胜豪，这就太多好几个呀，因为这个比赛你就有了国脚的身
2: 份。我觉得首先吧，你看。我是持正向的哈，就是比赛打成这样，我也能想象得到。毕竟面对新西兰，也知道面对新西兰我们不是占很大便宜。比如说能发掘出黄胜豪也是第一次进国家队，就是那个小黑，他父亲应该是尼日利亚，妈妈是中国人，他是个混血，而且他还撩了一个，有个镜头是撩衣服之后那腹肌一块一块的，我觉得这像一个正经的足球运动员的身材。就是巧克力呢，一小块一小块的腹肌，看着还挺好看的。别看人家是这个爸爸是尼日利亚的，因为满嘴是广州话，满嘴广州话，因为说的很溜道，
0: 就是中国人了
2: 啊。对
0: 啊，
2: 至少发掘出来一个黄胜豪，我觉得以后就是至少要多一道菜的一个机会。
0: 我觉得就算是新人里面表现不错的，
2: 就是你像张海辉这样的就招进来了之后啊，以后我不用你了，给你个机会，发现确实不行，可能最近一段我不用你了，这也是就是经验，也是经验，在这些特别不重要的比赛当中，我们没必要去争这个结果，就看我们有没有发掘出来。
1: 平时的联赛啊，像张海辉的表现已经，大家伙都很清楚，
0: 已经证明不能踢了，
1: 已经很清楚了，
0: 还要招进来。
1: 就是说，你现在国家队的选员，咱周五不讨论这个事儿吗？我也提出我的观点，就是这个队呢，你去踢这四场比赛，有两种属性，第一呢，是你技战术。啊，去选择啊，去打磨啊，去考察。但是还有一层属性是，你每张票至少100块钱，你是往外卖的。
2: 他放在大连的话，估计更好，
1: 是不是
2: 卖的更多？
1: 我觉得对，放大连可能都坐满了。但是呢，你在面对中国球迷，面对这些死忠球迷，面对这些还对国家队有信心、想关注这帮人，你得有个交代啊。
2: 可以了。其实你要是在主教练的位置上，其实你考虑的更多。
0: 主教练一方面他一碗水端平了。另外一方面，他在赛后说了，我对球员的表现很满意。第一场3-0马尔代夫的时候说，我对年轻球员有些表现不满意，这场变成了对所有人表现很满意。
2: 我觉得挺好，他这个态度挺好的。

0: 其实我觉得他对我，在我心目当中对邵佳一唯一不公平一点是哪儿呢？就是说，这些队员已经是国内最好的队员了，他们来到国家队不需要再去拔高了。你只是要把他们组合到一起就行了。但是呢，我觉得记者的咄咄逼人的提问呢，让邵佳一觉得，哎呀，我要把这帮队员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上再带领一个层次，很显然是不现实的，未来他也不现实。
1: 嗯，行，这个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互动啊，我们抓紧时间用这五分钟的时间赶紧聊一下中国 U23， 因为这是一个唯一让我们开心的地方了啊，进了亚运会的四强。新华社说，安东尼奥带队连续实现历史突破，为中国足球啊，为中国足球提供范本。先不说韩国队了，那么放在明天说吧。
0: 嗯，
1: 先说这个下一场是打韩国，但是这场比赛的中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新的面貌。
0: 嗯，
1: 他不仅会防守，零封了对手。
0: 嗯，
1: 而且他还打入了三个进球。
0: 就是我们可以虐菜了。这种感觉，在这个层面上，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我们可以虐菜了。
2: 你看，
0: 这是少见的，
2: 防守带给我们信心了。在三场比赛之前，大家觉得这个防守呀不好看，怎么这样不好看。
0: 嗯，
2: 然后三场比赛之后两胜一平，
1: 嗯，
2: 两胜一平之后发现，哎呦可以了，就小组赛啊，防守带给我们极大的信心。
1: 这个
2: 防守难看怎么了？
1: 东南亚不怵，
0: 嗯，
1: 打东南亚在U23亚洲杯的时候打越南是3-0，
0: 嗯，
1: 然后这场比赛打泰国还是一个3-0，
0: 嗯，
1: 说明整个打东南亚是不怵的。
2: 嗯，韩国打越南是4-0，
0: 这是之前的一个备战周期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1: 啊，
2: 可以
0: 两个备战周期吧，包括李铁那个备战周期
1: 啊
0: 和伊万这个备战周期是我们做不到的。
1: 但是如果把这个比赛拆开来看的话呢，也不是每个人表现的都好。
0: 嗯，
1: 当然大家伙把所有的这个质疑的声音都给到了毛伟杰，我认为这个略微不太公平。
0: 嗯，
2: 就因为单刀呗，
1: 因为单刀没进，然后把所有的骂声嘲讽的声音全都给到了毛伟杰的身上，但是你忽视了他后来的表现，后一个小时的表现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2: 正常，正常，很正常，这也很正常。就是小毛本身如果能听到的话当然更好，说你要是踢一个球员这样个国家队的位置哈，一二三的，你就要承担，你一旦进球了你就是爷，你要是不进球了，哎，别人骂你就是孙子，
1: 嗯，
2: 你都受着，而且你不要当真，小毛你踢真好，就是我们棒，你太棒了，就是你就是我们什么太子，你也别信，啊，小毛你是个垃圾啊，不啥呀，怎么能用你啊，你也别信，你就当那个什么，就耳边嗡嗡叫，你不要信就行了，你就踏踏实踢你比赛就完事了
1: 啊。这个就像是一开始刚才说到隋维杰，隋维杰说他很委屈的地方，我好的时候你们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不好的，我失误的时候你们无限放大。但是毛伟杰没有说这种话啊，
0: 嗯，
1: 但这个感觉其实很像，因为整场比赛在我的印象当中，项羽旺就是消失的存在，
0: 嗯，
1: 我只能用消失了的存在，场上的人数是11-11，但实际上体现出来内容，除了胡歌涛的那个进球，他在中路的第一点的争抢上，
0: 嗯，
1: 除此之外，他再是碌碌无为。
2: 对，就看胡歌涛就和小毛完全两个极端，整场就啥也不是，然后有球，
0: 嗯，
2: 整场啥都是，单刀废了，
0: 嗯，
2: 一个半单刀吧，
0: 就是运气的使然。
1: 定位球其实是毛伟杰造的，他在右路跟吴曦，因为有朋友在现场说，
0: 嗯，
1: 现场看得很清楚，当吴曦和毛伟杰被换下来之后，其实中国队中国 U23 的这个中场就已经没有控制力了，
0: 控制力没有了。嗯，
1: 当然那个时候咱们的势已经胜券在握了，这倒也是。
0: 嗯，
1: 但是你能够感觉出来，他们俩在和他们俩不在，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安东尼奥在用人方面，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吧。因为第一场毛伟杰表现的那是真的有点不太好。
0: 嗯，也不太适应，
2: 主要是不适应。
0: 嗯，
2: 对，主要是不适应。
1: 但是第二场和第三场的时候，他逐步找到了感觉，
2: 放开了。
1: 等到第四场的时候，我认为他已经有一些大将风范了。那个单刀球，按道理讲，应该是项羽旺出现在的位置上。
0: 嗯，
1: 项羽旺人都不知道在哪。
0: 嗯，
1: 因为这一场比赛你都不知道项羽旺的人在哪。
0: 他的位置应该是顶在最前面一个位置。
1: 对呀，
0: 很明显，蒯基文还有在他的身后
1: 啊，
0: 对不对？嗯，
1: 其实从运气上来讲，这场比赛毛伟杰的运气肯定不好，那个机位跑出来了，
0: 嗯，
1: 但是确实带多了，思考的也比较多。那你看彭霄那个球进的，
0: 嗯，
1: 是后来打在朱晨杰身上，打对面身上，
0: 来的巧，
1: 全赶上了，
0: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1: 你就胡国涛那个位置，完全一个空位的打门。当然，你说胡国涛也很冷静，
0: 嗯，
1: 射术也高，这是人家优点的地方。
0: 对。
1: 那毛伟杰不也是从边前改到的边？

0: 天后嘛，他在联赛当中其实没有这种机会去给他尝试。
1: 嗯，
0: 机会刚开场落到他的头上，他确实想的有点多，这是他需要提高的地方。
1: 嗯，
0: 但这并不是你3-0都赢完球之后还要一股脑喷的全场毛伟杰最低分，你能想象到那边校园棒球迷打分8.6，咱这边6.8，那是6.8是提上来的。
2: 嗯，别当真，别当真。
0: 这个全场4.几，
1: 他不是国际足联认定的啊。嗯，
0: 但是球迷不管，
2: 无所谓，
0: 你全是这种口水声，
2: 无所谓，真的。
0: 行，那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个第一时段我们讲这些重要的比赛，然后进入到这个广告专题时间，回来我们来开始互动，看大家伙对这些重要比赛的复盘，我们稍后再见啊。
3: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4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自成立以来，集团呢始终是扎根在大连，赋能城市发展，以稳健的经营实力、合规的发展理念，赢得了政府、行业与市场的高度认可，也斩获了多项重磅的荣誉，先后荣膺西岗区经济发展金虎奖、铜虎奖，获评西岗区重点纳税企业、大连市工商免检企业。2005年跻身大连市综合实力百强民营企业。2016年荣获大连市最佳雇主称号。2020年更是荣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董事长赵玉海先生荣获中国商业十大创新人物和中国商业十大影响人物。益海企业集团持续深耕主业，拓界发展，在各核心赛道稳步突破，硕果累累，实现了多元产业协同共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4: 你好徐老师。益海集团它一直深耕本土的话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在大连的话已经先后开发了益海贤府、玉树林居、阳光小镇、益海盛都等多个大连本地啊口碑特别好的项目。
3: 咱们地产这些年的发展，尤其这两年我觉得变化比较大。
4: 是的是的，房地产呢已经正式告别了过去刚需安家的时代，已经大步迈入了品质改善的新阶段。特别是现在大家选房呢不再只盯着这个面积大小，也会综合考量这个地块的限电条件、小区密度啊、安静度、户型采光通风，包括这个配套是否已经落地、物业服务水平等。对，
3: 这个买房子人生大事，格外格外要注意。所以今天大鹏来了啊，更是要把这些方面给大家讲明白了。我也关心这方面。益海盛居啊，咱就重点讲讲这一块，就你这个项目现在来看最大的这个优势有哪些。
4: 对于很多改善客户看房啊，他总会陷入到两难的一个境地，就是既想要这个山海自然资源，但是呢有很多项目呢因为位置比较偏远，它的商业、医疗、通勤都跟不上。而且有很多客户呢想要城市的这个成熟的配套资源呢，又很难寻得真正的背山面海、居住舒适度的这个原生地块，尤其是在咱们高新园区。
3: 你说这两个它有点感觉好像挺难融合在一块的，是吧？
4: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这种感觉。
3: 真有点这意思。那咱这项目能兼上吗？
4: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为咱们高新园区高居舒适改善家庭打造的这个长品项目益海盛居。咱们益海盛居项目是位于咱们陵水湾核心腹地 就是位于原来的七仙岭南部的疗养区。

0: 你好地方。
1: 对，它是传统以来的话都是属于疗养的一个圣地，而且我们项目呢，它是属于比较珍贵的原生飞天海地块，而且形成的是非常难得的这种背山面海的天然格局。它的北侧呢是依靠七仙岭原生的山体，南向直面辽阔的黄海海面。咱们七仙岭山体啊，它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就能有效抵御冬天凛冽的寒风啊，
0: 嗯，
1: 避免了很多滨海啊住宅冬天风大阴冷室内反潮的这些痛点。而特别是在春夏时节，南向温润的海风吹入咱社区，山林源源不断的释放这个高度的负氧离子，就空气啊干爽通透。特别是在开窗通风的时候啊，扑面而来是山海之间那种柔和温润的这个空气，就是一年四季啊居住体验感均衡舒适，很多填海的海岸线项目难以复刻的先天优势。
0: 你想，当年咱们能把这些疗养的一些项目能选在这儿，首先它就是天然资源，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呢。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特别关心的就是非填海区域的啊，它这个特别难得。再一个，咱说这块地方现在的周边配套，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好了。
1: 就是再好的这个山水啊，它也离不开城市的烟火加持。
0: 嗯
1: 啊，那么咱艺海盛居难能可贵的是把这个山海资源和完善的城市配套已经融合为一体了，真正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出则繁华，入则静谧。因为我们项目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高新万达广场商圈和这个锦汇商城两大核心商圈，而且在周边五大公园环绕，就是出门啊即可散步观海，可以出门的话步行大约五分钟就能到达海纳百川主题的雕塑公园啊，而且包括周边的像陵水湾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和大医二院啊，也能就近守护咱们家人的健康。包括从学校的角度来讲，
0: 这个特别关心，
1: 对
0: 孩子上学呀，
1: 孩子上学的问题
0: 是, 是,
1: 是每一个家庭都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咱们项目的北侧呢，就是属于高新第四小学，
0: 嗯，
1: 包括离着项目比较近的小冰岛中心学校啊，这些教育资源也是围绕着咱们整体的一个项目。特别是呢，咱们项目周边还有什么七仙岭隧道和星海湾跨海大桥，也贯通全程。就破咱们自驾和公共出行都很便利。
0: 这个地角最近这几年我看很多的一些精品项目啊都在这落地了。
1: 是的，
0: 大家也是看好了这片地方。你包括之前我觉得在配套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先期去了，为什么？就看好这地方的未来发展。
1: 是的、
0: 啊、最关键是这个高新园区啊是高质人群高校聚集地，就是人文环境本身就很好。
1: 对对对，它的高新园区本身的话高校林立科研啊，包括咱们比较尖端的就是 AI 科技产业，
0: 嗯，
1: 它实际上都是在高新园区，
0: 是
1: 那么也就造就了咱们整体区域的一个底色，它的高知高新高技术，
0: 就是咱说选房子、选配套是吧，这个周边的医疗啊交通啊这个教育资源，其实还要选邻居。
1: 对、您说的特别对，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0: 是
1: 啊。因为本身的话高新园区也是属于寸土寸金的这么一个地块，
0: 嗯，
1: 那么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本身定位呢也是诚心的低密康养实景的洋房社区
0: 啊，洋房，
1: 对，都是纯洋房，
0: 不是大高楼
1: 啊，不是
0: 哦，
1: 因为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是属于依山而建，所以我们整体项目一共规划呢是五栋楼，分别是三层到七层，
0: 还有三层的，
1: 三层现在市场的话真的已经相当于绝版了，
0: 是是是，尤其你这全是这种多层的，还是电梯房是吧？
1: 对，是电梯配套。
0: 哎呀，这太好了。再个，你像你这容积率就很低了。
1: 像您说的，咱们小区的容积率的话，基本上和别墅持平。我们的小区容积率是在1.12啊，因为
0: 1.12
1: 的低容积率，
0: 它没有高层穿插在里面，
1: 没有，
0: 也不挡光，
1: 对对，
0: 是吧？也非常开阔，而且沿着山体，这就特别难得。咱是现房吗？
1: 确实，我们都是属于现房发售，即买即办产权。而且这一点的话也正恰恰暗合了咱三部委刚刚发布的这个828新政，
0: 嗯
1: 啊，也是属于推进咱们现房发售所见即所得交房即办证的政策，我们是属于不谋而合的。
0: 妈，你这好、去看房就是你想买哪个就直接选看哪个房就行。
1: 是的，
0: 是吧，就可以看，
1: 都是所见即所得，就是属于购买之后可以直接办理产权证，不需等待、
0: 你看这个就是少了很多顾虑，绿化什么情况，周边的交通什么情况，你出去走走转一转都是现成的，
1: 都是现成的，都是属于我们居住即享受，不是说像以前呢，有很多东西的话，我们是属于看图纸买房，然后同时的话，一边我买完房了，还着贷款，我还得租着房子，我需要投入很大的一个居住成本，在我们项目都不需要。
0: 哎，这个特别好，咱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户型都是什么样的？
1: 我们项目产品的话是非常纯粹的，它只有两种类型，一种的话是160平的，一种是170平的。 都是这种传统的大三式的改善性的大平层，利用率高。同时的话，我们项目呢，它为了做这个高洋房的这种生活居住感受嘛，
0: 嗯，
1: 我们的层高的话是达到3.3米和3.7米的，是远远高出目前市场住宅的它的层高的高度，
0: 敞亮，
1: 特别敞亮
0: 啊！你3.3米就很难得了，你这有3.7米的，
1: 3.7米，对，我们三层的一个层高都是在达到3.7米。
0: 你这个采光太好了，
1: 是吧？
0: 而且这种高度啊，再说不单采光好，通风也好。
1: 是的，是的。
0: 再一个就是，你看这个面积，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做到三代同堂。
1: 因为我们整体小区考虑到的就是属于三代同堂的一个整体家庭配置，既能满足咱们年轻人上班的就近需求，也能满足老年人他康养的一些需求，包括咱整体园区封闭式管理，也能满足孩子他随意玩耍的这种颐享天然咱们整体家庭之乐的这种感觉。
0: 这个地方现在又是现房啊，这个烟火气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去感受。
1: 对，是的。如果大家的话对咱们项目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咱们项目更多的一些信息，
0: 嗯，
1: 可以拨打我们的 VIP 咨询专属电话0411-8686-0777，
0: 0411-8686-0777。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对这个益海盛居的项目了解就到这儿。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还会有更深入的去了解益海盛居。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2: 你好孙老师。
0: 丁总啊，把这个咱们的这块情况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嗯，好的。我们畜牧产业基地啊坐落于是大连的普兰店，然后我们选择的这个牛种是法国的利姆赞牛，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饲养过程当中，我们是杜绝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都是用的一些谷物饲养。另外就是我们屠宰完的牛肉啊，是经过72小时排酸，低温热缩的这种方式，能够让牛肉在0到4度的环境下，可以保质期达到30天，随时都可以吃到鲜肉。
0: 嗯，那咱主打的就是冷鲜肉。
2: 对，是的。
0: 都说吃牛肉好，到底好在哪儿啊，丁总？
2: 就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啊，现在猪肉的现在消费的量的话逐年在降低，牛肉的这个消费量的话逐年在上升。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牛肉的营养价值更高。牛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脂肪、维生素 B 以及什么钙、磷、铁等等这些成分，氨基酸的组成比猪肉也更接近人体需要。
0: 嗯，
2: 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然后牛肉含有足够的维生素 B， 可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牛肉中的脂肪含量很低，远远低于猪肉啊。牛肉含维生素 B12、锌、镁，是一种有助于合成蛋白质、促进肌肉生长的抗氧化剂。
0: 对，我也知道，这减肥当中啊，就是牛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亚油酸嘛，亚油酸就是可以用作抗氧化剂，维持肌肉的这种质量，是吧？所以说，大家更倾向于推荐选择吃牛肉，是吧？
2: 是的，
0: 那牛肉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这牛肉的这个功效是不是也很多？
2: 对，其实功效这块的话，主要可能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啊，益气养胃，促进康复、减肥，它呢属于是性平味甘，然后它适宜的人群呢是中气下陷、气短体虚、筋骨酸软者。其实也就是说白了，可能你身体虚弱的人的话，都需要用牛肉的话去把你的身体给它调理好。
0: 牛肉好，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和我一样。就不会挑牛肉，
2: 挑选牛肉这块儿哈，主要是有几个要点和方法。第一个就是观察色泽，就是新鲜的牛肉啊，色泽一定是鲜红的，有光泽，脂肪呢呈乳白色或淡淡的黄色。如果要是牛肉啊颜色发暗，无光泽，脂肪呈黄绿色，这个牛肉可能就不新鲜了。第二点呢就是查看这个肉质，优质的牛肉啊纹理清晰，肉质紧实有弹性。用手指啊轻轻按压能快速回弹，也不会留下明显的压痕，这是从肉质的方面看。第三个就是闻气味，新鲜的牛肉啊具有正常的肉腥味，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它没有异味或者是臭味。然后再一个就是分辨部位，分辨部位，因为什么？你做不同的这个菜肴啊，它也需要不同的这个部位适合 做这道菜。
0: 哎，你说这太关键。
2: 嗯，
0: 就是你不同的部位啊，你要做错的话，可能你想达到的这个又嫩呐、啊、又滑、啊、就达不到了。再一个就是这个选择当中，你看有些肉我都觉得好像有水分，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
2: 嗯、对，因为市面上的牛肉啊，它们来源也是可能各种渠道都有吧。
0: 嗯，
2: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那个用餐巾纸啊，或者厨房用纸啊，稍微轻轻按压一下，要上面有明显的水啊，其实这个一方面就是有可能是注水的牛肉，另一方面呢，可能它就是这个排酸时间不够。排酸时间短的话，它里边的血水没完全溢出。像我们家的牛肉，经过72小时的排酸，看着的话非常的干爽。而且你这个回家之后，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嘛，你把包装撕开的话，里边也都血水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其他的牛肉，你稍微放置时间长，往案板上一放的话，它会出的水很多的。
0: 我就觉得，你像我有时候不知道选的话，我觉得正规的超市。然后农贸市场，或者就是有些地方啊口碑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肉店，像咱家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去一看这个肉，哎，就感觉就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经常还让你现场品尝，你这一尝，有的大家就知道了，那你就现看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直观，是不是？我也希望哈，大家选肉的时候就避免踩坑。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然后和大家和咱们这个店能联系上，和咱们一头好牛啊能够建立联系。
2: 嗯，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益”。
0: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2: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0: 嗯，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2: 嗯，可以的。
0: 刚才你说咱家是选择的这个法国利姆赞牛啊。
2: 嗯，
0: 就是为什么咱们选择这个牛肉品种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饲养呢？
2: 因为这个利姆赞牛啊，也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一些对市场上的一些调研，因为现在像大连市面包括全国，其实最大的一个肉牛的品种就是西门塔尔，但是这种牛的口感味道和利姆赞这个牛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做这种高品质的牛肉，所以说经过长期调研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这个原产自于法国的这个牛种叫利姆赞。这个利姆赞牛呢原产于是法国利姆赞高原，原为易肉兼用牛，经过初步培育成为现在的专门化的大型肉用型的品种。
0: 啊，这个牛啊，我看这个饲养啊，确实技术要求高。就是法国人喜欢，主要原因是什么哈？就是就瘦肉比例高。
2: 对，
0: 哎，再一个就是肉嫩。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核心呢？
2: 对，因为什么？从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推崇于这个现在什么和牛啊，或者安格斯有一些带血花。
0: 嗯，
2: 其实从这个营养学或者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种雪花就是也就是说脂肪含量比较高的牛肉啊，相对来讲吃着不健康。
0: 咱说你吃那么多脂肪，
2: 对对对对对，
0: 是口感上面感觉你，我觉得我不喜欢它，一咬一口全是油的感觉。
2: 是的，对。但是这个利姆赞牛，像孙老师说的哈，就是它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讲偏低，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比较紧实，但是它不柴。它是很嫩的，尤其是经过我们家这种72小时排完酸之后，这个牛肉的话，就像孙老师说啊，可能各个部位适合炒着吃、煎着吃。我们家基本上大多数的部位就可以随便你用什么样的一种烹饪方式都可以，因为它的肉质啊，它是整体都是偏嫩的。
0: 嗯，
2: 那你要说像里脊这个部位，那就是更嫩一些了。
0: 嗯，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2: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 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0: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2: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0: 嗯。嗯，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2: 嗯，可以的。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十段一开始，那么来开始展开互动，看看大家伙呢对于这些热门的赛事啊都是怎么看的。
1: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唠一唠中秋小长假期间的比赛。那这个比赛就多了，有这个中甲的，还有这个亚运会的，
0: 对，还有国足的，那、
1: 都有哈，
0: 昆城的，
1: 对，
2: U16的，啥都有，
1: 太多了。那这个比赛呢，就是什么比赛都能唠，只要是这个中秋小长假期间，我记得我一个朋友是就在家看亚运会
0: 啊，全看了
1: 乒乓球，
0: 哎，
1: 是昨天吧？
0: 啊，
1: 从早上打到晚上就一直在看，
0: 他是乒乓球迷吧？
1: 对对对，一直在看，是男单女。

0: 那什么团体啊，一直在看啊，
1: 都准备了，
0: 一个接一个的看啊，
1: 哎
0: 啊，所以说来看咱们今天互动话题，龙虾，龙虾是先占了几个位儿哈，然后发过来说广西队居然排到中甲第二了啊，这是中甲是吧？和广东豹要携手冲超吗？还是冲到广西苹果哈辽负责？另外，水哥昨晚第一球的超级超级巨巨大失误了吧？他说速率、节奏、技术这三个方面两个队不在一个层面，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属于是吧，
2: 这应该是国足了这块，
0: 对，就龙虾你在说的事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主语说一下哈，就说至于国足方面啊，你可以把这个字给加上哈，你要不然你跳太快我们念的时候也跟不上啊。速率、节奏、技术这三方面两个队不在一个层面，再踢百场国足也赢不了新西兰，还有人在议论国足脱亚入大洋洲吗？一大堆人之前说国足在大洋洲早就进世界杯了。
1: 咱呀，要是进大洋洲啊，那1.5的名额一你是争取不到的。
2: 那半个是还得努努力。
1: 你关键是你争取上那半个，你出大洋洲你就打不过别的对手了，你照样得是被淘汰。那新卡雷多尼亚他每次都能出大洋洲的，出来就谁见了谁就给他拿下了。
2: 而且你比赛打的还少了。
1: 对呀。
2: 嗯。
0: 这不丢人吗？相当于
1: 就是转圈丢人呢。
0: 对，挺丢人的。
2: 就换个机票，
0: 嗯，
2: 都老远老远的了。嗯，
0: 米尔纳说就想知道这个东北超买票按照什么规则，四次候补了，四次都没补上，我想英博了。
2: 我还真不了解。
1: 规则就是看运气，
2: 是不是先摇？
1: 哎，
2: 摇号啊，有你有这样的权利去抢票。
1: 嗯，
0: 对，
2: 是不是？
0: 对，填上预约。
2: 嗯，
0: 先预约之后呢，你要是预约上了你再去买，
2: 嗯，
0: 预约不上再等下边有没有机会人放出来。
1: 不行啊，这样明年卖1000张年票，1000张
0: 关
1: 啊，
2: 就东北
0: 超年票，
1: 东北超年票，
0: 东北超有啥好年票的，月票就够了。
1: 也是打了好几个月了吗？
2: 对
1: 呀，战线拉挺长的呢，
2: 挺长的啊。
0: 关键是什么呢，东北超的票可供数量比这个英博的票少多了。
2: 嗯，
0: 是吧？
1: 啊，那倒是。
0: 他的不是，你就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足球比赛，
1: 因为他全省各地都有这个。
0: 他是一个，对，年会，对吧？年会就是大家团建在这儿，
2: 是，
0: 就在这儿 happy 呢。
2: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的演员要占据这个座位。
2: 嗯，
0: 就像明太鱼小姐姐，那是不是得
2: 整个一层壁舞没了，
0: 对吧？
2: 嗯，
0: 那我们还有苏乐谢小姐姐。梭鱼湾啊，海豹小哥哥，反正之类的吧，就这样的，他都占据很多的位置。
2: 嗯，
1: 哎呦，
0: 票难买，正常。
1: 我还看那三四名的比赛呢，那沙宝亮，
2: 嗯，
1: 赛前唱一回，中场秋又唱一回，
2: 嗯，
1: 赛前我就说能不能唱暗香，他们说，哎呀，这个和基调不符。
2: 对，
1: 中场休息唱的暗香，
2: 那中场唱了，
1: 真唱，
2: 嗯，
1: 赛前就真唱，
2: 对，赛前唱的
1: 唱跑调了都
2: 啊，你可以说跑调啊，
1: 可以啊，
2: 我以为我听错了，
1: 这说明很真实，啊，
2: 真唱真唱
1: 真唱啊，
0: 就是个玩儿
1: 啊，就是个玩儿嘛，啊，
0: 对，就是玩儿，就是个社火，
2: 嗯，
1: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穆雨辰
2: 、嗯，
1: 哎，中超裁判，
0: 你说谁啊？东北超决赛，
1: 东北超三四名，
0: 啊，
2: 敢来吗？
1: 他不敢来呀，他决赛，他来真不能让他出去啊！这天哪，好，
0: 来看呀，还有这是锦瑟说了哈，锦瑟说，孙怡杰昨天丢第一个球之后的举动，给我一种行为艺术的感觉，
2: 嗯。
0: 作为队内年龄最大的球员，心态还是成熟平和一点吧。队内那么多小朋友呢，全场21个人等他一个人，还喋喋不休的。
1: 没说嘛，下不来台有点，
0: 是下不来台，
1: 难为情啊。
2: 对，
1: 理解一下。
2: 这个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我也说了，上午我跟水哥聊了一会儿，确实，错，水哥认，100%是他错了啊，100%是他的失误，就请大伙高抬贵手吧啊。
1: 哎呀。主要是那个球啊，就跟朱鹏宇想当初那个球是一样的
2: 啊。怎么说呢？
1: 一看就是确实是进了，确实是进了。
2: 对，
0: 嗯，锦瑟还没说完呢，最后还是巴亚拉和穆谢奎从中圈跑回来给他架回去，后两个丢球直接连扑救动作就不做了。杨林知道下场门将位置得仔细斟酌了啊。
1: 是因为啊，国内的球员不好意思过来，但是我觉得不用斟酌。因为这场比赛，我认为你上马昆月他也是扛不住
2: 啊。对
1: 啊，
2: 嗯，
1: 他这个不，因为他一共三个丢球，他只是说一个丢球是跟孙威杰有直接关系。

0: 嗯，
1: 那俩就不是直接关系了吧？
0: 关系不大
1: 啊，对
0: 吧？只不过他这个失误呢，怎么被无限放大呢？是我感觉就是说失球太早，让整个球队的这种进攻啊、防守的这种体系，包括打法，包括对手的这种限制呢，一下把节奏打乱了。
1: 哎，对，
2: 关键是、除了这个失球太早之外啊，你也不好意思说都是哥们儿是吧？
0: 没，我说的就很直白，
2: 这种丢球低级且滑稽，他有这个热点，流量，你个守门员在球门线内把球摁住了，完事呢还在那吵吵，还比划我怎么着我怎么着，但是一看那镜头，那你别说你这个球是在了球门线内的，再加个球也在球门线内啊，这太深了，这退的
0: 那一下确实让人不太理解，
2: 是吧？
0: 嗯、
2: 所以说他不是光丢球早很正常，那开场十几秒丢球的那也有。但是说实话，这种失误低级且滑稽啊，所以有这个探讨的，谈资可以做一个谈资，对，
1: 好，
2: 这是龙虾接着说哈，龙虾留了好多留言啊，说程进和张爱辉是怎么进的国家队啊？方圆五米没人，毫无压力情况下，程进直接把球传出边线，太辣眼睛了。说国足选择球员的标准是什么？球员的能力与最近联赛状态，还是人脉甚至经纪人的关系，还是靠俱乐部与足协领导亦或总局的关系
1: 啊？都会有的。
0: 我觉得你分析的已经很广阔了，
2: 对，总结
1: 的，
2: 总结很全面了。就如果你在邵佳一那个位置上，
1: 你也得这么选。
0: 没办法，
2: 是理解就行了，对不对？
0: 嗯，
2: 都是好哥们儿的，打招呼的，
1: 对吧？
0: 嗯，
1: 就光咱打招呼吗？咱打招呼打一大顿，才打你一个杨明瑞，那几个人不都打招呼吗？那几个送的都是啥呀？这咱送的是挂历呀。
0: 邵指导现在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招呼不过来了，
1: 对不对？这明显招呼不过来了，
2: 对，
0: 招呼不过来
2: ，对。知了声说，看了一下国足昨晚踢新西兰，只能说差距是有的，在中超那个节奏是踢习惯了，跟这种欧美打法的一碰就乱套，一碰就稀碎，还是要多出去踢，或者说整个中超把节奏踢起来，要不然你成年国家队出去打比赛，说亚洲的还能有办法玩，要是碰见欧美呢，是不是直接就被打烂了？亚运会安东尼奥装糖三把，我这回懂装糖啥意思了哈。昨上次哈装糖不懂，就是下来之后呢，两位给我解释了一下装糖哈。说亚运会安东尼奥装糖三把，碰见泰国自动解锁武功，给老太打烂了。安东尼奥就是属于考试成绩贼好那种，碰见强的就蹲坑防反，碰见弱的就重拳出击。亚运会中国队加油，一定要送韩国人去服兵役，亲手操办他们的入伍仪式。
1: 因为他如果说输给中国男足的话，那是肯定要去服兵役了。
0: 就咱半决赛不打韩国，
2: 服兵役啊，服兵役啊，我就理解的，服兵役，
1: 好，
2: 对，他得打到冠军才能免兵役，对吧？
1: 必须得是冠军，
0: 金牌，
1: 金牌，
2: 毛打中锋，朱踢边卫说，巧了，上午打开央五看了王者荣耀半决赛，中国2-0击败了菲律宾，这是亚运会的比赛。是不是？我觉得所有集体项目就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以及中国男足在比赛中缺少东西，在王者荣耀里都有体现：团队意识、个人发挥、补漏救人、空间占据、时间管理、对抗、牺牲、资源分配。你看看国足哪样能做得好，可以跟王者荣耀比呢？
1: 资源分配，分配的特别好。
0: 牺牲，
1: 牺牲，对对对，
0: 牺牲，打到最后肯定是牺牲，
2: 全挂了呗，全挂了，金家街公园巡游者，你听这名，
1: 金家街，
0: 很英伦范儿啊，
2: 就不了解的啊，一听是特别像英伦英超是吧？皇家女王巡游者队是吧？
0: 对呀，
2: 一了解的，那你不就是？啊，金家街公园有名吗？
1: 好，我们来看看内容。
2: 安东尼奥先生，请带我们去西普莫洛吧。我再也
1: 西普莫，
0: 他那个落字多了一些。
2: 我再也不叫你大脚尼奥了。至于国家队以后的比赛，直接让大脚尼奥带着这批123去踢吧。你不是刚说不要叫了吗？怎么又喊人家大脚尼奥？熬夜小王子说。这什么？这他的名字吗？
1: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吧。
2: 不，他说
0: 不是不是啊，他这是应该是
2: 圣点儿安东尼奥点儿川普，这啥意思？
0: 应该不是他的名吧？嗯嗯。
2: 中国队正在再次赢得胜利，事实上我们赢得太多了，多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人们都在求我，求求你了，主教练先生，我们赢得太多了，我们真的受不了了。而我还会说，不，还不够，我们必须赢啊！我懂了，我们必须赢得更多，让中国足球再次伟大。一次两次胜利可以说是运气，但如果总是胜利，再单纯的说是运气，那就有点浅薄了。相反也是，如果总是失败，单纯说是运气不好，那也有点浅薄了。
0: 哎呀，想打到西普摩呀，这个确实这个任务是很难完成的。但是呢，可以啊，照俱乐部这种发展模式，就现在呢，假如说下一步。啊，咱们的国家队成员有些重要位置的话，咱们在联赛当中过分的依赖外援了，规划未来，我觉得还是一条道。
2: 你看那天我播了个新闻，
0: 嗯，
2: 马来西亚，
0: 嗯，
2: 打了一个什么比赛，十一名首发队员全部是规划球员，
0: 他这行啊，
2: 啊，
0: 跟咱国策
2: 是印尼还是马来西亚？印尼吧，好像
0: 啊，印尼是对，
2: 印尼
0: 上一个备战周期就全都是外援，
2: 全是规划球员，
0: 嗯，
2: 叫做荷兰二队
0: 啊，荷兰二队嘛，嗯，但是像咱们尤其在前腰、后腰啊以及锋线这个位置上，这三个点是否去考虑更好的规划球员？我觉得这是你打进西普摩的唯一一个方式了，因为这些位置的话，你在国内是发掘不出来的，国内球员身上你根本发掘不出来，
2: 嗯嗯。好，高老庄在逃女婿，说谁负责找的怪，就不能在新手村附近找找吗？别老找前一百名的，后一百名那么多，反正都是图个乐，刷小怪，只要坚持，一样能进步。小就是慢，忽略不计的慢。
1: 哎，我觉得说完新西兰这场啊，在下一波找下一波对手更不该找厉害的了。这次就是89的老进世界杯的，咱都踢不过。
0: 嗯。
1: 你说乌拉圭真来了，你怎么整？你这不得让人四五个那么近呢？
0: 乌拉圭就别碰了，乌拉圭别碰了，就是亚洲范围内啊，找一下水平相当的。我觉得，
1: 哎，咱不能跟日韩踢吗？
0: 人家不跟咱踢，我觉得
1: 日韩马上就踢了，
0: 对不对啊？
1: 今天晚上，
0: 人家把热身对手正好掉了个个
1: 啊，
0: 委内瑞拉和这个乌拉圭正好掉了个个，上场你打这个不是吗？咱换一下，
1: 看人家，
0: 你说咱平常打一个什么巴林呐、阿曼啦、什么卡塔尔，我觉得。时不时跟这样的对手过过招，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未来你势必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不对？叙利亚你都可以踢嘛。
2: 关键是你不是提到把我们的弱点全暴露了吗？
0: 咱也知道别人的强在哪儿啊。
2: 一上场，哥又是你，我输了。
0: 别，
2: 这心态养成的可不用。
0: 别等到时候央视一直播的时候，解说员直接说了西亚球队的特点怎么怎么，这套东西已经过时了。西亚球队不像咱们想象当中那样了。对不对？
1: 嗯，
0: 人家是纯欧化的，现在已经。
1: 嗯
0: 嗯，好。
2: 春眠不觉晓说，平心而论，就算把亚运队拉回来，也踢不过新西兰。但是有些国脚在近期的表现发挥实在太离谱了，他们到底是来国家队干嘛的？嗯，熬夜小王子说，跟你们打个赌啊，中国U23男足在本届亚运会最多只能再赢两场，然后就回家了。
0: 对，还剩两场比赛。嗯
2: 嗯。嗯，没人给你打这赌。
0: 嗯，
2: 永恒说，国足成年队和幺二三最大区别就是，面对跟自己实力差不多或稍强于自己的对手交手的时候，幺二三队员们能够守住，国足开场就丢球，进入比赛状态和态度还有执行能力都是差太多了，尤其是像队长的个别球员，感觉还需要教练哄着踢。
0: 你
2: 是向队长的个别球员
1: 啊？他说的是韦世豪吧？
2: 你还是就他吧？嗯，
0: 没办法，确实应对这样的比赛呢，大家伙儿这个执行力呀、包括大家伙儿这种性质的，挺很难调整起来。但是呢，你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的这些球员的话，你不应该是这样去面对比赛的，对不对？像张爱辉啊，你就不应该这样面对比赛，是不是？
2: 嗯，
1: 因为昨天杨明瑞就没上，
0: 你得有点好奇心
1: 呢。
2: 没上就没上吧，上去让人骂，对吧？后两场两个斯坦玩一玩就行了。新西兰就太强大了，奔跑吧蜗牛说，国足和幺二三就是岁数大的出工不出力的态度问题。其次就是节奏，中超节奏相对就是慢，招个33岁只会发任意球的防守，靠眼神的队长去干嘛？说陈普，谢谢吧。
0: 嗯，其实新西兰呢，咱们追溯一下，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咱们跟他一个小组吧，小组赛的时候，
1: 嗯、对，
0: 那个时候咱已经够强了，我觉得在这个层面，85这一波球员加上超龄球员，我觉得是那个时代，我觉得算是不错的一届国家队了，就是讲国奥队吧。
1: 嗯，
0: 但是那是打新西兰，你又能如何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吃亏呀？
0: 嗯
1: 啊，
2: 嗯，好，这是吴门说。成年国足打新西兰最大的功劳是让那些质疑老安头打法保守的声音一下子就销声匿迹，纷纷投来了理解和支持的目光，清醒点，我们现在没实力要求好的结果，又要精彩的过程，能占一项就烧高香了。另外，如果小杨还有出场机会，请倍加珍惜。
0: 嗯，有了朱晨杰加上吴曦加张玉宁，我觉得国家队呀、啊，昨天如果有这三个人的话，我觉得还能好一点。
1: 嗯，
0: 还能好一点。嗯，前场有能拿住球，中场有能拿住球的，后防线有一个身体还能强一些。
2: 你好，这样说的话，
0: 是不是
2: 除了这三个超龄球员，把右边那个套路就是毛伟杰加那个杨希拿过来也挺好。
0: 嗯，
2: 是不是？
0: 所以说这
2: 王玉栋拿过来也行啊，啊，都挺好的。
0: 主要招的人不行。
2: 嗯嗯，奔跑吧蜗牛说。王子明回家接着骂人去吧，30岁以上都别招了，25岁这一波早已证明是废掉了一代，123班底重新打造，估计这批人得有20个人结束了，从此再无召唤。说还有王上元，王大爷在球场站着看球挺累的，怎么不给他弄个马扎坐厂里看？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掏上这一波很重要，你看希腊也好，比利时也好，
0: 嗯，
1: 如果放在亚洲范围之内的话，卡塔尔也好，
0: 嗯，
1: 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也好，你都是掏上了这一波就掏上了。
0: 对，
1: 中国男足现在也掏上了，
0: 嗯，
1: 就像想当初掏上朱挺那一波，什么超白金呀、啊、那种的，
0: 嗯，
1: 你掏上就是掏上了。
0: 81和85那波的，
1: 你现在之前这一波就里皮带的这一波，其实你就是没掏上，
0: 嗯，
1: 或者说没带明白，也有好的张琳芃啊、冯潇霆，其实也有好的。但是你这一波是各个位置上其实都挺好的。
0: 那希腊你套上这波也等了22年呢，对不对？
1: 那是大掏啊！你老跟欧洲冠军比，那是大掏啊！我的天哪！啊！
0: 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米兰巴罗什
1: 啊
0: 就捷克那个前国脚
1: 啊，
0: 举行一场告别赛。我怎么想这个年龄举办告别赛
1: 啊？
0: 再一看下面那一波，就是也算是超白金的这个捷克队了。
1: 啊，
0: 我就在想，哎呀，你说捷克到现在，那波过去之后到现在，就像你说的，第二波还没掏出来，
1: 没掏着，
0: 没掏出来。虽然进了世界杯的本届世界杯，但是去了就是一个陪衬，就是个陪标的。
1: 嗯
0: 嗯，在欧洲赛场你可以赢些弱队，但是你个球队来说的话，你说现在捷克队到底有什么特点？啥也说不出来。
1: 没有。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对，因为扩军了嘛，能去世界杯了。
0: 你再看过去04、06，包括08一届世界杯、两届欧锦赛的那个捷克队，个个都是特点，
1: 没有竞争力。现在，
0: 嗯，
1: 哎，
2: 哦，接着看啊，路灯说张艾辉让我想起了铁子的爱将，明天他俩到底谁厉害？123小毛是独苗，苏超粉、小将粉、亚明粉可毁了，这几天一点没闲着。昨天教父直播。这些粉丝无脑带节奏。中国蹴搓冠军说看了男足和男篮的感觉是一样的，你看这和我感觉是一样的，是吧？
0: 嗯，
2: 就是不是不想防，是一个冲刺有氧跑下来，中国球员体能已经被拉爆了，新西兰球员已经是球传出去了，根本没给你喘息的机会。85位和91位的世界排名看似不大，但是已经是两个世界的足球了。我支持董路的原因就是出去看看，技术可以被碾压，但不是一朝一夕练出来的。但是体能、精神力绝对不能落后。现在有很大的一部分球员输着输着就输习惯了，一点的亮剑精神都没有了。有什么理由让球迷去球场支持你们呢？
0: 哎呀，人家想你爱看不看。
1: 嗯
0: 嗯，这第一，第二呢？哎，上面的说就挺有意思啊，什么苏超粉啊、小将粉啊、什么亚明粉。我不知道你们早上看没看董球弟啊？下面那个留言就是关于毛，就是这个水哥失误那篇文章的下面的一些留言。
1: 嗯，
0: 刚开始看的话，哎，我觉得看还有点意思。看到后面我看乐了，为啥呢？因为就是很多所谓的球迷打引号球迷，就是为了骂人骂。
1: 嗯，
0: 能说什么？啊，国家队以后没希望了， 下面就会回复你是不是走错屋了
1: 啊，
0: 说什么中超球员都这样，以后怎么踢亚冠，
1: 嗯，
0: 那下面问你是不是也走错屋了，就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啊，就是键盘侠，就为了骂而骂，
2: 就为了宣泄一下
0: 啊，就为骂而骂，我不管你上面发生什么事儿，我哎足球，中国足球，那我就得骂，
1: 嗯，就是这其实谁看着了嘛，
0: 嗯
1: 啊，
0: 就是可有意思了，就是你说东他说西，你说西他说东，
2: 嗯啊。

0: 一郎说，水哥那个球在球开出之前就感觉不好，镜头交代得很清楚，对方在他面前跟后卫抢位置想挡他，水哥单手给对方推开，使劲太大，反作用力把自己反弹到了门线内，正好球过来了。
1: 嗯，那个球呢，咱公理公道讲啊，后防线这个站位也是有问题的，那个球在那个位置，在这个小禁区前沿这块被顶到了，就完全咱是失位的，那个位置完全失位的，也包括那个时候有球员去干扰守门员，
0: 嗯，
1: 其实这块的都是属于咱们防守的这个一个前因。这个球呢，水哥占99%有责任，但是那1%队友得替他分担一下，
0: 嗯
1: 嗯，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是，
1: 要是那个球。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咱能给它解围了，也没有后续的故事了。
0: 对，
1: 嗯
0: 啊，至少能在那儿那个位置撕吧起来，就觉得让守门员都参与到撕吧起来了，
1: 就相当于一个小禁区前沿这个位置特别核心的一个角球防守区域，咱们丢人了，
0: 那
1: 丢人了，相当于
0: 血性不够。
1: 嗯，
0: 就是如果说那个位置咔被占了之后，你心里第一反应是呀，这个位置你占了我心里太难受了，就不能看你站在这儿，
1: 嗯，那个应该是一般那个位置的话，就属于对方投球能力比较强的，对方的中后卫，对方的后腰以及对方的中锋，他喜欢站在那个位置，那个位置一定得卡死，恰恰角球就发在中间那个点。
0: 对啊，就是说这个位置一旦出现，哎，怎么他在那儿那不行，不是我们自己人在那儿不行，就得给他扛出去，一个人扛不动，俩人给他扛出去，怼出去，倒出去，反正各种小动作吧，
1: 嗯，
0: 让守门员也跟着去了，忙活了，就守门员就是一半的注意力是在那个就撕巴的过程当中了，然后再往后退，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退得太深了。
1: 对，而且他是接球的前一刹那往后退的。
0: 好，再来看沐风杜川说，允许国足踢不过人家，但是不允许踢得这么烂，就那个停球那个传球，你在大连野球场找个人都比他们强，最主要还是没有对抗情况下就是心态问题，没有血性。他说：“还是要是找个朝鲜教练，能不能把血型练出来？”
1: 练不出来，朝鲜教练不管发工资，关键是。你说这帮人到国家队的，已经成为就是国内球员的一个天花板这样一个级别了。你说从荣誉上他有什么更高的要求一种追求吗？我觉得不现实吧。而从这个待遇方面，现在国足不是金元时代那个国足了。金元时代的时候，那个国足你打比赛赢球是有奖金的。你包括出征这些正规比赛，它是有大额奖金的后支撑的。现在这些球员他会觉得什么？有些球员觉得，哎呀，我还有点兴奋，我第一次入选；有些球员会觉得，哎呀，我不来不好。
2: 嗯，
1: 这种舆论上的压力
0: 是。
1: 你就包括就是说为国效力这块东西，你说征召你不来，很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2: 哎，程进就这么想的，
1: 成为一种负担了，
2: 不来不好，
1: 那咱就不知道了。
0: 不来不好，完事儿使太大劲也不好。
1: 嗯。
0: 是他还是受伤了？
1: 对呀，啊，你回到俱乐部位置没了。
0: 那开钱的是谁？
1: 开钱俱乐部。
0: 对呀，啊，我回俱乐部踢不了了，我在这儿干啥？
1: 嗯，
0: 等于在外边猛使劲，回家挣不了钱了，也不好。
1: 你好歹过去恒大甭管是作秀也好，怎么也好，你在国家队表现不好的话，我有红头文件，回头我直接处罚你啊。
0: 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表现不好，你态度不端正，包括你的反馈不好的话，好歹还有这么个点。最起码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些入选到国家队的球员还有点约束，他们都最顶流的。现在你俱乐部从层面的话，能够配合你国家队就已经不错了。
2: 嗯
1: 嗯，
0: 啊，球盲过滤器说，啊，球盲过滤器阿里米他说，中国和新西兰、跟北马其顿和瑞士差距是一样的，都是0-3，都是没进世界杯，踢进入世界杯的，那后防也是一样的，一下子就都打穿，太豆腐渣了。
1: 可以找北马其顿踢一场试试。
0: 嗯，
2: 北马其顿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过来给你踢一场试一试。”
1: 踢不死你。
0: 他说了，阿里米位置被一个19岁的小孩来替代了，这样阿里米是不是也要慢慢的淡出国家队了？以后阿里米就专心在俱乐部踢比赛吧。
1: 他过去，我觉得阿里米这块儿那边，我觉得也有点人情世故。就过去那个主教练特别喜欢他。
2: 啊，现在换主教练了。
1: 换主教练了
2: 啊，那怪不得啊。
0: 主要阿里米一心也想那个什么嘛。
1: 嗯，一心就是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这几年给走好了。
2: 你这么说让我感觉像成。

0: 球员来说，他是绝对会踢球的人。
1: 对，嗯，对。
2: 我们总说这些职业球员这不行那不行，体能不行，技术不行。但真要让你和你，就是说你们在场上对抗一下，玩一下，你还真玩不过人家。
0: 嗯，
2: 我看那个他那个做专门一个做视频那个博主，就专门找极少数的几个职业球员，然后对面呢找一整支的业余球队。你业余球队总是不服吗？
0: 嗯，
2: 说我上去就能踢成什么什么样？我们十打什么十打五啊，十一打六啊，
0: 嗯，
2: 我们还能踢不成个3-0、4-0吗？真是一对抗起来，最近的一期找的是青岛西海岸的六个
1: 啊，我看你说
2: 的
1: 那
2: 视频
1: 了，对吧？
2: 那在场上就跟玩小孩一样一样的，
0: 嗯，
2: 那支对手呢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校队
0: 哦。
2: 中国地质大学的校队，
0: 嗯，
2: 然后有一个算准职业球员的也在里边，
0: 嗯，
2: 就是这六个人在场上踢球，让你一个，我再进一个，让你一个，我再进一个，最后再压你一个，
0: 嗯，
2: 就跟玩一样，拿球一突破转身，咱们看不上那些球员，就在都骂了要死了，说为什么要去国家队？你怎么能去国家队？在那过人就跟如入无人之境一样，
0: 嗯。
2: 真是踢不过，
0: 练过和没练过就是两码事儿。
2: 对，
0: 嗯，
2: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亲身经历的，
0: 嗯，
2: 就是咱们大连有很多的退役国脚，
0: 嗯，
2: 退役国脚平常也是在野球场也玩一玩，
0: 嗯，
2: 有机会你和这些退役国脚和国门在一起玩的时候，你感觉特别兴奋，
0: 嗯，
2: 比如说进韩文海一个球，说啊我进国门一个球啊，
0: 嗯，
2: 那人家退役球员就是把球啊一个深刻印象，把球往那一踩，
0: 嗯，
2: 踩入之后你去踢你都踢不走，
0: 嗯，
2: 这什么概念？你别老觉得
0: 他沉，
2: 别老觉得自己就行，真的是一玩不过，真玩不过。就是即使是现在我们在场上表现不好，被我们骂的是狗血淋头那种的，
0: 嗯，
2: 拿出来你也玩不过人家。
0: 是，嗯，刚才说到王上元的，我还是把这个例子举到昆城啊。你要是说昨天崔明安如果说上场之就是说踩场的时候不受伤，他如果在中场的话，也包括四皇停赛的这个龙廷威，
1: 嗯，
0: 这两名中场球员，如果说咱们昨天是可以用的话，我觉得也不至于踢成这个样。
1: 嗯，
0: 我听说啊，陈涛啊，就对方主教练
1: 啊，
0: 特意还说了，说这场球其实最忌惮你们中场就是崔明安，在他脑海里，崔明安是会踢球的，
1: 嗯，
0: 就整个球场的整个调度，包括怎么去分配，怎么去踢，他认为说崔明安这个队里边中场最会踢的一个，
2: 这是来自职业的认可，
0: 就是对方主教练的认可。
2: 对，
0: 嗯，因为他是
2: 来自行业的认可。
0: 他之前他看过小崔踢球，因为都在阿尔滨嘛，那是小崔是小孩嘛，
2: 嗯，
0: 他看过他踢球，也包括这几年的经历。陈涛是认为，如果说你们队如果说现在崔明安能打这场球的话，我们会有所忌惮的，一定对他是有限制的。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昨天中场咱没办法，到巴亚拉就人员慌嘛，巴亚拉就去踢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了，踢到中路了。就是你就想嘛，被人打穿不很正常吗？
1: 嗯，
0: 中路基本就没人。
2: 嗯，哦，再来看啊，说志佳说，看着目前国足亚洲排名14位，觉得有些不甘心。但是看看亚运会43个参赛国，好像又没有几个能踢过的，即使排名20名开外，好像也没什么毛病，难过呀。
0: 好吧，
2: 还有人说这凡说，我觉得我们的联赛应该取消外援。以前我们还有小王涛、苏茂贞、黎兵、高峰、谢峰啊，这都好古典的球员，都是，
0: 嗯，
2: 都是我看球的时候那些，还有叫假 A 的时候的这些，
0: 都是假 A 时代的，
2: 是吧？哎，说这样有速度、有特点的球员现在没了，连联赛机会都没有，怎么会能够为国家队来培养人才呢？
0: 还是过去的球员过硬啊？小王涛是已故的啊，这个足球名宿啊，你点了1、2、3、4、5，点了5个人，才有一个被终身禁足的，嗯，对吧？最后一个是不是？
1: 是，
0: 嗯，没了啊！感谢大家伙今天的支持啊。
1: 那么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亚运会方面的消息啊。这个首先呢，要从乒乓球开始说起。王楚钦今天4-1战胜了伊朗选手阿拉米扬。其实呢，王楚钦如果说可以在，他是今天打决赛还是明天打决赛啊？是今天打吗？
2: 今天吧，
1: 今天打决赛。
2: 嗯，今天应该是乒乓球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我没记错的话啊，是这么
1: 啊。那如果说他可以拿到这个金牌的话，我觉得是要感谢阿拉米扬的，因为他在
2: 对帮助他把那个张本智和挡住
1: 给淘汰了。
2: 嗯，
1: 张本智和其实就是轻敌了。哎，别找那些什么技术，哎呀，他之前也输过，
0: 嗯，
1: 输过一次。和每次都输

0: 不是两码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他第二次输，他可能打两百次只输这两次。
1: 嗯，
0: 你放心，张本智和这辈子不会再输给这个叫阿拉米扬的了。他缺少了一次在本土拿冠军的亚运会金牌的机会。
1: 对呀、
0: 啊，
1: 嗯，
0: 这是他这辈子的遗憾了，
1: 就感觉
0: 倒霉。
1: 本届亚运会他做的已经够好了，
0: 对，
1: 这一下子给拉回起点
0: 了，全没有
1: 了，全没了。
0: 他的男团所攒来的这种信心呐、啊
1: 嗯、
0: 能量啊、
1: 嗯，
0: 一切就等着打这个张打这个王楚钦的这个感觉呀、啊
1: 嗯，
0: 被阿拉米扬全给拿掉了，
1: 就感觉是这个阿里巴巴遇到四十大盗了。嗯，
2: 这是他成长路上的一个机会。
0: 嗯，
2: 我特意看了一下哈，我先多说一点哈，就今天晚上七点半，亚运乒乓球男单决赛是中国王楚钦对阵中国林诗栋
0: 啊。
2: 如果林诗栋再拿一枚金牌，
1: 嗯，
2: 亚运会就拿三枚金牌了
0: 啊。对，
2: 混双他先拿了，
0: 嗯，
2: 男双又拿了。如果男单再拿的话，
1: 嗯、
2: 除了男团没拿上，因为林诗栋临时被调到了什么第三单打。
1: 嗯，
2: 如果他是第二单打的话，您还说，如果林诗栋在男团比赛中第二单打多点出场机会什么的，
1: 嗯，
2: 也许那个男团比赛就不至于输给对手了
0: 啊。
1: 是，嗯
2: 啊，这是，王楚钦和林诗栋今晚七点半的比赛。刚刚说到哪儿了？
0: 说王楚钦输，说阿拉米
2: 啊，对对对，阿拉米
0: 张本智和、
2: 啊、是张本智和、
0: 嗯、啊，赢张本智和啊，
2: 张本智和他和张本美和，咱们一直说这两个。什么中国人，然后就不说中国话、
1: 嗯、
2: 怎么着怎么着的是吧。
1: 嗯
2: 嗯、张本智和是张本美和，就那个妹妹，
1: 嗯，
2: 2008年出生的。张本智和呢比他大了是3岁，2005年出生的、
1: 嗯、
2: 两个人都是6月，大还是大了5岁。
1: 嗯，
2: 然后呢王楚钦又比张本智和又大了3岁。
0: 嗯
1: 嗯，
2: 也就是说从年龄上来说对手还是极具潜力的。
1: 嗯，
2: 你想那个张本美和2008年出生，
1: 2008年奥运
0: 是零，是，其实这么说，
2: 是是
0: 王楚钦啊、
2: 嗯，
0: 他这一他马上就要被淘汰了，
2: 是他的年龄已经到了，
0: 他真的是这样，
2: 已经到了，
0: 不是说去嘲讽什么样，因为他就是要被林诗栋和这个温瑞鹏等人就
1: 取
0: 代了，
1: 嗯，
0: 就是他这一代压根儿就没成为一代，
1: 嗯，
0: 他这一代让樊振东完全给碾压了，
1: 嗯。
0: 樊振东都没打够呢，就已经被王楚钦给取代了。王楚钦还没打呢，就被林诗栋直接给取代了。你就看今天晚上林诗栋能不能战胜王楚钦吧。现在来看，
2: 很多人担心说是不是又要让球？
0: 啊，没，我也想说，但是
2: 中国乒乓球的传统让球。
0: 不，但是孙颖莎输给了王曼玉，嗯、按道理说孙颖莎应该是王曼玉就让给孙颖莎了。但是没有，孙颖莎输了。孙颖莎是混双输给了林诗栋那一组、
2: 嗯，
0: 是女单输给了王曼玉这一组。你今天晚上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再输的话，你不可能说让球什么的了，那肯定就是王楚钦好棒啊。但你要知道，
2: 孙颖莎、王曼玉啊，就本身王曼玉那是积分第一
0: 啊。
2: 完事呢，孙颖莎、王曼玉他们在队内那个位置，他不像王楚钦在队内那个位置，现在
0: 是
2: 一切人都要保王楚钦
0: 啊，
2: 就哄着他，要惯着他，由着他，就这种感觉。所以说，今天晚上如果说真是要让球的话，我宣布
0: 啊，
2: 嗯，
1: 没有下文了，
2: 对，自己感受吧，反正是。
0: 其实哎，那这个事情其实也很有意思，你就像女单老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孙颖莎奥运会的时候没拿着。亚运会的时候又没拿着，
1: 嗯，
0: 连续两次女单比较说全国瞩目吧，因为世乒赛什么的还是比较小众一些，
1: 嗯，
0: 孙颖莎都倒在了决赛的舞台上，奥运会她应该还会再去一次，
1: 嗯，
0: 就是洛杉矶，这应该是孙颖莎最后一次冲击一个这种盛会型的金牌了，
1: 嗯，
0: 这对于孙颖莎来讲其实也比较遗憾，
2: 就是你要承担你战胜别人，别人也有机会去战胜你这种局面，
0: 但是老战胜上次陈梦，这次是王曼玉。
2: 那你孙颖莎，你还战胜过丁宁呢？
0: 啊，对呀、啊，是啊，战胜、
1: 嗯、
2: 是吧、
0: 啊？
2: 你别说光说你挨打，你也吃过肉啊。
0: 啊，
2: 嗯、
0: 林诗栋男双拿的，和这个黄友正啊，你看当时不是有一个张继科参加商业活动的那个动作嘛？
2: 嗯，
0: 大家伙刷可能会刷着模仿王楚钦。
2: 嗯，
0: 就是也会有看不惯他的人的嘴替出现，
1: 嗯，
0: 就是像张继科这种的、
1: 嗯，
0: 我不管不顾，
1: 对，
0: 你们现在乒乓球圈内部能拿我怎样？
1: 嗯，
0: 我也不走仕途，
1: 是，
0: 我也不像王浩那样当教练，
1: 你走不了仕途了，
0: 我对，走不了仕途了，我现在就商业和抖音，
1: 嗯、
0: 我怎么出圈怎么来，我怎么爽怎么来。
2: 孙继科是一向看不上那个谁的，看不上王楚钦的，
0: 看不上、
1: 嗯、
0: 啊。

0: 今天晚上七点半看一看啊。再就是呢，田径这边呢也有很多的大事出现。首先呢，就是陈元将，他拿到了110米栏的金牌，他今年只有20岁，13秒15。
1: 对，13秒15，陈元将小伙，他不是说吗？赛前说，我跟人、跟那个东道主选手两个打东道主选手打招呼，不理我，他不理我的
0: 啊，
1: 我赢过他，我
0: 没去。然后赛前前一宿看电视嘛，说你看他在看那个日本一个运动员的头像旁边一个金牌，
2: 嗯，
0: 我内心就已经很不爽了。
2: 嗯，
0: 我第二天赛前我跟他们打招呼啊。
2: 哦，
0: 不理我。
2: 行，
0: 挺提气啊，
2: 让我的方式让你们认识认识。
0: 不是田径场上的潘展乐吗？再就是呢，泰国选手这边拿了一个百米大战的金牌，据说是天天跟在美国那边练。
2: 哦，
0: 啊，近10秒了，好像是9秒98、9秒99。
2: 嗯。
0: 咱第一反应都是泰国这边能拿亚运会100米的金牌，就像刘翔能拿110米栏的奥运会金牌，我没沾上这个稿，就是我没找着他的人名，就叫俩字儿啊，就是文，叫文松吗？
2: 温松，
0: 温松，我不知道，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2: 汶川的汶，汶松，
0: 汶松，
2: 汶松，
0: 就是跑的嗷嗷快，确实是快，碾压，也有中国选手谢震业啊，最后拿了一个第7名啊。但是这边呢有一个叫陈玉杰、
2: 啊，你说那个汶松是200米的那个，
0: 但是我不知道他报没报100米，
2: 哦，
0: 100米也是一个泰国人，啊，
2: 那你差不多是一个人吧？
0: 有可能，因为跑100米的有可能都跑200米，
2: 对呀、
0: 啊，就一二百米
2: 跟约翰逊一样的，
0: 啊，博尔特一样呗，就都跑了嘛，啊，17岁的小姑娘拿到了100米的金牌和200米的银牌，啊，在百米赛后，
1: 陈玉杰那个，
0: 陈
1: 玉
0: 杰，
1: 嗯、
0: 啊。收到了5年高考3年模拟的礼物啊！17岁，
1: 他跑得太快了，他跑得太快了，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他在未成年的时候参加青少年比赛，他跑得比当时国内成年赛的冠军还快，
0: 还快啊！
1: 对，但因为没有成年
0: 啊，
1: 不允许参加更高级别，包括奥运会的赛事
0: 哦，
1: 所以他就很生气。等到一成年，马上参加成年赛事，
0: 那怪不得还是快，
1: 跑得很快，
0: 快。
1: 所以成年那些大姐们都说呀，等着小姑娘来国家队呢。
0: 她、啊、形象也好，然后
1: 也白净，
0: 白净，确实白净。然后年轻，才17岁啊，可以跑4届奥运会吧？啊，4届有点夸张，3届吧。
1: 她的优势就是在于100米，她跑200米没有太大优势，她身材没那么高，
0: 不高，确实不高。
1: 对，100米确实太快了，而且说对比同时期的同年龄同时期的那个苏炳添，
0: 苏炳添，
1: 她比苏炳添同时期还快。你就知道有多快了，这是一个女同志啊！
0: 那行吧，期待一下洛杉矶奥运会吧，要不然
2: 提前去吧，
0: 拿个奖牌，
2: 提前去吧，
0: 也跟泰国那一样，
2: 就在那边训
0: 练
2: 吧，
0: 是
2: 不是？
0: 我觉得挺好，
2: 亚美加美国都可以练练，是不是？
1: 另外插个最新消息啊，说本届亚运会的女子双打决赛是结束了，这是刚刚结束的。王曼玉快慢组合战胜东道主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夺得金牌，
0: 正好正好，
1: 大比分是4-0
0: 啊，
1: 小比分是11-0，剃光头啊，
2: 就横扫了，相当于
1: 13-11
0: 啊，
1: 这个是焦灼了一下，然后11-4，11-9。
0: 10-0的时候没让一份啊，
1: 11-0没让，
0: 10-0没让成呗，就是，
1: 可以了，你看王曼玉
2: 擦边
1: 了，王曼玉拿钱了，女双
0: 啊，挺好，
1: 女单，然后这个女团，
0: 那就看男单的大结局了。7点半，别说今天晚上前半夜没球，
2: 是
0: 有小球推动大球，
2: 对，
0: 就天天看大球。这个最后再说，就是吴艳妮这边又哭了，给自己打满分，
1: 铜牌也哭啊。
0: 不是开心的哭啊，是遗憾的哭。
1: 对呀、为啥呀？铜牌也哭啊？
0: 人家要拿金牌，你觉得
1: 拿不了？拿不了。前两个东道主选手随便跑跑都比他快，拿不了。你就是你能稳保铜牌就挺好了，那有啥好哭呀？
0: 是不是到头了？他到头了，我觉得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前两个那个东道主选手啊，其中第一个也是怎么回事呢？最近2年。
0: 啊，
1: 用老百姓话说，你是不是吃药了？你怎么这么猛？
2: 就冒出来，突然冒出来，
1: 蹭一下。以前他成绩是赶不上吴艳妮的
0: 啊，
1: 就最近都不叫2年，最近1年半以内，唰唰唰唰的，就是那个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
2: 东道主这个面容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几年没什么变化，
1: 没有变化
2: ，没有变化。那说明人家就是锻炼时间训练了，
1: 小姑娘，
0: 男子有吧？男子有混血。

0: 鞋啊，110米兰，我看那个和那个谁一块跑的。
1: 没有，我说
0: 啊，
1: 我说一百米兰
0: 啊，100米兰
1: 这成绩没啥变化，就是。嗯，有
2: 就是
1: 其他方面有点变化，
0: 是吗？
2: 没什么变化。中央动选手就是最近确实他太猛了，就猛到就是用国内一个词叫做遥遥领先。
0: 嗯，真遥啊，遥遥
2: 遥遥领先。吴彦妮啊，就是能够确保铜牌，就是
0: 不错了，
2: 就是绝对绝对，哎，就是能够拿到铜牌是很好的事情了，就不用再哭了。
0: 嗯，
2: 不用再哭了。
0: 怎么？
1: 没事，我就觉得
0: 欲言又止呢。
1: 我觉得运动员吧，就是你可以在场外以及你可以。施展你才华的地方去，是挣点钱都不丢人，
0: 嗯，
1: 或者是炒作炒作的自己都不丢人，但是别把本行给忘了，
0: 差点忘了嘛，
1: 嗯，
0: 拿第三名，
1: 别把自己本行忘了就行，
0: 啊，
2: 行，他回到国内还妥妥的一姐，
0: 那是啊，
1: 嗯，
0: 那对呀，
1: 我觉得快了，
0: 啊，在小区里面也一姐，
1: 我觉得快了，马上还有新人会冒出来了，
0: 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欧洲足坛方面的消息。首先，这个周末最大的事情是来自于曼城。115项指控好像成了114项啊，这大家伙都在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找到了，有一些啊，首先财务信息问题54项指控，
1: 嗯，
0: 被指控未向英超联赛提供准确的财务资料，包括你的营收、赞助收入、运营成本、俱乐部的整体财务状况，意思就是提交给英超的财务报表没有真实公允的反映你的财务情况
1: 啊，是类似于假账这么个意思呗，
0: 对，
1: 嗯
0: 啊，
2: 他是主要是真假合同，
1: 嗯，
0: 对，
2: 因为英超金元时足球时代结束了嘛，就不允许那么投入那么多的钱，
0: 随便让你买，
2: 所以说英超是这么规定的，就是你能挣1000，你花1000，
1: 嗯，
2: 你挣20000，你花20000，你说你挣1000花20000，这不行，
0: 不
2: 行，所以说这个曼城他怎么玩呢？他好像说我就花了1000。
1: 嗯
2: 啊，你看我没多花呀，我给你的财报我是挣了1000，
0: 这个还不涉及到球员的合同，
2: 往外也花1000，
1: 嗯，
2: 但是实际上呢，他给球员包括这个教练员都是两份合同，
0: 嗯，
2: 啊，这个，
0: 两份合同这个事是第二项，
1: 嗯，
0: 球员和教练薪酬占14项指控，
2: 对，曼奇尼说在海外还有一个地方再拿一份薪资，
0: 在
2: 曼奇尼就开始了，
0: 哎呀，这不是奥斯卡给个副总吗？海港那边，
1: 嗯，
0: 这第二项14个啊，球员和薪酬就阴阳合同了，
1: 嗯，
0: 第三项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5项指控，因为他这个呀涉及的年份长，
1: 哦，
0: 他不是说只有这一年，
1: 跨度很大呀，
0: 54项指控，为什么？2019-10赛季到17-18赛季，
1: 嗯，
0: 你这6-7个赛季。干了多少份财务报表进去了？
1: 2019-10赛季，哎呀，这17-18赛季，就是横跨了8-9年呢。
0: 对呀，
1: 嗯，
2: 这个事情咱们觉得可能还见怪不怪了，阴阳合同咱也见过，是不是？
1: 对，咱就是阴阳合同。
2: 但是在英超他们那块看来就炸了。
0: 嗯，
2: 全是老老本分的做人，怎么就你在这儿玩这个手段？
0: 是这个意思。
2: 炸了，他们就是对于曼城现在态度就已经不是鄙视了，
0: 嗯，
2: 是仇视，
1: 不是看不出来吗？
2: 嗯，
1: 一下子，
0: 对呀，咱也像
1: 一下子买那么多，
0: 当时
1: 大牌球员对吧？
0: 就有一个说法嘛，
1: 嗯，
0: 就像张译和那个就高启强那个电视剧一样，
1: 嗯，
0: 就是不揪
1: 啊，不揪，嗯，
0: 啊，那个时候那不知道吗？
1: 对呀，
0: 扫黑，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没扫，
1: 嗯，
0: 现在有个张译这样的挺身而出，
1: 安心。
0: 安心，对，撵你一进就要扫掉高启强，曼城这边就是高启强，就要扫掉你。现在已经查出114项，那么怎么罚呢？现在是俱乐部的意思是你把冠军退给我，
1: 嗯，
0: 第一冠军退给我，第二
2: 哪个俱乐部的意思？
0: 你像利物浦啊，我们有两个、
2: 啊，其他俱乐部啊，
0: 其他俱乐部，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本来能踢欧冠，我没踢上欧冠的，
1: 嗯，
0: 啊，来把钱给我，啊。
1: 听起来没啥毛病，嗯，
0: 英超这边阿森纳曼联利物浦热刺四大豪门有望从这儿拿到2亿镑含利息的巨额损害赔偿，
1: 哎呀，热刺保级有望了，
0: 把这个给填上了是吧？2亿，
1: 热刺保级有望了，嗯，
0: 现在曼城是什么意思？
1: 嗯，
0: 我有事的是钱，你问我要钱可以
1: 啊，
0: 要冠军一个没有
1: 啊，荣誉不给，
0: 荣誉不给，
1: 就跟那个谁似的，就跟那个非洲冠军，
0: 非洲冠军似的，就荣誉不给。第二是什么呢？
1: 嗯，
0: 他的庞大的这个法务集团，咱们的套路是，
1: 嗯，
0: 第一拒不认错是肯定的了，
1: 嗯，
0: 第二打持久战，
1: 啊，
0: 不114项吗？
1: 嗯，
0: 我一项一项上诉，
1: 嗯，
0: 我就一项一项跟你上，
1: 敌皮我打，
0: 哎，我跟你干个3年5载，然后你再判我，
1: 看你的耗过我，
0: 3年5载，我在不在这？
1: 我们陪你耗的人都吃工资的，你们是白耗，
0: 啊，对呀，
1: 嗯，
0: 咱就能拿钱解决的事儿就拿钱解决，
1: 嗯，
0: 哎，
1: 他，啊，这个你真好跟你耗啊，你真耗。

0: 不过他，真的。
1: 你耗不过他，
0: 真耗不过他。
1: 意思就是，你看啊，你是一次性给他扣六十分，给他扣下去，
0: 嗯，
1: 还是每年给他小刀慢拉，一年扣个五七八分，一年扣个五七八分，这都是你英足总需要去抉择的。
0: 关键英超公司不会同意的。你把
2: 关键现在是
0: 你把曼城这个品牌一旦打掉之后，你这个市值就会下降很多。
2: 但是问题是，你要么就如果保曼城，
0: 嗯、
2: 另外那些什么 Big 六啊、Big 九啊，他们就爆了，
1: 就爆了，
2: 就完全爆了，
0: 嗯、
2: 就是已经是。同仇敌忾那种感觉了
1: 啊！
2: 联赛也不会好好给你踢了，那整个联赛就全垮了。
1: 全英超干曼城嘛？
2: 对
1: 啊。
2: 但是如果说就像陈诺说的，为了那说要把这个曼城给干下去，
1: 干下去你的品牌就没有了，
2: 对，
0: 品牌
2: 点也没了。所以说现在对英足总来说他很难。
0: 嗯，
2: 如果说按照条例规定，该怎么罚怎么罚，该怎么判怎么判，曼城这把死定了。
0: 嗯，
2: 就
1: 他就罚下去了，
2: 就英超除名，这是肯定肯定的，
1: 就是逐出英超了。
2: 对、
0: 嗯，
1: 这个队没、
0: 嗯，
1: 但是你影响太大了，
2: 而且多少年内不允许再返回英超的，这都是，这是要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就像陈诺说的，如果说就这么干了之后，
0: 嗯，
2: 整个现在英超最卖钱的一个点，
1: 嗯，
2: 没了，他怎么办？能不能自断臂膀？
1: 当时安心不也是吗？如果把高启强拔了，
0: 嗯、
1: 咱这那、啊、那么多产业、
0: 嗯，
1: 那么多人吃马喂，那么根基那么牢，这能拔起来吗？啊，
0: 嗯，
2: 那就看
0: 花那么多的交钱，养那么多人，
1: 对
0: 不对？
2: 就看曼城大超市和青岛海牛大超市能不能同时启动。
1: 哎，有点意思、啊，
2: 全在大甩卖了就
1: 啊。好，这是这个事儿，还有个事儿呢、
0: 嗯，
1: 就是欧国联其实踢了一些比赛，这样。我呀，一开始把它放到最后说，我觉得一开始意大利怎么0-2比利时七成
0: 不是意大利0-2输比利时，你觉得是新闻吗？我觉得不是新闻的，
2: 对，不叫新闻。
1: 就比利时现在已经不怎么样了，还能客场踢意大利？
0: 意大利更不怎么样，你信吗？关键是主场啊，
1: 主场啊，
0: 嗯，
2: 对，意大利主场嘛。
0: 其实我看赛前数据，我感觉平局的可能性很大呀、
1: 有机会没打进，
0: 是不是？对，没打进呢，
1: 没打进啊、
0: 你这就不愿意。今天晚上明天凌晨打土耳其，我觉得
1: 这是个。这也是个机会吧，
0: 嗯，但
1: 土耳其运气也不太
0: 好。
1: 好
0: 在哪一点呢？土耳其没有前锋，现在
1: 啊，没有前锋，
0: 嗯，
1: 他打法国也是有机会把握住啊。
0: 但是你现在你输给比利时，我觉得就太正常不过了，嗯
1: 嗯。我看的是西班牙打英格兰这场，当然是看的回放。我就想说，欧国联这个比赛啊，
0: 嗯，
1: 既不正经
0: 啊，
1: 又感觉很高档
0: 啊。是
1: 不正经不用说了，这是个热身赛，高档是高档，在全是强强对话。
0: 对呀、
1: 啊，你他一骂一骂看，全是你认识
2: 小组，
1: 全是小组、
2: 哎，
1: 哎呀，
2: 整
1: 的
0: 明星全都给请来，
2: 整的有好大一个赛会制似的。
0: 嗯，
1: 那西班牙打英格兰老好看了，你在世界杯上看不着，因为踢得很功利。
0: 是、嗯，
1: 但是你在这儿哈，大家伙踢得很放松。
0: 嗯，
1: 铺开了跟你打，打你的转换，
0: 哎、
1: 打你的弱点，上半段说打你的肋部，哎呀，打得可开心了。
0: 嗯，
1: 最后打一3-2出来。也没有人批评英格兰怎么样怎样，
0: 对，
1: 你也不用去批评了，
0: 嗯，
1: 因为这一届的英格兰也好，西班牙也好，英格兰这边后防线上的失误让西班牙抓住三个，
0: 对呀、啊，
1: 他世界杯上不可能老这么失误，
0: 嗯，
1: 但是西班牙还是太整体了，太老油条了，
0: 嗯，
1: 就这个机器运转的总是有办法，你就赶上哈里凯恩又脚底打滑，居然他点球能不
0: 进，他点球能丢，嗯，
1: 脚底打滑了。
0: 嗯，
1: 结果就是他点球没进，这么一个稳定的点球手，那个球不进，后来西班牙3-2逆转，那就是一个转折点呀。
2: 还提过呢，就是那种前锋啊，公认脚法好的前锋啊、
1: 嗯，
2: 往往会给大家留下一些点球是不是得注意点的那种印象。
1: 他一个他，还有一个谁呢？世界杯上的梅西啊、
0: 嗯，
1: 也是点球老不进的啊。
0: 这个关键，他俩是分别两个流派的代表，一个是欧洲最好的中锋，
1: 嗯。
0: 对吧？哈里凯恩、
2: C 罗
0: 啊、
2: 巴乔，包括这个东北超
1: 啊，东北超
2: 啊，对呀、啊，
1: 东北超
2: 就是沈阳和长春打那个半决赛吗？
1: 啊，
2: 沈阳队一个点球没进吗？
1: 啊，你说点球的
0: 点球啊？
2: 对，我说点球
1: 啊，点球，
2: 全是说沈阳队第一个就是那个他们的脚法最好的就没进，
1: 嗯，
2: 摆球摆半天，磨叽半天，夸咬是吗、
0: 嗯？
2: 飞了那个。
1: 沈阳吗？
2: 啊，对
1: 啊，
2: 沈阳吗？
1: 三个都没进嘛。
2: 所以说你就是前锋，尤其是正牌前锋，公认的队内脚法点球最好的，也得注意点。
1: 嗯，
0: 就是点球，它就是一刹那的事儿。关键奥亚萨巴尔把他放到英格兰，他能进球吗？
1: 进不了，上都上不了、啊，
0: 对不对？所以说
1: 但是他这又进球了，巴塞纳出攻
0: 那个、啊，两个流派，
1: 啊，
0: 就这样的人他在西班牙我就能如鱼得水，如果换到英格兰你就打不进。
1: 所以为什么去德拉芬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能把这帮人给带得转，
0: 能捏合起来。
1: 就包括戴维拉亚就是在替补席上就一直用的那个门将也好用啊，这就是也好用啊啊。克洛普这边一平一负，德国队这边0-1输给了希腊，
0: 还不是上任。
1: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水当尿裤。
0: 哎，你怎么办？我觉得德国这个这不是主教练的事了，我觉得。
1: 小猪说的对呀，这个队已经不是世界一流强队了。我看德国队就像看什么，中国乒乓球，不是你上谁都能赢得了对手了。你要上最强那波，哈弗茨啊，维尔茨啊，穆西亚拉这一步，卡尔什么的，那还行。就你上樊振东啊，马龙、许昕啊，你还是能打得过对手。你要随便上一些选拔的，哎呀，试一试的，不灵。你打希腊肯定是不灵。
0: 这个国度，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很多这些国家队呢，都是多种族的融合，对吧？黑人球员啦，棕色皮肤球员呐，包括各方面的球员的
2: 德国还好
0: 融合。但是现在德国，咱想想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还是以德国真正本土居民出身的球员为主吧。但是随着逐渐的融合，这个国度的国家队反而就不拿不出好的成绩了，
1: 拿不出来。
0: 过去那种德意志战车的那种精神似乎再没人提了。
1: 我跟你讲，0-1之后那个比赛都没法看了。这个队没有战斗欲吧？
0: 是不是？
1: 没有说我一定啊，我要丢人呐、啊，我怎么能输给你、啊？
0: 这个是理解不了的。
2: 德国队没有战斗欲，
1: 没有战斗欲吧？
0: 真的没有。
1: 70来分钟丢完球之后，哎呀，无所谓了，欧国联嘛，咱也没上主力啊，就这样，就这个感觉。哎呀，这踢什么踢？咱不是没踢过球，就这样了。然后还要跟希腊啊，这是主场，这是在主场。
2: 国足其实也挺强的，国足也和这德国一样。
1: 你上这个德国队打国足，他不一定能不能。
2: 我们状态和德国是一样的。
1: 我跟你这守住了，你也就守住了。
0: 别自我麻醉啊！别自我麻醉啊！
2: 但我们比他还强大，我们0-3还那样。
1: 啊，最后来说一下挪威打葡萄牙这场1-2。这场比赛呢？
2: 挪威主场输了1-2，
1: 主场输了，主要是啊 ，C 罗一分钟也没上，有的时候 C 罗确实是有点那啥，赢完球之后啊，有谢场环节，大哥反正也没上场，哨一响，扭头就回更衣室了，你们谢场是你们的事，
0: 没有存在感、归属感，是不是？
1: 啊，对呀、啊，我觉得你这说好听了，实际上这
2: 他比较就是球商高，但是情商能
1: 情商就顾不上情商的事儿了。
2: 对，
0: 没事，不用
2: 专注于足球，就和足球没关系的事儿啊，人情世故你跟我没关系。
1: 反正热苏斯那老帅赛后给他好顿折嘛，都是利亚德胜利给带过来的 ，C 罗给带过来。哎呀，不是不想让他上，还有两场呢啊，下两场肯定得让他上。那 C 罗肯定是咱不说甩脸的，就不愿意了，就直接就回更衣室了。就这么，就当时打亚冠也是二级联赛没拿着冠军，他扭头人就回去了，根本就不管那些。
0: 是，
1: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和其他的巨星们也不光是梅西，就有点太那啥了。我说句实话，就其实还是看着让人不太舒服，就容易让人无限放大。
0: 对，是
1: 啊，今天
0: 本身就是个精神图腾嘛。
1: 对，
0: 球迷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就这样，
0: 对不对？
1: 还有一个大冷门呢，就是保加利亚，扬科维奇的老队啊，国家队，1-2啊，在主场被卢森堡给逆转，他是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连丢两球，让卢森堡给逆转了。卢森堡的球员分别来自于德甲预备队、德乙、德丙、格鲁吉亚联赛、北欧联赛、国内联赛等非主流联赛。
0: 你说
1: 保加利亚
0: 地儿，你就离比利时那么近，都没去比利时踢球，这很有意思。我跟你讲，
1: 这是比乙也看不上，比乙也踢不了。
0: 他级别还低，他是个公国，
1: 公国、
0: 人家比利时是王国，
1: 王国啊、
0: 对不对？
1: 长知识了，长知识了。行，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收看，我们明后天还有节目啊，明天11点钟继续，
2: 明天见，
1: 明天见，哎。

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8号20点到29号，20点全市多云，29号8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5到6级，温度大连市区17度到25度，旅顺口区15度到26度，金浦新区17度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5度到24度，普兰店区10度到26度，瓦房店市11度到25度，庄河市9度到24度，长海县17度到24度。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0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0: 你好吗？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今天呢，要邀请您一同来相约影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部影片《琅琊》。提到吴京，可能现在很多人更多想到的都是他的《战狼》系列的电影作品，但是其实在此之前，《琅琊》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由吴京、李中志共同执导，吴京、卢靖姗主演。该片是一部集动作、冒险、悬疑于一体的华语电影佳作。影片以阿布这一身怀绝技的杀手为核心人物，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打斗和追逐场景，展现了他在整个过程之中所遭遇的重重困境与挣扎。影片除了动作场面，还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模糊性。阿布虽然是一个杀手，但他也有着自己的情感和困惑。影片通过阿布的角色，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分享电影《琅琊》录音剪辑。
1: 请听电影《琅琊》的录音剪辑。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香港黑帮老大马爷带着一群人来到了天后古庙。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悄悄地跟踪而来，他身手不凡，三下五除二打倒了马爷的随从。马爷听到动静冲出庙门，两人拼杀起来。

0: 当这个年轻人拎着一个黑包来到码头的时候，只见码头上聚集了许多人。
1: 哎，麻烦让让，麻烦让让。各位街坊稍安勿躁哈，由于八号风球现正悬挂的关系呢，所有小轮已经停航了，所有小轮已经停航了。
2: 这是有船来了。
1: 啊，这是末班船，看完就不开了。
3: 不开啊！到底什么时候才有船啊？
1: 方太太，警察并不是天文台，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大家留意新闻吧。
2: 看新闻？
4: 哪是
2: 搞错呀？上哪去看新闻？
1: 不要在这等了，都回家，都回家，该找地方住找地方住，好不好？不要停在这儿。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好了。

0: 过来，猫猫，猫猫，过来，过来，请过来这边。
1: 年轻人来到了一所住宅区，只见一个女人在追树上的猫。
0: 过来，猫猫，对，猫猫，过来，过来，请过来，过来。
1: 一不小心，那个女人从树上掉了下来。小伙子见状，忙上前接住，结果衣服被撕坏了。
2: 不好意思，我赔给你。
3: 你有证件吗？
2: 也有。
4: 你来这里旅行啊？你一个人来旅行不慢吗？
3: 习惯了，一个人方便。反正来了，放假嘛，无所谓。香港总是刮台风啊。
2: 是啊。哇，你的包包这么重，买了很多特产啊。
3: 保龄球。
2: 来旅行也带保龄球？
3: 我是教保龄球的。哦，你们这儿刮台风的时候餐厅不开门吗？
2: 下面有一间刮台风也开，你下去左转直走三个街口，再右转直走，穿过小树林就到了。
3: 哦。
2: 要不这样，我带你去吧。不过你请哦。
5: 你有车里八号风球还要开？八号风北烈风球。想必你坐这么近，收音机还要开这么大，你不怕聋啊你？向西北偏西移动，距离香港。知道没人吃东西，我还要煮面，但我没事情做吗？我不煮面可以干什么？
6: 未来数小时，风速将会不断增加。
2: 郑
5: 叔
2: 早，
5: 早啊，小何。
2: 小明早。
5: 新凯子。
2: 不是，这是布先生来旅行的。
5: 布先生，布先生，这么好来旅行啊？我来介绍我酒楼特色菜式给你吃。我这里鲍鱼是出了名。
2: 不用了，照旧吧。
3: 照旧是什么？
5: 就是鱼丸面。
3: 鱼丸，
5: 你找到地方住了吗？现在刮台风啊，很久都不会有船出去了。那你看，我这个房间租给你，450，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耶，
2: 哇，50块一晚，你太黑了。
5: 天文台说，八号风球要留在安全的地方，出来开工很危险的。万一我被风吹走了，这间酒楼没了，我怎么办？你还是照旧。顾先生，我不收他服务费。今天亏大了。
2: 不管怎么看，你都不像教保龄球的。
3: 你怎么看也不像一个警察。
5: 怎么不像？电影里的女警个个都是这样的。小何从小到大就立志要做警察，要伸张正义。
2: 也不是什么励志不励志，其实有的事是需要有心人去做的。
5: 就像我和小何这种有心人咯。那有关那些卫生啊、交通啊、房屋啊什么的问题，甚至连公厕卫生纸不够白、垃圾桶不够多或者旅游指标不足，告诉我，我立刻替你反映。我最关注就是你们这些弱势群体了，你又保护不了自己，又没能力伸张正义，所以就要靠我和小何两个喽。
2: 并不光是我们两个，其实维护正义这种事，每个人都有责任。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还要点什么？
3: 筷子。
5: 好好，进来。
6: 一艘快艇在粮仓湾遇上大浪翻沉，船上人士全部失踪，水警在船上发现大量美钞。初步怀疑与上星期尖沙咀一宗兑换店劫案有关，警方现正通缉3名泰国籍男子。
1: 这个叫小何的女警官一转身，看到邻桌上正坐着3个形迹可疑的人。
2: 警察，请把身份证拿出来。
7: 我们得指名。查啥子身份证？查啥子身份证啊？
2: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你的身份。
1: 突然，其中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恶狠狠地掐住了小何的脖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阿布飞身上前救下了小何。
5: 你们搞错啊！
3: 小何，你没事吧？
5: 你们，
2: 你没事吧？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跟我回警局一趟？
1: 阿布随小何来到了警局。
8: 于警官，没问题，在上面签个名就可以走了，布先生。谢谢谢谢。
9: 哎，各位同事，已经把资料传过去查了，八成就是上星期在尖沙咀找换店那三个家伙。哎呀，小何你真行啊！我当了几十年警察也没有破过大案子，你才当了两年嘛，就让你破了这大案。
2: 不是啊，这事真的是全靠布先生帮忙。
8: 哦，
3: 叫阿布好了。
10: 一个打三个，好像吃过叶粥啊。
3: 宵夜？
2: 就是说练过武功。
9: 来，我自己介绍一下，我叫关公啊。我代表离岛警区，谢谢你协助我们破案，稍后我会要求给你个好市民奖。功夫我就不会了，但是功夫茶我会泡。来来来，先过来喝杯茶。哎，尝尝我的功夫茶。哎，你的。来，小何。
2: 谢谢。
9: 来来来，干杯干杯。别客气啊。
2: 谢谢你啊。
1: 警局里一个叫泰山的警官对阿布不太友好。
11: 这里还有啊，你有空也抓他们啊。
3: 好市民。
11: 来香港多久了？
3: 两天。
11: 来这个岛干什么？
3: 度假。
11: 住哪儿？
3: 刚退房。
10: 我刚才都问过了。
11: 知不知道死字的繁体怎么写啊？
9: 泰山，此字哪有分什么繁体简体啊？嘿，
11: 抓贼呢是我们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做的，
3: 会那么点功夫不行。
11: 怎么以为自己是猫有九条命啊？懂不懂啊？警官听不见大声点说，听不见大声点说。
2: 泰山，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11: 不是啊，小何，他这种人鲁莽的要命，乱用暴力很危险的，别离他太近啊。还有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啊，说话大声一点。
12: 准备吃饭了。
2: 哦，对了，美琪，能不能多加一个位子，多做五碗饭呢？
12: 我已经做好了。
2: 没关系，我和关公帮你哦。
12: 我没时间。
2: 哎，先坐我的位子，很快就可以吃了。
9: 真多事。
13: 哎呀，你真贱呐！我都不让人坐你，你让人摔咧子，没出息。

0: 此时马爷的手下发现了马爷没有头的尸体。
1: 头呢？啊？有没有人看见杀马爷那人的样子？啊？你们四个人八只眼睛居然没看见？
2: 他很快。
1: 很快？你喝醉了。
3: 他拿着一个包包。
1: 什么包包？什么样的？是什么颜色？

0: 喂，
1: 老板，马爷出事了，头不见了。
2: 一定要找到马爷的头，总之要保马爷全尸。
1: 我
3: 留下几个人看着马爷，其他人跟我们出去。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马爷的头。
4: 走啊！醒了没有？
5: 扫把星，搞得灯都坏了。照什么照？怎么照也没我这么帅了。走开！修理灯啊，
6: 叫电工来修吧。
5: 神经，自己修就行了。
6: 小心点儿。
5: 行了，学着点啊。
6: 哇，这脚够厉害的。
0: 师兄，你没事吧？
5: 袭警，袭警。
0: 喂，你要干什么？
5: 哎，突然之间舒服了。

0: 趁阿布洗澡的时候，小何把衣服给补好了。
1: 怎么，补得不好吗？
2: 不错。
1: 吃饭了。
3: 啊，你连吃饭的样子都这么暴力啊。
4: 小何，你不要就算了，别把我那份给他嘛。
1: 哎，没关系了，我叫美琪再炒一个。
5: 美琪走了。

0: 这什么呀？味道不够重吗？不是啊，很好啊。嗯，很久没有吃过这么辣、这么好吃的菜了，你吃不惯吗？
1: 怎么吃不惯？你还是不行了，吐了吧。
0: 饱了，饱了，饱了。
1: 第一次吃皇家饭，觉得怎么样？
2: 很踏实。
1: 吃一次这够了，不过那三个贼，哇，饱了。嗯，
2: 你呀，这次全靠有阿布。如果下次再发生这种事的话，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很危险的嘛。我是
1: 警察，怕什么？
2: 我就是怕你什么都不怕，给你老妈去加拿大，什么事都没了，当什么警察呀？
1: 人家有自己的家，不要妨碍人家了。我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我说中国话的，这里才是我的家，为什么要走？
2: 那你呢？你家在哪儿？
0: 是啊，我从小在草原长大，哦，家里都没有人了。哎，对对对，我知道，你肯定呢就是骑着马到处走，就是咩咩咩放羊，是不是？
2: 是啊，是啊。
0: 哎，其实我们呢，也都跟你一样，是孤儿，但是孤儿加孤儿呢，就等于一家人了。
2: 是是，
0: 哈哈，哎，吃，多吃点。哦，那支书别说这么多，总之呢。 又要便宜又要好地方又要大啊！行，等你回话啊，很快就给你找到地方住了。哎，先喝杯茶，你放心，我不会收你佣金的啊。
3: 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谢谢。
1: 这个蛋糕是我亲手选的，那许个关于我的愿望。
0: 懒得理你。哦。
2: 原来今天是小何的生日，饭后阿布帮着小何洗碗。
0: 不好意思，要你来帮我洗碗。
3: 有份吃饭，就得有份收拾。
0: 说的对啊。对了，谢谢你刚才警民合作。要不要这么酷啊？还是刚才你吃饭的样子可爱一点。

0: 你刚才差一点没命了，你难道一点都不怕吗？
1: 怕，既然当警察就一定要面对了，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咦，这是什么？
0: 狼牙。
1: 你喜欢狼？
0: 我是尊敬，他是我们草原的守护神。我们草原人相信，人死后，狼可以把我们的灵魂带上天堂。
1: 怎么了？你怕下地狱啊？
0: 可能吧。
1: 不用怕，你一定会上天堂的。你是个好人。
0: 谢谢。
1: 其实我呢，有一个更实际的守护神。你咯。
0: 不如我教你怎么保护自己吧。
1: 我教你几招还差不多。

哎。

0: 两个人过了几招，小何哪是阿布的对手啊。正在这个时候，泰山警官来找小何。
1: 喂，干什么？告你袭警和非礼啊。
2: 要告也先告你了。
1: 吃完蛋糕你就走吧，这里是警局度假屋啊。走，噪音投诉。走吧。
2: 哪里啊？
1: 天后庙旁边。
2: 又是那个罗太太。
1: 不是她还有谁啊？

0: 一同去茶叶解决扰民事件。
1: 小何，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你喜不喜欢？
2: 谢了，不过下次还是不要浪费钱了。
1: 不浪费不浪费，你喜欢就行了。 你喜不喜欢啊？怎么了，罗太太？今晚又谁吵着你了？
3: 那边的狗啊，叫了一晚上了，吵得我没法睡。你去帮我把他们堵哑。
4: 罗太太，你先冷静一点，我们会处理了。
3: 会处理，会处理，你要处理才好啊，不然我投诉你啊。
1: 真够麻烦的，那狗要叫你怎么劝呢？
4: 有陌生人，狗才会这么叫的。
1: 哎，小何，礼物你看过没有？喜不喜欢嘛？
4: 你们干什么？什么事？
0: 小何和泰山来到了天后古庙，这儿聚集了许多人。
1: 哇，这么多人干什么？啊？
5: 我们躲雨啊，警官。
4: 地上是什么？站过去！
1: 叫你站过去啊！
4: 听见没有？

小何上前打开单子一看，吓了一跳，是一具没有头的男尸。突然几个大汉冲了过来，小何被抓住了。正在危急时刻，有人以闪电般的速度击退了那几个大汉，救下了小何。可等回过神儿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0: 老板，
1: 你找到马爷的头没有？
2: 没有，但是白扎在查那个
0: 跟杀马爷有关的人。
1: 一定要找到马爷的头。
0: 知道，老板。不过，马爷现在在警局。
3: 什么？
2: 警察发现了马爷，把马爷带回警局了。
3: 笨蛋，不能让马爷在警局过夜，一定要把他抢回来。

0: 不是二亮吧，十几年兄弟，你要相信我，我真的见到阿布，谁打你们？小何，你没见到阿布？
1: 啊，没有。
0: 关公啊，这件事肯定跟阿布有关。
2: 为什么？
0: 我在现场见到阿布的影子。
2: 你见过阿布的影子吗？
0: 不是啊，你想想，我们两个人打倒三个，谁打倒他们两个？整个岛谁有这么好功夫？还有啊，你想想。 谁会跑回来救他呢？啊，还有啊，那他没有理由知道到那儿去救他。

0: 吗？那就是他知道那儿有事了，但他没有理由知道那儿有事啊。除非这事是他干的。
1: 我同意。那证据呢？
2: 哎，我要投诉！
3: 报警！
2: 我要投诉！我老婆
4: 不要吵，慢慢吵。
3: 别投诉，我被人
1: 吵。什么事？不要吵！一个一个的说，
3: 不要吵，
1: 听见了没？
2: 好，让开！
5: 不要乱来！
0: 放开他！
5: 不要乱来！我找这个尸体，
1: 别开枪，全身汽油，
5: 别动，别动！
6: 突然，警局闯进了几个人，还到处浇洒汽油。原来这几个人正是来抢马爷尸体的黑帮团伙。
2: 快点！
5: 尸体在哪儿？

泰山里没事吧？没事，大家都没事吧？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我们没事。
2: 怎么了？我这样子不行了。
1: 今天最棒。

0: 特别消息，台风阿布已经远离本港，天文台在半小时前解除了八号东北烈风讯号，海陆交通将会逐步恢复正常。
1: 你需要做的是尽快将凶手绳之于法。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消息告诉我们，这次的案子牵涉到跨国贩毒集团。身份证。死者是马天寿，绰号马爷，国际通缉犯，集团幕后主脑。马天寿现在剩下一条尸，但是头不见了。也就是说，有可能凶手拿着他的头在岛上到处走。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他在用他自己的方法在帮马天寿报仇，所以我绝对有理由相信警局抢尸案一定跟他有关。
0: 特别消息，离岛发现一宗怀疑凶杀案，两名警员执行期间遇袭受伤，相隔一个小时当地警署发生事故，一个警员殉职，匪警现正赶赴现场协助搜捕涉案人士，警方已经设立了让不会出现案件发生。

0: 马天寿的老婆，弥合萨萨基，佐佐木美穗，在马天寿这半年跑路的时间里面，整个集团都由他控制。但是这个女人什么都查不到，因为她的底子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干净。
1: 打开包，我查一下。好了，可以了，你可以过去了。你，
0: 看你的包，
1: 身份证拿出来。
0: 好，过去吧。
1: 身份证，快一点！带的是什么？打开看看。你住哪儿？
2: 住子龙。
0: 来干什么？
3: 找朋友。
0: 过去吧。
1: 你到底有没有带？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把杀死马天寿的凶手找出来。
0: 阻止所有冲突的发生。警官，我怀疑一个人。
4: 有没有带身份证？
5: 各单位注意，留意一名男子，年约30岁，中等身材，深黑色短发，穿绿色军外套，黑色裤子，说流利普通话。
4: 绿色衣服的站住！站住！我叫你站住！
5: 别动！
4: 把袋子放下！
5: 双手放在头上！
4: 别动啊！
0: 出发！出发！出发！
6: 是。

0: 急着走，船来。不同林，接到报告后，警局人员立即赶到抓到阿布的码头。如果你没有做过犯法的事，你一定赶着上这班船。打开袋子，我叫你打开袋子。 别动啊！
1: 小何。

0: 阿布的包里只有一个保龄球。
1: 走吧，
2: 阿布。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昨晚在天后庙救我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0: 我打电话联络。
1: 好。
0: 再见。

0: 阿布上了船，发现了马爷手下的人。
1: 喂，
2: 飞荣，
1: 老板，
2: 人呢？
1: 盯着呢。
2: 不能让他再跑了。
1: 啊，跑不掉。啊，
2: 船还有多久到？听见没有？还有多久到？飞荣，说话，飞荣。我问你还有多久到？
1: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3: 我要你把我老公的头给我。给你一天的时间，你离开香港。

0: 勇敢！
1: 我在这儿。老大，老大，救他出来！
2: 别扶，快去追那个穿着衣服手提袋子的人！快点，快点呐！

0: 喂，小何，我们的警员在九龙发现杀马天寿的疑犯呢。哎，你有没有在听啊？
1: 是谁呀？
0: 可能是阿布。有警员在他的保龄球里面发现了马天寿的人头，他现在跑了，于警官要你马上回警局，再路程可供。

小何接到电话后犹豫不决，他拿出电话正要给阿布打电话，突然被人绑架了。这一切都是那个马爷的老婆神秘的女老板干的。

0: 我不好意思耽误了你回警局。
1: 你做那么多坏事，警察一定会抓到你的。那你的朋友呢？他杀了马爷，你会不会抓他呢？
0: 只要犯了法的人，我一样会抓。
1: 哦。

为了救出小何，阿布来了。阿布明知这次是凶多吉少。100多人围打阿布，寡不敌众，阿布已精疲力尽。

小河终于挣脱了捆绑他的绳子，扑向了。

老板，女老板打一下

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他终于离开了，就好像那个台风一样，没留下任何东西。一直都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带马爷的头走，有人说是草原的一种习俗。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一宗新闻。1年前，有个志愿机构的女护士在泰缅边境救人期间被毒贩抓了，马爷用他来逼当地政府释放监狱里的同党，结果谈判破裂。之后我找了几年可能与他有关的新闻，

到这里，电影《琅琊》的录音剪辑就全部和您分享完了。虽然其中有动作，也有纠结，但是更多的还是要告诉我们，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做正确的选择。我是楚帆，明晚7点我们再见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7到25度，旅顺口区15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4度，普兰店区10到26度，瓦房店市11到25度，庄河市9到24度，长海县17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0度。
1: 法师刺客
2: 射手
1: 战士
2: 辅助
3: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4: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的八点钟到九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的唯一一档纯电子竞技类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这个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我们所说的事情呢，都是围绕着王者荣耀来跟大家来唠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咱们大连地区的跟王者相关的朋友们加入我们。不管你是对这款游戏呢打得非常的好，哪个英雄练得非常的好，也包括了你曾经呢也是有战队参加过各种类型的线上线下的比赛啊。同样呢，如果你是追王者荣耀的比赛的粉丝朋友们，包括王者荣耀的周边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是和王者荣耀有关系就可以。我们也可以把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也让你分享出你和王者荣耀之间的一些缘分。联系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同时呢，你也可以搜一下我个人的抖音号，爱旅行的杨萌童鞋，鞋是穿鞋子的那个鞋啊，爱旅行的杨萌童鞋，直接在我主页的左上方呢有两个抖音群，其中一个呢就叫做连城诀，这个抖音群呢就是我们节目的抖音群，里面呢也有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呢不管你是想参加任何线上线下的王者在大连地区的比赛呀或者活动的话，你都可以在群里面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哈，或者是你直接可以在群里来问到我们的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看看最近咱们大连有什么样的跟王者荣耀相关的活动要进行。今天呢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了解王者荣耀的朋友都知道，今天大家的目光呢都聚焦在今年第二十届的亚运会的电竞赛场上。我们再次恭喜中国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国家集训队夺得了第二十届亚运会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的金牌。卫冕金牌，荣耀永不止步，这也是来自于 KPL 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官方的微博啊所发表的一段祝福。在今天进行的决赛当中呢，中国国家集训队以4-0的比分战胜了马来西亚战队，再度站上了亚运最高的领奖台。本届亚运会呢，中国国家集训队自从小组赛开始，一直是连战连胜啊，全程呢是一局未输。决赛呢面对上一届决赛的对手也是马来西亚战队，我们以4-0的比分完胜来收官，将亚运会的金牌再度留在了中国。从杭州到名古屋，我们3年的磨练锋芒如初，从首金到卫冕一路登顶，荣光不息。让我们再次恭喜中国国家集训队的运动员们，他们这几位队员们再次让大家认识一下，王珂就是来自于杭州 LGD NBW 的小洛，还有赵浩宇来自于 KSG 的吴岩，还有何伟佳来自于 KSG 的句号，孟佳俊来自于成都 AG 超玩会的大帅，徐碧成成都 AG 超玩会的一诺，以及来自于北京 JDG 的青荣啊，这个中路选手呢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以及这次的我们的国家队的教练李托。其中呢，队长一诺呢也是成为中国电竞首位亚运的双金得主。

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这是属于中国电竞的高光时刻，也是 KPL 与所有观众共同见证的历史时刻。从 KPL 的赛场走向亚运舞台，一代代电竞健儿接续前行，把日复一日的这个热度凝聚成了国家的荣耀。感谢每一位身披国家队战袍的选手，也感谢屏幕前始终相伴的你们，是你们一如既往的陪伴与支持，如星火汇聚，照亮了整片赛场。荣耀永不止步，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下一座高峰。最后再次恭喜我们的中国国家集训队，所以让大家呢真的是看得也很过瘾，看完之后呢心情也非常的过瘾。今天呢属于我们的王者荣耀的电竞比赛呢真的是非常高光的一天。

0: 好，说到亚运会呢，《王者荣耀》在今年的亚运会出征之前呢，是拍了一部纪录片。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部纪录片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啊，所有的怎么说吧，手机看过这个纪录片的朋友们都是给到了满分，拍得太好了。这个纪录片呢，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来播放一下啊。全员集结，蓄势待发，每一次的集结都凝聚着热爱与荣光，每一场出征都承载着使命与担当，千锤百炼的战术，夜以继日的磨合，都化成了此刻胸有成竹的底气。期待选手们放平心态，敢打敢拼，在名古屋的舞台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让青春风采与团队的默契尽情释放，让五星红旗因荣耀再度升起。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次的亚运会的《王者荣耀》出征纪录片。
1: 2026年6月11日晚间，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教练员、运动员正式开打。自2018雅加达亚运会至2022杭

0: KPL 选秀大会状元签位选择的选手是对抗物吴岩。
1: 九二级宝后面过去走，
2: 后面顶了一下，
1: 太屌了！恭喜获得王者荣耀春季赛冠军。
3: 今天为什么聊起来那么大？
4: 还好吧。
1: 出发。
5: 教练，下一个接谁？
6: 你猜啊。
7: 机票钱已经准备好了。
8: 爸，我一定会为国争光的。
9: 王耀清，
10: 你们是陪练，难道这里就要相信自己是未来的顶尖选手？陪练不代表未来不能上场，这恰恰是沉淀和学习的机会。加油！
11: 现在进行王者荣耀亚运版本决赛。
1: 漂亮啊！徐碧成自信的一下，一个开大之后上去转一圈，再利用自己的技能续上来的
12: 亚运会电子竞技。

0: 嗯，
1: 我19岁，这是第一次，但我知道我不只是替我自己来的，
2: 替所有没站上过这个舞台的人，
3: 替那些错过的人，
4: 替等了3年、4年、很多年的人，
5: 替所有相信我们的人。

0: 2026年。这个今年的亚运会的王者荣耀的出征的纪录片呢，真的是百看不厌呢，每次看呢都有一种想落泪的一种很激动的这种感觉和心情。其实我真的建议所有的朋友们呢，到王者的官方的抖音号也好啊，视频号也好啊，微博上也好， KPL 的这个官方号上都有这段视频的播放，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很好看很好看。这一次呢，我们终于在今天呢，也是圆满的完成了我们出征之前的任务啊，让五星红旗因荣耀再度升起。同时呢，在今年的第20届亚运会的电子竞技王者荣耀的项目上呢，我们的运动员呢，也是携着自己家乡的非遗印象出征了亚运。
1: 奴面朕百岁，心定即神明，不借神明之威，也敢直面所有风暴。
2: 潜龙在渊，只为昂首破阵。星火一旦点燃，就要做冲在最前的那条猛龙。
3: 千帆过尽，不偏航向，哪怕逆风飞翔，我也依旧能驶向那片金色的海洋。
4: 一寸足金，千刀雕琢，开合之间，我都会为今天画下最圆满的句号。
5: 千锤百雷，方得鼎用会战，在沸腾的局势里，自然能熬出最稳的胜算。
6: 千言万语不如一锤定音，所有的沉默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震耳欲聋。

0: 好，我们还是再次来恭喜今年的第二十届亚运会，我们的电子竞技王者荣耀的项目呢，真的是让大家呢今天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们再次卫冕冠军啊，成功的保住了我们在之前亚运会上的荣誉，同时也是恭喜所有的我们的选手们。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今年呢同样也是 KPL 的十周年。2016年的时候，第一届的 KPL 正式开打，今年是正好是十周年的日子，我们就来看一看 KPL 的十年印记。十年印记，峡谷留痕。今天的关键词是谋略，胜负究竟是在哪一刻被决定的？真正的谋略从不在团战那几秒里见分晓，早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胜负已经落子。每一道印记不只代表一位传奇选手，更代表着一代人，代表着一种精神。他们是时代的缩影，背后是无数追梦人的身影，把属于峡谷的滚烫青春永远留在 KPL 的时光长河里。 KPL 的十大年度记忆人物将会在10月2号这一天正式揭晓。同时官方也制作了今年 KPL 十周年的宣传片啊，先来看一下宣传片的文字宣传。现在您收看的是王者荣耀职业联赛的第一场比赛，所有的故事从这一声开场白开始， KPL 的十年征程就此铺展，无数个经典名场面在这片赛场上诞生，千钧一发的灵光一现，绝境中的力挽狂澜，和所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操作，他们被一次次回放，被一代代传送，成为这片赛场最厚重的注脚，也铭刻进所有人共同的记忆。一支又一支队伍在这里集结，留下各自的足迹，那些经典五人组并肩作战的身影是团队与信任最生动的注解，他们把最好的年华彼此交付，也将最动人的默契写进一次次高光时刻。那些意气风发的夺冠宣言，一句句掷地有声，承载着少年们最滚烫的志气，更照亮了无数后来者前行的方向。当金色雨的落下，那些被喊出的期待与拼尽的全力都在这一刻被郑重的接住，而在这十年里始终没变的是最初按下开始时每个人心里那一点谁都舍不得放下的热爱。此刻并非终点，而是又一次出发的信号，只要还有人愿意保持纯粹的热爱，故事就永远写在开始。感谢你的每一次在场， KPL 十周年， KeepPure love。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王者荣耀》KPL 职业联赛第一场比赛。你说究竟是谁能够拿下我们 KPL 第一届比赛第一场比赛的第一个人头？
2: 《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历史上第一个大满贯，谁说今年？
3: 王者荣耀职业赛场上第二个逆冠战队，
4: 谁看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
5: 所以，为什么喜欢雨？
6: 因为雨下给意气风发的人，也下给穷途末路的人。
7: 胜利之前无法回头。
8: 有的，有的，我的，他出了一个名刀司令，
9: 我的天，
8: 暴雷高塔成功。
10: 一个王朝也可以从一颗水晶的残骸中站起身来。
11: 降临。
12: 因为雨落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声响。
13: 这一届马王有几成？
14: 那四杀，四杀。
15: 猫有九命，唯独一星。
16: 双杀，跟过去再来还差一下二
17: 杀，死了三个。
16: 三杀。
15: 苍生所系，此 此行必成。
9: 射手开火吗？
18: 张华海，
19: 在我的领域里，不只是奇迹。
20: BBL 队伍的第一个让班锤刺，
21: 枪如惊雷，照一身肝胆。
22: 大招，五个人，
23: 血战到底。
24: 太没辙，
25: 还来一个。
24: 赵宇。
26: 列阵在心，不畏天命。
15: 青柔，岂是池中之物？
27: 为什么喜欢雨？
28: 因为全世界的雨都会重逢。
29: 兄弟们，天下无敌。
30: 认识你，即是你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
31: 因为站在暴雨，我可以比他更滂沱。

0: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今日少年，昨日你我》。有些人觉得这个歌有点熟悉，但是呢，还有些陌生。但是这两天呢，如果是你在王者峡谷当中，新赛季里面又恰恰是有一个新英雄的出现的话，你就会觉得这首歌曲并不陌生了。这首歌呢，就是英雄新英雄啊，王维的这个英雄的主题曲。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位在 S45 的赛季刚刚上线的新英雄王维。王维在游戏当中的职业呢，就是中路的法师啊，在今年的8月19号正式上线了体验服务。这个英雄呢是核心特色啊，是独特的被动闪避机制和全图支援的大招。你看完了他的一些玩法介绍的视频之后，你会觉得太吓人了，太超标了。有点还类似于空空儿，还会分身，然后呢还会就是转圈跑到这个地图的外围这个地方，就是什么都会。谁知道就是大家现在上手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啊。那在今年的9月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在前几天更新的这个新赛季，就是 S45 的新赛季，月照长安的这个赛季正式上线了正式服务。所以现在呢，关于王维这位新英雄呢，不同的说法呢很多很多啊。我们先来看看官方的一些根据就关于这个英雄的一些介绍吧。首先我们来听一下王维的这个新英雄的 CG 动画，叫做《相思》。
1: 道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无醉相思。先生，平时见你都是淡淡的，你也有放不下的人吗？
2: 哎，莫姐，我算你这次诗会夺魁概率10成9，剩下1成是不嫌你骄傲。
3: 我们把晋山的红豆也带去长安吧。
4: 好，还有我的枪，你山下的人显示下我们的厉害。
2: 到时候，天下人都会读到王维的诗。
3: 快记得把我们的故事写进你的诗里。

就靠你了。

0: 车子的实惠，趁热。
1: 不备，当以先贤为范。
2: 好诗，好诗当配好酒。
1: 咸阳游侠
3: 多少人，
4: 借一捧清澈的月色，照亮松间少年轮廓，孤雁远去梦
3: 相逢一起，为君
4: 红颜轮归，
3: 戏马高楼垂柳边，
4: 几朝寒梅几度飞落，青春阳关遥望流色。
5: 哎，摩羯，
4: 为说
0: 你的诗里写了我的故事吗？
4: 赴约的人一个。

0: 携手相思的人都在这颗红豆里吗？嗯，满怀真，你不是告假了吗？怎么还来上课了？
1: 相思就在眼前，来，我们再读一遍吧。红豆生。

0: 先生，看我画的。
1: 看来得再多加几件了。
2: 走吧，
1: 先生，您送到这儿了，学生告辞了。
3: 天上天气，大漠景色，果如先生诗中所写。
4: 先生这一首棋，似曾相识。
1: 棋路可相似，棋局却不相同。
5: 就是这里，能看到长安城。
0: 伯姐，你莫不是又想溜出山？
5: 我孙女这次还要被抓回来。
0: 先别惦记下山，刚才靠上比劲谁抄拳了。
4: 敬山之志，济世之心。
1: 这些年长安世事更迭，唯此明月，年年柔情。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王维的这个新英雄的 CG 动画，长得好帅呀，声音特别的好听啊，很吸引了很多的粉丝们啊。那他的动画呢做得也非常的唯美漂亮。那关于中路这个法师的英雄啊，他的玩法方面呢其实看起来还可以，但是觉得确实有点超标哈。这样我们来听一听官方的玩法的介绍，以及 KPL 在位的这个最新的正在队的一些职业选手的一些关于王维这个新英雄的一些玩法的一些介绍。
1: 相传径山常年云雾不散，雾中有书院，有旧事，还有一位多年未曾入仕的先生。这位先生的本事长安城中早有传闻，只是隐居多年，其间种种便少有人知。今日不妨随鄙人入山，寻着这云雾慢慢到来。物无定形，触之即散，万法难着其身。传闻王维曾以秘术封锁径山，自此山中大雾便随其心念聚散，遇袭时人影雾中，可闪避将至的伤害，而后雾气散去，待一定时间后又将重新汇聚。空山凝雾，深入其中，万物失其所往。一技能可于指定位置凝出空山，造成伤害与减速，片刻后空山消散，

0: 将再次造成伤害。当自身身处一技能范围内时，可进入空山状态，加速恢复被动层数，借物护身，化解攻势。物凝为水，奔为江流，渺渺不知所踪。二技能，王维催动雾气引水奔涌，对沿途敌人造成伤害和击退。命中敌人后，水流还将分化出最多两道支流追击敌人，造成伤害并施加减速。当水流经过空山，则会绕山而行，持续将敌人卷入其中，绕行一周后将空山提前引爆。以身化物，身与天地同为一矮，千里须臾。局势瞬息万变之际，王维释放大招，可令心神化物而行，跨越地图，快速切入战场支援队友。飞行途中触碰敌人，将造成伤害。再次释放大招时，王维本体瞬移至心神所在之处，落地造成伤害，并持续攻击一名敌人。期间将进入空山状态，加速恢复被动印记，于战局之中从容周旋。飞行期间，王维可借雾势疾行，短暂提升速度，亦可牵引山岚回转，随心调整飞行方向。对战时，一技能可配合二技能连招打出爆发伤害，也可于危急之时在脚下凝聚空山，快速回复被动层数，闪避攻击，攻守自如。大招虽可驰援队友追击敌人，往来战局之间游刃有余，但释放期间本体仍留于原地，需先安顿自身再择机入局。当战局焦灼时，王维可利用大招远距离支援收割，途中通过一二技能调整飞行状态与位置，大招二段落地后再接二一技能衔接控制，并瞬间打出高额爆发伤害，完成收割。先手进攻时，可先以二一连招衔接控制并打出爆发，随后紧接三技能追击补充伤害，二段落地持续压制，不给敌人喘息之机。技能升级，一级推荐点出一技能，便于清理兵线，后续主升一技能，提升清线效率与技能伤害。有大招时优先升级大招，能更快游走战场，支援各路队友。小技能推荐携带闪现，弥补王维常态下缺少及时位移的短板，无论追击还是遭遇突袭，都有更多操作空间。出装推荐以法术输出为主，前期以冷静之靴过渡，让王维能够更频繁地释放技能清线消耗，并利用大招游走支援，掌控战场节奏。铭文以强化输出为主，进一步提高王维作为中单法核的爆发能力。正所谓径山雾锁，相思难封，昔日的径山五绝早已成为长安鲜为人知的尘封旧事，而千帆过境，在王维清冷如雾的外表之下，是否亦藏着一颗红豆？
1: 大家好，我是成都运商会常胜。
2: 我是成都专业夏雨。
3: 我是重庆大队祖焕。
1: 王维的被动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获得一层印记，叠满五层印记后，王维闪避下一次受到伤害，法强越高，闪避的伤害越多，不管是物理法术还是真实伤害都能进行闪避，闪避时会根据伤害来消耗对应印记层数，
2: 如果伤害超出他的闪避承载的上限，就会吃到剩余的伤害，且他的闪避不能消除印记效果和解除控制。
3: 王维的一技能是在指定位置凝聚空山，对区域内敌人造成持续伤害和解除效果，空山引爆时还能再度对敌人造成法术伤害。除此之外，王维在空山范围内能够快速抵挡被动层数。王维的二技能是向指定方向释放水流，造成法术伤害和击退效果，水流还能最多分出两道支流攻击附近的敌人，并造成减速效果。
1: 当二阶水流经过一技能空山时，会将范围内的敌人引到山中，并提前引爆一技能，对敌方造成伤害。这里要注意，不管是一二还是二一连招都能打出这个牵引效果，但是由于二技能水流需要时间向阳前升，对我们攻击较远处的敌人时，二一连招的控制效果会来得更快更

0: 加稳定。
1: 王威的大招分为两段，第一段就是让王威的本体留在原地，然后自己去追击敌人，而且在他的大招过程中他是无视地形的，然后他碰到人还会有法术伤害，他的一技能会变成加速，用于更快的追击敌人，二技能就成一个短暂的停留吧，就是为了让玩家更快的去调整方向。
2: 再次点击大招则可以释放第二段，王威本体会瞬移到灵体位置，落地后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并随机对一个敌人造成持续伤害。落地期间，王威还能持续进入空战状态，闪避敌方伤害。
0: 王威大招有很强的支援追击能力，虽然飞行期间灵体处于不可选中状态，但是本体依旧能被攻击，因此释放大招时我们需要将本体放置在安全处。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灵体上方的血条来判断本体有没有被攻击。王威的连招也比较简单，大招释放灵体追击，落地接二一连招。
1: 王威迷雾和助战我推荐十个狩猎，十个心眼，十个梦魇。如果团战追求高爆发的话，可以先出个 CD 鞋，后期换成法伤鞋，然后先出一件回响，如果对面有回血的话可以换成梦魇，再出一个帽子，最后法杖贤者之书飞跃。如果追求坦度想要拉扯的话，可以先出 CD 鞋，然后再出一个面具，润物之流血出帽子虚无，后期 CD 鞋可以换成底杠鞋，增加点脱力。召唤师技能的话我之前在尝试。
2: 王位的核心玩法就一点，多游走支援，一级时王位的抢劫能力一般，保持好自身血量状态，二级清线能力提升后再去支援。由于王维身板较脆，大招又很难用于逃跑，打团时我们尽量在后方二级技能 poke， 最后在大招进场收割。如果想要大招先手开团，那我只能说你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0: 听完了官方的玩法介绍和 KPL 职业选手的玩法介绍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大概一个思路了？如果是有视频观看的话呢，也许还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思路，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全新的英雄，现在对于整个峡谷来说，而且才刚刚上线不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对它的摸索还是在对它的这个了解啊，还是在摸索的道路上啊，就是用一场一场的训练赛，用一场一场的人机，用一场一场的排位赛，然后来看看这个选手啊，这个英雄啊，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出装，到底要怎么样的走他的这个中路法师的一个位置，包括不管铭文也好呀，还是这个出装方面的这个装备也好啊，包括什么什么流的打法也好呀，可能后期呢会越出越多了啊。那关于这个王维新英雄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样子的。
1: 哎，这边这边，
2: 有劳九后。
1: 山路不好走吧？跟我来，先生在红豆小处等你。
2: 我在长安城中久闻魔杰先生大名，却一直无缘拜访。
1: 他呀，就喜欢清静，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关心，但这山上山下的事儿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2: 引山林而观市局，守方寸而思天下。所以先生可曾说过，为何要我来进山下棋？
1: 我也不知道。
3: 雾锁进山，千重翼，一字未落，已惊鸿。
1: 先生在想什么，旁人猜不到了。大家都说先生就像这山里的云雾一样。
2: 进山的雾确实很特别，仿佛蕴含着某种力量。
1: 先生常说什么世间万事万里皆在这雾生雾散中。他平常除了讲学，最常做的便是在雾中坐禅，或对着那棵红豆树发呆。
2: 红豆树？
1: 那就在那里，很壮观吧？那可不是普通的红豆树，先生手上也总盘着一串红豆手串，从不离身。
2: 起雾了，怎么感觉这雾？
1: 先生在用雾给我们引路呢。进山书院隐于山林，曾有宵小之徒不怀好意前来窥探，不过不等我们出手，就被先生通通赶跑了。雾起之时难辨虚实，既能扰乱敌人的攻势，也能护住自身。
2: 借势于物，以虚制实。
1: 他还能借物画出空山流水，以山水之势持续压制敌人。若战局焦灼，他还会化身为物神游四方，待时机成熟便降临战场扭转局势。
2: 没想到先生不仅善守，更善掌局。
1: 总之别看先生平时那样，进山学子如有困难，他绝不会袖手旁观。不过若是有人因此便怠惰课业，不行不行，不能细想了。
2: 有此言师，难怪进山桃李满天下。
1: 那可不，听说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乘船前来求学呢。哎，好了，我们到了。先生，你的客人来了。
4: 常闻长安城中出了位天才棋手，貌美相邀，幸会。
2: 久仰先生大名。
4: 棋之一道，我钻研不深，都是曾经陪故友下棋时练出来的。如蒙不弃，

0: 好的，关于王维这个在 S45 赛季刚刚上线正式服的最新的全新英雄哈、啊，中路的法师英雄，对他的了解呢，应该是最起码听完我们的节目也有初步的一个了解了。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用王维的语音爆料，就是他在局内游戏当中的各种的语音啊，来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1: 山间一局棋，天下半壁书。雾锁径山千重意，一惊鸿。径山钟鸣无响，人间再无此音。文心不灭，笔下自有千钧。今日的雾格外浓，似有客远道而来。进山门下，不养闲人，让他哭完自己回来。长安比起那年热闹了些，也安静了些。山中一梦醒，人间几重秋。红豆年年不结籽，也罢，等得起。碑上无字，碑下有根。被埋藏的名字，迟早都会破土的。进山学子的泪，需在出山前流尽。红豆生南国。风停了，今日不宜出山。空山新雨，松间明月，恍如一场大梦。如这棵红豆树还在这里。进山考教严苛，凭阁下才识，恐怕有进无出。阁下请回。抱歉，进山不欢迎不速之客。开篇即成，后文自现。笔下有序，不疾不徐，雾海翻涌，文心悸动，万象俯首，一字成碑，四海晋升。春风一起，雾自该散了。还有人的名字尚未写完，暂且归山，还不能倒下。进山的雾已经够厚了，不过多一层也无妨。活着是需要一些理由的。双峰入谷也好，正合我意。月色入怀，恰如故人入梦。故人若在，当共看这长安花。比同死更难的

0: 是毒火。散，退。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静心，止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水天遥遥，浊念当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雾锁千山，风雨不侵。舍行守义，天地一息。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李娘子传奇多好的画本子，怎么写到阳关浴火破三军就没了？
2: 你这么喜欢，不如续一出云将军传奇，也许更精彩。
1: 哎，山长，我以后也会像李娘子那样厉害吗？
2: 若论枪法，长安如今无人及你，但他手中那杆枪的分量比你现在这把要重得多。径山的中秋节里以悉数发放，有人特意替你打包了最好吃的。
3: 学生尝过了，都是误人的。
4: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5: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7到25度，旅顺口区15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4度，普兰店区10到26度，瓦房店市11到25度，庄河市9到24度，长海县17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0度。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这里是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8。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大连体育有两场大戏同时上演，一场是在甘井子区的马术场，一场是在金浦新区的国防体育赛场。而且巧的是，这两项赛事都是两天的赛程，第二天还都赶上了大雨。一个赛马术，一个赛国防，但选手们都在雨中完成了比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亚楠就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两场雨中的较量，然后把过去的这个周末名古屋亚运会上跟大连有关的人物故事，以及那些让全世界记住的中国面孔，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一讲啊。最后来看一看啊，我们最近本土还有哪些重要的赛事活动，提醒给大家。
1: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不仅轻松。
1: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2: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3: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0: 好，首先来关注马术。9月25号到27号，2026梧桐院落大连马术嘉年华邀请赛季大连马术巡回赛奇迹站在大连奇迹马术俱乐部举行。这是大连马术场地障碍巡回赛的年度收官之战，赛事吸引到了来自大连、沈阳、长春、吉林、鞍山、盘锦、抚顺等地的14支代表队、260队人马组合参赛。那本次赛事设置了像地杆赛0.3米一直到1.2米多个级别的场地障碍赛，作为年度的收官之战，本站赛事既是对全年赛事成果和竞技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大连马术运动向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迈进的重要节点。赛事以马术嘉年华为载体，将竞技体育、马术文化和商业消费与城市文旅有机结合。大连市文化和大连市甘井子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副局长陈露，
4: 比赛呢是甘井子区啊高端的高质量的体育赛事的一个集中呈现啊。本次嘉年华活动啊和马术赛事也是我们以马为媒，然后体现了甘井子区文体商旅跨越式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大型的活动。本次赛事呢，我们也邀请了东北啊各城市啊各省份的这个专业的马术选手来我们甘井子区参加这次盛会呢，也希望在未来甘井子区这样高端的啊群众体育喜闻乐见的活动啊多多开展。
0: 赛程第二天天公不作美，大连啊下起了大雨，但是赛场上的骑手们是没有退缩的，赛道整装完毕，障碍井然有序，骑手精神抖擞，蓄势待发，战马呢也身姿矫健，跃跃欲试，每一次稳步前行皆是坚守，每次腾空跨越也皆是突破。有现场的观众就说呀，看到骑手们浑身湿透却依然带着微笑完成每一道障碍，那种人和马之间的默契与信任真的让人动容。用一位骑手的话就说，下雨也是一种体验，享受和马一起在雨中并肩作战的感觉。那说到了享受，这里有一位特别有意思的细节，无论天气好坏，就是享受这个赛道哈，和马一起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享受，人马并肩作战，这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博弈，更像是一场人马的共舞。马术运动强调人马合一，那在雨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说到了1.2米障碍高度是本次比赛难度最大的项目，有14对人马组合，经过第一轮的比拼，有6对以0罚分成绩进入到了附加赛。附加赛呀，正好雨势还不小，参赛骑手人马合一，沉着冷静，展现出勇往直前的骑士风采。最终骑手张凌豪在疾风骤雨中笑傲江湖，再次以0罚分成绩斩获了1.2米级别冠军。风雨中的胜利骑乘更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了马术运动的坚毅魅力，全场观众更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为骑手点赞。 在 0.9 米级别的团体赛当中，吉林吉辉战队也凭着团队三个零罚分成绩夺得冠军。0.8 米的级别当中，有很多小旗手也通过赛事获得了自己的经验的表现，赛后非常的兴奋。来看一下参赛小旗手，来自奇迹马术的陈艺兴，
5: 表现得特别好，因为马就是特别特别的帮我，就是基本上每一道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帮人的一个起跳点，就是我的起跳点找得很不好，但是他每一道都很好的帮着我跳过去了，我很感谢他。就是在这5年与我的马儿的朝夕相处之中，就是我感觉我变得更勇敢了。之前的我就是在没有接触过马术的时候，就是我很胆小，很害怕干任何事，但是就是自从开始学习马术并且跟马儿接触之后，就是我发现我的性格变得特别勇敢开朗和自信，就是我觉得我马儿带给我的变化。
0: 嗯，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小骑手
6: 樊静一。
7: 这次这些比赛呢，虽然那个项目参赛项目较多，但是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吧。毕竟物理这种高级别的我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也希望利用这次比赛来更好的磨练自己，锻炼自己，然后取得成就。
0: 这次也是吸引到了除了大林之外的还有13支马术代表队。好，我们来听听吉林吉辉马术俱乐部负责人聂小辉。
8: 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啊，包括场地啊、马房啊，都是非常专业，建的对马匹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好，也感谢这个大连体育局，甘井区这个政府对这个赛事这个支持，说这个平台，每年一年一个变化。今年呢，感觉这个照前些年呢，这个马房这个整个这个建设这一块非常标准。我们那个东北三省这个各个俱乐部呢参赛的也这次比赛呢也比较多，人马组合的也比较多。青少年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国家对这个体育这方面的这个大力的支持，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呢，对马术的水平呢越来越提高的非常快，有这个奇迹马术俱乐部有这种平台，对我们这个马术的一个支持，所以说这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们，一定可能走得更远，走得飞得更高。整个这个基础，
0: 没错哈，这是吉林马术协会的主席聂小辉啊，也是盛赞我们大连马术赛事的这个办赛能力。其实啊，这次比赛与常规赛不同，本次比赛是以马术嘉年华为定位，那现场同步设置了赞助商的展示区、美食体验区、马具装备展示区等，观众在观看精彩的马术竞技同时，还可以品尝特色美食、选购马术装备、了解马术文化、享受马术赛事加商业消费加文旅体验的多元场景。多家赞助商和合作企业到场参与，涵盖了像住宅、汽车、食品、马具、医疗、摄影等领域。那马术这项古老而优雅的运动，它已经跨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独特的魅力。障碍赛场亦是成长的考场，以马为媒，聚力前行。随着赛事体系不断完善，大连马术运动有望在人才培养、赛事运营和产业融合等方面持续突破，为大连体育事业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好，说完了马术比赛，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金浦新区。9月25号到27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区暨2026全国国防体育运动精英赛在大连金浦新区举行。这是本年度东北三省唯一落地的国家级国防体育赛事。赛事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大连市国防体育运动协会承办，在大连志德高中开赛。本次大赛共吸引的600名参赛人员，参赛群体涵盖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部分退役军人、选手、裁判员、志愿者，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海南、甘肃等多个省份。赛事按年龄与身份设置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高校组、公开组五个组别，竞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两大类别，设有综合障碍赛、百米定向、手榴弹投掷、飞行器竞速、军事擂台、国防力锋对抗、百米战术运动、军事全腿竞速，还有爱我国防主题演讲，以及列队队形、军体拳等10余项竞赛科目。和奇迹马术站一样，国防体育精英赛的第二天比赛也遭遇到了大雨，综合越障赛的赛道变得有一些湿滑，百米定向的选手也在雨中变向冲刺，还有我们的列队队形更是在雨中完成了全部内容。9月是全民的国防教育月，又恰逢中秋佳节，参赛选手放弃团员假期奔赴赛场，以竞技拼搏彰显爱国担当。一位带队老师就告诉现场记者，孩子们浑身是泥都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这就是国防体育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温室里喊口号，而是在风雨中真刀真枪的练。那本次赛事也把赛场变成了国防教育实景阵地，通过军事技能体验、红色精神感悟，磨砺青少年的意志品质，厚植家国情怀，引导我们广大青少年崇尚国防，热爱国防。大连市国防体育运动协会主席范大振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次参赛项目当中有一个项目是首次出现在比赛当中，也是我们大连首创。
1: 咱们大连特色的一个项目叫做国防力锋对抗，也要叫做军事刺杀，这是一个拓展的一个项目，全国唯一个咱们大连推广的。为了保证这个赛事的安全呢，咱们只有直刺，也要突刺，像皮枪这些都没有，而且这个项目是完全一个国防一个特色，在全国也是首创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在大连也好、辽宁也好、东北三省也好，甚至全国推广这个项目。当然这个项目佩戴的护具，奥弗利裁判员提醒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佩戴的护具，从头到手臂，击打的位置呢只能击打这个胸部，咱们用的是木质的一个枪，这么一个，首先第一点，安全是一定能保证的。咱们只有突刺的一个动作，突刺，这么一个动作只能击打这个位置，然后这样极大的保证了孩子的安全。同时呢，通过他这种国防这种特色，这种感觉是完全的一个国防体育项目。包括咱们这个项目如果做好的话，孩子做好的话，到部队对他今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参军入伍，进行在部队厮杀比赛对抗，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平时呢，我们也会针对性的进行一些基础的突刺、步法的一些训练，深受这个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因为，咱们部队以前讲叫四刀见红，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的带来的一个项目，而且通过这个项目树立了从军尚武的这种品质，也能强健体魄，然后也是国防教育一个非常好的实操项目。这次咱
0: 这场赛事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于它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全民健身和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在了一起。参赛者不是专业运动员，而是来自于普通学校的学生和退役军人。竞赛项目既有体育竞技的趣味性，又有军事技能的专业性。完赛选手和获奖队员可获得国家级啊官方赛事的证书、奖牌、奖杯啊，为履历加分，并可作为学校国防体育工作的实践案例。我们也现场采访的大连市101中学的校长，听听校长怎么说。
1: 啊，对于初中学生来讲，以前对于国防教育的认识主要都是体现在这个理论上，对于实际接触的东西呢不多。那么从开展国防体育运动以后呢，我们在国防教育方面呢开拓了更多的途径，每周一次的国防体育课让学生认识到了很多国防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他们学习了这个枪械的一些知识啊，对队列方面，对于这个升国旗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吧，他们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呢通过他们的这种训练，学生的行为习惯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且每年范校长到我们学校去做这个国防教育的报告。那么像今年的3月份呢，做了学雷锋的报告，那么让学生不单是从理论上、从书本上认识到这个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呢，也通过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国防教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通过开展这个国防体育运动吧，学生一方面呢是提高了自己的身体素质，另一方面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习惯，最终呢在国防教育方面啊，在国防意识方面提高了更高的一个层次。
0: 两天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了选手们体验了国防体育运动项目的特色和精彩。大连智德高级中学校长毕娟：
2: 本次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运动竞争赛能在我校举办，是对我们育人工作的认可。我们智德高中一直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将赛场变成国防教育课堂，引导青少年强体魄、树家国情怀，助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0: 其实最大的参赛的运动员通过国防体育项目之后，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你看这小队员参赛之后就有了新的理想和目标了。
3: 这个项目特别热血，我长大想参军报国。
0: 说的非常的中国，我们说少年强则国强。赛事组织期间，在各级主管部门、学校和社会各界通力保障下，赛事安全有序开展。下一步，我们大连市国防体育运动协会将会持续深耕国防体育事业，持续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区，也不断擦亮我们大连国防体育的赛事名牌。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5: 从名古屋赛场到槟城大连，每一块金牌不只看结果，更要看懂项目背后的力量。槟城看亚运，连线体育行家，带来本地声音的专业解读。槟城看亚运正在为您连接亚运与大连。
6: 好，槟城看亚运，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名古屋的亚运赛场。先来说一个最新鲜的啊，刚刚得知，在昨天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但曾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的成绩获得银牌。不过获得金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亚斯米娜在赛后因为比赛装备违规，成绩被取消，这就意味着但曾曲宗递补获得了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马丽递补获得了银牌，我们要祝贺但曾曲宗和马丽。说到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呀，正是积攒成汗。那中国代表团今年是815名运动员出征，有36位奥运冠军领衔。那在这一支队伍当中，其实也有不少我们大连籍运动员的身影。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大连本土健儿的故事。首先介绍一个

一听，对，完成了他的三级跳。从甘井子区体2025年11月的第15届全运会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决赛当中，她代表辽宁出战，以5分29秒63的成绩获得金牌。那从全运会的冠军到亚运会的冠军，王思璇的成长轨迹正是我们大连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个生动注脚。在赛后啊，他也提到了说，这份荣耀是多年来坚持刻苦训练的成果。这句话听起来特别朴素，几乎每一个运动员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但是只有真正在清晨的薄雾当中划过海面的人才知道坚持的两个字有多么重要。好，还有一位大连面孔，大连理工大学学子刘胜书。在2026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决赛上，刘胜书与队友谭宁搭档，作为第一女双以2-0力克日本选手，助力国羽3-0横扫东道主，时隔12年重获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那从大学校园到亚运赛场，刘胜书也证明了学业与竞技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有我们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的毛伟杰也入选了中国 U23 男足亚运会名单，随队参加了名古亚运会。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支亚运会男足在出征前特意选择在咱们大连进行了集训啊，从9月7号开始在我们大连集结备战，然后是从大连飞赴日本参赛的。我们大连不仅为国家队输送了人才，也成为国家队备战的重要基地，这份双重贡献也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所有的大连人骄傲和自豪。好，说完了大连面孔，那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是今天的重头戏啊，因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两个字，年轻。815名运动员当中，你知道吗？05后的选手占了将近30%，啊，05后，有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今天亚楠就带大家认识几位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们的中国面孔的05后新星，我们来听听他们在赛场背后的那些动人的成长故事。好，首先认识一位小孩姐。为什么说她是小孩姐呢？因为她只有13岁。好，于子迪，来，首先我们就说说让全国观众都记住的13岁的小姑娘于子迪。9月21号，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以2分06秒10完赛，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分05秒70只差0.4秒。这仅仅是他本届亚运会的其中一金，因为在之前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当中，他已经斩获金牌并打破了赛会纪录，随后又在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再夺金牌，哈，4天3金，一破亚洲纪录，两破赛会纪录。那说到了于子迪，这位是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小姑娘，6岁开始学习游泳，9岁进入到了河北省的游泳集训队，13岁呢就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了3个单项第四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也打破了亚洲纪录。但这条成长之路其实并非一帆风顺的啊！教练们也透露，于子迪呢平时里是一个开朗爱笑、特别能坐得住的。那10岁刚进俱乐部的时候，有一次查房，教练就看到他在做手工，对着图案一针一针的完成，一做就是很长时间。教练说这种手工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才能够做好。那时候啊，教练就觉得这个孩子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沉稳。对，大家要知道游泳项目其实它是一个很孤单很枯燥的，就是你要在泳池里面泡很长时间。

0: 间，要跟自己较劲，对吧？所以呢，好多这个游泳运动员后来在聊天过程当中都说，游泳训练啊，真的是那种挺熬人的，你知道吗？只有那种能够坐得住的、禁得住寂寞的孩子才能够坚持下来。更让我们意外的是，2024年在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顶着巨大压力，那时候他才11岁啊，与子迪险些放弃游泳。哇，11岁的时候，他曾经有过对游泳放弃的想法，但是在教练和家人耐心鼓励下，让他挺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间段。小丫头说，那段时间自己会在晚上哭，但是到了新的一天呢，还是会重新开始继续努力。那如今于子迪的训练日记呢，是字迹工整，写得密密麻麻，既有对训练不足的分析，也有给自己鼓劲儿的话。在被问到下一个目标的时候，他的回答很简洁，那就是突破自己。13岁的年纪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也祝福这个小孩姐于子迪。好，说完了小孩姐啊，再来说19岁的张展硕啊，哇，在今年的名古亚运会上，也让好多人对他那个阳光的笑容啊记住了哈。七金王，哎，看看19岁的七金王，在本届的亚运会啊，19岁的张展硕出战了8个项目，7次登顶领奖台，追平了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记录，也成为中国亚运史上单届夺金最多的运动员。男子200米自由泳打破了亚洲纪录，400米、800米自由泳刷新了赛会纪录，1500米自由泳提高个人最好成绩近5秒。唯一的遗憾来自100米的自由泳。他游出的是48秒23的个人最佳，位列第四，与领奖台擦肩而过，差一步完美。他说，但是张展硕的成长也远不止这些奖牌。2024年多哈游泳世锦赛，那时候他16岁，第一次参加成年人的世界大赛，与队友联手夺得了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冠军。成为世界冠军之后呀，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抱大腿，哎，他认为他抱大腿了。在训练特别累或者没能达到理想成绩的时候，张展硕也有过流泪的时刻，但他不愿意把这种负面情绪展现给别人。他自己就说了，泳池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别人看不到你的泪水。这个能够展示出张展硕的小幽默哈。就有人问他为什么比赛时总是显得有些严肃啊，他也说出一句让很多人记住的话，想赢的人的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有的只是两个字，坚毅，对吗？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所有的拿过金牌的那些选手，他们在比赛前的那个表情啊，可能是会凝重多一点，是不是哈？像张展硕那样，就像他说的，想赢的人的脸上是没有笑容的。咱可以对号入座看一看啊，是不是真这么回事儿？
1: 记录。
0: 那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之前，日本选手啊金福和志公开放话要击败他。那张展硕出鼻后，罕见的跃上出发台，把食指放在嘴上，做出经典的嘘的手势啊。他说，我不是想赢，我只是不想输。停了一下，他又说，对我而言，我想赢更不想输。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当他站上了赛场上，他的目标只有赢啊，这样的一个字。那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我们一共收获了30金、13银、11铜，超过了上届杭州亚运会哈，妥妥的金牌大户，也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从巴黎奥运会无缘决赛到名古亚运会7金加冕，张展硕用2年时间完成了蜕变。

0: 再来介绍一位18岁的小姑娘啊，颜子怡啊，标枪大魔王，一枪定乾坤。网友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颜一枪。18岁的这个女子标枪选手颜子怡，我们来说说她啊。今年5月，颜子怡在1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比赛。她第一投就掷出了71.74米，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世界 U20 纪录，位列女子标枪历史第二位，距离尘封18年的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本赛季他也包揽了钻石联赛4个分站赛以及布勒塞尔总决赛的冠军，以赛季5战全胜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那在9月27号晚上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当中，颜子怡第一投便投出了70.46米，将亚运会赛会记录提升了4米左右。你要知道啊，他那会儿还是有脚伤的，而且还尚未痊愈。随后他选择放弃第2到第6掷，以一掷定胜负的方式，轻松地战胜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日本名将北口真花，将金牌收入囊中。面对亮眼的战绩，颜子怡非常冷静，她说，其实我的下一个目标并不是要着急去打破世界纪录，而是稳定这个成绩，因为她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她想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好，这就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颜子怡，哎，让我们记住她的这个绰号哈，颜一枪。
1: 改变身体。
0: 好，再来介绍的就是19岁的亚洲女飞人陈瑜杰。17岁啊，这也是一个小孩姐啊。17岁，陈瑜杰，她有个绰号叫小孩姐，来自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在9月25号晚上，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陈瑜杰以11.06秒率先撞线，刷新了亚运会的纪录。他也将自己保持的亚洲青年纪录提升了0.02秒。金牌和纪录是他送给自己即将到来的18岁的生日礼物。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14岁的陈瑜杰是一名火炬手。3年后，他站上了亚运会的百米赛道，从火炬手到运动员是很大的进展。在17岁的年纪，他能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亚运会，他觉得自己非常厉害啊。那他在备战期间，用马克笔把参赛的心愿写在了训练馆的墙上，那就是安全完赛，冲击11.05秒，赛事目标就是保3争1。那赛场之外，他有自己的 AB 面啊。跑完100米之后，他就笑着对镜头说：“我可真牛！”嘿，看出来我们这个17岁的陈瑜杰特别的可爱，小姑娘的可爱之处哈。他还说：“哎，我把他们都拿下了。”这句话瞬间还冲上热搜了。他也会在采访当中反省自己啊，就是意思是啊。这个放大了保存实力嘛哈，但是觉得我可真牛，他说我教练一直就压着我哈。2天后他在女子200米决赛当中获得亚军，被问到给自己打多少分的时候，他只打了60分。哎，你看这份清醒的与自我要求，让人对他的未来更是充满期待哈。这就是亚洲女飞人陈瑜杰，让我们记住这个小姑娘，这个小孩姐。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个12岁的小孩姐，她叫曹诗琪，她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只有12岁，滑板姑娘曹诗琪。9月25号，滑板女子晚池决赛，曹诗琪最后一滑是也达到了81.23分，排名第四，距离领奖台只差1.63分。这是他呢第一次踏出国门，站上国际大赛的这个赛场。这个刚上初一的女孩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无缘领奖台之后呢，孩子哭了，泪洒赛场。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伤心的流泪了啊！要知道他只有12岁哈。那13岁的第一天的这个就是孟令妍，哎，他也哭了。不过呢，我们中国队教练逍遥的安慰非常的暖心。教练说：“孩子们回去咱好好练，以后一定能超过他们。”其实，曹诗琪的履历已经很了不起了。8岁的时候，他就在世界极限运动会上获得过亚军，此后又在多项赛事当中取得佳绩。虽然这次亚运会留下了遗憾，但是12岁的他还有太多个4年可以挥霍，对吧？太多个4年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回去好好练，以后一定能够超过他们。还有几位小将也值得一提哈，你看，比如说16岁的柯沁沁，是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团决赛中携手队友顶住东道主日本队的强势冲击，以166.462分逆转夺得冠军，助力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胜。但在女子个人全能比赛当中，她是以0.4分之差遗憾的摘银了。中国体操队在女子个人全能项目上的13连冠被终结，从团体夺金到全能惜败，柯沁沁可以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但是对于16岁的她，我们认为还有时间可以把自己打磨得更加强大。再来介绍一位15岁的朱云玲啊，9月20几号在滑板女子街式决赛当中，他以166.57分夺得金牌，这是他在国际赛事当中获得的首枚金牌。夺冠后，他也自信地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能够记得住的话：“我真厉害，太帅了！”这份少年意气会让人觉得中国体育的青春力量势不可挡。那19岁的杨柳月呢？这是一位在举重项目当中的优秀运动员，在举重女子61公斤级决赛当中，她完成了令人窒息的逆转。抓举比赛，她以112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但挺举第二次试举139公斤失败，总成绩被朝鲜选手反超。全场最后一次试举同样是139公斤。杨柳月被杠铃压住后，她硬生生地站了起来。天哪，251公斤，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与金牌一并到手了。赛后记者就问她：“今天是中秋节，怎么庆祝？”她就笑着说：“先回去好好的睡一觉。”真的，那种我们说运动员在大赛面前强大的心脏和那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值得我们给他们点赞，所以他们真的特别辛苦啊！亚运会结束之后，谈不上庆祝，他们需要的就是好好的休息。谢谢，谢谢19岁的杨柳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逆转。 刚才我们介绍了，在今年的中国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当中，05后的选手占了将近30%。从13岁的于子迪到19岁的张展硕，从泳池到田径场，从体操馆到举重台，这批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书写中国体育的青春答卷。外界给他们贴的是天才的标签，于子迪却说成绩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赛场不止争金，遗憾也是成长。那这些年轻的面孔，他们代表的不只是眼前的荣誉，更是我们中国体育未来10年、20年的底气，真的是。好了，关注完亚运会，我们今天大连运动家的节目也到了收尾时间了。最后来提醒一下啊，2026年大连市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已经启动了。这是由大连市体育局主办，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承办的，面向全市20到79周岁的市民提供免费的标准化的体质监测服务。涵盖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机能3大类，测体脂、测心肺、测柔韧、测力量、测平衡、测反应。做完还能领取个人体质评定报告和给您的锻炼建议啊。预约的方式很简单，你可以微信搜索一下大连体育公众号，点击啊这个私信，在右下角点击体质监测，填报您的个人信息就可以预约啦。我们大连市还被列为国民体质国家抽样监测城市，看到没有？你的数据是会被国家体质抽样监测采集到的哈，我觉得这是一份荣耀。我们在接下来的2个月的时间里要完成3200人的测试，那其中有640人的数据将上传到国家数据库，为全民健身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好，最后的还得提一条啊，9月26号、27号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2026年大连市第一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我们大连市体育中心举行了，来自全市11支代表队的近400名青少年田径健儿展开了为期2天的角逐。这次比赛是以从 U16 组和 U14 组为主要的参赛主体，核心目的就是以赛促练，发掘优秀后备人才。最终 U16 组的团体总分第一名是赶井子区， U14 组第一名是瓦房店市。这些孩子用连续作战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拼搏。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哈，另外也提醒一下，我们大连市有12家公共体育场馆实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如果你想在假期啊，想在假期用运动的方式过节，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这些实用信息啊，离你近的是哪些场馆啊？哪些项目是有免费的？哪些项目是低收费的？赶快提前抢占一下啊！可以通过大连体育的微信公众号查询详细的场馆开放时间，提前来预约。好，以上是今天大连运动家的全部内容，我是亚楠啊。马上国庆假期临近了啊，大家提前做好一个自己假期运动场馆的各项安排。祝大家啊天天好心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跑得不够远、不够快、不够累？其实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你忽略了时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量。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南指出，成人每周应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换句话说，哪怕你每天慢跑5公里，但只跑了20分钟，这种运动的剂量其实可能远远不够。身体的代谢、心肺功能的改善、压和糖的调节，这些都需要在时间上达到一定的阈值。研究显示，连续的中等强度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脂肪的氧化效率才开始显著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坚持慢跑却迟迟看不到体脂的变化。你可能还没跑到燃脂开关。我们常说量变引起质变，在运动医学中，这个量更多指的

0: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在算法裹挟情绪和流量优于事实的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好像很少的再提起一个词了，就是信仰。信仰可能未必是宏大的誓言，它可以是一份职业的底色，是在哗众喧哗当中依然选择追寻真相的执念。当然，当热度追逐了噱头，当现在短视频把信息压缩成了几十秒的碎片，而还有一群人把求真这两个字当作自己的信仰。今天呢，我们会借助两部作品来看见这一份信仰的模样。一部呢是经典美剧《新闻编辑室》，一部呢是近年上映的续作《穿 Prada 的女王二》。一个呢是聚焦在了硬核的新闻演播厅，而另一个呢是藏在了时尚杂志纸媒崩塌的这种夹缝当中。他们共同所叩问的同一个主题，就是当资本干预了内容，当流量绑架了叙事，当现实不断地向理想施压，人们是不是还能守得住心中的那一份新闻信仰？信仰不是永不跌倒的英雄的光环，信仰是明明你可以看得见现实的重重的高墙，却依然不愿意妥协，是明明可以顺势拥抱世俗的红利，却选择去守住内心的标尺，是哪怕理想被现实反复的搓磨，也不肯去彻底熄灭对真实的渴望。那么这一期生动早咖啡的关键词就是信仰。 Well, our constitution is a...

0: 曾经的新闻行业当中呢，有一套比较朴素的共识，就是新闻的使命是追寻事实，而不是讨好观众，或者是追名去追逐收视率。但是呢，随着商业逻辑的慢慢侵入到了演播室，收视率以及广告的收益就变成了高悬在编辑部头顶的一个指挥棒了。那为了流量，节目呢可以放大情绪，去回避复杂的真相，去迎合大众的偏见。那么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制作人他的回归回到了威尔的身边。这个角色呢是艾米丽所出演的，他呢是带来了一支全新的团队，决心呢要做回一档回归于新闻本质的 New Night 这个节目。那在编辑部当中呢，也是一群年轻人怀抱着对于新闻理想，他们呢也相信新闻应该告诉大众的是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去投喂大众想要听到的那些内容。他们有通宵的审核资料，多方的交叉认证，拒绝哗众取宠，也试图呢在喧嚣的电视行业当中撑起做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可是乌托邦可是从来都不会轻易去存续的，广告商的压力，电视台管理层的干预，以及收视率的持续低迷都是扑面而来的真实。理想呢是很华丽的，但是我们说的广告的报表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外界质疑他们的天真是脱离现实的，也嘲讽这群人活在不切实际的梦境当中。所有人呢都看得见他们口中那个闪闪发光的新闻信仰，但是很少有人能看见这份信仰，为了这一份信仰要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新闻编辑室这一部美剧一共有三季，第一季呢是2012年播出的。我记得当时刚看这部剧的时候还是在上学期间，开篇的那一个演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演讲，其实是把我直接拉到了这部剧当中。然后一年接一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一共是三季，每一季呢其实都不长，最终季2014年的第三季一共只有6集。当然这一部剧呢应该是我没事的时候重温的次数最多的一部剧，因为自己本身就从事这样新闻的一个工作，所以这部剧当中的很多场景都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部分的重叠的。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的编辑部，他呢要面对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硬仗。资本它会干预选题的方向，收视率的压力会不断的逼迫团队去妥协，而政客呢有的时候也会扭曲一些信息，舆论会用谩骂裹挟媒体的表达，团队的内部有争吵，有疲惫，也有部分的动摇，这些都是在反复上演的，但是依然有人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就是我们拼尽全力去做严谨的报道。这就是这一部剧的核心，想要给大家一种新闻信仰的一个坚定吧。接着呢，我们来听一小段问这个美剧当中的一个原声的片段，这部分的片段呢，最核心和最能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他是个人 She's a person， 医生才能宣布他死亡，新闻不能。
1: Anyone else?
2: No.
1: She's not dead yet.
3: If you're just joining us, a gunman in Arizona opened fire to crowd.
4: Fox, MSNBC and CNN are all calling you.
5: Let me hear MSNBC.
6: A so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at reports.
5: Get me some official confirmation. I'm not calling it now.
7: Why hasn't he called it yet?
8: I don't have time right now.
7: Jim, why hasn't he called it?
9: Barry, I need him in the hospital.
10: He's there.
7: CNN, MSNBC, and Fox say she's dead.
5: They're all going off the same NPR report. I'm not satisfied.
11: Give a shit if you're satisfied.
5: What the hell is he? Hey!
12: We're going to show you now an interview Gabrielle Giffords gave just last year. This is Congresswoman Giffords.
5: I'll call security.
7: Every second you're not current, 1,000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channel to the guy who is. That's the business you're in. MSNBC, Fox, and CNN all say she's dead. Don, tell them. Don.
13: It's a person.
2: A doctor pronounces you're dead, not the news.

0: five, four,
1: What we know so far is that Congresswoman Gabrielle Giffords and 12 others were shot when a gunman opened fire at a local town hall in Tucson, Arizona. There are 6 confirmed fatalities.
0: Is he overhearing it or is he at the hospital?
2: She's alive.
0: Who's telling you that?
2: The anesthesiologist. She's being prepped for surgery.
3: I've got her alive.
4: Maybe I called it wrong. She's alive.
0: She's alive.
2: Well...
1: All right, we're learning now that Giffords is being prepped for surgery, and we have our ACN affiliate at University Hospital now. What can you tell us? Matt, get in here with Charlie right now.
2: Is everything
1: right now? You tell Leona that if she wants me out of this chair, she better bring more than just a couple of guys.
5: That's exactly what I'll tell her.
1: I'm not messing around, Charlie.
5: See? Okay, still.
1: Matt.
2: I'm sorry.
1: It's not your fault.
2: I fucked everything up.
1: It's gonna be all right.
0: What's up going on?
1: You're a good newsman, Don. I ever tell you otherwise, you punch me in the face.
0: Okay, but you're back in third.
2: Back in third.
6: 刚刚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讲述了在某一位议员遭遇到枪击事件了之后，在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他已经身亡的信息，而这一家，我们说的这个 Newsnight， 他并没有，和大家一样报道说他已经身亡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呢，这个管理层呢就给予编辑室包括主播一些压力，就给到了威尔很多的压力，以及他的这个制片人，但是最终呢，他们是通过了交叉认证，证明他依然是活着的，正在接受手术，就是这样的一段过程。就这一段儿，我印象当中，我当时看的时候，其实是。有和他们一起打了胜仗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的信仰最艰难的时刻，可能不是你在慷慨激昂宣誓的那个瞬间，而是你加班，或者说是在某一些数据，这个新闻的真相被你真正的发掘出来的那个时刻。当然了，有的时候你的坚守可能换来的是业绩的下滑，当你求得真相的时候，可能得罪了资本，当周遭所有的人都要劝你现实一点啊，把你的标尺放低一点，但是新闻编辑室这一部美剧会告诉你，信仰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要坚定。那当然在剧目当中呢，也表现出了有这群新闻人当中也会有一些判断的失误，也会犯下报道的错误，同时还会陷入到职场的博弈当中。但他们的这个信仰呢，依然是体现在错了我就坦然的去更正，也不去粉饰。那么面对压力呢，也要尽量的去守住报道的底线。这些演员呢，也把这个角色呢演得入木三分。比如说剧中的艾莉森，她呢。是曾经演过《雪国列车》还有《斯隆女士》的，所以她也是擅长于去演绎那种内心挣扎和信念坚定的这种女性的角色。当然剧外呢，我们对于这一部美剧吧，它本身其实也是抱有很多的争议的，因为很多人都批评它说过于理想主义。当然也恰恰是这样的一份不完美照进到了现实当中，现实世界里边，你的信仰就本来就很难去特别的纯粹，它就是要不断的和现实去博弈，去拉扯。那么如果说新闻编辑室这部剧是讲电视新闻演播厅当中的冲锋，那么穿 Prada 的女王二就是把新闻信仰放到了另一个战线当中，那就是正在衰落的传统的纸媒内部。穿 Prada 的女王一呢，是讲述着刚入职场的安迪带着自己的新闻理想误打误撞的进入到了顶尖的时尚杂志当中，在 Miranda 的近乎苛刻的职

职场试炼当中，他见识到了时尚圈的规则啊，也一度把在光鲜的这种身份当中呢，迷失了自己最初的方向。所以当他一路走到了行业的顶端，也看清了这条道路背后需要的牺牲的底线和初心之后，最终他是选择转身离开的。那么第一步当中他体现出的信仰，就不是对时尚潮的盲从了，而是在充满诱惑的职场当中，始终能记得自己为什么去出发，不是那种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这种成功，就丢掉属于自己原本的坚守的原则和热爱。那么时隔20年之后呢，他的续作《穿 Prada 女王的二》，他所讲述的就不再仅仅是职场女孩的成长故事了。Andy 也就是安妮海瑟薇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她之前在《星际穿越》和《悲惨世界》当中的一些表演。第一部呢，她是逃离了时尚圈，去奔赴了自己的初心，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甚至于在剧中呢，她是拿下了新闻行业当中至高荣誉的普利策奖。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浪潮的卷袭，纸媒呢是慢慢衰落的，流量平台又崛起，哪怕你是手握我们新闻行业当中的这种重磅的奖项，但它依然没有办法逃离行业动荡所带来的失业的危机。所以兜兜转转之后呢，他再度回到了曾经自己工作的时尚杂志 Runway， 这一本呢是被奢侈品广告所包裹的一个刊物，表面呢都是华服、名利、派对，但是这个续集 Prada 2当中，它所抛出的问题就比较尖锐，就是一本时尚杂志是否依然拥有新闻的内核，尤其是在广告的预算、品牌合作的重压之下，杂志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观察力和一些批判能力，尤其是对于时尚这一部分。而 Miranda 呢，就是梅姨所塑造的这个经典的角色，她在续集当中是所谓的打引号的这种跌落神坛的，因为她的这本杂志呢也面临着被资本改造的命运，甚至要停刊，资本想要砍掉很多深度的内容，全部都转化成流量短视频，要牺牲刊物长久以来内容为根基，去换取短期的利益。而安迪呢，他也是站在了资本和理想的这个夹缝当中，他也可以去顺应这个规则，去拥抱时尚圈的资源和名利，但是他内心深处的记者的信仰并没有消失。很多人可能以为说新闻信仰只是存在于深度的调查报道当中，只是属于那些严肃的时政新闻的，但是这个电影呢也提醒了我们，信仰其实它并不分题材，哪怕你身处在时尚行业，但你依旧是可以守住内心底线的，哪怕你是被时尚商业所裹挟的，但你依旧是可以记得内容最初的一些使命。那么第二部当中呢，就是安迪的这种挣扎，其实和新闻编辑室当中威尔团队的那种困境，它是属于一种跨越题材的共振。信仰就是你身处在系统的内部，但是却拒绝被系统完全的同化。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新闻编辑室、 Prada 1、 Prada 2这三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横跨了新闻时尚这两个不太相同的领域，但是它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内核，内核就是信仰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在所有人都劝你现实一点的时候，你依旧愿意选择为自己认定的正确的道路，去选择最难走的那一条。

不论是在新闻编辑室的演播大厅，还是 Runway 的时尚杂志办公室当中，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信仰往往不会带来爽文的结局。新闻编辑室的结局呢，是他们没有大获全胜，也没有彻底的改变整个媒体的行业，收视率呢，依旧是承压的。理想主义的新闻节目也难以复制商业上的巨大的成功，他们拼尽全力也只是守住了这一方小小的编辑部的这个阵地。那在 Prada 2当中，纸媒衰落的这个大趋势也不会因为几个人的坚守而被逆转，资本的力量呢依旧非常的强大，而流量的浪潮依旧是滚滚向前的。安迪和米兰达所能做的事情也只是拼尽全力去守住这份刊物最后的一点内容上的尊严，而不是彻底去改写整个行业的走向。那么很多人对于信仰也是有误解的，以为信仰可能就代表着一路凯歌，最终呢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这两部作品其实同时都撕开了浪漫的滤镜，来告诉我们说，信仰未必是赢下一切，信仰是在你可以预见自己很难改变整个大环境的时候，但你依然每一次都选择不投降。不是每一份坚守都能换来这种轰轰烈烈的胜利，更多的时候，信仰其实是藏在了一次次微小细小的抉择当中。当流量的诱惑摆在你的面前，选择不去放大谣言；当广告的利益摆在你的面前，选择不去歪曲事实；当所有人都在往更容易的方向去走，你依旧愿意多花一份力气去靠近真相。这就是信仰。当然我们也可以顺便聊一下演员的其他的一些作品。新闻编辑室当中呢，有很多的演员后续呢，他都是陆续出演了大量的现实向的一些题材。而 Prada 2当中，艾米丽塔的扮演者也是当年第一部的时候他演的这个刻薄的女助理，从这个角色当中出圈了。之后呢，他也拒绝被同类型的角色所定义，在寂静之地包括奥本海默当中塑造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物。现实里边呢，他们也都在践行着属于演员自己的职业信仰，所以剧内剧外理想和坚守是相互照应的。那么聊完这两部影视作品呢，回到我们的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信仰。信仰这两个字，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特别的宏大呀，这两个字仿

服务是只对新闻从业者，或者说呢是属于屏幕前的这些角色，但其实信仰是可以落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第一呢，信仰它可以是你职业层面的一些坚守，比如说威尔团队，比如说安迪，他们都是身处在一个比较容易被利益裹挟的环境当中，守住行业的本心而不被环境彻底的同化，哪怕是你不能改变全局，但是你可以守住自己手上的那一份分寸。第二层信仰呢，可能是对抗世俗的标准答案，行业会告诉你说要流量，要收益，要妥协现实，这才叫成熟。世俗告诉你坚守理想是天真的，你要变得通透才是聪明的。而信仰呢，就是敢于拒绝这一套标准的答案，明白有些东西要比短期的成功其实是更珍贵的。第三层呢，就是最贴近于我们普通人的信仰，不随波逐流的内心标尺。我们未必会进入到媒体行业当中，但是我们每天都会浸泡在海量的信息当中，那我们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微小的信仰，就是你不轻易的盲从那些碎片化的传言，也不被煽动性的情绪带着跑，愿意多一份审视，愿意多一点分辨，去分辨一下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相。信仰也不代表着永远都不会疲惫，不会动摇。不论是安迪的迷茫，还是威尔的沮丧，他们也是在无数次的怀疑当中坚持到最后。那真正的信仰不是从不怀疑，是即便怀疑过、痛苦过，但你依旧不愿意彻底的丢弃内心当中的那把尺子。枷锁是有很多种的，不止于资本啊、流量啊，包括世俗的成功的模板，而信仰呢，其实就是对抗枷锁的一份力量。

聊了这么多，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几部作品。一部呢是《新闻编辑室》，它一共呢是有三季，另一部呢是《Prada 女王一》，还有一部是《穿 Prada 女王二》。这三部作品呢，其实都是和信仰相关的命题的。当然，我们说荧幕故事呢，终将会落幕，但是信仰的这个命题一直都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上演。新闻编辑室的理想编辑部最终呢也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 Runway 杂志也要面对时代的更迭，他们并没有取得碾压式的胜利，但是他们守住了自己。信仰不一定是要改变世界的，而是守住你自己，守住你内心当中认定的正确的事情。

流量会更迭，热度会消散，商业的规则总是在不停地被改写。可是对于真实的渴望，对于内心本心的坚守，拥有跨越时间的力量。那么这一份坚守呢，不只属于新闻人，也属于每一个普通人。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信仰，在众生的喧嚣之中，守住自己内心的标尺，不轻易地向世俗惯性地低头，忠于自己认定的价值，清醒笃定地向前走。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6: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可以小雨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也是5到6级。气温情况，大连市16到25度，旅顺16到26度，金浦新区16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3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是17到24度。明天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明天的最低温度比今天还有一度下滑15度，最高温度今天是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0度。

0: 林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4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团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倒计时第二天，今天是
1: 2020年9月20日。现在这个倒计时不让我来倒了
0: 啊，那就都临近结束了，9月29号哈，陆陆续续的这些，反正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已经是陆陆续续的，我今早坐地铁
1: 啊，
0: 就。大箱子小箱子已经开始在地铁上出现了
1: 啊，那这属于提前请假了呗？
0: 对啊，就有些单位呢，它比较人性化，有些单位
1: 允许这种啊。
0: 有些单位这样，比方说我女儿那个单位就是这，他们前一段时间整整能有20多天，小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一天没休，他们就赶一个项目，
1: 嗯，
0: 赶完项目之后，他们为什么劲儿劲儿的呢？一点怨言没有，说不给加班费也赶这个项目呢？就是因为呢，他应该就是在中秋节之前两天，他们就那个部门就说我们就可以休了。然后呢，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外地人的，
1: 嗯，
0: 好像应该只有一个是北京当地的，说外地人这样，你们就中秋节前两天，你们可以就纷纷就回家吧，而且是个错峰，多好啊，
1: 嗯，
0: 错峰回来之后呢，一个是票价也便宜，这个也好买，另外一点呢，他可以错峰回去嘛，
1: 嗯，
0: 这一点就特别好，
1: 这不错哈，
0: 对，但所以说呢，大家，前期加班干活的时候，一天都不休息，大家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心中有一个。目标
1: 执念，
0: 哎，就是呢，中秋节前两天我们这部门会放假，然后人家说了，回来之后呢，还依然要再苦一点累一点，把这个接下来一个新项目再干完，这是一个小大厂啊，大厂都这么干，所以说这个点呢就落在这儿了，就是凡事啊，不管是您当老板也好，您是一个普通员工也好，不管您从事怎样的一些职业，你哪怕你这工作的性质是自己跟自己较劲，或者是你要是多部门协调，就您一句话。有过一次的是咱们政府工作报告，咱们说句话之后，第一次听见词之后，我觉得这词用的太好了。
1: 什么词？
0: 以人为本。
1: 以人
0: 特别好，真是特别好，
1: 把我们当人了。
0: 是，就以人为本。咱们经常当中呢，会有一些这个政府部门下的文件当中，会有一些以前这个词，后来被这个沉淀，后来这个词被反复使用之后呢，这个用词特别好。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与时俱进。
1: 嗯，
0: 然后呢，与时俱进，回过头来又一句话，不忘初心。
1: 嗯，
0: 这些词儿，我觉得你品一品，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有深刻的意义在这里面，
1: 耐人寻味。
0: 是，刚提到以人为本啊。好，咱们今天是29号，今天一天，然后30号又一天。

0: 三十号这一天呢，还是烈士纪念日，那大家注意这个铭记这一刻的时间，然后呢就十月一号，大家还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然后您打卡下班，快快乐乐的过咱的十一假期。
1: 嗯，同时这个十一假期，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如果说作为竞技体育迷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亚运会还在进行当中，
0: 是，
1: 所以终于可以心无旁骛的去专门去看这个比赛，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事儿，因为今年这个，当然我前两天没法休哈，就是如果要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应该是要好好看一下比赛的。
0: 亚运会就是从上午就有，有一些比赛比较适合上午，实际上上午就陆陆续续产生金牌了，然后呢下午有，
1: 其实是比较早的，
0: 对，下午，然后呢这个晚间因为咱们跟这个举办地啊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时间结束还挺早，因为有一小时时差嘛。亚运会呢是十月四号那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然后十月五号大家再回味，马上晚间就去上了东北超的决赛了，大连队在蓑衣湾对长春队，这个比赛呢整个十一体育因素呢是拉得非常满啊。所以说我们体育广播呢在整个十一假期期间的特别直播节目的设置当中呢就有一小时的直播体育节目。前五天呢是逐梦亚运，是亚运会专题，然后呢十月五号那天我们全天会关注东北超的决赛。
1: 晚上还会有直播，
0: 有
1: 七点到十点的和交通这边的并机，
0: 是那个主持人是洛丽跟红耀，在交通这边这二位辛苦啊，一直到22点啊，
1: 是
0: 那个我还算这个如果罚点球的话，
1: 我们坚强，
0: 我如果罚点球的话，真是要卡点的，
1: 差不多，
0: 对，而且洛丽还要这个承担一下体育广播的这个直击，那天呢体育广播小伙伴基本上就没闲着的，当然压力这边呢给的是这个洛丽跟红耀，因为你们要呈现，主持人需要呈现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嘛，剩下是大家做连线或现场这个，然后呢电视解说是我和陈浩，是这样，然后大连云这边呢是并机电视四套，然后呢我们的交通广播和体育广播是并机直播的啊，大家十月五号那天共同见证一下在蓑衣湾大连足球有一个冠军的诞生。这话说的有点早了，
1: 不是，我们蓑衣湾见证又一个新的冠军，但这个冠军是谁
0: 不太好拿，
1: 先打个问号，
0: 不太好拿，
1: 保守一点说，
0: 但是我依然相信李国旭教练一句话，在蓑衣湾这
1: 是
0: 一个神奇的地方，洛丽现在在成一个新媒体的短视频，就是需要我们所有节目主持人括弧非节目非体育节目主持人也包括在内括弧满，
1: 所有人所有人
0: 然后呢在今天下班之前呢我们会把所有人的这场比赛东北超的预测呢是要发给洛丽，洛丽要成一个短视频的片子，洛丽现在刚才告诉我已经是有四位同事把这个预测结果告诉他了，你这样吧，你别说是谁，什么结果，
1: 向好的结果，
0: 向好结果，
1: 其中某一位主持人说了四个字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好，
1: 能猜到是谁吧，
0: 咱先不说啊，你大家就期待啊那个片子过了什么时候出，那个片子
1: 这个片子预计是十月四号，
0: 十月四号赛前一天，
1: 对，赛前一天，
0: 这两天收集素材啊，洛丽你怎么，你自己也得录是吧，
1: 我也得录，是啊，
0: 你怎么猜，
1: 我就是刚刚你说的那句话，蓑衣湾是个有魔力的地方
0: 啊，木有问题是吧，
1: 后边那句让我再想一下，
0: 好嘞，我是这样，因为
1: 你还没录呢，
0: 我还没录，对，我下节目录，
1: 现在在线催啊，
0: 我今天要录三个视频，我的观点是这样，因为呢长春队的比赛呢，因为那场比赛要解说嘛，所以说呢我把长春的比赛已经看过三场了，我争取把长春队包括常规赛淘汰赛这个半决赛的比赛我都看一遍，尤其是最近的比赛你必须要看，然后呢才知道这个解说起来呢你会再言之有物嘛，我觉得比赛不好打，
1: 怎么说呢，这个不好打，
0: 不好打呢就常规时间是平局点球大战，大连队夺冠，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1: 平局常规时间的平局可能性更大一点，
0: 对，我觉得打得很刺激，是我个人观点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们体育广播在东北超比赛之前会有陆陆续续包括我们广播事业部的六套频率都会有一些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呈现，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广播端口，不仅仅是声音的发声，好，说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
1: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提要部分啊。首先呢，依然是国际赛场当中欧国联 A 级的比赛，法国呢是1-0比利时，土耳其1-4意大利啊。
0: 对，法国这场比赛是绝杀，意大利队呢这个日子是不是要好起来了？这不敢断言啊，
1: 话还是不能说太早啊。
0: 不敢断言，但法国队现在这个比赛打的还是已经印上了这个棋组的这样一个风格。我愿意叫棋组。
1: 不是，他这个组是哪来的？
0: 港意
1: 啊。
0: 不一样
1: 哦，
0: 那个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阿诺舒华辛利加。你看就懵了，阿诺舒华辛利加，我曾经有一个碟片，《终结者》主演阿诺舒华辛利加，施瓦辛格。
1: 哎呦我的妈呀！他前面的那一堆是不是
0: 阿诺舒华辛利加是施瓦辛格啊，是这样啊，齐达内啊，
1: 嗯，
0: 好，然后呢是今天凌晨欧国联 A 级比赛，然后呢还有热身比赛，阿根廷呢是要热身一下玻利维亚，这场比赛呢梅西不会打，梅西的这个退役那场告别赛啊不是这一场啊，他是要在主场打，但是呢有一个装备的著名网站已经是私下披露说梅西本人现在正在考虑2026年底要自己的完整的退役，
1: 嗯，
0: 他之前呢是退出了国家队，但是呢他正在考虑2026年，各位不就是今年吗？
1: 对，今年底呗。
0: 年底，这都马上10月份了，
1: 嗯，
0: 就他考虑今年年底呢完全退役。这个网站为什么今天节目拿出来说这个网站比较靠谱？它是这个足球运动吧，包括一些这个知名运动员当中的一个装备的特别知名的靠谱的网站。因为梅西现在他跟有一些这个装备是有常年合同的，这个合同就包括你退役之后我们的合同如何延续的问题，他把这个信息披出来就一定是无风不起浪，梅西考虑2026年底完全退役，但是有一场他的国家队告别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好，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亚运会。亚运会呢昨天的比赛项目当中，国乒呢男单当中的项目呢是林诗栋夺冠啊，
0: 嗯，
1: 电竞当中啊王者荣耀卫冕成功。
0: 哎呀，昨天办公室给我们体育广播的那个杨萌啊，
1: 嗯，好一顿科普给你是不是，啊，
0: 不是好顿科普，他杨萌本身吧就非常活跃，最近一段时间吧心情也不错，昨天呢其实这个比赛出来时间比较早啊，他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啊在办公室叽叽喳喳的。
1: 不是，萌姐一来我跟你说那是真是应了那句话，
0: 哎，王者
1: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了，
0: 啊，荣耀我们夺冠怎么怎么地，我就是我给他美化了，他叫小鸟就嘎嘎嘎嘎嘎嘎那个玩意儿。
1: 你别说多了
0: 啊，
1: 说多了人
0: 我知道。我知道杨萌那个晚上节目当中抖音有很多的杨萌的这个铁杆粉丝会潜伏在咱们早间节目当中来回传话。
1: 老高说的啊，
0: 来回传话，
1: 给他记录下来。
0: 这个但是国乒这个呢不太清楚，这个洛林是国乒的这个铁杆，他这个很明白国乒比赛在，
1: 就是这个，
0: 在追啊。
1: 算某就是两位运动员的这个粉丝吧，别人的比赛我就不太看。
0: 两位都是头部啊，你基本上你这两位你关注明白了，那国乒基本上明白了。
1: 对，
0: 罗列这样，国乒的是6金4银1铜这个成绩输得关。
1: 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挺好啊，比上一届杭亚的成绩还要好呢。
0: 嗯，但是你指的是整个的球队的成绩是吧？
1: 对对。
0: 但是我们男一号比杭州亚运会那时候要差很多。
1: 是差很多。
0: 嗯，
1: 但是没办法。
0: 嗯，怎么叫没办法呢？
1: 就是
0: 他欠练，他不对，欠练，绝对粉丝。他差在哪儿？心态，技术，我觉得肯定没问题，技术没问题，
1: 技术没有问题，
0: 嗯，
1: 心态也没有问题，
0: 嗯。
1: 其实我是会觉得他这26年，现在9月底了啊，
0: 嗯，
1: 太累了
0: 啊，
1: 上半年的成绩其实是非常亮眼的，
0: 嗯，
1: 我关注的这两位国乒的顶尖的这个，既算是流量，同时也是现在男女乒的这个担当吧，
0: 嗯，
1: 这两位的上半年，就是在亚运会开始之前，他俩都是休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1: 因为什么休的呢？都是伤退，
0: 嗯
1: 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算是伤愈复出之后的第一个大赛。那么在这个成绩上呢，两位我觉得完成的其实都非常好，
0: 嗯，
1: 就是他们都做到了自己需要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你要守住这个自己的半区啊，要这个部署外战啊，要和这个自己的队友会师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其实昨天晚上看国乒的这一场男单的决赛的时候，和我前天晚上看女单的那场决赛，这个心情啊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嗯，
1: 就都觉得说行了，到这儿吧，可以了，别打
0: 对了，嗯，
1: 啊，就是觉得身心俱疲，你可以肉眼可见的感觉这个运动员在身上，就是在这个赛场当中他求胜的欲望是有的，他精神力在，但是他的身体不能支撑自己靠这个，就光靠信念去完成这个比赛，因为你毕竟打的其实也不是外战嘛，
0: 嗯，
1: 你内战当中呢本身可能就有点手软，然后再加上这个体力如果撑不上的话，还是会觉得，
0: 嗯，
1: 要欠一些，嗯，要欠很多，
0: 我想呢球迷一定会找一些他的这个 肩项啊，他的这个体力啊，他的一些伤病一些原因，但是这个呢是浮在表面这个原因。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当中，可是各位是六枚金牌啊，像王楚钦他的肩项是必然的啊。
1: 嗯，
0: 理论上咱就不说肩几项了。这次呢，你看洛黎他关注的国乒现在是以一点，然后呢铺面，我基本上呢是面，基本上不盖点，不太清楚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这个话。这次国乒呢，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深刻印象当中呢，是颠覆了我对某几个球员的一个认知。我觉得这一次国乒算是有几个赢家。我第一个选的最表现最好，我排序啊，
1: 嗯，
0: 当然都可以啊，有几个都可以啊，尤其是三金这几位都可以。
1: 嗯，
0: 第一个人选，我觉得我选的最好的表现是王曼玉。我觉得未来洛杉矶奥运会，王曼玉这个状态下去之后，女双、女单两线，我觉得她都有机会。第二人选，我觉得林诗栋。林诗栋是颠覆我这一次这个亚运会当中对她的个人的一些偏见。我以前对林诗栋说呢，尤其是看了她小组比赛之后，说林诗栋你太不稳了。但是呢，林诗栋也是啊，九天20场比赛下来，团体全勤，单项全进决赛，男单、男双、混双这三个金牌，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当年当初，咱不能说如果那个男团二单林诗栋打，是不是就可能这就不是这个银色的牌子了？第三，我觉得好一点的话，我觉得表现最好快慢，当然都是三金选手啊，快慢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亚运会，三枚金牌。快慢最牛的地方呢，他这次胜率是100%，所以说我这次我给快慢打分的话，也别谦虚了。原来打分99分，扣一分怕骄傲。这次快慢我觉得可以给他打100分、啊。
1: 他不全胜，他也不能是三金的。
0: 嗯，对啊。然后呢，这次亚运会当中呢，我觉得国乒这边给大家最大的惊喜就是我们以前觉得不太放心的这些小将们，这次发挥成绩还都不错啊。马上有这北京大满贯啊，10月1号就开始了。所以说呢，这些国乒选手马不停蹄回北京大满贯之后，该调状态调状态，该保持状态保持状态啊。今天呢有一些热点比赛，女足呢半决赛下午的2点呢，咱们对朝鲜队比赛就开踢了。这场比赛大家一定很关注，因为朝鲜队已经放话了，中国女足也已经放话了。中国女足小组比赛打得可以，但是之后的比赛呢，用一些媒体的讲法呢，是打得比较磕绊，打得比较拧巴。对朝鲜队比赛，你没有任何的容错空间，因为是到了半决赛。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总局的这个局长这边的一个发言吧。
0: 嗯，
1: 说的是部分传统的优势项目成绩啊不及预期，暴露出了短板。
0: 嗯，好，然后呢，曼氏双雄啊，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不，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资讯的更新啊，包括这个曼城的俱乐部的说法之后呢，很多人站出来落井下石。打了引号啊，首先你自己犯错嘛，但有一些这个站出来落井下石呢，竟然是曼城的他前员工、前高管，但是有一些你像这个曼联，有一些像阿森纳、像利物浦这样的一些这个名宿和球迷，倒是觉得对曼城这样的一个处罚呢，应该不要太狠啊，可能是这样一些表态出来。另外呢，曼联这边有个消息蹦出来，是酝酿阵容在大整改，有个媒体报道说被曝清洗九大悍将，其中有谁呢？其中有一个毕费，毕费现在去和留现在正在纠结，这是消息。这个叫所谓的看眼不怕乱子大，他能这么弄吗？好，这是今天体坛路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一小栏目，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欧国联。当然，我们关注的都是 A 级比赛。
2: 高度丈量竞技极限，速度迸发赛事激情，深度挖掘幕后故事，广度纵览体坛全景。体坛龙虎榜，最动感的体育声音。

0: 好了，各位，今天凌晨欧国联继续第二轮的比赛，凌晨的2:45是热点对抗啊，法国队比利时，这两个球队其实都是有自带流量的。首轮比赛，比利时队客场2-0赢的意大利，法国队客场1-0胜的土耳其。比利时国际足联积分榜排第8，他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滑得比较厉害，有一段时间比利时队是在国际足联积分榜这边呢是排名第1，是待了不长不短的一段时间啊，但现在是第8，最近6场比赛呢是3-2的一个战绩。这个期间呢，比利时队呢他从来没有连胜过，是最近6场9，状态呢不太稳定。好在呢最近5场比赛都有进球，进了14个球，场均进球是2.8个，攻势这边还是不错的。法国队呢国际足联的排名是3位，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2024年11月的欧国联，当时比利时队1-2输到法国。比利时呢这一届欧国联表现不错，法国队呢目前处于换帅的磨合期，姆巴佩呢肌腱损伤已经回到了马德里，接下来3场欧国联比赛都赶不上了。法国队这边也任性，好，姆巴佩就回去养伤吧，这边呢我也不招任何人，没了进攻的这个爆点之一，法国队靠什么客场拿下2场比赛连胜呢？这是赛前的大家一种担心。赛前预测呢，所以说呢，不少的媒体甚至有一些机构的数据倾向都倾向于比利时队这场比赛是有3分机会的。比赛结果呢是法国队最经济实惠的比分1-0击败的比利时，而且是一次绝杀。这个绝杀时间发生在比赛第88分钟，奥利塞突破射门一条龙打进了制胜球，法国队1-0比利时。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2:45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这一场比赛啊。欧国联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呢，这两支球队呢都是主场告负。那么土耳其呢，在最近的10场比赛当中是7胜1平2负，主场呢接连是4-0、2-0。比分啊，零封对手，场均呢是1.9个进球。那么面对顶级的防线呢，会显得单薄一点啊。意大利这边呢，10场比赛的战绩呢是8胜1平1负的成绩，客场呢连续零封了希腊和卢森堡，更是打出了单场3球以上的这种进攻表现。那么回顾这两支球队过去的交锋记录当中呢，土耳其面对意大利是完全处在下风的。这个情况，24年国际赛当中，双方呢是0-0闷平；22年的世预赛，土耳其主场2-3输球；最近的3次交手当中，土耳其呢是0胜1平3负。那么意大利呢，他在心理层面上啊，对阵土耳其呢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所以这种过往交锋的劣势也会在关键时刻呢，可能会影响主队，也就是影响土耳其的战术的执行力，会让球员可能在场上呢就显得不够自信。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呢，也确实如此啊，土耳其呢是1-4输给了意大利。比赛第9分钟的时候，巴斯托尼的铲射破门，意大利1-0。比赛第22分钟，弗拉泰西补射破门，意大利2-0领先。比赛第27分钟，卡约德的首秀推射破门。意大利3-0领先。比赛第47分钟，伊尔马茨的推射空门得手，土耳其呢扳回一球。比赛第50分钟，皮奥的补射破门，意大利呢4-1最终获胜。所以这个球其实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了上半场比赛啊。
0: 嗯，这是 A 级的比赛 ，A 级 A 组的比赛。然后呢，明天凌晨呢2:45有 A 级 C 组的比赛啊，一场比赛是西班牙对克罗地亚。比赛时间是凌晨2:45，2:45是2场欧国联比赛一起来踢的。咱们先说西班牙对克罗地亚这场球，第一轮比赛西班牙队3-2英格兰，第2分钟的亚马尔抢断单刀，然后第60分钟呢是那个巴西有个兜射嘛，第74分钟的时候呢奥亚萨巴有个挑射，然后呢弗兰托雷斯、奥尔莫呢还在巴萨体系组合里面啊。克罗地亚队这边呢，首轮比赛对捷克是一个2-1，莫德里奇有个劲射进球，然后呢帕沙利奇头球制胜。这场比赛呢，莫德里奇如果再进球的话，就会对视射手榜第5位的这个排名啊。西班牙队呢，这场比赛预测连续各场比赛不败，所以说呢，这场比赛的预测，看大家觉得西班牙、克罗地亚还是看好克罗地亚队的要占多一点。
1: 嗯，接着我们再说一下明天 A 级当中呢，2:45还有一场捷克和英格兰的比赛啊。捷克呢，首轮比赛当中是1-2输给了克罗地亚。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是赫洛热克呢打单箭头，中场呢卡拉贝茨和切尔夫呢负责过渡。那么英格兰呢，这场比赛呢会 如果让这个斯科特完成 A 级当中的首秀，那么中场呢就会多一个横向拦截的点，凯恩呢仍然是禁区当中的第一落点啊。杰克呢是可以利用这个赫洛热克的接长传，那么曹法尔呢两翼的一个回防。西班牙那场比赛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出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压制啊。那么就这场比赛就看一下英格兰怎么能把凯恩这个支点变成净胜球，不再被之前的2-3这个反转的剧情再度重新的上演。
0: 嗯，欧国联呢除了比赛之外呢，还有很多媒体呢是把关注的视角投向了球员。在昨天呢，德转市场就是那个德国转会市场呢，盘点了这一次出关欧国联的最贵阵容。哈兰德、亚马尔都不用说了，这已经是，都不是说过亿了，在这个亿已经是前面是二大头了，就是2亿欧元以上。姆巴佩呢也是2亿欧元以上了，三个中场场均加在一起，那这个费用整个的就把这身价抬起来了。防线上呢，库巴西是唯一过亿的，这套呢十一阵容总身价呢，德国那个转会市场呢给出是14.9亿欧元，将近15亿了。咱们来说一下。德国那个转会市场来评价的2026-27赛季欧国联的最贵阵容，它是按照阵容给排了一下，后续都是欧元的单位。门将是意大利队的多纳鲁马4500万，后卫呢有葡萄牙的努诺门德斯8000万，然后呢古巴西刚才提到啊，西班牙它是整个的后卫线当中的唯一身价过亿的1亿，然后接下来还有于帕梅卡诺法国的7500万和廷贝尔荷兰的7000万，中场西班牙的佩德里1.5亿，英格兰的贝林厄姆1.6亿，法国的奥利塞1.7亿，这奥利塞这又进球啊。前锋线姆巴佩2亿，哈兰德2.2亿，亚马尔2.2亿。
1: 好，这是我们说的欧国联最贵阵容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凌晨的0点会有一场热身赛。这场热身赛呢是阿根廷和玻利维亚 A 级赛的第42次。阿根廷之前的成绩呢是30胜5平7负，最近5次呢是全胜的成绩。那么这一场比赛呢，如果用这个罗梅罗是队长，恩佐这边呢，如果出场到国家队的话，那就是50场了。另外呢，老塔罗如果进球，会追平阿圭罗的41球，升到队史射手榜的第3位。阿尔瓦雷斯呢，打2点。那我们之前说的博卡青年的新星，弗洛雷斯如果登场的话，这个就是国家队的首秀。阿根廷在世界杯之后的首战呢是不被全主力的啊，中场的恩佐还有麦卡利斯特去控球，前场呢就是劳塔罗的跑位以及阿尔瓦雷斯的反差。后防这边呢就是罗梅罗去负责长传的一个支点，而梅西这边呢已经宣布告别国家队。那么下一场国际赛事呢是10月7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去迎战贝宁的那场友谊赛。而阿根廷足协这边确认说，这场比赛呢是梅西要为他举办一个告别仪式的。
0: 嗯，就是要退出国家队啊。这场比赛是啊，各位10月7号在纪念碑球场布宜诺斯艾利斯打贝宁。提到梅西了，美职联第27轮比赛呢，迈阿密国际客场1-2输给了对手。梅西呢是上半场比赛凭借一个精彩任意球进球，但是最后呢还是独木难支啊，无力挽回败局，球队输了，输了一个1-2。这粒任意球呢是梅西职业生涯的第76次直接任意球进球，距离那个小卢尼奥保持的足坛历史纪录77个球呢就差一个球，这不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吗？直接任意球进球。这个赛季的梅西已经是职业联赛21个进球啊，过去9场美职联比赛9球5助攻，直接参与了14粒进球。另外呢，我们波提奥提到过啊，有一个足球装备的著名网站独家给了一个消息，我估计啊，可能是哪一个，比方说三道杠啊，或者好学生啊，就在这网站进行合作的时候呢，这聊天把这事儿给聊出来了，他就把这个足球某装备的独家网站报了一个梅西要退役的事儿，这他一定有信息源。这个爆料是这样的，说梅西本人正在认真考虑2026年底自己要完全退役，结束自己的球员生涯。梅西呢跟迈阿密国际的合同是27-28赛季整个联赛结束之后才会到期，那么2026年底退役谈判呢据说跟俱乐部这边已经在私下悄然的正式的进行了。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曼城的这个事儿啊。 这个呢也算得上是英超史诗级别的财务大案，现在呢也是迎来了关键的裁定。曼城呢在长达十余年的财务违规的调查呢也算是尘埃落定了一部分啊。球队呢是115项的指控当中呢有114项都是成立的，也坐实了多年以来违规的事实。那么即将迎来重磅的处罚，曼城的前主席大卫·贝恩斯坦呢接受采访的时候放出这个狠话啊，说这个单纯的罚款毫无意义，必须动摇其在联赛当中的地位。这种观点呢相对来讲可能比较激进一点啊，所以呢也是瞬间就引爆了全网的一个争议。那么在这个专访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坦言说身为曼城球迷呢是倍感痛心的，但是坚决反对形式化处罚。数据当中显示的是曼城的这个违规跨度，它是覆盖了09到18多个赛季，包含54项财务申报不实、14项薪酬隐匿以及35项阻挠调查等违规条目。加之球队的资本体量非常的雄厚啊，今年夏窗的时候也是仍然持续的大手笔去投入1000万至2亿英镑级别的罚款，对他来讲呢是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说这个完全达不到惩戒的效果。从这个贝恩斯坦来说呢，唯有扣分或者降级啊，这种可以触及到这支球队根基的处罚，才能捍卫规则的公平性。他推算出的这个结论呢，说如果这个赛季及时执行处罚的话，那么需扣满80分才能彻底终结曼城队的争冠希望，锁定这个降级的结果。那么如果案件因为上诉流程拖延至了赛季结束，那么英超官方或者直接判处球队强制降级，这个惩罚的力度会更为严苛。他的这番言论呢，是直接引发了足坛舆论的一个剧烈的撕裂，很多的球迷包括业内人士都认为说百项违规坐实跨越了十年的这种违规的行为呢性质非常恶劣啊，说豪门呢更应该从严去追责，杜绝资本凌驾于联赛的规则之上。当然也有支持者说认为直接降级大幅的扣分这个处罚呢是过于极端的，或者这种处罚之后呢会整个颠覆英超积分榜的格局。那目前呢现在对于曼城最终的处罚结果是没有官宣的，包括你处罚落地的时间和具体的尺度，我觉得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悬念。因为曼城这边他不也得上诉吗？你上诉了之后再做一个审核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会更倾向于这个事儿大概率在这个赛季未必会有结果。
0: 这赛季刚开始还有很长时间啊，
1: 对，到明年嘛，
0: 有可能是演化成泡沫剧吧，这个罗莉是这样一个判断。
1: 因为你想这个事儿也不是今年刚出来的，对不对？这都已经几年，将近3年吧，我们昨天说的。
0: 这个
1: 事儿律师费都花了那么多了。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属于调查啊、举证啊、博弈啊，消费很长时间。这一次呢是要官宣你115项坐实了114项，然后呢接下来大家就商量怎么去处罚，然后俱乐部有个上诉，这个拉扯时间会有多长还不好说，也可能快，也可能像陆离那个判断变成肥皂剧慢，但是罚是一定要罚的，就看怎么罚。在整个的国际足坛当中呢，罚的最狠的呢就是那个意甲的那个电话门事件，当时呢就是直接呢尤文图斯从意甲联赛呢直接给你摁到意乙联赛了，那是直接就罚降了。整个欧洲足坛呢，咱说这个豪门球队啊，强队极少是未有直接降级这个案例，因为它的损害太大了。当时呢，尤文图斯是被直接摁下降级，取消了2个意甲联赛的冠军席位呢，就是原来补给谁呀、直接就空缺了。然后呢，还有
1: 不补了，
0: 不补了，冠军
1: 不给别人，
0: 然后冠军席位空缺是04到05和05到062个联赛的冠军。然后呢，还有呢，扣分，扣分呢。你不能一次给他扣，他就根本他就反不过法来。他当时呢是有二审，尤文图斯当时也上诉了，二审就翻盘很多，本来是有3家俱乐部直接要罚降级的，二审之后呢只罚尤文图斯一个，另外两个呢还行，这个另外两个二审之后呢是保留了县级别的这个比赛，就没有罚降级。当时呢是有扣分，二审裁定呢这个尤文图斯你不罚到意乙联赛吗？意乙联赛那个赛季扣17分，他一共要扣他25分，先扣17分。这也挺狠的，17分呐、等于几场球，3-15啊，然后呢就接近6场球了，然后呢剩下的9分啊，然后呢，一点点再扣。 后来也是二审上诉，原本组织说你这不我这弄不了啊，后来上诉之后呢就减到扣九分了，就是不是扣十七分，扣九分。然后呢罚款是这样，有罚款，然后呢还有好几个主场比赛不让你打，是这样啊。然后呢再就是尤文图斯是被罚的最狠的。再就是呢，如果说再想起来一个其他事，昨天有这个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提醒我一下，其实曼城俱乐部啊，他之前是曾经差一点就被曾经狠狠的罚过一次，时间还真是不是特别遥远，是2020年。当时呢欧足联的最初的处罚是这样的，两个赛季的欧战禁止你去，同时有3000万欧元罚款，当时对曼城俱乐部是有这样的一个处罚。后来呢曼城俱乐部也是选择上诉，后来呢就仅仅保留了1000万欧元的罚款，剩下呢都没有执行。咱国内这边呢比较狠的，除了咱们中超某球队被扣星之外呢，那个比较狠的大家能不能想起来，武汉红星俱乐部当时足协杯比赛那个打那个江苏那个苏宁队那个球员，还有那个球员冒名顶替参加比赛，就直接取消了俱乐部的注册资格了，就是你不都不是降级了，各位，我不带你玩了，就等个注

0: 罗琳，你想啊，如果他被罚分，这个赛季他不降级，他被罚分，大家想一下，今年中超联赛罚分之后，是不是我们传统认知那几个争冠球队，你就罚了五分，罚了十分，你都拖不动。你说曼城俱乐部如果真是罚分罚很多的话，分几个赛季来执行的话，这几个赛季曼城队你就跟冠军绝缘了。甚至呢还有转会窗口可能是被罚关闭，也可能去啊。当然欧战这个呢是人家那个欧足联不管你这个，但是你英超，但是呢你这成绩不好，你欧战打不了啊。既没有欧战，也没有冠军拿，然后呢又没有隐晦转会窗口的话，就没有隐晦窗口的话，就等于我只能让你走，不会再引进来了。那么曼城俱乐部还有能留下多少球星呢？
1: 就有可能会在这几个赛季当中被掏空。
0: 对啊，就根基就会被动摇。那根基动摇的话，再加上罚分，这个成绩到底怎么样？所以说呢，你建立起来了现在这个曼城的王朝，我觉得会被按下暂停键。这个暂停键会按多长时间？然后曼城队重新崛起，这个是一个变数，这个要不准是多长时间啊？好，接下来咱们再关注一下亚运会。亚运会呢，昨天呢是第九个比赛日开幕之后的第九日啊，决出了24枚金牌，金牌比较多的一天。热点呢，乒乓球收官，羽毛球的半决赛，另外呢，中国队还要争一下女子四乘100米接力的冠军啊，这个男女都有啊。四乘100米接力是田径比赛的皇冠上的明珠啊。乒乓球男单半决赛，我们先说乒乓球啊，王楚钦击败了34岁的伊朗老将，然后呢之后林诗栋4-3逆转的林云茹进到了一个决赛，这样的国乒就是包揽了冠亚军了。然后之后的决赛呢，王楚钦对林诗栋，比赛结果呢，林诗栋是4-0完胜的王楚钦，拿了男单金牌，成为这届亚运会的三冠王，也3枚金牌。国乒这边有3位选手三金啊。这届亚运会呢，心疼一下王楚钦啊。男单混双男团3个项目最后都是拿了银牌，上届亚运会呢杭州他是4枚金牌得主啊。男团银牌决赛3-2送到灰空，0-3张本智和，混双银牌王楚钦孙颖莎的那个0-4是林诗栋快慢嘛，然后呢昨天的男单银牌0-4林诗栋。接下来双打比赛快慢，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女双的4苗当中的独苗，昨天是4-0轻松的击败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跟草田希亚，拿了女双金牌。这届亚运会呢，国乒是6金4银一同成绩收官，战胜了林诗栋、王曼玉跟快慢3位三金王。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羽毛球女单的半决赛啊，这半决赛2场比赛呢都算得上是世界级的对决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陈雨菲的这一场，最终的这场比赛结果呢，陈雨菲呢是不敌韩国选手安喜颖，因为她这次比赛我们也没有涉及到这个季军赛，所以陈雨菲呢是收获了1枚铜牌。那么男单的半决赛当中呢，梁靖铿和王昶呢是战胜了印尼组合，那么国羽的男双就时隔36年晋级到了决赛，这个决赛呢他们的对手呢是另外一对印尼的组合马丁和卡尔南多。那么女双的半决赛当中，刘胜书和谭宁呢是逆转了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和韩国组合李少熙和白赫娜去争冠，这个混双呢也是力争啊要进军到决赛当中。但是世界排在第一的混双组合冯彦哲和黄东萍呢半决赛当中是输给了印尼组合，那么这场半决赛当中这两位呢也是明显不在状态啊，跟不上对手的节奏，无谓失误会比较多一点。那印尼的混双组合呢，排名是在世界第15位的，那么这一届运动会之前，亚运会之前啊，只打了29场国际比赛，国际大赛当中呢，他们是17胜12负这样的一个成绩，最好成绩呢是世锦赛的4强。双方呢在过往的世界大赛当中有过5次的正面交锋，凤凰组合都是笑到最后的。但是呢，昨天这个5连胜戛然而止了，那么国羽呢也是失去了包揽冠亚军的希望。随后登场的是魏亚欣和蒋正。是2-0杀到了决赛当中。
0: 亚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啊，是国际一流的，也可以叫国际顶流的。乒乓球不算啊，因为乒乓球这个欧洲几位选手还是相当可以的，几位德国选手、法国选手都很好。
1: 对，其实欧洲的这个相对来讲，乒乓球的实力还是不弱的。现在啊，
0: 多少年了？那欧洲的那种这个弧线快攻打法呢，就是欧洲人发明的。然后呢，多少年欧洲呢，其实跟亚洲乒乓球这边一直是相挺抗衡的。但是羽毛球呢，其实羽毛球整个的这高水平选手呢，主要集中在亚洲，比较集中在印尼，集中在韩国，集中在我们中国。你像咱们可以下的羽毛球几个男单，现在谁厉害啊？男单现在印尼的乔纳坦，然后呢，女单刚才陆离提到那

0: 安心营，
1: 嗯，
0: 长期稳居世界第一嘛。然后呢，咱们那个中国选手应该是不是王芷怡就是陈雨菲吧，排第二，他反正不是第一。男双这边也是韩国的，然后女双这边呢是当然咱们这个圣坛组合了，这个刘胜书跟谭宁，女双这边很好。混双这边，双打这边呢也是咱们中国组合，冯彦哲跟黄东萍，他们是排第一的。反正羽毛球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他的这个战术水平和比赛成绩是属于顶尖级存在的，所以说比赛有时候打出咱们觉得羽毛球这金牌拿手不是这个概念，亚运会的羽毛球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足的。再说一下跳水比赛，跳水比赛昨天有一米板决赛，一米板，
1: 我当时在想，我最开始看这个的时候，我说这怎么跳啊？
0: 一米板呢，就等于从这个洛璃的肩膀上就那么个高度，
1: 我肩膀上
0: 啊，一米，
1: 我头
0: 一米，
1: 对呀，一米嘛，
0: 我都说的都要高了，
1: 我
0: 就是都说高了，但是各位，
1: 好好好
0: 各位，这不是台，这是板。
1: 他
0: 忽悠忽悠，他有这个，他又借力
1: 弹
0: 跳啊，
1: 一
0: 米板。但是呢，一米板的难度系数很高。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十米台。
1: 你说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更难呀？
0: 我觉得
1: 从我们感官上可能会觉得一米更难吧。
0: 你这没法比，没法比，因为十米台呢，有人说很难，因为它留空时间长或滞空时间长，它会有大量时间在完成动作，所以说你动作的这个精雕细琢会非常好，你动作的这种可观赏性非常高。十米台，因为它抓抓抓抓这几圈让转体，那什么350D什么 C 的那个东西，有时间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非常有意思啊。对，然后呢落水这边压水或扑通一下，然后呢哎无水花落水，
1: 人家就是扑就进去了，哪像你这样扑通一声
0: 好扑哈，然后呢
1: 就是轻轻的潜入水里那种感觉，
0: 那个压水花哈，我曾经采访教练，我说你怎么压水花，他当时说了一个特别扎心的话，他说压水花呢是一个，他说你作为一个记者你他要问我怎么压水花吗，然后他说我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我给你报个料，其实呢这种高台跳水的很多运动员的眼睛都不是特别好，因为瞬间入水那个水压对眼睛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1: 他那个视网膜这
0: 个，哎呀，当时我听完之后，后来他告诉我怎么压水花，这个手不是说咱们手尖这个压水花，是要手要拢起来之后呢，绷直了身体，要一定要绷得很硬，绷得很直，这样的所有力量聚在一起，然后脚怎么弓，然后进入水花之后，把水花压去之后，进去水之后，两手划开，把水花从身体之后分开，上面的水花才会很小。的确啊，这个东西隔行如隔山。但是呢，刚才提到了一米板。洛璃问我十米台一米板哪个更难，我觉得没法比，一米板它留空时间很短，动作呢可能就几下就完成了，那一个转体或者一周半的转体这样的，然后呢有一个屈伸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你留空时间短，就造成了你容错空间几乎没有，你就调整这姿态，就是你起跳的一瞬间，甚至你助跑的时候，就注定你的动作能不能完美的完成了，就那一下，所以说呢两个项目的难度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直观的可比性吧。昨天呢是跳水啊一米板决赛，咱们中国选手首先是这个林珊拿了金牌，女子一米板啊，中国队呢也实现了亚运会的六连冠。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呢是龙一平拿了银牌，男子一米板是王宗源夺冠，然后拿到这届亚运会的第二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16岁的小将，咱们另外一位选手呢刘成是拿到了铜牌，不错，第一次参加比赛就积累经验了。然后呢花样游泳集体项比赛，中国队呢是有一个新作品亮相，这个新作品的名称叫做时间，最终呢是凭借完美发挥是拿了冠军。之前呢我们混合团体技巧自选项比赛当中呢已经是拿到了金牌。2006年多哈亚运会第一次我们战胜了日本队夺金之后啊，中国花游队已经连续5届包揽亚运会全部花泳项目的冠军。这个呢再感谢一下我们一位外籍的奶奶级别的教练啊，我对他特别特别敬仰，没有他来就没有中国花游的今天在世界整个的项目当中的大杀四方啊。但现在我们距离顶尖这边还有几个竞争对手的。再说一下田径的，刚才提到田径皇冠上面那个明珠是100米的男女比赛，昨天是14乘100米的接力，中国队两个项目都有卫冕冠军，结果呢是陈景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拿了男子的14乘100米的接力，谢震业呢终于是收获了这届亚运会的首金。你看他那个，你看不看他那个200米那个预赛，有一个镜头特别有意思，他们预赛不分组跑嘛，谢震业跑完之后呢跟一个泰国的选手啊，跟一个韩国的选手，他俩的双双离场，然后呢下一组就是有泰国那个小曾这个问松嘛， 唰就跑过去了，
1: 嗖的一声，
0: 就觉得谢震业呢，他俩呢猛然间就回头，回头看完之后呢，两个人对视了一下，
1: 嗯，
0: 一脸的茫然，
1: 嗯，
0: 谁呀？他们眼中跑得很快，那就不是一般的快了，
1: 嗯，
0: 就是在谢震业眼中，这小伙子跑这么快，那不是一般的快。当时有个预赛的一个花絮啊，被媒体捕捉下来了。这一次呢，谢震业终于是拿到了一个亚运会的比赛的金牌。这届亚运会啊，百米比赛呢，他其实是排到第七名的。这届亚运会呢，是谢震业第三次参加亚运会了。杭州亚运会呢，他是拿到了男子一百米、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另外呢，还有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中国队呢是42秒96夺冠，也是实现了卫冕。女子贴冰比赛，冯斌啊没有问题，卫冕冠军。他的对手就是他自己。结果呢，冯斌是拿了两连冠啊，队友张志超呢是赛季最好成绩拿的银牌，中国队一举把贴冰比赛的冠亚军给包揽了。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射击。射击这边呢，女子25米手枪的团体赛当中呢，中国队总成绩夺冠，韩国队呢是拿到了亚军啊。另外呢，再来说这个女子的25米手枪的个人决赛。个人决赛当中呢，肖佳瑞轩呢是和世界第一印度选手辛格都打出了38枪的这个成绩，追平了亚运会的记录。加赛当中呢，两个人都是5中4。那么在第二轮加赛当中呢，我们的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啊是5中3，那么辛格呢是5中2。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获得了这个金牌。亚运的电子竞技项目当中，王者荣耀的决赛昨天是举行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队呢是由王珂、何伟嘉、还有孟佳俊以及赵浩宇和徐碧成黄所组成的中国队4-0击败了马来西亚球队，拿到了金牌。徐碧成呢是凭借这一次夺冠，成为了亚运历史当中第一位两度收获了电竞项目金牌的运动员。除此之外呢，就是名古屋亚运会有一个官方的宣布，就这个取消成绩这件事儿啊。
0: 哎，昨天还说呢。
1: 之前我们还说我们是那个银嘛，金银铜，这个要往上递补嘛。
0: 昨天是这样，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官方公布奖牌榜的时候，其中这个项目当中他们做了一个备注，是待定。因为呢，对方有一个申诉，我罚你了，但是对方申诉有可能成，有可能不成。如果成的话呢，金牌依然保留你；如果不成的话呢，金牌被取消。当时昨天是没有完全定下来，今天呢，这个事儿已经是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下来了。
1: 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女子的马拉松竞走，原来的这个哈萨克斯坦选手呢，他是被取消了成绩。那么中国选手，就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丹增屈宗和马丽是递补拿到了金银牌，也就实现了对冠亚军的这个包揽。第四名的东道主选手呢，梅野幸子呢是摘到了铜牌，理由呢是说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选手啊，他那个鞋不合规。所以最终呢是确定成绩无效的，所以这个奖牌呢就按照排名往下去递补了。
0: 你知道为什么人家球队要申诉吗？原来是以为呢，因为现在的杭州亚运会，杭州亚运会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啊，它竞走比赛呢跟之前我们三红这个停赛的规则有一些这个变化。第一次在亚运会当中执行是三红啊，罚你罚时。这个就半程马拉松竞走呢是罚2分钟，全程马拉松竞走罚4分钟。他这一次呢是。这个选手呢没进罚时区的时候呢就被出示了第4张红牌，就直接罚掉了。然后呢人家球队说，我为什么你应该先罚我时啊，我罚时还没执行完，你为什么出示第4张红牌呢？因为这个事儿上诉。后来呢今天节目当中刚才洛丽提到了，是认为他鞋子不合规。然后呢俱乐部又不服气，鞋子不合规不应该在比赛之前由你们组委会的专业竞技团队或裁判团队进行审核吗？怎么能审核过呢？我们穿了违规的鞋比赛，你们后来走一走，走一走之后就认定不合规呢？人家俱乐部是这么说的，说的我觉得也不是没道理。就是我这所有的装备，比赛之前你都要进行一个检查的，你没检查出来，
1: 你都已经查完了，然后我这个成绩也出来了，你后续又来了这么一下，
0: 但是呢，那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以最后的官方的结果为裁定，你的确你这个成绩被取消了啊。那么这样呢，咱们就两位选手递补获得了金银牌。但是咱们经常有啊，还有一些这个奥运会，哪些奥运会不说了，后来咱们这个奖牌榜和金牌榜呢，在奥运会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数量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一些这个选手呢，在奥运会比赛就全程结束之后呢，被查出了兴奋剂事件。 是这样，就牌子又被取消了。
1: 嗯、当然，这个兴奋剂在后续再被就是取消牌的这个倒是不是说是特别稀奇的事情。
0: 是兴奋剂有追溯期，
1: 对，
0: 追溯期呢很长，现在已经超过了8年以上了。八年之前比赛成绩，你以为就没事儿吗？
1: 嗯
0: 嗯，这是有所谓的 A、B 瓶的样本会保留很长时间啊。
1: 嗯，
0: 好，说一下奖牌榜吧。
1: 这个奖牌榜单呢，是截至到目前为止啊，中国呢是遥遥领先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已经是二打头了啊，总计呢是230枚奖牌。
0: 金牌呢？
1: 那么金牌数呢是132枚，银呢是53枚，铜呢是45枚。东道主球队呢，金牌是41，银呢是68，铜呢是63，总数呢是172。韩国队呢，金21，银26，铜44，总数91。然后紧接着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泰国、巴林和伊朗。
0: 嗯，
1: 朝鲜现在是7金5银5铜，一共17枚，排在了第9。我刚刚就在想找这个7枚金牌的是现在这个张展硕能排到第几
0: 啊？
1: 现在能
0: 他自己
1: 现在能排到第9、
0: 啊、
1: 现在能排到第9，这个下滑了哈。
0: 嗯，他自己就有很多这个整个的运动代表团当中都没拿到他个人金牌的数量啊。
1: 是，
0: 我还关心另外一件事，你看我跟陆离的关注点呢，的确不一样。
1: 你关注的是什么？
0: 我关注呢，现在呢是三项都挂零的有哪些？
1: 三项挂零啊？
0: 嗯。就从来没拿到过任何奖牌的有没有？
1: 三项挂零，他就不会在这个榜单当中出现
0: 啊？没有，把这榜单啊，这个是
1: 奖
0: 牌榜，
1: 奖牌榜
0: 就是拿了牌的才会上这个榜单。
1: 哎，对。
0: 啊，我还想
1: 你就只拿一个铜，他也有啊。
0: 啊，对对对，这就可能再通过其他渠道来查了。
1: 对，
0: 所以我就关注呢，一定有。就是啥牌没有，这重在参与。这其实每届运动会当中都有，包括咱们进入现场的话呢，这些重在参与的这些运动队呢，尽管成绩这边大家不认知，但是他们每进走进赛场或闭幕式走进赛场的话，会博得全场最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们体现的是体育竞技的另外一种境界。就说嘛，奥运会加了一句话嘛，就更快更高更强，然后呢更团结，他们体现出体育的另外一种精神、啊
1: 嗯、正好我也看到了，参考了一下历届的奖牌榜单啊、嗯、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最后的成绩呢，总奖牌数是383枚、
0: 嗯、
1: 金牌数呢是201，银呢是111，铜是71。
0: 嗯，这届
1: 今年
0: 大家在猜啊，会不会今年过二啊？但是我可以笃定的说，我觉得断然不会过二。
1: 嗯，我也觉得，你现在已经过半了呀。
0: 因为杭州亚运会之前，咱们曾经有一个专业媒体给算了、
1: 嗯、
0: 咱们这一次中国代表团在这一届亚运会名古亚运会当中理论上可以拿到的金牌大概是在150枚左右，
1: 现在是1132、
0: 哎、对，150枚左右。他说呢，现在主流的观点可以拿到130到140，摸高可以拿到150，但是我们在杭州亚运会拿到201。为什么我觉得不太可能呢？因为首先呢，名古亚运会的总奖牌数呢是有缩减的，
1: 嗯，
0: 它的项目设置首先就减了，只有呢不到470枚这个金牌的设置。另外一点呢，杭州亚运会为什么会破二呢？我们东道主啊，他项目设置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偏向东道主的。但是这一次东道主是谁呀？他们这一次东道主一定会在项目设置方面呢，向自己去偏升。所以说呢，我的强项我就会多设几个项目，我的弱项我取消或者不设。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次咱们想这个金牌数破二，我觉得不可能。
1: 嗯，
0: 我觉得到150那就是非常非常牛的成绩了。现在主流观点是我们到130到140就非常好了，是这样。
1: 嗯。
0: 好嘞，各位，7:57，我们第一时段的体坛龙虎榜呢，到这儿呢就先画上一个逗号。8点档的节目到9点啊，老孙现在依然在出差的状态，应该他那天告诉我10月3号应该能回来啊。
1: 三还是四？
0: 我忘了，
1: 我也忘了。咱俩这俩脑子加在一起记不住人家回来的事情。
0: 对，不是3号就4号，反正能回来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这还是1小时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啊，咱们8点档节目再见。
1: 好，稍后见啊。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今天天气预报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报，在这个时间段呢，为您做一次未来两天的天气警示，来自于大连气象台的气象信息。今天的天气情况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呢小雨到中雨，局部地区可以到大雨，大家注意一下带雨具啊。另外呢，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今天温度还好，16到25度是大连，旅顺呢是16到26度，金浦新区是16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是15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3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会减弱到5到6级。明天的最低温度，各位可比今天要低，最低温度呢下滑1度，今天16度，明天15度，但是最高温度今天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也只有20度。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